一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甲35度，温差大，阁热哈。旧历是4月11，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开工、过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大人开车，会记得去年的5月哈，咧三甲哈，新北市遐哈，这78岁的欧里桑啊，余老先生，伊就是啊开车。啊！开车呢失去了控制，所以沿路呢安尼弄到卡达车，弄到奥多麦啊，包括弄到人安尼先哈，造成呢三位啊同学死亡，12个受伤。后来奥利桑呢嘛是家己受伤啊，尾啊伊嘛亡身呢。这代志当然啊闹真大哈、啊。虽然即嘛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昨昏公布了调查报告，啊嘛建车呢咱交通部的公路局。爱强化呢，老大人开车这方面呢，哦，身体检查啦、换照啦，这方面呢，是不是爱较加强？过来就是老大人呢，认知的这部分，认知哦，他卡的问题啦哈。所以呢，交通部是安尼表示啊，用5月31，那么推出的就是高龄换照新的制度，本来75岁啊，驾驶。咱降落来呢，70岁换照，经过身体检查，吼、哦，你的身体检查呢，OK， 这当然真要紧啊，身体检查一定要合格哈。过来，你也完成了呢，讲习、道安讲习，然后才会当换照。换照了后，有效的期间呢，来到75岁。啊，75岁了后呢，过来通过了认知功能的一个测验。我会提出到呢一个证明，就是你无失智症。最近啊，失智症的一挂消息非常之多哈。你无失智症，你才当换照。哦，然后每3年啊换一遍安尼先哈。当然是希望公众会当真安全来开车啦哈。好啦，所以亲像就奥利桑，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即马调查报告是安尼讲的。啊，奥利桑呢，伊即马开车还要转弯。要转弯的时阵，过度的转向，哦，咱转弯的当然打档啊一点嘛，好、哦，然后这个油呢，佮吹一挂呢先。你转弯的时阵，哦，开车的人一定拢听我阿亮啊，即马咧讲虾米嘛哈，好、哦、啦，所以咩油门啦、档啊啦，迄、那个方向佮力度呢，掌握了无好，哦，所以有当呢，敢那吹油啦、打档啊、时机啊无正确。也是报告是安尼写的啦，后尾安怎无健康呢？就是讲伊无阿多真正常来操作这台车辆嘛，所以几台车呢，哇啊，才撞起安尼先。啊，这代志当然也闹真大。啊，有人是讲啊，那这奥利桑呢，伊就是安怎有一种啊症状叫做路怒症。哦，对马路呢，好真俩讲安尼是啊，对这啊不满，对那啊不好安尼是搞后边超车，哦，迄台车安怎的？这有影样呢？有人讲啊，那咧台北市开车啦，哦，安怎呢？性地好个呀，变干呢性地真俩讲，啊那性地啊本来真急性诶，到尾诶性地啊变个较顺，哦，真正呢，因为你本来性地真好嘛。但你发觉就讲啊，这个也无守规矩，那个也无守规矩，无到尾啊，你会真抓狂。哦，一个上路就抓狂。啊，有的是本来性地才着急的，啊，性地才无好的。哦，啊，一边啊，两边啊，三边啊，四边啊，可能啊，啊，好啦好啦，反正大家开车拢安尼先，才变做性地较好啊。好，有这个讲法哈。好啦，所以这摆调查报告呢，有顶面有写。讲无影啦，这奥利桑咧无什么什么怒症啦，拢无啥镜头。但是又讲了几项代志，就是讲沸腾管的镜头。哦，用沸腾来较管呢，长期间沸腾管呢，啊，沸腾来较管，人较会舔舔有无？会嘛哈？用来增加咱开车的时候，你会感觉啊较深，他讲呢较晕。哦，你咧操作的反应各方面都会较差。哦，所以长期间呢，沸腾管也是讲沸腾控制了不好，咪好咱的脑部认知部分呢，会安怎会较下降？哎，颠倒下的这方面咯。哦，啊，咱的云南会呢是建议公路局，咱呢唔是职业的驾驶，一般人的驾驶呢，咱也是跟着年纪换照的时候呢，体格检查、认知的检查这方面。
好、哦，你也有效来辨别，然后就是讲这个人真正会当安全开车吗？所以呢，针对啊运安会建议，公路局这边是表示啊，由咱今年四月，那么邀请到呢台湾智能治疗协会啊、来做一个讨论了哈，包括讲75岁以上的驾驶者，你要换驾照，啊，登记书顶面呢，佮增加自我评估。然后你要签字切割，这实在无意义啦。你家己感觉你安怎？然后你交交了，你家己签名，拢伊家己感觉会当呢做什么辨识吗？这等于讲交差了事啊、这款的做法，咱无法度按一个赞哈。过来咱讲的是招惊法。哦，总统呢，召开国安会议，针对就是台湾人口对策。啊、哦，一个新的战略，对家庭的支持方面啦，好、哦，阿麦开记者会做一个说明哈。啊，除了公布，就是出世甲18岁，迄、那个5000块成长津贴，啊、哦，迄、那个 SOP 啦会公布。另外，根据了解，就是讲，即嘛哈，生囡仔是8礼拜产假，8礼拜产假，即嘛要个延长呢，变作是。12礼拜嘛，啊、哦，8礼拜到12礼拜，哦，差一个月哦，哈。而且从陪产假，翁婿会当陪伴啊，啊、哦，陪产假嘛要延长一倍，唔是七天，起码要到14天安尼先哈。啊那呢，伊即马请假即薪水呢，薪水的费用由政府这边编医生。来补贴呢，公司这边，安尼是哈。不过相关的政策呢，即马行政也是阿无公布嘛。阿劳动部是讲相关的计划，等行政伊才规个确定公布，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预定哈，昨日李焕英的时阵就预告啊啦，这就是对家庭的一个支持。好，用两天来，就具体结论会来出来。啊，这个政策呢有几个方向，譬如讲，和这个爸爸妈妈会当安心来生囡仔，来请养囡仔。第二点就是要强化囡仔的这托育，哦，囡仔出世了无所谓通顾啊，没有托育啊，哈、哦。第三点就是囡仔教育要加码。第四点是针对你工作的场所，哦，要有真侪方便你的所在，友善职场。哦，这方面呢真要紧嘛哈。过来就是讲极大的一种减压，你要租厝啊呵呵，哦，你要租厝，哦，租厝呢这方面嘛，和你减少你的压力，五大方向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五大方向有18项的做法，每一年要增加力气啊，经费超过2000亿，哦，成功用公务医生来处理啦。啊，相关的手法呢，这礼拜四。行政也送出来，应该是上紧吼，明年就开始正式开始。啊，这两天大家讨论较侪，就是迄个津贴嘛，出世甲18岁，成长津贴迄个5000块。啊，其中6岁甲18岁呢，这钱一半甲你夹起来。哦、啊，敢那咱的劳保劳动基金迄个意思啦，一半咱个夹囡仔的户头来对，另外一半呢。出来开销、哦、所以囡仔弄户头哦，哦，阿奶呢又升级嘛哈，一直加18岁啊，这小朋友会当领36万，36万呢，譬如讲伊要继续读书，哦，是讲伊是要来做一下什么小生意，安尼是，干那36万会当做什么生意，又唔是安尼是哈、哦，这钱入来了，咱咪拜托专家呢来操作啊，干那咱的劳退基金同款啊。啊，过来一操作，会趁钱，趁钱过当加分一寡嘛。嗯，哎、啊，那无趁钱呢，啊，咱嘛保证绝对会当领到偌济。啊，袂讲啊，即卖因来投资啊，因来操作啊，投资来了钱，哇，咱才了着，不会啦，不会。所以因这俩讲啊，每一年这方面的经费，因的俩吼，差不多是1875亿。应该有超过300万名的小朋友，
哦，会当得到这个好处。哦，过来就是工作场所啦，有心爱做检查，检查请假。哦，啊，然后生产，生产来请假，生产后呢，哦，当然要恢复的时间嘛，哈。过来就是讲，这个安排这方面，嘛，可以假期啦、薪水方面呢，更加好，更加好安尼是哈。当然，这个变作是公司头家的损失，伊讲袂啦哈，因为咱的编医生。哦、公司呢，袂当用安尼死呢，即个公司损失。包括讲，即个人，即个员工，伊大不多啊来生囡仔，即个过程当中，公司你阁请人，哦，阁请人，而且请人的即个薪水啦，各方面呢，即嘛冇一个什么款的 SOP 也出来。哦，所以拢有考虑在内啦，袂讲啊，即、這个为着咱的政策要互伊方便，啊，造成呢公司其他的人，好、哦，大家的面相拢歹看啊，好、哦，你拢一直请假。啊，本来咱五个人，起码你请假存四个，好，阮代志加真多呢。哦，是不是公司颠倒乱？啊，袂安尼先哈，和大家也袂去影响着。啊，加减啦，啊，不过呢，好代志啊，大把多生意啦呢，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台北股市，啊，这段时间呢，台北股市安尼变变叫，啊，这个每天的出入遐尼多。所以台北股市即马啦，以全世界股市来讲，咱的市值已经是全世界排咧第五名，吼、哦，小小台湾。第一名啊是美国，第二名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香港，第五名就台湾啦。本来印度第五名，即马印度个输咱，印度偌济人呢？14亿个人口，哦，遐尼大个经济体。在咱后边，韩国嘛在咱后边，哦，甚至是一个大国家啦，英国啦、法国啦，拢在咱后边的是吼。所以这是美国媒体的统计啦。用台北股市呢整体市值25迄一天已经超过了印度，比作是全世界第五大市场。哦，总市值来到4500亿的美金，印度是。4900亿的美金啦，差咱一点啊！伊讲主要原因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高价一直压，包括这 AI 的推动，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全世界资金呢，为一寡传统市场啊是，包括新兴市场，拢刷，哦，拢一味到呢，一味亲像台湾啦、韩国啦，哦，有是做这个 AI 这方面。你看美国股市嘛是啊，哦，所以呢，以涨来讲好了哈，涨的早盘碰一下，冲过44000点嘛，上悬来到44000多点呢，历史性的新高。哦，本来迄阵啊跳过30000点的时阵，咱咧节目中则讲，嗯，吼吼吼，好厉害有无哈？哎，这短时间就30000点嘛，即卖4000多点，这速度，坦白讲，真正真紧。啊，即卖有两派，一派讲话是注意啊，危险嘛，啊，差不多要落来啊。另外一派是，你甲看，哪有可能落来呢？订单拢咧手来啊，哦，钱拢要入来啊，啊，市场咧需要量够遮大，啊，够一点，够欠起，欠起物件较贵。咱的利益都较悬，利润都较好，哦，这拢是专家无同的看法啦，哈，就看你家己安怎判断。因为今年年初甲起码来讲，咱连续跳过法国、跳过英国、跳过加拿大，一直一步一步向前嘛，啊，起码比第五名呢。哦，你讲美国、中国、日本、香港拢在咱头前，是不是？咱会当可能阁跳到头前去？这咱唔知影。以今年来讲，台北股市呢已经起49%，呢，所以即马呢房地产呢要好困难，因为钱呢拢总啊走去啊买股票啊，啊借钱嘛得赶紧买股票，啥必然的事吼。好啦，所以咱台北股市啊加权指数诶权重呢来到42%嘛。哦，台积电嘛，哦，台积电呢，未来的生意呢，你甲看这边的电脑展览，那个啊，电脑展嘛，啊，全世界大了头拢来啊，
好，一个礼拜啊，就讲台湾安怎好，要投资偌济。过迄个礼拜，台湾安怎好，要投资偌济。利用安尼先啊，这种利多一直出来，要安怎可能股市呢？即马就崩呢？好、啊，短时间内对应该是较袂啦。阿哥，啊，咱一个政府啊，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买单公司有真大的推动力啦。哦，新的规定，投资代表股市的基金。你要投资的这个，哦，伊卡是讲占咱的加权指数，哦，那超过10%的权重诶，你这个基金偌侪钱？比如1000亿，哈、啊，你的基金会当将25%的净资产呢，甲供入去，供入去一支。啊，其实呢，有这种啊，资格敢那台积电啦、啊。哦，所以咱即卖咧真侪啊，这种啊主动型的基金啊，被动型的基金啊，哦，迄特基啊，哦，拢是相当呢啊，一个金腰，哦啊，总理外国利息啊，所以这些是真可怕哈。干那即个新规定，摩根大通讲呢，台湾政府调整了，干那即个规定可能会当吸收超过60亿的美金。外来的外资，搁装入来，安尼是吼。啊，咱讲印度，印度的经济规模呢，是超4500亿的美金，伊的经济规模比咱台湾搁较大大。好、哦，咱台湾差不多是9770亿美金啦。好、哦，咱讲国内生产总值安尼是，但是印度的规模呢，就真大啊。但是股市这方面呢，啊、哦，咱比作跳过伊。咱比如全世界啊第五名的是吼，依然台北股市的总市值啊，那去年的高价是超2600亿美金，迄阵啊，赢过沙特阿拉伯，赢过瑞士，比作是全世界10名来。然后同款的去年，高价甲下旬的时阵，咱台湾呢这边突破了3000嘛美金哦，咱赢过德国，来到全世界第8大。今年呢继续。佮强为证明，正月份咱赢过法国，哦，然后呢，四月中旬赢过英国，四月底佮赢过加拿大，迄阵啊就是全世界第6大，佮即马呢佮赢过印度，变全世界第5大，啊，台北股市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你零五金，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讲古。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你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定只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来。
7: 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几啊个月。
0: 哦，是，谢谢，哎，
7: 也你的迄款简单，
0: 是，
7: 也三个啊位啊，
0: 是是，
7: 头啊，食食安尼好些好些，
0: 是，
7: 啊，起码太食食啊，有只骨只吼，
0: 系，
7: 那呢？那含较进前同款拢按一卡同款一卡的声调安尼。
0: 哦，你上你即马食是三椒甲瓦棍吗？啊是食莲藕精。
7: 三椒加
0: 好是。
7: 好多啥？莲藕精加三椒。
0: 哦，莲藕精加三椒，莲藕精循环代谢，三椒呢骨质神经方面呢。啊，你即马是倒位阿哥呢？敢那怪怪是关节的所在吗？
7: 有只骨安尼，安尼，会安徛袂在，袂调安尼，挡袂调安尼。
0: 好，咱徛袂在呢，基本上你三朝吼一顿两粒，一定爱三顿食哈。
7: 有。
0: 啊，有只骨只脑这状况啊，你瓦骨啊，即马爱加咧食哦哈。软骨啊，唔是顶骨，但是伊啊是咱东西啦吼，硬啦吼，真重要的部分。哦，所以你即马三朝有咧食。你甲买瓦骨加咧食，安尼较好，好唔好？
7: 瓦骨呀，
0: 嘿，瓦骨一顿甲我两粒哦，甲你的三椒斗阵食。
7: 同款
0: 瓦骨两粒，三椒两粒，甲你本来食法同款啦，就是每一顿加两粒的瓦骨加咧食就对哈。
7: 安尼基本就是加一项瓦骨就对啦。
0: 对，哦，啊你同款的瓦当，同款的拍日头哦哈。
7: 我来
0: 二零八。好，你若要大组，你甲问看大组的无啦，好唔好啊？吼。
7: 好。大组偌济？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安尼是5000块一个大组的哦，吼。
7: 好，
0: 谢谢，拜拜。
7: 哎，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
8: 啊，我要问你讲吼。
0: 嗨。
8: 我是有当时啊吼，会干哪哩？心中会安尼会消化会喘安尼，
0: 是
8: 食啥花较好？
0: 绝对是食咱的灵果精啊！但是你过去哈，迄、哦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你准好真严重啊，无啊？
8: 小夸你啊！
0: 好，那安尼是还好，安尼食灵果精三顿食，照起工食。
8: 啊，搁一点吼，我有当时啊吼，那压了吼，
0: 是
8: 会头壳会晕安尼的，安尼是欠血吗？
0: 叫做姿态性低血压，迄个血力往下加咧食。
8: 哦，
0: 雪利旺，你食这两
8: 项，
0: 雪利旺吼，伊个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盒是2000块，吼，啊，内底一块细块熬啊，吼，每一顿迄个熬啊半熬就好，啊，甲你灵果精一包呢，斗阵食，啊，那胃肠歹，食饭饱才食，
8: 哦，
0: 吼，啊，你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吼，
8: 哦，
0: 好不好？
8: 好，啊，我顶礼拜吼，听着你诶。礼拜日的节目
0: 是，
8: 啊，你咧讲啥物叫做？
0: 系
8: 三点钟，要困之前三点钟， 我听到买了啊，未记得我哦，即马记得做咩？
0: 困前卖食物件。
8: 哦哦，安尼哦。
0: 安喏，好唔好？
8: 哦哦哦。
0: 啊，困前食物件引起咱的胰岛素这边的反应啦，对咱无好啦，哈。
8: 哎，
0: 好不好？
8: 好好啊啊是。哎，若要啉要食苹果精是？
0: 苹果精一顿一包。
8: 啊是爱有限定迄温的水无？
0: 哦我。绝对无建议食冰的嘛，吼、哦，温烧上好啊，吼、
8: 哦。哦，好好好。
0: 啊，雪梨湾到店家，吼、
8: 哦。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他甲讲，我食雪梨湾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湾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10: 雪梨湾，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湾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湾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4: 雪梨旺囡仔吼，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5: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晴三老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梨旺呢，伊唔是阿米牛啊。哦，不是说我现在的视频呢，哇，吃阿米牛啊，啊，吃雪梨旺跟阿米牛啊，不是不是哈，主要是咱的脑，咱的脑呢需要呢空气量，雪梨旺呢也当啊，带着咱的营养分跟空气啊，来到你的脑哈，所以咱的脑呢，脑细胞、脑神经呢得到充足的空气啊，也是不是会当较正常运作，当然的嘛。哦，所以安尼先啊，调用调用呢，咱的困眠呢是加真好。嘛，因为脑部呢，咱的空气较多啊，所以迄种落头毛啦、白头毛的情形呢，哎嘛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善。啊，原因是为遮来哈、哦。啊，雪梨旺呢，一些是水的，啊，三顿啉，啊、哦，伊内底一个水的熬啊，啊，每一顿熬啊半熬就好啊。啊，热天时啊，真热，我知影。哦啊，但是啦、啊，身体较虚弱啦，还是讲咱靠年纪啊，咱嘛无建议你啉冰的哦，温烧也是较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接下来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安尼当骗几啊亿，这少年呢，大家拢真好哈。这个集团叫做绝对能源集团，绝对能源。啊，涉嫌呢用这虚拟货币，真侪人啊搞不清楚虚拟货币到底什么嘿。虚拟货币啊，你搞不清楚是好代志。那唔办嘛，唔办你卖去吧，啊你上好啊！好啦，虚拟货币包括呢，讲叫做去中心化金融，就是因家己啊，类似银行的这种出入就对哈，啊你来赎金。胡建林叫做邱志豪，伊甚至啊，家己发行家己做的虚拟货币，啊家己学的这种啊金钱借贷平台，啊然后佮有这个高额的。特别高吼，真侪方案呐哈，啊，拢是啊，甲你讲安怎好康，安怎赚安尼，是当然利息非常之高，非常好。三年来呢，非法赎金来到57亿外，受害投资人呢，听讲超过1570人以上，真侪人哦吼。所以地检署即马呢，侦结以违反银行法，你敢那家己在做银行啊？是不是哈？诈欺、洗钱。非法的这种多层次传销，跟他尿气也回了。阿联现在起诉，是邱志豪定10个人，而且呢，针对这邱志豪是求出20年的有期徒刑哦。真少跟他这种，不是太人放血嘛哈，真少跟他金钱啊这种啊骗钱，求出20年。啊，其他的嘛，18年啊，14年不定案的是好。好啦，所以检察官查证查出的讲，这个集团叫做能源绝对能源，伊就黑到这些投资平台啦，个基本说明会啊，宣传就是讲你投资虚拟货币啦，投资利能啊，这些技术，一年的利息是25%至42%，有啥物套路较好做的？对不对？要个42%，那有可能呢？哦，啊！但初期安尼赎金呢，就超过2.7亿啦。第一波拢总起诉17个，然后这些人咱手机啊拢扣起来嘛，手机啊扣起来了，看来对资料个进一步发现，伊甚至要用虚拟货币这边，包括呢这种啊 DeFi 概念，就是啊咱家己有这银行个出入的，持续对外赎金。哦啊，所以呢，你那是。有借钱需要的啦，包括呢这各方面啦哈，你那是贪的，你也入去啦，你有需要钱的，你有什么哈啊，你拢会入去啊。然后伊个有这种多层次的传销嘛，迄人啊呢，借的借的借的愈多啊。啊，伊主要做法就是后边的钱你来补头前的，后边的钱你来补头前的。啊，到尾啊，到尾啊，都代志变啊，啊，无到尾啊，就是那补未出来啊，就出代志嘛。好、哦、啊，结果呢？利息这么高啊，什么戏啦？哈、哦，当然呢，赚真侪钱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一寡物件无所在倒嘛。啊，即嘛合法的方式，你车驶到倒，咱拢会当监督啊。伊啊，真正入去合法的，即、這个干哪讲啊？粪扫场啦，什么？但是伊个驶出来，阿恁都做假啊，类似安尼先。啊，保期总队。伊家呢掠到真大真大，即种传播假抓啦！啊，主演员叫做王子奇，伊咧带他们因空家呢做地啊，然后呢超4000吨以上，这属于啊甚至有毒的哦，一挂废弃物，特别蛋，甚至啊气都要走私，将这物件要送出去，台南地检署呢依照着废弃物清理法个起诉。起诉人数19个哦，包括6间的公司。啊，本来呢，这王子奇伊是安怎呢？将废弃物送回东南亚，但是后来呢，有武汉肺炎有哦，迄段期间的话未通。因为2022年的4月开始，每个月15万来租到呢一挂土地，啊，你地主当然不知情啊，租土地。然后呢，我这就我一挂原料，来呢爱放咧食，然后要出口去越南，等等安尼，这是一教授啦，一教授一讲法安尼先就对了哈，其实呢，物件就是安尼先，
欧贝蛋、欧贝炖嘛，哈，啊，真好赚钱。啊，个即落单，落单的手法是安尼哈。伊呀，就亲像讲，我即马替你呀、啊，制作这废弃物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因为咱即马啥呢？咱即马政府规定的粪扫车吼，咱来甲你倒 GPS， 就是咱有卫星定位的你的车顶，然后有上网申报。哦，啊伊个，甲这司机讲好嘛，有一个恶心的业者司机啊。一再满这废弃物了，哦，伊会甲合法的处理的这个工厂啊，这个处理厂拢讲好啊。我车呢开开开开到呢合法的处理厂啊、哦，你去了呢，哦，啥设计人啊，鸡啊咧倒啊啦，哦，啊，工厂的电脑顶面呢，这车处理啊，哦，迄车处理啊，实际上车顶的粪扫根本就无落来。所以合法的厂商呢，伊无开机器哦，伊就踮遐咧，就趁钱啊，唔免叮当安尼趁钱啊。啊，司机呢，消完了，就将这个车直接开到呢，伊所指定迄个空地啊，迄个啥物去倒遐呢是。表面上完全合法的行行程 SOP 行煞，但是有毒的粪扫，哦，啊就倒咧遐，倒咧遐安尼是。啊，算读个个真好啊！这害死人，看不是安尼啊。过来来讲诶，最近啊，这假毒开车出代志啊，非常之多哈。啊，有个无驾照诶咧，即马讲到这姓郭，叫做郭聪杰，咧台南咧引导家己假毒。第二天呢，开车啊，因讲警方呢发觉到伊嘛哈，啊就甲追，啊伊就一路呢安尼哦，油门一直吹，红灯啊一直弄。就弄到人，弄到一条都歹啊！一位小姐载到伊卫生啊，所以这两个受重伤。结果呢，伊就一定走嘛，因为伊食毒啊。哦，我下死也要走，阿别当然杀起来了。即卖咧，伊食毒驾驶，危险驾驶，出代志个走三条罪甲判嘛，六年两个月。啊，即卖咧，某一寡咧，立委咧提案哈。假毒，哦，假毒出代志，应该安怎呢？你弄死人啊，爱判死刑，啊、哦，冇这款的提案咧出来安尼先哈。后来咱先甲大家提醒一下，即个天气真热哈、啊，天气真热呢。哎呦，哦，迄个所以啊，啊，敢那开出现。其实咧，阮电台边啊哈，我捌讲过我，哦，前一段时间就是迄个溜啊，嘛一看到几啊只，其实呢，迄阵啊哈。隔壁阮电台隔壁迄阵啊，要起大楼迄阵，隔壁大楼起的时候呢，哦，规定溜呢，因为伊遐边啊，搁一条迄条，敢那狗啊啦，啊狗啊，啊是毋是狗啊边啊，草坡啊边啊那些，啊因为要起厝啊嘛，所以遐就恶嘛，这恶呢恶，安尼贵啊只，哦，伊可能人伊本来是住伫遐安尼是啊，我来即摆天气较热，天气较热有一挂地区啊。啊，可能较会安尼是吼，啊，所以呢，发觉到呢有这蛇的情形呢，较增加。咱苗栗消防局是咧讲吼，用啊，其实这两三年来讲，通报的这蛇的总数为2800多尾，增加到呢3000尾，安尼是吼。其中呢36%是眼镜蛇，眼镜蛇有毒，大家知影。好、啊，请问咱苗栗。啊，斯坦乡家，家呢所在也宽，啊人也少，啊老大人也多。好、哦，咱斯坦乡家呢，老大人呢超过30%。哦，当蛇拢会出入。哦，所以乡公所呢就想一个办法哈、啊，这个蛇哈、哦，咱当然一挖来，咱呢袂当该挖嘛哈。哎、啊，所以咱即马一发什么，发夹蛇，啊发1000只。哦，好，咱随时会当做一个应变安尼先哈。当然啦，咱苗栗遮呢，苗栗遮呢，伊讲啊，咱环境呢真单纯嘛，啊，拢有一挂宗教人士啊来咱遮呢放生，好放鸟啊啦，放鱼啊啦，有无吼真侪放生哈？啊，有的人会放蛇，啊，所以这代表咧讲，伊讲啊，就两年前，大当时遐，哦，就放生的团体，一堆一堆拢蛇啦。哦，然后呢，啊，再为山区啊，讲放生啊，那是，阮当地十几户，
嘛看咧目镜蛇，眼镜蛇安尼啊，人心惶惶。哦啊，但是某一个声音讲无影啦，即马放心啦，这放蛇真少啊啦。哦啊，到底最啊少，这甲天气当然也有关系啦。不过，哦，较内行的像台中市的野生动物协会，这组长咧讲，伊讲啊，每一年即马较热嘛，较热呢，当然啦，这牛，哦，这蛇呢，伊当然咧较，因为蛇是属于变温动物嘛，气温回升啊，啊，伊就较活跳嘛，新陈代谢个活动力就大幅提升啊嘛，哦，伊讲其实呢，大家无了解这个蛇。用大多数的蛇呢，也是安怎是会较害羞的。哦，一般来讲，袂主动去甲咱攻击。哦，所以你。

卡啊，敬老卡呢真方便嘛，吼，当互你啊用这啦、坐车啦，有无啥物安尼先哈？好啦，咱即马讲诶，就是讲像新德关，新德关呢昨宣布，十月开始，新德关的敬老卡呢，每个月点数为500点呢，增加一倍。哦，安尼有1000点咯，那1000点就甲台中共款咯。台中嘛1000点哦，就比作全台湾上盖馆呢。爱使用的范围嘛扩大，虽然安尼是以新德观来讲吼，伊一年呢，这个经费要到8亿5000万。安尼是啊，新德市去年十一月就已经从敬老卡啦、爱心卡啦，每个月点数呢提悬到800点。哦，这钱都要增加了哈！啊，但是敬老卡，噶每下每节屋里上、屋巴上拢在用吗？嘛不一定嘞，嘛不一定嘞哈！当然为人卡知影讲用在多位，其实有真多我刚问起来呢，伊嘛搞不大懂呢。啊，有坐啊，坐公车，啊坐客运车，啊嘛补助我最安的心。实际上较详细，他也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但这是算一笔钱，你要编出来啊。哦，像讲台中市的敬老卡，啊、哦，这市长卢秀燕呢，2019年迄阵啊，哈、哦，伊讲啊，一年的医生呢，大约是5亿嘛，啊、哦，坐巴士啦，坐客运车啦，包括医疗方面那些哈，伊讲啊，即卖呢，使用的人数增加，以今年来讲，台中呢，可能这方面要变10亿以上哦，吼、哦。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着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说吼，
1: 三
4: 朝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逐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食三椒，较主要就针对着讲啊，骨质较怕嘛，老豆胶嘛，啊，对着神经嘛，好等等。实际上呢，对喙齿来讲啊，啊，伊重要性无输对骨头方面。啊，你食三椒呢，咱本身呢，喙齿骨头。当然拢是会顾会到啊！哦，咱中医的讲法，哦，咱的齿者骨之余，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喙齿啊，甲骨头是相连带，所以你看你的喙齿，就怎样怎样，你的骨头是什么款？哦，啊，喙齿呢，那家呢？哦，咱讲的哩哩啦啦，你的骨质嘛绝对无好。哦，你即马食三椒顾骨头的同时呢，当然买顾到你的喙齿。哦，啊，所以呢，较少去讲吃。好、哦、爱活动爱拍你头好不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比如电台刚上，刚上回来两个话题，然后较要紧的就是讲，即马呢真侪咱的长辈啊，年纪啊较有啊，啊嘛较有失智的现象。哦，一个家庭呢有人失智呢。

0: 当然咱要照顾好，要照顾失地的老大人很辛苦，我相信，然后阮厝内，安尼照顾，真侪家庭呢，包括甲讲电话时嘛，讲到伊咧照顾因厝内老大人，失地的一个现象安尼是，规家伙啊都会很辛苦啦。大家要共同啦，斗三工啊，来过咱这的老大人安尼是哈。好啦，第二点就是讲电。即马呢，台湾哇，电子业这么进步，但是你那电无搞不行哦。即马回答的总部呢，过来呢台北市，电呢一定要充足。好，咱两面讲，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先来讲到台湾呢，咱即马呢，哇 AI 呢，遮尼啊厉害哈、啊，你看呢，国企呀、啊，就今日国企有个乒乓球，啊，一日间呢，六月初这电子展览啊，这进程应该，这国企拢呢，红彤彤啊，国企应该是前途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即马回答呢，也中部要点咩台北市嘛。啊，回答的头家啊，这黄仁勋，提早就到咱台湾咯。到台湾呢，当然真要紧的，台积电啦、啊、广达啦，吼，这真重要，真重要，配合的这厂商呢，拢也是设计的吧，哈、啊。因为伊嘛有真强的对手啊，伊真强的对手嘛，走来台湾呐、啊，嘛希望讲呢，会当锁定台湾的厂商，甲伊配合啊。好、啊，你要跟我抢啊，当然我们袂当输你咯啊。我啦，所以今嘛呢。咱台湾的未来一定要真多真多电，哦，用电呢，才有当生产这多物件嘛，哈，啊，那无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这是黄仁勋讲的哦。哦，所以行政院长呢，就咧昨咧立法院的时候呢，伊也挂保证，伊讲一直到2030年进前，今年是2026，啊，那2032年，伊讲啊。2032年进程，咱台湾的用电量呢，未不足、啊、大家放心、啊、所以这个 AI 呢，即马变讲全世界经济成长呢，你有夹到 AI 呢，你才有成长呢。你看澳洲咧这段时间呢，真大多数啊，无夹到 AI 呢，诶，经济拢无讲概率上呢，但是 AI 呢相对的，伊用电量真大嘛。哦、所以黄仁勋来，伊讲全世界市场对台湾的晶片也好啦，对台湾的电脑设备的需求呢，是不断的增加。用哦，那咱可能下半年恁就接无用的啦。什么意思？订单满满啦，加班再加班哦，哦，接无用安尼先吼。但是呢，啊，当然伊本身踮咧台北迄个资料中心，啊、哦，资料中心伊也是总部。海外总部啊，但是内面冇资料中心，所以嘛更加需要更加多电。啊，你台北 哦，所以台北的电如果是什么款咯、哦、哈？好啦，所以包括讲啊，即嘛要选举啊哈，台北市长的选举的话题嘛，牵涉到电。啊，左龙泰咱的院长加经济部长，昨呢就回应了哈，2032年进程，咱的电。有够啊！啊，其实本来咱拢讲2030年进程无问题，啊，后来呢，请台电这边呢，你掠较清楚，啊，掠较清楚，看什么款啊？结果呢，哎呦，本来是2030年，即马讲2032年，拢会当供应，无问题，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包括呢，咱的部长。昨日电台节目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有够了，有够了哈。一些发电这边呢有够，但是伊有讲到了哈，就是讲咱台湾即马爱加强呢。我即马电发电，啊，我电我这电网，我要安怎真安全、真有效，将这個电呢送到用电的那边。哦，所以咱来电网韧性。这方面呢，当然咱必须要能够做更加好安的事哈。我老婆部长是讲 OK 啦，2032年啊，这是部长哈。啊，院长长先来讲哈，因为咱政府推动离厝的能源转型，就是希望呢各行各业拢会当有够用，而且是用清洁的电。啊，咱即马为什么燃煤？哦，烧煤炭哇，还有空气安尼歹噶哈，所以咱即马用 gas 嘛，用天然气嘛。啊、哦，要有更加清气安尼先啦哈。当然啦、啊，即马咱嘛针对这核能发电，核能发电一定嘛讲着，用咱核能发电的管理法，咱修法了。哦，传统的核能电厂，咱即马嘛在做新渣嘛。哦，新渣啦，各方面啊条件 OK， 咱嘛是一个哦，搁在用嘛，就是多元的咱拢爱用，不哩无够啦，讲实在哈。啊，所以讲啊，即马咧一直加。啊，2030年来讲，经济部补充讲的哈，就是讲首先到今年底，到今年底呢，台中兴达电厂有4台大型的，啊，这是燃气机组，这边呢有到520万，哇，
啊，520万瓦哈。啊，那一旦讲为2027年，就是明年，一直到2031年，啊，咱那个有一个通宵、大拿、台中第二期的啊，民营的国光麦寮家，才陆续完成嘛。哦，啊，说加上多一啊，哦，所以是予咱了解讲，这袂去欠到电案的先哈。啊，那2032年了呢？当然啊，在规划当中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湿地，最近呢，因为马英九前总统哦，到底伊啊有湿地啊无湿地啦，引起了一挂风波。啊，咱早有讲到迄条新闻，那么讲呢，那阿尼斯身故边的人，即马以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了代志。咱只讲说呢，啊，代志来啊，代志啊，怎讲呢？大家呕出来，哦，哎，有提钱，啊，甲什么人提钱呢？啊，甲大商提钱，啊，提钱呢，讲是要啊，和这个马英九总统呢，哦，啊，那呢，马英九总统接到这笔钱，就是你的收入嘛，哦，人政务还是安怎，嘛应该有一个什么款的登记，敢是还是申报敢免？哦，啊，讲呢，啊，确实讲，那是送予恁基金会，啊，基金会更改会计制度啊，这条钱你买应该到位啊，等等啊，那是啊，啊，那后来这条钱呢，变作是咧发这个年底奖金呢，哦，啊，这校方呢，干阿嘛拢无登记，哦，阿、啊、要来查，阿、啊、要来查，当然不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啦，你这钱项呢，较无清楚呢，要罚钱啊，基金会这方面，哦，啊，你若讲是哦，马总统诶，马总统呢交出来。啊，基金会来运用啊，这嘛赠予噶无？哦，所以等于讲，哎，要你去查，啊，你去查，哪个查个清楚的呢？这条钱，这台商的钱，还是什么人的钱？哦，咱讲啊，政治现金，哦，选举我买当捐钱啊，政治现金啊，哎，嘛有一些管理办法噶唔是呢？啊，这条钱那是啊，台湾哦，家己安怎的？或者是讲这条钱后边面？哦，有牵涉到呢，中国去并无，因为台商嘛，好、哦、啊，是不是更加复杂？哦，所以要搞部落去呢，恐惊代志会更加大条哈啊。不过是安尼，大家即马愈来愈好奇啊，敢袂？不然昨是伊讲啊，马英九前总统因厝内人将对马英九的这种啊疼惜啦，啊、哦，几岁啊？要80岁啊嘛。哦，感到个母子出这大出安的事哈，不过是安尼，一来播这个萧旭晨，也是对马英九对相当的时间啊嘛。哦啊，结果呢，这萧旭晨呢，伊即嘛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所以国民党啊，这主席呢，哦，去中国呢，访问啊，跟中国的习大大个见面，哦、啊，照例讲过去。拢是马英九是这个角色，敢是呢？哦，啊、你过去对马英九做这个代志，你即马呢变作国民党的副主席，嘛嘛，让我看到即马主席啊，来个对话呢，有这方面呢交流好啦，咱讲交流啦哈。嗯，安尼敢那怪怪呢？你是我下面的人，以前我栽培你，啊，我咧做这个代志，你即马呢去个那边。哦，做那边的副主席，看到那边的头家，哦，另外那个角色，是干哪呢？安尼怪怪呢？啊，这一点，啊，第二点呢，这基金会金嘛，啊，这个萧先生嘛是伊咧发怒啦，哈、啊，金嘛当然无伊发怒啦，哈，啊，本来嘛伊咧发怒，伊咧发怒呢，因为基金会爱钱啦，基金会干哪员工，哦，薪水奖金活动嘛需要钱呢。啊、所以主要钱呢，即马就是讲，你做总统，做总统呢，当然国家会甲你要一个礼遇，啊，礼遇呢一段时间会结束嘛。所以这条呢，台商提钱讲是啊，这个总统的礼遇都要结束啊，哦，等于讲这钱呢，啊是要啊啊，这个跟他讲，关乎马英九前总统阿尼斯啦哈。啊，所以表示讲这基金会每一年嘛是相当的开销，噶唔是呢？好啦，相当的开销呢。一定讲就无收入呢，啊，唔是讲像外界讲啊，这基金会唔知内面好偌侪钱，可能也无，哦，所以唔知讲咩啊呢，嘛提出来发这个员工的年底奖金嘛，哦，当然这是内部讲的安尼先啦，吼，但是你国讲的内部呢，钱还较无够，
刷到呢，即马租的这大楼呢，啊，这办公室无，就卖租啊吧。哦，甚至呢有风声讲，无你马英九就退落来呢，卖做这个基金会董事长，哦，做呢荣誉董事长。这可能呢，就较敏感哦。对呀，哦，我本来是这个基金会董事长，你即马连我呢办公室讲呢。啊，嘛卖租，甚至也停车位啊，卖开钱租呢，啊无嘛卖租。哦，然后呢，你搁去甲国民党做东副主席，搁带了即卖主席呢去甲中国咧做交流。啊，我唔着呢，逐项拢无啊。啊，所以呢，马英九即个甲伊好朋友金普聪讲呢，即个人呢，我一手甲因栽培。啊，结果因呢，干呐假欺负啦，啊假欺负哈，这用欺负这能力啊，这真少用到，尤其一个查甫人，可是过去的总统，哦，一讲到那种欺负欺骗，这真的是比较少了哈。好啦，这即嘛呢，外面呢，大家比作将这件代志，干呐是安怎呢？茶余饭后提出来咧开讲话题，啊，真正是情何以堪呐、啊！好，情何以堪。好，另外咱来讲诶，讲到等下失地，好、哦，这个要紧啊。为什么李波咧讲吼？伊讲咱台湾失地的人口呢，可能啊会挖来40万啊。咱65岁以上，咱的长辈呢，差不多每12个就一个失地。啊，那10年后，用10年后，哦，到124年的时候呢，咱台湾失地的人口呢，会超过58万人。这58万人。表示超过50万的家庭哦，是不是哈？所以呢，调查里位拢提出到咱实地情一个基本法啊，草案啦，草案啊，拢总4个版本。刷到明仔日，要立法院这边呢，要来审查。哦，大家是主张讲，行政院只要喊到一个专门负责委员会，负责人应该行政院长你来做。哦，啊，民众当时认为讲，啊，该拨100亿来做这方面呢，哦，失智症推广的照护基金，安尼是哈。我院长长是安尼讲哈，用当然针对这愈来愈多失智症的现象，咱安怎来防治？啊，咱做必要医疗的准备这种爱。但是咧，刚才讲啊，失智的人愈来愈多，这个现象，咱就来成立一条基本的法案。咁安尼就符合社会需要，哦，这咱呢一当来讨论安尼先哈。不过包括因家己党内李伟是安尼讲了哈，用你卖单间的失地哈，已经是干那失智海啸啊。然后呢，你才赶紧呢，干那洪台来啊，哦，哎，惊淹水，才讲沙包赶紧提来，唔通安尼先。好、哦，意思讲，早呢，咱就准备头前，当然那么赞成，哎，早，因为一个人失地啊，一家伙啊，开始卡波拢诶。拢卖讲卖讲乱呐，哈、哦！你的脚步拢爱调整，我相信讲这句话，大家真侪拢有经验啦，拢有体验嘛，那是哈。所以呢，包括讲啊，失地真侪种呢。初期开始，迄种记忆愈来愈歹，迄无算失地哦。哦，然后开始认知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迄是渐渐进入哦。过来则是初期的，则是中期的。这是长期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失智症不是一个干那讲我照顾的种问题要处理娘娘，你要跨期、早期的诊断、社区的照顾、家庭的支持，对不对啊？哦，你要呢什么款的一个监护，包括伊的过程当中，伊财产的安全，好、哦，伊就业的合作，初期的失智症是会当来社会服务的哦。包括对于人权的保护感面，尤其咱头拄啊讲的财产的安全，啊，所以为什么头拄啊讲遐侪马英九的代志，是不是啊？哈，各方面哈、啊，这拢是呢，然后一个专门的法律来给保障，应该是有需要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hari. Nai cha inai wa kono mune ga kawa no

一人やっと覚えたお酒でも酔えば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像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像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哎呀。
0: 嘿，你好。
5: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5: 我也卡早有吼。
0: 系。
5: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哈！请讲来。
5: 因为我脚头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5: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5: 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5: 哦，感觉这两间脚头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有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髓黏度的促进，一定会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5: 我今麦就是在问你哈，我们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系
5: 瓦骨，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5: 瓦骨哈，得力叫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5: 对吧哈，骨是个香菇精啦，
0: 是。
5: 哈，因为我们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5: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5: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的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5: 伊呀，
0: 嘿，
5: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的脚头乌，进前拢袂苦啦，
0: 是
5: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吼，
0: 食
5: 你的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5: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进前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到2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抄你的电台，伊甲我讲食瓦骨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5: 啊，一个三椒嘛，
0: 对
5: 不？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5: 对，
0: 嘿，
5: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骨三椒灵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5: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正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5: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哈。
5: 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6: 你好。
0: 喂，我阿亮啊。
6: 嘿，哎，叫问你哈。
0: 哦。
6: 因为我鼻啊鼻窦老。
0: 是。
6: 啊，痰哦，拢食袂好，药啊拢食无好。
0: 去买诺诺来食。
6: 啊，细胞有痰。
0: 嘿，对。
6: 不过一片都老食，伊敢唔好？
0: 我跟你讲，你食一两罐啊吼，迄情形就无去啊。
6: 是
0: 哦。嘿，咱有就司机吼，跟你同款，甚至食面吼，食面迄个，
6: 哎，痰拢
0: 鼻水吼，会滴个面嘿。哎呀，诺诺食两罐拢好去啊。
6: 是
0: 啊。嘿，
6: 你诺诺这罐是偌济啊？
0: 一罐1500块。你讲讲阿亮啊介绍的勇气抵少散呐。
6: 哦。
0: 嘿，啊一般人讲诺诺有帮啊怎样？但是你若讲全名吼，勇气抵少散，
6: 嗯哼，
0: 好唔好？
6: 好啊，我来动态睇睇。
0: 啊好，冇问题哈。
6: 啊，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老师好。
0: 嗨。
7: 我想问你啊。
0: 好。
7: 喂，我想问下。
0: 有啊，伊唔是写一张单啊，教你安怎食吗？
7: 看我。哈哈哈！真看我啊！
0: 你即马有一罐迄个中药药粉的，迄叫做诺诺哈。
7: 嗯。
0: 迄三顿食一顿两颗尖尖，哈。
7: 嗯。
0: 配温烧的滚水食，哈。嗯。啊，这项食半点钟后，哈。另外迄两项呢，再斗阵食。 饭后啊，紧啊。嘿，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他拄啊讲的迄少油啊，糯糯嘿哈。
7: 嗯。
0: 甲另外迄两项半开半点钟食就好哈。
7: 嗯啊。
0: 很好。
7: 嗯，谢谢。
0: 会记得哦哈，好好。
7: 嗯，谢谢
0: 谢。嘿，安尼知影吼。
7: 谢谢谢啦。
0: 诶，温烧滚水冲落辣辣的来吃，安尼较好哈。
7: 嗯啊。
0: 嘿嘿嘿。
7: 嗯，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7: 嗯，谢谢。
0: 啊，真侪人啊，伊本身就感觉一点痰啊，痰呢，哎呀，你脑头啊那是哈，唔是干那讲啊，秋天、寒天是一年四季啊，一年四季，什么原因呢？咱这痰吼，细胞内底污染啊，有的较大粒，有的较油，较油的呢，咱细胞会产生水分啊，然后干那溶掉，迄款的处理方式。啊，那是较大粒一寡呢，咱本身会甲背背背，啊，甲背出来安尼是。但你即马咧背袂起来呀，啊，背袂起来呀。哦，咱空气呢入去咱的细胞，哦，咱空气入去细胞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有纤毛哦，哦，这纤毛就是会当像咱头拄啊讲的，遐物件甲背咧背咧背咧，然后咧痰吐解出来，啊，这是清洗的动作。但是靠年纪的老大人呢，哇，迄种功能呢，较退化去啊。啊，那食薰的人呢，迄细菌啊，互你啊伤着啊，细菌较大去啊。所以他都讲迄个机能呢，哇，做袂出来，做袂出来就敢那永远飞袂起来嘛，永远飞袂起来，永远在你遐呢，你家你啊高高低，你永远就感觉真艰苦。啊，要出来个吸出来，吸袂出来，气气不足，冇话说恁讲孬孬。就咱的细胞够气足啊，将这内面的污染好归出来安尼是。哦，讲个真侪听众嘛，啊，有咧讲夹头毛的迄、那个这发型设计师的头家娘嘛，啊，食咱糯糯弹出来，啊个头毛虎哦，哦，去做妆容去头家，啊，伊做妆容做目工啊，嘛是安尼，一点痰爱个食薰呢，更加嗨，哦，结果食糯糯弹出来呢。痰顶面够茶壶嘞，所以遐物件也无出来，你看会发生虾米代志？你的细胞是排咪啊？好，你要了解这严重性，好，所以清洗呢是咱食糯糯会产生的真好一个作用哈。痰出来是好代志，啊，较少去讲食，啊，水分来加啉一挂，阿咪食薰啊啦。好，三顿食一顿两块的糯糯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甲伊朗的谈判呢，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即卖呢，当然也无结论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咧25迄一天表示啊，哈，美国的军队呢咧25啊，咧伊朗南部发动了呢啊，一个攻击，伊讲是自卫的攻击，自卫打击呀。爱保护自己啊！哦，所以我要把它攻击哈、哦。目标呢，包括呢飞弹发射的设施啊，以及呢伊朗这边有真侪迄种快艇哈，会、当呢在水上来布置这水雷的哈、哦，这种的船只啊，需要给拍掉哈、哦。这咱来先讲到一寡其他的一寡因素哦，因为呢美国甲伊朗。又停歇一点啊时间嘛，哈，差不多几啊礼拜啦。啊，几啊礼拜呢？即嘛伊人，伊嘛真厉害呢。哦，伊本身呢，当然增加呢是，但是这停歇大约是五六礼拜。伊人的一寡呢，军事力量恢复，哦，迄、那个速度呢非常的快速啊。哦，所以伊人真侪飞弹的阵地，包括一寡呢情报资料哈、哦，发觉就讲。伊朗这边的飞弹的发射器也好啦，地下的设施也好啦，拢已经呢重新启用呢。包括讲伊的一个飞弹啦，什么哈，拢会当飞有高呢超七成呢。啊，伊原有超七成机动会当飞弹的发射器。啊，包括伊会当讲飞弹的库存呐，嘛登高超战争前迄个库存。啊，这飞弹包括呢弹道飞弹哦，包括巡弋飞弹哦，这些东西厉害的飞弹呢。啊，另外你讲啊，水雷啊，咱本身的这水雷，你海峡这边啊，咱船只要经过，伊个你啊，顶面个你压水雷，你都唔敢行。啊，你伊人呢，革命卫队家像这种会当爆水雷的，就是睡觉无该大只快艇啦哈、啊，差不多几啊百只。所以这呢是你美国的军舰在那里，航空母舰在那里，所以美国为什么说我是自卫打击，我不跟他这霸掉，他用那个飞弹打我的航空母舰，如果打我的军舰，你们怎么用的、哦、所以我必须要出手，我没打不用的，为了要保卫我自己、哦啊、如果这样谈判要说也不要说，继续在说、哦、所以伊朗指控的是你美国讲要停火，你就无照起工啊！所以我一定要甲你报复啊！哦啊，但是冲突是冲突，外交这边的谈判呢，依然咧进行当中啊。伊朗谈判的代表呢，马阿古咧卡达哈进行这個回答。其实呢，你怕就阿古会当讲啦，听起来怪怪，啊，其实无奇怪。哦、啊，你有条件，我有条件。坐下来讲，啊，那一边倒啊，就免讲了嘛，那就谈判，你就输去啊，我就来收啊。好、啊，所以起码就是这种状况安尼是哈，因为呢，美国是25迄一天啊，你倒位呢，你靠我伊朗的阿巴斯港加附近，阿巴斯港就是伊朗，伊本身的石油啦，伊出口啦，什么拢爱靠家嘛，我美国在边啊，给你拆咧，哦，和你呢袂当出入呗。哦、所以伊朗大家听呢，物件出去啊，趁钱啊，你甲冻掉诶，我无阿多呢，成家成就啊。哦啊，但是伊朗这边会有七成诶飞弹诶库存啊呢，好、哦，包括呢啊发射器，好、哦，所以美国嘛都要注意啊，万一伊拉甲你拍出来，你变怎？啊，所以《纽约时报》呢啊有写到一个报告，好、哦，写到讲伊朗呢地对空诶飞弹。啊，威胁到呢将近20多只，部署呢阿曼湾加阿拉伯海美国的海军的一个军舰，啊，包括两只航空母舰，包括航空母舰边的护卫舰，哦，所以伊朗呢飞弹呢是踩在遐是威胁性的哦，哦，所以有一个美国的官员甲《华尔街日报》安尼讲，吼，伊讲那25迄一天的交火当中，美国呢拍沉了两只。对方的船只，啊，这船只呢，当时就是要在海峡这呢，要来压水雷啊。
啊，而且伊朗嘛用迄地对空的飞弹，啊来拍着美军的战斗机。啊，所以美军这边呢，只好将你的飞弹、你的阵地拢给你拍掉。哦，所以因讲我是注意呢，我是保护家己呢，啊，无伊咧甲我拍呢，哇，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呢可能短时间内对嘛无法度有一个真紧真紧的一个结论啦。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讲啊，无唔对，即马就互相阿个是安尼是，但是阮美国甲伊朗议员呢，有可能达成协议，双方面呢阿个咧讲，哦，啊，谈判可能过来几工啊。啊，这会当明显安尼是哈，已经几工啊，各几工安尼是哈。不过卢比奥是强调啦，就这海峡、霍姆兹海峡，这海峡呢必须要开放，无论用什么方式，哦，伊拢一定要开放安尼是哈。所以美国呢来这嘛一段时间啊吧，就干那乌克兰跟俄罗斯，俄罗斯就出兵了，啊，起码个后悔啊呢，因为调的嘛，啊，调的了呢。战争咧拍拢是钱呢，拢是钱呢啊！哦啊，所以呢，俄罗斯这边嘛真大家听啊，美国这边呢，针对啊战争需要开销，伊可能压力较袂遐尼大啦啊，因为啊，波斯湾边啊，真侪国家拢真好业，即好业国家提钱出来啊，来赞助美国，来拍伊朗啊，好、啊，所以可能美国咧这方面。压力会较少啦，哦，但钱是一回事，有钱当然真好，但你炮弹啪啪啪，你也袂好做啊，哦，所以即马美国嘛是烦恼讲，哇，到时呢炮弹也无够，唔则讲呢一寡呢，物件要卖人诶，不止卖咱台湾的啦，啊，有一寡武器要卖别人诶，嘛讲呢较慢呢，啊较慢呢安尼是好。另外咱来讲的是北韩，大家拢袂记得北韩啊吗？哦，北韩呢新的武器，即马已经咧试弹，韩联社写诶哈，这是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就咧涨，涨下晡一点咧表示讲，诶，因为呢侦测去到吼，北韩呢向着黄海地区哈、哦、发射了几多粒哦近程的弹道飞弹，而且是同时发射。哦，同时发射呢多管火箭，所以南韩这边是咧怀疑讲呢，是不是对方动用到自杀式的无人机？哦，南韩这边是讲，那是这种近程弹道飞弹，伊的飞行呢未介远啦，差不多是80公里。啊，同时嘛发射这个多管火箭呢，所以呢，因咧讲啊，是不是北韩即嘛呢？为什么咧做这种操作？现在全世界齁，都在看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包括我要买什么武器，像我们台湾啊，我们现在要买什么武器，要发展什么武器，都以乌克兰这场战争做参考。所以北韩这个动作没什么太奇怪，你看到什么，包括伊朗哦，包括伊朗呢，针对波湾地区边的国家，他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无人机配合飞弹，上盖有效，国升级。哦，所以即马北韩呢，伊用即个近程的弹道飞弹，即袂飞袂介远啦哈。然后也当咧同时发射呢多管火箭。所以外界就咧分析啊，北韩嘛参考哦，参考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照着这种啊混合式的 hybrid 混合式的发射。会当突破你的防空网哦，尤其这无人机，你看乌克兰的无人机偌厉害，会当飞到呢俄罗斯的内地去，飞到内地厉害遐，还有够远的呢，也奇怪。啊，你俄罗斯遐尼厉害的国家，你的雷达、你的防空啊，迄、那个防空网，迄人飞入来你都唔知影，佮飞遐尼远，飞到遐内底。所以连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今晚嘛较无咧出面啦，危险危险哦，敢是安尼啊？所以呢，啊个一点，北韩是派兵呢去乌克兰呢帮助俄罗斯战争的哦。啊，今晚呢去战争的有真侪登到北韩了，遐拢做教官。为什么这种教官战争啊，什么人上厉害？把政界上厉害啦。
哦，你嘛讲半工诶，迄拢无效啦！你真正咧，真正咧战场啊，迄感觉完全无同款，因为你随时拢会无性命。所以，种实际经验呢，才是上重要的经验。哦，所以回来以后呢，北韩的安排，回来以后呢，当作教官派出去，啊，让其他的阿兵哥知影讲啊，真正战争迄种啊过程是虾米款，安尼是吼。所以这边的南韩的军方不排除北韩呢，在这边发射当中，嘛配合着自杀式的无人机，无那可能同时安尼哦，一条遐侪发射，会安尼是吼。啊，南韩呢，南韩嘛是啊。啊，真大家听，嘛是有一个派出兵嘛，有一个北韩的先吼，所以南韩的总统二十六日一天呢，也是啊，伊表示啊，

亚公嘛，哇，大家记得这代志啊。好，所以这核动力潜艇呢，这是真厉害啊！伊冇甲美国开嘴啊，韩国冇甲美国开嘴啊，啊，美国冇答应啊，所以韩国表示安怎呢？咱家己做，啊，跟咱台湾咱唱水感，咱家己做啊。所以韩国呢，头一架核潜艇呢，是要家己做哟、哦。而且韩国目标2030年代呢。啊，特别呢，一旦下水，安尼先吼，韩国造船呢，本来都是真强的，本来真强吼，但是你核动力呢，啊嘛是甲美国讲啦，啊美国这边呢，可能啊有什么款呢，甲韩国的一寡默契吧，所以韩国总统就可能宣布嘛，宣布咱家己要做，然后呢，当时咱的核动力潜艇啊就要下水服役啊，哦、啊，所以。靠这个啦，靠那个啦，其实呢，还是要靠自己较稳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即马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煮啊三顿吃，即马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即马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焦钙好呢，一盒是1500块，啊，内底有90粒。咱一般人食饭呢，早起2粒，暗时2粒，食饭前、食饭饱拢无要紧。吼，啊，那阿公阿妈老大人，还是讲检查呢，骨质较歹啊，较无够啊，咱就三顿食。吼，尤其呢，咱若较有年纪啊，喙齿都无介理想的，你嘛是爱三顿食，一顿2粒的三焦。吼，啊，咱就大组的，大组的咱是88节啊。吼，所以你即马呢是。药房呢，这间门无大做，那间门无大做，你加问两件啊。哦，啊，那拢门无，你才找我，我才替你来问一下安尼先。哦，啊，大做就是2盒加半盒，啊，然后呢是3000块，哦，这是三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时间啊要结束进程啊，诈骗的新闻啊，咱大家拢咧报哈。啊，伊即马呢有一挂咱来纳钱，啊纳钱啊，然后呢伊就一挂新的招数呢，咧甲咱骗。啊，有昨呢，佮有接到听众朋友咧讲到的，啊，伊个是安怎呢？伊个是停车单。啊，停车单呢？啊，叫你拿，叫你什么？安尼伊嘛被骗，哈、啊，所以呢，教唆实在有够多多啊！你先哈，这诈骗呢，刚才永远抓未完，所以咱提醒大家哈、啊，这个要特别小心，这诈骗啊！你先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利旺、有三洲、有得力瓦骨，瓦骨广告号是10081000100。NONO 广告理由是10809100099号，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
1: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大家苏捧阿哥福利演出酷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芬，
1: 我是 Pocket。
0: 哎呦喂！今天的527吼，527五月吼，其实啊五月份吼，这个今年五月份都已经。

0: 哦，这个哦，好，温度气温已经哦，这个飙高温啦，吼、哦，飙高温，来，尤其是哦，像今天，底下个听众朋友报告哦，今天哦是黑到发紫哈、哦，这种程度哦，哦，黑到发紫。是紫到发黑才对嘛，那黑到发紫啦，乌青啊就对啦吼。摊开今天台湾的温度地图哈，加西南整个西半部哈，台湾西半部整个都是哈，真正是黑到发紫，紫到发黑。好来哦，今天明天。这个各地高温炎热哈、哦，那么这个未来两天哦，会带来极端高温哈、哦，这个极端高温，尤其是大台北哈、哦，大台北地区哦哈、哦，中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会出现到黑到发紫的37度，体感温度破40度哈、哦嗯，好来哈、哦，未来两天平地从南到北哈。哦温度上看33到35，特别是大台北跟中南部内陆啊，還有这个这个花东纵谷，预估可能还会到37度，体感温度破40度哈，甚至更高哈。
1: 所以大概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啦。水分多补充一点哦。出去外靠哈，这个防晒有吃一个，然后太阳底下哈、你要工作的话，墨镜戴一下啦，还是讲帽子戴一下，啊，无你晒一个当。混混起来的麻烦。
0: 阳光紫外线很强、
1: 没有错啦，
0: 在保护你自己的眼睛。其实戴这个夏天戴墨镜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保护眼睛哦、那个要不然这个阳光紫外线很长、很强，很伤眼睛。来，第二的是说，其实你戴上墨镜之后呢，稍微提那个心理的温度啦，心理温度感受真的可以降个几度哦，这无骗你。你目镜乌林的挂落去，就变乌阴天啊！虽然是其实是足热，但是你家己迄个感觉、心理感觉啊，你就感，你会看到天空是乌阴乌阴，你会家己会感觉讲，安尼有影咧，乌林的挂落，敢那较凉，心凉啦。

0: 我知道下晡的时阵去高雄一个传统市场吼，去食物件啊。但是我要食迄间这个店吼，未开。在刚好附近有一个在修这个脚趾甲，哦，修指甲的店啊。多好，我这个脚趾甲吼，最近有点穿不太好，自己修。我我得去我这里、個、这个指甲店去帮忙去修剪这样子。这个吼，因为迄间的修指甲店底下开就过啊，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新住民同胞，其实过来台湾嘛真久啊，伊在底下咧做这个修指甲这个工课。伊在讲吼，我甲你开讲修指甲时，我甲你开讲，伊在讲其实伫这个吼五六七吼，一共应计五六七是他们的小月，小月。我讲想到五六七是小月，因为。天气热，五六七八啦，五六七八是小月，天气很热，包括因这个修指甲的生意，还是讲这个企业内底咧，大家人咧买物件、食物件，通常五六七是小月啊，所以哦，伊就讲哇，天气热，真正有差，大家吼，其他虽然我们再来，但是高雄地区，大家下午天气热或比较热的话，他就比较不出门哦。我想今天的天气热到快37、8度。的话，大家出门的意愿又更减低了。
1: 啊，不过该出门的还是会出门呐，哈。
0: 对，那个生，他在一起年哦打滚很久哦，观察真的很准哦。因为对来讲，那都是一些大数据嘛。不管你做什么哦，这个人客当时来啊，人客当时坐，当时坐，其实哦，这个市井小民其实是最清楚的。不然大家每天摆摊做生意啊。看他话无生意，底下坐吼嘛，真艰苦，真的是，
1: 不过今仔日那有足侪人讲，哎呦，在家里就看看股票吼就好了吼。今天的股票呢又大涨吼，今天的台股呢一开盘就开高吼，哇，惊死人吼！这个指数呢吼，指数大起轻一点吼，现在台股指数最高点来到44,600点吼。已经是再创新高纪录啊！哈，44,600点，
0: 所以差协同理论嘛，我常在修指甲时候，连这个修指甲这个新住民姐姐哦，伊嘛在讲 coffee， 大家拢会去参与一脚。
1: 如果大家都想要这个往股市哈，那的就代表这股市的是
0: 过热啦，
1: 就已经很夯很夯，
0: 对，好的，崩下来也会蛮，就是要那个取决啦哈，所以你。那个打刚好嘛嘛未歹啊，但是那就刚下来时阵吼。
1: 所以自己要投资的人吼，那自己还是要那个嘛。
0: 所以看市井小民最准啦，就是因的讲吼，台湾的经济吼，以这个姐姐讲，其实因的传统市场感受到了，其实没有那么好。一般人没有那么好。这个是大实话，这个是大实话，好只是好差不多前20%的人好，但是台湾其实是100%的人组成啊。
1: 好，来，有两个国家吼，咱这个我们这个外交部已经对这两个国家呢发出呢这个旅游警示讯号，登为红色哈，红色旅游警讯啊警示信号登的掉哈，两个国家就是刚果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呢，是非洲国家最近能爆发的这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感染这个疫情，所以在外交部特别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旅游警讯警告啦，没事不要去，不过说实在这两个国家一般呢也很少去啦。好，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在非洲的确最近有叹气的感觉啊，但是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伊的这个分析啦，伊讲这种伊波拉病毒不容易造成全球的大范围这个传染哈，所以也请大家不必太过度恐慌哈。除非就是讲你在那个非洲那个地区啦，其他的国家你说造成这个大范围的传感染，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啊，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它是怎么来的？其实这种病毒，伊是一种人甲精神哈，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哈。目前科学界认为讲哦，这个果蝠哈，果蝠是伊波拉病毒主要的天然的宿主哈，天然的宿主就是会寄宿在这种。果蝠哈，这种病毒会寄宿在果蝠的身上哈、
1: 蝙蝠啦，
0: 就是蝙蝠的这果蝠哈。啊，另外呢，成功人类或者是灵长类的动物，通常是透过接触受的感染，好受的有感染的动物的体液。体液身体的体液还在是肉类肉类、那么造成的这个染病、然后这个透过人跟人的体液的接触、在社区里面蔓延、这就是伊波拉病毒、主要的、这个来源就是我们说的、果蝠、果蝠就是被认为伊波拉病毒的最主要的天然的、这个宿主哈，这是病毒的主因呐、哈。
2: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0: 好啊，人是安怎会去可以感染到哈？通常就是讲，人类通常因为在热带雨林，你咧处理，还就是讲你处理，或者是你吃到这种有感染的动物，感染的动物，譬如什么猩猩、猴子，或者是咱讲的果蝠，这个的尸体。好，我处理好，你有在处理好，或者食用这种已经有受感染这个病毒的，好，这种动物的尸体嘛，例如猩猩、猴子、果蝠，然后就会感染人。如果这样子就会感染，那人在传人，这个定义是次发性的传播病毒。一旦呢进入人体了后，便会透过人跟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传播，还有直接接触传播，传播的途径包括。包括你去接触到已经有感染人的这个人，他的血液、汗液、流汗、唾液、嘴液，或者是尿液，或者是呕吐物、来这样子你就会人传人、另外就是说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这样也会造成感染、再来受污染的衣物或者是环境、也会造成对人的传染、以上这就是伊波拉病毒、病毒最早是在1976年的时候被发现，当时在非洲的中部发生两宗大规模的爆发的疫情，分别就是在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靠近伊波拉河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病毒的名称才会、这个取名叫伊波拉病毒。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苏丹比较偏远的地带、就是、也曾经爆发过这种伊波拉病毒，好，最早是1976年哈。
2: 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不过在咱国内吼，我感觉吼，最近咱较爱担心的，真正就是迄个啊，这啥啊，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吼，这个毒品吼，哇，我今仔看到迄。咱近前哦，在网络上你看到那个报道，那种什么吸食芬太尼啊，变成吸食芬太尼折叠人，有没有？好，起码这种经营在咱台湾的街头已经有撸来。最近哦，大家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最近特别哈，特别有发现哈，特别呢，最近呢这一两个月那个毒驾哦，对，吸毒啊，这个毒驾的哦，这种诶啊出车祸这个例子最近也特别多，甚至一天来的哈，好，这个中南北哈，这个中部、北部、南部加起来，一天来的同时间就有三个发生车祸都是毒驾哈。而且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影片真的看起来有一点自己齁、觉得真的是会担心齁。 这个影片是在咱台湾街头拍到的，也有在搭火车的，也有在骑车在半路的啊，也有坐在一个好像是餐厅还是什么的空间的，有男有女啊，大部分都年轻人哈，因为迄个叫做啥？迄、那个迄、那个伊托米子的是迄个丧尸烟弹哈，他们好吸食那个丧尸烟弹哈，发作发作的情形都有人把它拍起来啊，有一个甚至伫路边啊，伫路边啊，跟他们看跟他们挖去看机车啊，结果呢是结果不是我仔细看哦，伊是跟他存。你徛袂在啊，安尼，啊徛袂在，一直要偏去，人安尼一直要偏，啊转咧去，行落都歪七扭八，啊转咧偏位迄个机车呀，吼、哦，伊看就有人就把它录影吼、哦，这好几个例子吼、哦，都是这样录影集结成一个影片吼，伊、哦、讲这些都是发生最近年，拢近期年发生在台湾街头，台湾的街啊咯，所以提醒大家吼、哦，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对台湾年轻人的毒害开始已经在我们的街头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是令人忧心忡忡啊！不只是毒驾，甚至就是已经毒瘾底下咧压起来安尼吼，哎，跟他存迄个美国迄个是啥？美国迄咱讲迄芬太尼也是折叠人，而且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种伊托米子吼，这种毒品你发作的时阵会什么样子哈？
1: 会怎样？
0: 可能你伫熊生活当中，你注意，有时候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吸食依托迷值吼，就是咱今嘛讲的丧失咽喉的人吼，吼伊哪里发作的时阵吼，来注意。听众朋友，可能你有当时啊，你伫你周边或者是在外面马路街道，你都会发现。因为我今天看的那个一系列有人拍到、录影到的那个影片吼，哇，真的，真的都是拢这个经验。就敢那存咧，当机咧起当安尼。
1: 嗯，
0: 简单讲吼，这种毒品吼，一旦它吸食的吼发作的时阵，就敢那存咧当机，哇，当机要起当的是安怎？
1: 嗯，
0: 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当机要起当无？人敢存咧？哇哇哇！规个人抓咧一直转，一直转安尼，啊，敢那敢那徛袂在安尼吼，很好辨认，很好辨认吼。好，所以你看有的人伫咧坐捷运的时阵，或者是在搭公车的时候，当场底下起动，
1: 嘿，
0: 就起动起来吼。来啊，所以讲哦，如果你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多伫迄个附近，伫伊个附近，你要赶快戴口罩哦，你要赶快戴口罩吼。为什么？因为避免吸入毒烟中毒哈，毒烟中毒哈，最好赶快下车哈，避免呢，避免有时候这种吸食的人他会。大规模的齁，大规模的齁，这个杀人齁，杀人我当然唔知呀齁，齁那个毒一发作的话齁，就跟他存钱咧起动安尼啦，当机咧起动啊，啊人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歪歪七扭八，其实也是有一点像丧尸啦，吼，对，就恐尸，咱等你安尼看，
1: 卡袂掉啊，
0: 所以才叫丧尸烟弹嘛，
1: 对啊，那就站不太稳啊，
0: 卡袂掉，一直骗一直骗，啊一直骗一直骗，
1: 咁啊，我开始跟他啉酒醉，赶快，
0: 啊骗咧，所以我唔知道，我看其中一个影片，一直骗去弄位边啊的迄落啊，这啥机车嘛。哎呀、啊，路边的停的机车，我叫是要看机车，结果不是个骗过来，一个骗去啊呢。
1: 所以你看这样抽那丧尸烟弹毒驾的人，相当于鬼驾的、其实你得当成另类的酒驾。
0: 哎哎哎，
1: 不管因的鬼驾干上来，哦，鬼驾唔知家己开偌紧、还是骑偌紧，还是讲方向感完全都没有。其实多啊开始。一哈，这类吸食丧尸烟弹刚开始的作用，真的就很像这类喝啉酒醉咁快。卡袂在啦，卡袂在啦。啊，你我导要知啉酒醉，然后讲话也是要卡嘞，然后天旋地转、
0: 嗯。
1: 所以一拿起阵啊，在开车直接卡起来时阵，就恐怖了。
0: 哎、
1: 很可怕、啊，
0: 真的，真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哦。所以，甲条件比如讲，你注意看哦，好，应该哈，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为什么人家可以拍到那么多这样发作的影片？代表，所以就我有人在网络提醒哦，伊讲哦，最近哈，所以那最近哈，特别就有发现到在街头这种丧尸烟弹发作的情形哈，所以。才会被拍成影片啊！这吸食者也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哈镇定症状，行为模式真正跟电影里底的那个僵尸的感官的对啊啦，身体会出现颤抖，手部哈，我看一个查某囡仔漂漂亮亮的坐伫个那火车顶哈，啊提一杯饮料。啊，他本来就看起来很镇定，提一杯饮料在那啉，结果一看啊吼。可见会甲录影、会甲翕起来的人，伊本来都有感知影怪怪吼，所以有些人还真蛮内行。一看到我看这查某囡仔就安怎，一支手开始咧抓一手，然后伊就甲手咧提饮料，拿饮料的那一只手把饮料交到另外一只手，另外那一只手呢？啊，佮一款啊嘛咧抓吼，本来是抓一手，到尾啊两手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所以吼。第一出现全身颤抖，第二手部抖动，或者是会有一种叫做肌肉症哈，肌肉症的是讲肌肉不自主的抽动，而且如果你若徛咧，你都无法都站稳，好走路就会东倒西歪，接下来就会产生严重幻觉，然后语无伦次哈，啊情绪就会易怒。啊，行为混乱哈，吸食者完全会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哈，严重的时阵会导致呼吸衰竭、呼吸终止，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 一般来讲哦，吸食了之后30秒钟，你那吃这个毒品，吃了30秒钟，你就开始失控啊。三十秒就失控了哈。所以啊，现在台湾呢，越来越多这种吸食丧失烟弹所造成的脱序行为啊，交通事故，好，包括拖行警察，噶警察哦，这警察要给你出题时，你该哦，你就拖着警察这样走，造成警察的殉职啊，不得。撞击哈，当诶，这个什么，又撞击人诶咧单车环岛诶，专去讲弄哈，哦，弄死这个学生哈，这种悲剧也最近好多，越来越多。其实这几年就有了，但是有人感觉讲最近越来越多。你家被提醒听众朋友哈，就有一个名嘴伫咧讲提醒大家，丧尸烟弹这种东西，这个毒品，这种毒品，全世界不管你哪个国家是在哪个国家，它的原料，它最多最多的生产制造原料的地方，绝对都是来自一个国家，叫做 China。叫做中国，不论你是在哪个国家的这些毒品啊，芬太尼啊，丧尸烟弹，绝对原料成分都是来自一个叫做 China。中国这个国家哈，所以呢哈，有人说为什么最近觉得咱台湾这种丧尸烟弹哈越来越多，一定就是有人捡入来嘛，就是说，所以咱今嘛检调各方面呢哈，各有这海关哈，一定爱严格把关掉啊，这里啊这个稽查或者是抽查哈，就是有人带进来啊，咱今嘛，咱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是很方便哈，好进出也很方便哦，所以哦，这种毒品越夹带越多哈，好像所以讲，人讲这个毒品这超现象的战争呢，哦，超现象，我们用炸弹，我们用啥？那无人机拢也不一定啊，就这什么这个你讲哦，各国进步的无人部队哦，无人载。巨部队，我用毒品先给你毒到恁家一挂少年人，大家拢吼歪哥起出拢恐吓桥啊吼，我太得真，叫做超现象战争哦，吼用棒毒给你毒恁的人，特别吼都是针对年轻人吼，真的很可怕了，真的很可怕，所以吼要提防，要特别注意吼。阿丹所有的朋友真的绝对不要去碰，好奇心什么心都不要有，吼这种吼那边吸食的阿的吼，而且一寡吼，这成分不明诶，吼，而且讲跟你接触吼，啊，一寡不是很清楚的人哦，你尽量都不要去接受哦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吸食的东西啦，吼，
1: 对啦，源头就是要防止啊，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啊，
0: 对啊，
1: 但是起码年轻人。这么自我，对不对啊？老师嘛，就拍嘎。
0: 你看看那些影片，吸食料在发作那个影，啊，你看看，
1: 啊，会看的都不会是年轻人呐，啊，算抽的都年轻人呐，啊，
0: 很糟糕呢，很糟糕。
1: 对了，
0: 你看，而且我笑呢，啊，这男男露露哦，弄
1: 啊，你干嘛这吸烟啊，流行啊，他们你不这样子。同侪之间，你没办法去混入。
0: 好嘞，进攻格啊，吼，进攻格，进广告。好嘞，今天5月27号喽。
1: 各位你知道哈，别好，今天5月27哦，这个月哈，再过几天就结束啦，27、28、29、30、31，
0: 哎，
1: 最后5天，
0: 哎呦 ，final 哈，最后最后五天啊，哈，最后五天，哈，咱为今天开始神哈，咱的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
1: 苏鹏，
0: 这四大产品哈，这四大产品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顶级全球顶级的哈啊。精品级的保健品，一个是补钙，一个为日本来得力酸乳钙粉，一个是抢救关节，抢救咱的关节，填补咱的软骨旁，美国来的叫做
1: 钙油，
0: 得力钙油哦，啊，再来一个，一个就是让咱远离安眠药，不要被安眠药搞到背啊，哇，转的吼，吃太久，吃太多了，啊，这个失智，造成失智，啊，是说精神各方面的损害，啊，吃个梦游，梦游，大家不要把梦游想得太那个，好来，所以说 远离安眠药，但是又要有好的睡眠品质，啊，个兼中年保养、更年保健，这都是来自美国的
1: 护理元素。
0: 嗯，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买的时阵一定爱讲护理元素，要讲对哈，不要哈自己哈回回，结果买回来又买错了哈。护理元素哈，叫做护理元素，这是美国进口的哈。姐姐妹妹吃个睡起来，心情好起来，睡眠也变好。哦，本来啊，两蕊目睭啊，逐天啊，看到你拢安尼，哦，安尼，蒙恩散步，安尼啊，无就是浮浮静静哦，哦，就是没有睡好啊，情绪也不好，嘴巴开口讲话，味道也不好，什么都不好哈。哦，来，这种啊，你会给你护理元素爱加啊哈。啊，过来男性朋友哈，男性朋友特别中年的时阵哈，爱特别注意哈，就是。哦，这个尿的问题啦，吼，尿的问题。欸，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咱台湾吼，台湾的这种射护腺的吼这种问题吼，尤其那个不呀，最后的那个啊不好啊，已经吼这样不好要开刀的吼，这种情况竟然是国外的好几倍呢，吼，贵啊倍呢，咱台湾较严重。为什么这样？大家比较没有这一方面，尤其男性，那被比起来对不更新的。保健身体，我还讲女性绝对都是比男性更能知道怎么去保养，更愿意花钱去做保养，所以为什么会男性的这种问题，就是尿尿的问题，到尾恶化到以后到最后的那个最后那个阶段，一定要去开刀，就是说你没有提早做保养，没有错，那是男人的宿命，但是也是可以提早做保健的。好，来，这就是苏鹏。好，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加拿大进口苏鹏。
0: 嘿，苏鹏啦，钙油啦，钙粉啦，护理元素，这就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咱今天5月27号整个优惠组优惠活动到531，
2: 大家拢来抢讲得力，算了钙粉，算了钙油，护理元素跟苏鹏。
3: 别去买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过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跟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比较硬啦。我著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今麦食二代吼，欸，我倒下是一个就困去啊。
8: 舒鹏吼，刚好用到真诶，往时啊一盖，往时啊拢无到天光啊。
9: 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10: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10: 5月31，电话0800777。999。
0: 好，来最后五天哦，吼！你最后这个刚列记得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规组安尼买，哈。好，一组里面都是两盒，然后多增加了半盒，啊，包装为一组安尼，两盒半包装这几组，所以一组两盒上半盒，买两组就是4盒上一盒5盒，嘿。
1: 对，5月30日哦，5月30日全部结束，彻底不在。今日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
0: 要问指定药房嘛是卡0800777599。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川普昨天呢完成伊吼这个年度的健康检查了，表示讲检查的结果一切完美，吼、哦。一切完美，呵呵哦，这是白宫发布的啦，哈、哦。川普的六月十四号，下个月六月十四号，伊就要过八十岁生日啊，哈、哦嗯。是目前啊、哦，美国史上上任的时阵最年长的总统，哈、哦嗯。不过伊的健康状况也持续受到外界关注，哈、哦。我讲川普他真的啦，哈，他很多敌人啦，不喜欢他的人也真的很多。所以有人就对他的这个健康质疑，说你为什么、哎、美国总统的健康通常都是要公开的 啊你去哪里检查，哪个医院检查、哦、也应该是由、哦、医生、啊、来报告啊什么啊，你白宫说了、哎、对白宫他们就觉得有一点不敢信任，甚至呢说为什么川普在短短的一年多、哦、做了三次的健康检查、哦、为什么为什么、哦、其实他是不是有隐瞒他的健康状况啊？不过这个也有医师出来讲了，伊讲川普虽然是将迈进八十岁的人，但是诶，讲也体力哈、嗯，说他的体力还很好，他的心脏呢，大概就是八十岁减到十四岁多少啊啊，六十六岁，伊讲哦，伊的心脏虽然八十岁，但是跟他从六十六岁人安尼，而且他的头脑还反应很好哦，讲也的大脑反应还很机灵，然后体力还是很。充沛可以应付强大的哦，这个国事家事天下事啊，呢哈，嗯，
1: 民主国家合作的是制度啦，
0: 哎呀，
1: 即便哦，公啊拜天啊，然后川普今那天啊，讲突然有一个健康问题啊，突然啊无去，啊人翁先去，马上这个副总统就接任上来啦，对不？所以。对啊，这不是讲像像哇，像咧这专制国家哇，这
0: 独裁国家，
1: 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你看
0: 身体有病都不能让人家知道。
1: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普遍的健康状况，
0: 谁敢泄露？
1: 对啊，
0: 你都无命吼，
1: 对啊，啊，说实在的，川普。假设啦，他不想讲哈，他真的有问题的话，我紧的，明仔再翁先公安派翁先去狼博去，而且被暗杀了，马上他的副总统就接上了，美国就继续运转、啊，不会民主国家好，所以是不会少了谁，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不可能了，哎。
0: 好，所以哈、哦，川普哈，伊、哦
1: 啊、的
0: 这个
1: 啊，但是伊这个一定要维持伊这个哈、哦，那个真的有问题。我相信伊川普这个这么、这么坚强的个性哦，伊嘛别个对外讲嘛、哦、他不能够人家质疑他的那个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小毛病啊，看起来重点是伊呈现出来这个活力哈、这个比较重要啦。阿伯，你看我因为什么？专制国家的领导者就像皇帝一样，皇帝的健康状况哦，这会根据下面的接班人会斗来斗去啊。那美国拿什么接班人？他往生掉，副总统就接上来了。
0: 像从伊进前要去中国的时阵呢，他就留了一封哦类似遗书啊，那就对了哈。伊藏在迄个啊白宫的这个啊这个椭圆形办公桌哈。啊，那一出国的时阵，那就是副总统万斯哈代替嘛哈。哦，就代替这个工作这个职务哈。
1: 你的北当你的正副总统就不能一起出去嘛？
0: 对啊。万斯其实伊嘛是去代班了啦，简单用简单公公去代班了，他才发现这一封书啊、这一封信哈、所以伊事后一共啊，一共他看到总统留给他在这个椭圆形办公桌的抽屉里面那一封信，有一点类似跟他存那个遗书哈。一共万一如果哈，里面简单讲来的一下讲，万一他死掉了哦。一个已经变去中国，其实看得出来川普这一次去中国，看起来整体行程，你看那民拢严肃严肃吼，他又很怕，这个时候又中东伊朗战争啊，伊朗跟中国又有密切关系啊，去中国不晓得会不会啊，这之前已经被暗杀那么多次哈，前几天马克几遍嘛，对吧？白宫外面就有持枪的人要闯进白宫要暗杀啊，就是开枪嘛吼，都已经开枪了哈，但是。就 在外面开枪而已，就被抓到，就被击毙了哈。所以川普意思说，如果他去这一趟去啊中国，万一他死掉了哈，他当然不讲说哦，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被暗杀或者是被下毒，被谁我们就不用讲了哈。啊，反正说他如果死掉的话，伊的高代万斯说，那记得那就是世界末日了哈。好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末日特别值得哈。他最大的怀疑还是伊朗，他认为还是伊朗，就是伊朗的世界末日了哈。啊，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哈。哦，一定就是要把伊朗大铲掉哈。
1: 你看我反而吼，你看民主国家好处的制度嘛，讲个歹听啦，讲今仔日今仔川普伊这空军一号去哪一个国家被哪一个敌对国吼把它击落之后，第一时间耶副总统范斯就变成总统嘛，就马上可以对这个攻击的国家做反击。好，咱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日哦，咱习近平如果去飞去敌对国家，还是怎么样？好，然后就把假设他要去飞去这个俄罗斯，叫普丁把习近平打下来的话，中国谁要做这个反击？没有人，大家听过没有人哦？二把手是像中国二把手，今晚是像没有人，习近平下面就没有人。对吧？你看这个专制独裁，对吧？你拿起 Bigo 的话，范斯第一时间说啊，确定敌人是谁？好，假设伊朗、俄罗斯啦，或者是中国，马上宣战嘛，然后反击。可是中国没有。啊，然后普丁话讲，普丁哪讲飞出去，然后被他打下来，说不定他们国家还哦高声欢呼嘞。对，真的，强人政治跟民主国家就是不一样。
0: 听说习近平今嘛暗地里也是有在安排。接班
1: 他信得过谁啦？
0: 他信得过
1: 没有吗？他信得过谁？因为每一个他过去相信的提拔人，像前一阵子那个军头嘛，那个军头是圣爷长辈，而且对习近平
0: 什么侠一类，
1: 哎，对，还有反正习近平来对啦，
0: 已经嘛，不是那个各部门的那个，是真正哈，他的接班。
1: 我觉得习近平晚上真的是睡不着了。
0: 人工哈，
1: 对啊，
0: 伊不是最近要去北韩嘛，还没去嘛哈？
1: 对啊，
0: 他大概最近会去北韩，有人讲，其实他去北韩是要去向金正恩请教，如何把自己的权力、权势、地位转移给自己的女儿。好，而且听说，金正恩大概在嘛，这几年你看，还足重大哈，足重大重要的场合，拢带他女儿，好，什么都带他女儿，他的女儿才十几岁，十二三岁娘嘞，金正恩的尊拢在个做，拢在个栽培啊，吼，都是拢在个出来安尼哦，和恁大家知影讲，吼，伊都是外分身，吼，他会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哦，他怎么怎样，他就是他的接班人呐，已经都是安尼啊，足明显嘞，十几。会因啊，你啊，吼！你看这种独裁者哦，权力地位哦，一定都是无咩哦，不可能被让哦落入别人之手。习近平今妈妈是安尼，人这是人咧讲啊，吼！这个当然有很多观察的猜测啦，吼！因其实习近平他有一个女儿，大家知道哈，比较知道的哈，好像他只有这个女儿，还没有别的哈。他听来听去都是拢记得叫习明哲嘛，对吧？叫习明哲，听讲习明哲今妈拢已经伫中南海的。底下咧上班啊，吼，中南海都是这个国领导吼，国家领导上班的地方，中南海啊，其实人讲习近平现在都已经吼跟在中南海上班了哦，习近平有意吼。好，有意就是安尼，要个安排家的仔仔作为接班人哈。所以我感觉独裁者吼，要依持家己的吼，迄个权势地位吼，真的吼永不退休啊，永不让位吼，真的是用心良苦，最后却成空哈。开始拢咧，我是咧安排家的囡仔接班啦吼，很可怕呢吼。
1: 因为只有他信得过，除非啦，就因为你这个翁先去，阿伯伊拿公被抵以生前他就下台，他一定要一个可以他信得过的人，那信得过人他谁信得过？尤其你觉得中国这个官场里面，他曾经深信的人全部被他清算，起码伊深信的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起来。 不会清算习近平嘛？哎，公安卖家，你伊要坐这个位坐个足足在。得失偌济人吼，然后扫荡多少，很多的时候都说啊，为了什么哦，反贪呐，啥啥啥啥啥啊，其实嘛是权力斗争呐 啊今天只要他不在权力的一天之上，除非接班的人是他的有跟他有血缘的关系，
0: 所以啊，民主国家的啊，
1: 没有，所以我就说
0: 干不好，人民就用选票就把你给
1: 黑了。所以我说习近平晚上他真的不好睡啦，
0: 他一定不好睡 啊，还想活150岁。哎呦，这些人啊，
1: 对啊，
0: 川普丁啊，
1: 你看那个民主国家，
0: 普丁啊，赶快呢，
1: 民主国家，你看川普吹偌久啊，偌把阿把，我讲一见那
0: 时间到，你该下台你就下台了吧，
1: 而且讲一见那没事，万事都起来啊，再过个一个月两个人，
0: 哪有这样子，
1: 人家就
0: 哦，人家搞好跟你讲，
1: 人家就忘记川普，他可以川普可以交给自己儿子担心。他也要从基层开始用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嘛，
0: 不能直接这样子说了。
1: 对啊，
0: 所以今嘛，那个习近平一赶早干已经带到身边，就是要和这家的人，大家你知道，你知道您在哈，就是要让他亮相，让他去参与，让他开始有权力哈啊，有影响力这样子哈，所以啊，独裁就是这样哈，很可怕的哈，进攻过来，哦，进广告啦哈，用心良苦却成功啊，好，不要到最后这样子哈。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功课，
0: 好嘞。今天是5月27号齁，来，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齁，有一个大哥啊，下节目了卡电话给我齁，卡电话伊讲安怎呢，讲淑君，哦，我大家拢要听你的节目，哦，我大家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拢足有精神的齁，哦，我听了感觉足好听的，足爽快的齁，哦，啊，你大家哪会拢精神这么好哈，你是有吃迄个蛮牛，我听一个爱笑甲要死的，伊不是讲你有吃蛮牛，伊甲讲你都唔免食蛮牛呢，伊讲哦，你拢精神足好，唔免食蛮牛。我讲无啦，我咧无咧食，无咧食迄啊。伊讲啊，伊就讲，伊要甲我问讲，你奈大家会当精神较好啊？你是安怎？你有食啥？伊要甲我问者、這、哦、個。我讲其实无呢，我都逐天吼三顿正常食哦，啊困哦，困眠困到够吼，安尼哦啊专注在工作哈啊，那唯一有吃的保健品就是咱家的，我家的目前来讲，我的有食钙粉啊，有食护理元素啊，有食钙油，好安尼哦，就这样。目前我家的哦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保养就是这样。嗯、我讲我家的产品的就好啊，我都哦伊直讲吼，你食这個，我特别甲你问讲看你。你是有食啥啊？才会当逐天精神才好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你就知影啦。你干那一个蒜蓉钙粉食嘞，你就精神奕奕啊，然后哦活力充沛哦啊，迄个吼脑筋拢动足紧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吼。啊，你若钙质无够，你就吼顿顿退化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钙一定要吃，钙很重要，钙太重要了，规身躯拢需要钙吼。
1: 对啊，食钙补钙吼，就是咱即款日本。健康得力酸哦钙粉，
0: 全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哈，好来该要定的该定该要弄爱弄，全部拢是爱钙哦，上面爱定骨头爱定啊，喙齿爱定啊，对不对？该弄的上面爱弄哦，筋络爱弄啊，对不对？血管络爱弄啊，哦，该弄的爱弄，该定的爱定，安在吼，迄都是拢一定爱钙粉，该弄的不弄吼，定翘翘哇。啪一下就回去了，该定的不定，啪啪啪，我这样也惨嘛、哦、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吃钙，钙是最重要也最最最最咱人体最最好的最最需要的一个保健品，
1: 对啊，嗯，
0: 珊瑚钙
1: 就是钙嘛，
0: 一罐100%的酸乳钙，你莫凊彩买哦，你爱指名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哦，咱单买一罐2000块，5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咱特别推出优惠哈，优惠你得爱贵州贵州买才有优惠，一组来两罐啊，你要买你上少买一罐，啊，你著规期买一组，买两罐加一罐的钱尔，你等于买两罐就加上半罐啊，一组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的四罐加一罐5罐，
1: 对啊，
0: 安尼无足会好。安尼你甲算算的是不是价格吼单罐的计小变成原价8折尔？
1: 对啊吼，八折的计小，今年一摆机会啊，那你钙粉、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2正半4正1， 到5月31号。
0: 最后五天啦、啊。
1: 5月31号最后五天哦。
0: 麦克行5月31号足久的哦。最后五天而已，跟这个礼拜一就结束了。
1: 对啊，脚速够吹一下，要点杠的啦，还是从最后一批你要算的哦。今天这两天已经跌掉了，打电话给药房点杠，还是给我们公司这个0800-7755-99的电话来点杠，都可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我跟五月底没法都收回，六月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先在5月31号进行跟药房还是跟我们公司订好产品，这个动作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
0: 不然你这句话刚才没用，你没法到5月31号进行去采购个别，你就用叫的，没关系，先叫起来注文起来。是你如果在药房，你跟药房说，打一个电话跟指定药房说，你那要结束，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油台活动要结束了，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加到几组几组几组，你自己算好，你跟药房说，你要把它叫起来，药房他如果没先叫回起来，你现在只说加到几组几组，这样也不好，药房他也一样，他要进回叫回，也最好，最上久上久，给他到5月31号那天，最后的五天叫货进货，所以你如果有改注文，他就会就扩大也算好，也按算好，该最后要一批叫回，要去叫偌济起来吼。
1: 对啊，你嘛药房这个有一个时间缓冲去做些代志吼。
0: 对，
1: 所以卖即个五月三十日最后一天吼，这两天你得紧定定的，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0: 哎，好，谢谢喽，谢谢电话叫上，好来0800-7755-99，问指定药房，嘛是卡，嘛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一零。

0: 讲哎呦，中央就爱去日本佚佗，尤其咱台湾人去日本啊，买哈，这个已经是台湾人去日本的日常哦。我刚才就比如讲哦，在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哈，新年的十一月初一，日本的退税制度要大改变的哦，就是十一月一号开始哈，你即马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哈，完全改变哦。咱今嘛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安怎退？我相信做着朋友，听众朋友已经去日本知啊，有买过嘛？直接哈哦，有一个普通的柜台，还有一个 tax refund 免税免税柜台。你若要退税人哈，你得把你的物件哈，摕去迄个退税柜台哈，啊好 passport 都摕出来哦，然后伊个个写写，个打开哩。然后给你买物件消费品哦，就是包括可能药妆啊什么什么，用一个透明的塑胶袋给你装进去，给你封起来。好，可能你今嘛这批哦，原价是11000块嘛，11000块，但是啊，一万块的东西，最后他退10%的这个消费税，所以你只要花9000块，9000块的里边，你就可以买到这一袋的东西，就是什么直接退税。哦，你买的时阵，伊就把钱现金直接退给你，你就直接买到9折的价格。但是你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开始哦，日本的退税完全都不一样喽。怎么不一样呢？台中朋友爱特别注意哦。用一句话做结论呐，先做重点，先讲结论。今嘛哈，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开始，日本的退税。甲澳洲赶快先付后退哦，先付后退。你不管你买物件啊，不管药妆啦、衣服啦，甚至是高价的名牌包、手表等等哦，你要先付原价啊。什么时候退税呢？哦，现场他没有办法给你打折，你要人要出境之后，尤其是高单价的物件。什么叫高单价物件？日本政府嘛写啊真清楚，超过100万日币的物件，东西要随身携带哦。就跟欧洲一样，在欧洲，不管去意大利、法国，你出境的时候，你买了那些 LV 啦、哈劳力士啦、哈 Prada 啦，你爱和海关哈检查讲，你这物件是否真的有随身带出境之后呢？出去之后，他才退税给你。日本嘛是赶快，今嘛要比照欧洲这种退税方式，人爱物件爱炸嘞，离境之后才能在离境的这个外面有柜台去做一个退税的动作。哇，我相信就是人听到这类消息，
1: 麻烦的少买一点的哦，会这样。
0: 听的欧洲啊，大家讲日本本来的时候，这观光哦人很多嘛，要出入境的人很多，尤其出境的时候人很多。今嘛你那个出境个要退税，我来讲白家吼天昏地暗，卡他是为着方便嘛。日本政府相信人性嘛，说啊你买了你是观光客，你拿护照，你买了然后你真的就是会用那个退税，然后他用东西给你包起来，或者是高单价的名。他也不包，他也不把你封起来，他相信人性，相信你这个东西，你会把它带出境。但是因为这几年哈，得观光可以成长很多，再来很多上中国人，
1: 拢是中国人搞坏的啦。
0: 台湾人也有啦，就是
1: 去日本买啊，买足俗的啊，都退税退，买
0: 小聪明啦，
1: 退税啊，然后再。在中国人自己再开店再去卖啊，
0: 就是讲薅日

0: 的钱，这个那个哈这个风口给堵起来，嗯，伊的外合理哈。出境进境的可以得及啦，嗯，就打到折拿到钱，嗯，所以你要出境之后呢，嗯，才能够拿到钱。
1: 所以你讲啊，在日本物件买买嘞，哦，啊退税，哦，啊嗯哦，然后就在日本哈，哦，这个中国人自己开的店，哦，就又把那些免税的商品又拿出来卖哈，哦，嗯，这种情形你。但是出境哦，哦哦，对，你要出境才能退嘛。
0: 你物件
1: 对，要不然你等于你买的价格没有
0: 退税。未来日本的海关也看讲吼，你包括几百万以上，他特别会针对高单价的啦，因为你低单价，你说什么要装黑，你去赚那个几百块都没意思。你哪边谈那种探短别的嘛？那比如说一百万以上的东西，你被出境去准，你不能托运哦，你要随身携带。啊，你不能海关也检查讲，哇，你这包包，哦，你这个手表是不是有带在身上，跟你一起离境之后呢？嗯 ，OK， 有看到东西了，他才让你离开，哦，然后才让你退税，你才能得到这个退税的条码，啊，是讲这个信用卡，哦，就嘛未来要搁用什么信用卡退，你可可有诶无就麻烦了，反正就是无法度直接用现金做退税动作的。
1: 对啊，好嘞，吼，所以讲吼，这天就没有啊，这是十一月份开始啦，吼，还没。
0: 对对对，
1: 到且今年十一月份，
0: 但是被正式实施啊，所以这是退税制度的变革哦。
1: 好来好，所以在退税可能哦，这个日本要想好这个退税柜台要怎么设哈，哦，动线啊，然后要方便哈，
0: 哦，外巡哎，
1: 对，要多一点。
0: 我
1: 哪退税柜台，
0: 我哪是你笨贱货，嗯，我会尽量用的，让人家很麻烦，嗯。
1: 你就少买，
0: 不是，
1: 那就少买啊，
0: 不是少买，哎，就不让你，就是你啊，算了，然后，哦，然后你要讲啊，几千块啦，或一两万日币啊，你可能飞机
1: 赶，算了，就不用去退了，对啊，会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因为一这笔退税钱，我有看那个，有看那个流程麻烦，是你不能建户先把税金哦，这个消费税的税金，你确定东西带出去之后，哦，这个消费税的税金先转回给原来卖给你那家公司哦，比如说你去那个包包店，然后那家公司再把钱汇给你，欸，
1: 所以通常退都要一段时间才会到你的那个账户，欸，
0: 他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退税搞得麻烦，
1: 麻烦啊，
0: 麻烦啊，你问见我的省的话，你问见我的省人说我现在哈，日票这么贬值那么低了，已经
1: 给你们便宜了，
0: 已经让你们薅到这个日币便宜的这个羊毛了。你又在那边给我赚一个10%退税，你的胸康胸胖也是不该老了。这笔钱真大笔呢。2023年的统计哈，光是在日本哈退税的金额就超过2兆日币。你哪公来的？一旦给探姐5%、10%，甚至30%，哦，钱人外退啊，算算的麻烦卖。
1: 对啊，
0: 偌济钱，吓死人咧！
1: 一年大概也会个
0: 几千亿啊，
1: 几千亿或兆的上兆的，有些
0: 有啊，
1: 有些买一些对啦，小东西他也懒得退啦，哎呀，啊嗯，或者是说哇，看了排队要排下久啊，
0: 或者你没有没付啊，
1: 哎呦，啊，算了啦，
0: 卡债哦，卡债可怜哦，
1: 啊，退一个几千块啊，底下咧迄落啊，算了，
0: 卡债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嗯，现在为了退税，你要提早5个小时到机场，啊，算一算，而且他如果柜台要故意给你棒掉，给你慢一点开，你去啊，时间。啊，算卖台啊，叫叫的喝啊。
1: 所以咧，好啦，今晚吼，什么物件哦，咱买买嘛拢足方便的呀啦吼，真的是，除非只有日本游，而且很啊，这价差很大啊，只有日本可以买得到，要不然的话，说实在啦，出国少买一点啦，今晚我
0: 而且日币真的是便宜的啦，你这个价差真的本身就是有，哎，
1: 好呗，吼。难怪我一定懒得退税，我是这个个性的，
0: 对啊，你看大家这样想，你看这样懒得退税跟直接他在源头就退给你，哇，这个他可以多收很多钱，咱想想看。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1: Hello，
12: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1: 我是小君。好啦，这点钟过后，咱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咯，
12: 0800775599。
11: 听众朋友，你那是吼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啊是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的，吼产品经常活动无清楚，产品的使用吼0800775599。好来哦，咱都食来啊吼，来进广告吼，咱都阿咧工商服务是刷卡的贵来听众， 小坤啊，我去看灯啊嘞，听了这个声哦，小坤啊，哦，我去看灯啊，我要改婚改有妇联叔叔婆弄，我拢去看灯啊嘞，我都才去看灯啊，哎呦，这么大热天哦，大家安尼看，我那那咧冲冲冲啊嘞吼，啊来最后五天呐、啊、哈，咱来改婚改有妇联叔婆
12: 哈，
11: 最后五天哦，
12: 二正半四正一吼，最后五天啊，
11: 佮较热你嘛爱冲吼，啊无电话佮直接过去吼，直接就定。讲吼，会使吼，好，谢谢，来，你好，以上广告，来，你好，嘿，厦门
13: 嘿康定路，嘿，是康定路，
11: 哦，线下跟你讲吼，好，线下吼，那不清楚不了解吼，咱即马服务电话伫现场。吼、哦，啊是讲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拢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好哦，谢谢咱听众吼，我会传简讯来。你讲吼，嘿，大粒瓜，细粒瓜。啊，一个听众，一个张大哥讲吼、哦，我咧大粒瓜，细粒瓜，去喊一大瓜。哦，哇，伊家呢吼。讲哦，好啦，值得啦，值得啦吼，真正值得吼，张大哥吼，谢谢吼，大粒干，细粒干，去喊一大干回来吼。啊、来不清楚不了解，啊是讲要直接吼，点杠注文的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
1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咱前几天有讲嘛吼，讲迄个失智症吼，他第一啊，可能伊的前兆吼，会比较早期就反映在说话，有无？
1: 嗯，没有错。
0: 好，恭维吼，咱讲啊，有无几种征兆，讲话的几种征兆就代表讲，这人吼，譬如咧讲一个足简单的迄落啊，形容袂出来，好，明明特别讲两字尔尔，啊，你得爱阁用一大堆字去甲形容，啊，干那迄两字讲袂出来。譬如讲校对，咱讲校对吼，啊，校对伊讲袂出来，伊就讲啊，得人写好。了，人写一篇了，啊，咱爱一字一字去改对对对，看有对唔对，啊，迄个校对，啊，你即世人你咧做工课，你得做校对工课，啊，你啥袂晓讲，你得阁讲到一堆，爱甲纯囡仔都爱甲你讲一堆，你才听有安尼哦。好，这个就是好语言功能开始失常。好，来你好，
1: 尿尿尿，
2: 我来敲门哈，不连数一罐话者。
0: 好，来公哥哈，单那咱那单买一副连数只两千哈，
2: 好，爱加什么桶呀？
0: 苏鹏千百，苏鹏加千百啊，咱这嘛犹太州一组里面的是两盒，哦，所以你得买两盒的钱，买两盒的钱，两盒啊，得加送你半盒。
1: 两盒买拢赶快的物件哈，一组来的全部拢赶快的物件。
2: 你买卡当宅配，
1: 来刷卡帮你数。
0: 啊，来刷卡哈，来哈，咱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你今嘛吼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你拢规组买哈。哦，买一盒你得买好啊，一盒无正常，一组才有正常，一组就是买两盒尔尔。简单讲，一组你就是买两盒，两盒都送半盒吧，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啊，看你是要款半年分啊，一年分，你家己安尼款吼，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哈。最后五工，最后五工，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你好，小坤 ，Pocket， 嘿。
2: 你
0: 来，请讲嘿，
2: 加油
0: 咯，嘿，请讲，安娜嘿。

好，来，谢谢哈，来断线的朋友，断线的朋友重打哈。要卡电的机牌，要讲，要问，要分享，要注文，拢空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吼，哎，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啊，心内都知道要讲要讲啥，啊，但是讲未出来迄种的吼，这讲话的功能开始吼，这个混乱吼，退步吼，这个会表现在失智症的前期征兆。过来，咱今天讲个另外一个就是走路吼，所以你注意吼，一个人那咧走路吼，你该注意看，尤其那是讲长辈啦吼。你看，伊今嘛咧行咯，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嗨，
2: 你咧戒烟食偌济？
0: 来，刷卡甲你讲吼。

0: 你好，淑君博杰。
1: 我也没想买，我迄落钙粉也买，钙迄落骨架，迄落骨头就是。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刷卡，好刷卡。

好嘞，谢谢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好来最后五天了哈。空格。卡手爱咩？卡手骨爱吹嘞呢哈。虽然天气热嘞，都话咱张先生讲啊吼，大粒干细粒干嘛是去解汗鬼也干转来吼，系对啊，所以就是安尼哦，迄真正会好呢吼。你个想看卖，如果你呐，你拄只去买呐，买三万呐吼，你买三万吼，买三万，安尼你就赚偌济啊，吼，就赚6000啊，吼，吼。就赚了6000了齁，所以这会好呢，等于八折嘛，八折价齁，八折价齁，齁，所以咱听众朋友齁，卡手买一个哦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优待做咱最后五天啊，齁，我今仔日27到31号都最后五天齁，啊，别买到优待做，规组规组买齁，啊，你呐，啊，这几天啊，无法度，啊是讲我看嘞齁 ，money money 钱啊，未拄好，无要紧，先点杠起来齁，先甲药房注文起来，哎。先跟我们讲还是哈，但是袂使拖伤久啦哈。反正就是讲啊，拄啊你月底甲月初安尼差别安尼哈，好来啊，你好药房会当伫结束进程救回起来哈，甲回救起来安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以上。

0: Hello， 来你好，你好
1: ，Hello，
2: 我顶盖分一万块，
0: 好，上了双卡哈，来一线哦，来小军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盖
2: 分一万嘛，这个，嘿，这个月哈，
0: 嘿，
2: 是小军刚好发的是接，啊，个朋友拢皆大欢喜啦，
0: 嗯，
2: 大家皆大欢喜，哦，
0: 皆大欢喜啦，皆大欢喜，
2: 你的节目嘛，大家欢喜
0: 个，嗯，好，
2: 谢谢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啦，好，谢谢，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3: 嗨，小军你好，
0: 嗨，你好，
3: 哎，啊，借问一下
0: 吼，
3: 咱迄个盖油盖粉，那两组安尼偌济，两组，
0: 哦，来我算卡甲你讲哈。

0: 嘿嘿，阿姐阿姐，紧讲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军哈，
0: 哎，是，嘿，嘿，你好，
1: 我要线下好吗？
0: 好，来线下，请说，来。

来谢谢来0800775599齁，来个再提醒齁，提醒再提醒公告齁。咱听众朋友你今嘛齁，你讲啊，我可能我这两天无法度齁，啊是讲到月底我无法度的时阵，你爱先注文哦，你爱先注文，你药房你若惯系伫药房进出，你甲药房讲哦，齁，像拄只一个讲啊，啊迄啰，啊你爱紧，伊讲伊要去药房买啊，但是伊可能这两天啊无法度齁，那你爱甲药房讲，药房才有法度伫咱结束进前叫回起来。药房要甲公司叫回，要甲得力公司叫回起来，伊要叫起来，要甲回叫起来，伊嘛是爱31号以前爱叫啊。哦，你唔通讲甲31号过啊，你才讲哦，我要搁爱甲药房讲，我要几组啥，几组啥，安尼药房伊讲哈，啊是讲有当啊药房伊叫的回，伊都啊卖甲买啊一两工，伊都啊卖完，伊就不爱搁叫啊吼、哦。所以你爱好伊伫31号进前会当搁甲叫回安尼吼，安尼伊才会当甲你捞起来吼、哦，对不？哦，所以听众朋友，恁家己这個动作爱做哦，谢谢0800775599英雄。好，来以上广告哈、哦，好来谢谢来。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谢谢啦，你好。
1: 喂，
0: Hello, 嘿，你好，淑君扑街的，你好。喂 ，Hello， 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好来线下，好来，你好，淑君扑街，嘿，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我咪，哎，
0: 你啥？你讲咩种啊？
1: 我爱苏婆。
0: 哦，算卡吼，算卡吼，顶杠，算卡二线吼。好来，谢谢。咱桃园中立，桃园中立，陈小姐，秋娥，陈秋娥，你电话喂一声都无吼，拢无个出声吼。好来，可以电话吼，你那个慢个卡手，卡手混沌，你会唱无混哦吼，真正哦。迄过就过啊吼，咱正常过就过啊，结束就结束啊吼。药房伊那，你那你讲无要紧，我来药房买。药房你那无，互伊叫回起来，你嘛是买无啦吼。伊嘛是伫最后药房的叫回，嘛是共阮最慢31号以前一定爱个叫回起来，无伊我那会无啦吼。所以讲吼，咱不管你要直接去药房买，当然是即马随去药房买上好啦。啊，那万不哩药房回不足，你爱甲讲，你讲我要爱啥几组几组，你紧甲叫回。活动啊，个有最后五天吼，拜托药房紧叫回安尼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哎，你好，我线下，我要问产品。
0: 啊，好，线下哈。好来，谢谢，来一线，来，你好，嘿。
2: Hello, 你好，
0: 嘿。Hello， 请说。
3: Hello， 哎呀，简单。
0: 嘿，车工，嘿。
3: 啊，小军兄哦。
0: 嘿，对啦，你要创啊？嘿。
3: 你家庭是做？嘿。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空电话是0800-775599。
1: 咱讲吼，人呐咧开始慢慢被失智吼，咧走路吼。第一是讲话都会开始怪怪啊，第二是走路吼。来你好 ，Hello， 嘿、hey ，喂，嘿、hey ，对，嘿、hey ，
2: 哎妈，你个
1: 要点讲？好好，来算卡，好算卡，嗯。好来吼，电话要点讲，要注文，要问啊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嘿。
2: 因为电工本来就
1: 好好，算卡，嘿，要电工啥，嘿。

好好丢得好，谢谢好，来了，好谢谢，电话要入来0800-77-55-99哈，唔通卡手混蹲抢无混哦吼，哦火车若过，分比也过，则用心肝断卡地。

0: 走路的时阵，当头壳勒勒，一直看涂骹啦。我跟你讲吼，走路老是头低低，一直看着地板吼，来，这代表你的平衡感跟空间的判断开始变差吼，失智的前兆吼。哎、欸，爱注意啊哈！你看，头壳勒勒，走路头壳勒勒，看涂骹的，为什么？就是他的空间的判断跟平衡感的变坏啊吼。第二。你转弯的时阵，咱咧转弯是不是？那少年咧转弯，咚一下就甲转过对无？啊，你也慢慢咧退化的人吼，迄个要转弯吼，爱加行足侪步的。较早就感觉讲安尼转弯，等咧转一下就甲转过，即马敢若爱行几下步才转会过哦。你家己注意哦，还是你家己家里长辈你家注意哈、哦。好，来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我咧接门迄个成功药房的电话。
1: 来，刷
0: 卡甲你讲吼。为什么转弯的时阵爱搁加行几下步才会当转过？哈，这就是代表大脑对方向的切换的反应变慢啦。哦，转身的动作本来转身，较早少年是一个动作的转身啊，今嘛爱分解成好几个小步，哦，是几个小步骤才能够完成。哦，大家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也较早较少年时，瞪一下就个瞪过啊，吼！好来，这就是大脑对方向切换的反应变慢了，吼！好来，第三就是你若一边行咯，一边咧讲话就足个跋倒。哎，这你得注意哈，好、嗯，这你唔能讲，哎呀，我都无注意，我都无小心，这都是退化啦，吼、哦，卖假啦，吼、哦，吼卖呀，你要一边走路一边讲话，所以为什么有些长辈常常会跌倒？可能伊一边咧讲话无专注咧行路，年纪呐大咧退化的时阵，你较无法度。同时哈，一心两用哦，真的真的真的哈，少年的时阵无差个一心三用四用哈，拢不要紧，阿哥眼到手到脚也到哈，啊，上了年纪开始咧退化咧老化，失智前兆的时阵就会这样子哈，好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年长者为什么常常会跌倒？可能就是一心多用就跌倒，要不然的话就是以。关节吼骨头无好，我那会吼，啊，就有当惊咯。哎呦，哦，哎呦，这个脚呢，吼压未关，啊是这个脚很会疼，推推荡荡啊就跌倒啊，吼，哎，这好哦，这个都是啊，过来，这点吼爱注意，走路的步伐越来越小。哎呦，啊，这人哪呢？啊，这人较早行路都安尼哦，来一阵风啊，摔一下都无影无踪。啊，今麦来看咧行路，敢那演歌戏，哎呦，小段咧行路安尼小碎步安尼吼，好、哦、走路变成步伐越来越小啊，越走越慢。好来，这也是哈、哦，好来，真的是感觉好像那个哦不熟悉环境迄个感觉哈、哦，这就是安尼。好、哦，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喂，哟。
1: 有，嗨嗨嗨，听讲吼，
0: 请说。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0: 请说，好来刷卡吼。哎、欸，谢谢，来那边卡电了一万吼，0800-7055-99，0800-7755-99吼。好来，顶港主文分享吼，还是要询问拢卡0800-7055-99了。你好。
1: 你有这
0: 次电话、嗯欸、
2: 因为电话还没来嘛，弄这种电视管好了，
1: 这样子我帮你服务，这样就可以
0: 了。你说要来等我刷卡给你看。

0: 好啦，好，谢谢。看看唔休息吼，加码吼，个加码吼，来你好，嘿，
1: 嘿，朱莉小姐你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你的节目中点爱讲脆，那个是什么解释？
0: 哦，脆哦，脆是一个迄落，脆就是等于嘛是一个纯，类似一个社群网站呐、啊，嘿呀、啊，社群网站。啊
2: 社群网站啦，就另外一种是啊，是
0: 社群哦，不是色情哦，社群，
2: 跟那脸书同款的名
0: 啦，就是都有的人哦，连 Line 啦、脸书啦、IG 啦，同款啊，它是脆，是另外一种，哎，
1: 好，还有我要订购
0: 啊，你要订购哈，来线下哈。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好，这个频道哦，拢一直红占线呢。我都
2: 来，你听哪一个频道？你线下帮你处理哦。来，
0: 哦，线下，嘿，线下哦。

0: 啊、来哈、哦，这人特别失智哈、哦，你这个走路哈，咱都阿讲的哈、哦，走路有五种现象哈、哦，这也是一种失智的前兆哈、哦。刚刚我们都讲那种共四样啊哈、哦，现在第五样的是讲，你走路的时阵手臂的摆动不对称，好、哦，这嘛是一种失智之前的前兆哈、哦。手臂摆动不对称，不对称下，比如你讲咯，一只手咧还一只拢无叮当，嘿，安尼可能就是啊，这单侧神经传导出问题，哦，就是安尼哈，单侧神经的传导出问题，安尼好，好、哦，这所以咧讲咯是，就是感觉我奇怪，啊，这人那讲咯，那一只手叮当，啊，一只拢无叮当，哈、哦。嘿，就是哈、哦，真的就慢慢再有问题了哈、哦。啊，走路的步伐越走越小，越走越慢哈、哦，这个都是一边走路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好、哦，过来就是讲，你转弯的时阵，感觉讲无都接咧，就转过，啊，加惊几啊步叫我都转过安尼哈。啊，过来走路的时阵，拢会定定安尼看涂骹。好，来，以上五种走路的现象代表失智前兆，退化、老化。好、哦，来，你好，嘿。Hello，
1: 我要订，我生者好食卡豆腐。
0: 好，算卡算卡来哈，算卡来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你好。
2: 先二公升，先走掉几杯，能说钙粉跟钙油。
0: 哎，
2: 那我早上。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嘉义西区的吼，嘉义西区的听众朋友，吼，啊，我知你等足久，结果等个断线吼，你个电卡吼，0800-7755-9900-7755-9999，宜兰的听众你好，系来罗东的吼，你好，系，
1: 嘿，嘿，嘿。

0: 好来，我知你劳动的嘛吼。好好好，你先挂掉啊，我知啊，我甲你登记落啊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开个0800-77-5599。输人不输阵的，输阵的歹看面的吼。哎，大粒干细粒干嘛是爱个海龟干吼。好来吼，这大犹太一年一届吼，错过不在吼，真正吼，这会养省的爱养低，唔通个人加减爱养乘除吼，对不？会趁钱的人就是安尼。跟你讲，会趁钱、会俭、会囤钱的人，就是拢安尼吼，加减乘除都会。啊，有犹太的时阵拢会样，加嘛贪瓜，加嘛贪瓜，加嘛献瓜，啊嘛献瓜吼，未歹，安尼好，嘿，你好，
1: 是
0: 徐光
1: 小姐啊？
0: 嘿，对，嘿，你好，嘿。
1: 我要那个叫那个。
0: 好，要叫。好，线下，好，线下来吼。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人，有心人故意好人，已经不愿搁再期待。
1: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嗨，你好。
3: 我来讲哦，
2: 是，
3: 我来作文。
1: 好，要作文来算，好，算卡一线哈。好，来雪滚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雪滚扑给你好。
4: 喂，
1: 嘿，恰公，嘿，嘿，
4: 我要问你哦，我有买书房哦，
1: 嘿嘿，
4: 还是要？

0: 耶。
1: 好，好，谢谢。好，来断线重打哦，咱台北大安区诶，好，台北大安区林小姐，你断线哈，断线搁顶卡哈，登记单固登线诶哈，大安区林小姐哈。好，来空八空空，咱可以电话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淑君福建嘿。
1: 你好，那个我上午去买了啊，买了个一罐药来
0: 着。哦，算卡好一线好来，淑君福建你好，嘿，哈喽。
2: 嘿，
0: 嘿，我就是来这讲嘿。
3: 我应该买两盒拢。

0: 好，
1: 那我可以送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你讲那下午下午啊？
1: 傍晚傍晚。
0: 哦，我改备注啦，啊，那一个跟你联络的是你再去讲，好不好？哈，嘿。
1: OK OK。
0: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哦，卡起来要订购要助文，食了要分享的哈，或者是有话要讲的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小姐，
2: 谢谢，谢谢，
1: 哈，那边要去对药房的，
0: 啊好，刷卡，刷卡，刷卡，好来，一线一线的，好的，来你好，小军伯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主持人，
0: 你好。是你好，嘿，嘿，
3: 咱就问吼，
0: 嘿，
3: 你啊做树棚，干咪？

好好好好好，不会不会不会，好，谢谢你哦。阿罗断线了哈，红山等伤久啊哈，红山啊，秦哦，姓秦的哈，好来好你好嘿，来你好嘿，好来，咱罗东的听众你好嘿 ，Hello， 哈，什么？罗东的听众嘿，罗东的，罗东安哪？你讲安哪？你讲安哪？

0: 来你好，嘿。哈
1: 喽。这厉害，会知影讲什么区的？那你听从打电话去，你为什么知影讲什么区啊？什么小姐？那有来电显示
2: 吗？有啊，
0: 对啊，来电显示啊。阮家伊那是有，有叫过物件，阮家上面电脑都显示。
2: 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就有。
0: 哎，对
1: 哦哦，所以那个是
0: 哈。哎哎，对
1: 对，
0: 兄弟
1: 在家厉害。
0: 哎呀，我这搞
2: 科技最厉害了，科技。哎，
0: 对啊，对啊，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3: Please wait.
0: Please wait. 哈，你当的你免个卡啦，你当的我来跟你讲安尼啊。你拄只定诶，下晡阮客服小姐会敲电话互你，你啥物时阵会到？阮小姐会甲你讲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这是
0: 雪滚扑克。
4: 哦，诶、欸，啊，要甲你定。
0: 好，刷卡吼，对吼，一线吼。好，来雪滚扑克，你好，嘿。

0: 尼的春天缩短，今年的春天有缩短了，春天就已经很热了。来，你好，你好，
1: 我到你好，我在线下。
0: 好，线下来，请说。嘿，
1: 我头都有听
0: 啊。哦，来，线下你二线，你改看。好，来，好。你来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要。

0: 好，好，谢谢，多谢陈先生，好，感谢你哦，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哈，换气一下，我换气一下，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还买房车，现在大家都在还买房车，
1: 对啊对啊，来得及，
0: 买房车哪会到，都哦，很欢喜
1: 的，现在大家车票打来，买房车，还发车中，发车 ING 随便进去，不是像前两天这个高铁一样，哇，你要去高雄，要去台北，这趟坐飞机，哇，这没有这个直达车啦，哦，阿你的会花语啊，
0: 好吧，各位人客，各位人客，咱这班吼五月份的吼优惠活动买班车最后五天啊，
1: 对啊，好，大家吼，卖不要落队了哦，
0: 最后五天呐，吼，
1: 阿伯你个看人哦，你个过时阵吼，来看人咧吼，啊吼咧开始咧一使用产品，阿哥只背一个介绍，就只等心肝，千万买吼，千万买，
0: 加加钱个，加加钱，你也无比人较少钱，
1: 对啊，
0: 咩啊个卖输人，
1: 没错，
0: 哎呀，真那安尼那好意思呢，
1: 对啊对啊，
0: 唔好意思啊，汉人咧讲唔好意思啊，无好意思啦，吼，哦，不要亏待。自己啦，
1: 哈、yes.
0: 哦，有好康诶，就是要把握哈，来保暗把暗吼，诶，加减有插掉就好啊，
1: 吼、欸，
0: 有插掉就好啊，卖讲拢无插掉。
1: 那你可以就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李小姐，李先生，李先，李小姐。
1: 我上课，他去也做大安家好印啊。
0: 哦，甲印啊，甲注文啊啦。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叫伊留啊。
0: 嗯，啊，你啊，佮叫伊，甲你
1: 佮。无，你哦，得要，得要教啊。
0: 你要教啊，都无法度啊呢。你因为伊还佮叫话呢，吼。药房最近，
1: 我都叫伊讲留意
0: 的。要叫的是爱家你的婚爱先算落去吼，好，好，
1: 好，好，好。伊个进前就去买4万外转来
0: 啊。哦，啊，即马你昨个改印就对啦，昨个个改注文就对啦吼。哦，讲你最后要结婚时，爱甲我个牙，爱搁算一个哦，吼吼。
1: 啊，人迄个店店店下无，我写个啊。
0: 哦哦哦。
1: 冬天拢我改变恁
0: 爹
1: 我。
0: 哦，谢谢。哦，什么伊安住西哦，吼，汉人嘞，吼，来哦，来你好，嘿，嘿，嘿。
2: 喂喂。
0: 嘿，你好，嘿，请讲。
2: 你好，
0: 你好。秦先生，哦，你这个你这个姓较无人有呢吼，秦世荣，秦世荣甲秦世荣有关系哦，秦先生吼，哎，来请说，哎，安那，
2: 我订一组啊，
0: 哦，要订一组吼，好好来刷卡吼，好，三线三线，不是我存心故意，是因为。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手刀快，手刀快快快闪哈！吼，手刀快闪哦！诶，听众朋友吼，真正输人唔输阵的，输阵是歹看面的吼，哦，买袂买无着种眼药的吼。

0: 该有该有该，
1: 无要紧，嘿，对对，谢谢哈，
0: 对不对？
1: 啊，两遍哈，谢谢哈，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加一下啦，
1: 嘿，哎，你好，嘿，
2: 我太困难了，苏鹏嘛，
1: 哎，稍等你，稍等你哈。

0: 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好，感谢哈，哈，同老乡，老乡，哈，啊，这边啥，老乡，老乡，安怎？嘿，有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什么？好好，哎咯，忘记了，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好，安怎？
1: 老乡，老乡啊，嗯，怎么老乡见，拿异乡见老乡啦，两眼泪汪汪啦。
0: 一讲万里嘛，都在那一讲万里。好，来谢谢啦，0800775599，
1: 我把公公七七五五。

0: 老乡见老乡啦齁，然后有正向的版本是两眼泪汪汪了，或是老乡见老乡了，背后开枪的也有。
1: 啊，对了，我准备攻击了，背后开枪了。我想问讲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背后开
0: 什么？
1: 来，好，你别叫回，
2: 好，我卡卡没当。
1: 你讲啥？好，刷卡刷卡刷卡哈。
0: 你别叫啥来？
1: 好，来刷卡哦，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1: 哎。
3: 苏鹏
1: 诶，你要叫伊啊？嘿，哦，你要叫吼。

0: 谢谢你。我知我知知知，有你加薪的，我知我知我知。哈，好，谢谢。有，我们家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有我特别搁甲你问吼，该爱问我都会问，这你拢唔免烦恼。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
1: 嘿，你可以吃吗？
0: 可以哦，当然可以啊。Very good 啦，非常好的啦，嘿，吼，
1: 好，好，
0: 谢谢啦，祝福你啦，祝福你吼。后来咱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吼，这部结束了，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规工卡拢无要紧。我无接客服人员，我哪会跟你接吼？后来0800775599，谢谢。咱这部由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小坤
2: ，OK， 好，祝福大家哈，拜拜。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你还笑谁？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开门见山哈，啊，开门见山来讲，讲来哈，囡仔哪个较厉害哈？你再怎么厉害，你是大人的面头前，你还是小孩子，你还是囡仔，囡仔，就是囡仔。

0: 来哈、哦，这个啊、台湾呢哈、哦，台湾呐、啊、两个人来哈、哦，就是台湾最开心最高兴哈、哦，一个就是黄爸，一个叫做苏妈哈、哦、啊，黄爸是谁？黄爸就是呢黄仁勋哈、哦，啊苏妈嘞哈苏之峰，哎，这种台湾职工嘞哈、哦，都是台湾人嘞。你也看哈，每一次哦，黄爸苏妈拿来呢，哇，咱台湾呐、啊，半导体哈，半导体科技业，哇，滚强强过江嘞哈，吼、哦，来开始啊，吼，股票了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哈、哦，这个这两位呢，哈，真正啊嘛，不是讲咱台湾呀，哈，其实他们去到世界各国哈东西，只不过说哈，咱台湾呢哈是一个科技国哈，科技的国家，那社会哈就是回答呢哈啊，他加持啦，给咱加持足多啦，所以每一次呢哈啊，黄爸哈阿舅妈本来是苏妈来呢哈，无讲纯遐广东，但呢哦最近哦哈诶，这个苏妈来到台湾呢哈，有一点哦。有一点呢，吼，安尼，迄个速度，吼，油门有咧吹呀，吼，所以上次苏妈，吼，嘛是安尼，临时吼来到台湾，哇，隔江哦，吼，隔江嘞，吼，股票嘛是安尼加价的，嘿，好，来，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到台湾的行程满满，哈，行程满满。第23号呢，一个落飞机了后，就呢，哈，去到着南港，哈，南港出席啊，回答台北开发，哈，诶，这个活动，一个走去对，哈，咱拢知影，哈，黄爸嘞，啊，那个男人呐，哈，那个男人嘞，哈，亲民哦，足亲民嘞，走去饶河夜市，哈，甲着民众活动，这一届，哈，啊，来台湾，诶，拜会着台湾中。重要科技产业的人士，尽管行程满满，这个呢哈，在辉达的官方，就在呢哈前天呐、啊，前天呢哈，都发出掉一个呢哈，黄仁勋播一点啊，影哈啊播控啦哈，啊都播一点啊时间，甲着伊爸爸，甲着伊妈妈食饭后。在因的迄个官方嘞吼，这个相片一个曝光了后，足侪民众感动，哎呦，就厉害耶呢吼，这尼啊无用吼，他还是呢记得爸爸妈妈。都有人讲啊，你可能较厉害啦，第二是大人的面头前嘞吼，你还是孩子啊。哦，你安尼哦，全世界哦吼，看到你吼，迄个镁光灯啦、破牙声啦、机台啦，哈，但你在父母亲的面前，伊就是呢吼，他就是我的小孩子啊，哈，他就是我的小孩子啊，大概就足尊重伊啊，就是呢吼，就是大人的面头前，伊就是爱尊重，就是大人啊，哈，对不？这个呢吼，伊去对，伊去搞掉这个。台菜，台菜的餐厅，食什么呢？食芝麻米糕，吼、哦，芝麻来吼，芝麻米糕，伊各位轰动啊，吼、哦，芝麻米糕吼、哦，开始啊，哟，各位吼、哦，台湾呢吼，掀起一阵的旋风，黄仁勋呢吼，阿哥。准备餐厅哈、哦，这个炸馒头哈，馒、哦、头，咱台湾的炸馒头哈，安、哦、尼胖胖酥酥脆脆就好食。伊就伫内哈，这里在外口哈，等候的时阵哈、哦，就在吃哈、哦，啊，作风呢哈，会使跟人讲的哈、哦，真的啦，啊，无咧激晒的啦哈、哦，咱台湾话讲啊，无咧激晒的啦，嘿，真的非常的亲民。这些网友呢哈，在咧讲啊，讲哦，除了讲都。讲啊，你哥和你偌厉害啦！第是大人面头前也是囡仔啦，哈、哦、啊，有个人咧吼，就讲啊，啊，你也看，有个人咧吼，无吼，迄、那个摘掉啦，哈、哦，啊， 那无黄仁勋遐个趁钱吼，啊，若讲要叫伊陪时段，啊，我无闲，哦，我要加班，哦，我吼安尼吼就无闲，我都无时间哈，等伊陪时段啦，要陪叫伊食一下饭啊，啊，无啦，我无闲啦，无闲，嘿，这朋友在你讲啊，这个人吼真正检讨，你敢有黄仁勋遐无闲，你敢有黄仁勋遐个趁钱吼，对不？说的也是诶、欸，你无看这个少年人呢、欸，哦，这个少年人人家想的吼，还蛮有道理的呢。啊，有的人就讲啊，吼，讲全球科技的大佬啦，等来到厝内底也是呢，吼，咱呢台湾囝，吼，一个是台湾囝，啊，爸爸妈妈面头前，你就是台湾的小孩子啊，啊，对不？啊，有的人呢，吼，在咧讲啊啦，讲呢，吼，啊，厝，吼，永远。这个厝永远都是伫外口打拼啊，吼、哦，上界坚强的后盾，嘛是上界温暖的靠山。啊，搁有人吼讲啊呐，有钱吼、哦，有钱嘛爱着一家圆满呢，才叫做幸福呢，对不？哈、哦，你看他回来，吼、哦，啊，家是大人家这个饭，就可以制造这么多的话题。啊，这样呢，网友咧讲的吼，我感觉。每一条啦，每一条拢足有意思哈，而且足有意义的。咱来讲，哈，你搁较厉害，去头前甲尾啊，你搁较厉害，第时在咱面头前嘛是囡啊，哈，啊搁后边遮咧讲的啊，哦，中遐甲跳过人过，不是干么子？有钱，你有钱，你搁钱存偌济啦，嘛爱一家圆满，才叫做幸福，哈，啊无打有钱俩，哦，就是一般而已啦。哎，什么叫做幸福？幸福就是哈，安尼一家圆圆满满，唔只叫做幸福哈，对不？好哈，这个是黄仁勋哈一部分。那格林瓦之间，好就是台湾哈，台湾嘛是一个哈啊，这个商业的巨子，润泰集团哈诶总裁尹衍梁哈在昨天哈昨天。啊，移民去天国啊，哈、哦，长嘞移民去天国啊，好，享受呢76岁，润泰集团甲着台北荣总哈，在昨天啊发布了嘞消息，尹衍梁哈、哦、为着第二代哈、哦，他是第二代的接班人，嘛是台湾交所跨越着呢，英资哈英建啊零售。還有金融，包括着呢，生技医疗半导代表的企业家，根据着富比士吼，伫呢，去年的资料，尹衍梁的身价呢是56亿的美金，伫代表呢吼，换算落来是1764亿，排行台湾的前10名的富豪哦，广告家你。哎吼，安尼大吃2、3、4、5、6、7、8、9、10斤无吼，你也看，哎呦，台湾好嘢，人家你也侪呢吼。你看哦，台湾小小的哦，吼，等一下我们来看吼，你讲落你就知影。嘿，代表1764亿，伫台湾正伫前10名诶富豪呢咧。哦，南山的河南，咱落来哦，真正啊，真正讲祖上有积德了，1764亿呢，伫台湾才排行第10名的富豪。你说台湾钱不是阴卡棒呢？今嘛呢吼，哎，阴到吼，咱的迄个拿澳更加沿澳加来呀。润泰集团的资产呢，就超过着6条以上，我该过多关注着润泰集团后边的接班人以及着经营的布局。尹衍梁哈，伊是呢接班人第二代，伊伫1970年哈落来接班，带领着润泰集团。按传统的纺织业转型啊，陆陆续续的哈，跨足了建设、百货、零售哈啊，金融、保险的领域，其他大润发哈，嘛是台湾量贩的这个龙头啊。哎哎，啊哇，哎，等等，你等等，喂，彩珍你好。
1: 阿
0: 珍，嘿，阿敏呢？
1: 我两组菜不敢夹来。
0: 阿敏敢夹哦？好，
1: 我无人个夹呢。
0: 哎呦，好，安尼我来讲哈，你有两组啊、我稍等下呢吼，请客服甲你查看买一个哦哈。
1: 哦，我想知影，
0: 好，不要紧啊，因家遐有迄个电脑他查，等下吼，因呐谁来上班，我就叫伊查查，马上甲你回电话哦，哈。
1: 我无滴呢，
0: 哎、欸，你无滴啊？
1: 你就搞夹来就
0: 好。好，安尼我叫伊搞，我另外吹一个哦，嘿。
1: 啊，
0: 好，谢谢阿斌姐，好，祝你健康，再见，好，谢谢，来。他也是呢哈，这个一个量贩市场的龙头啦。一度哈嘛真往到中国大陆，伫台湾的二十间的门市，伫2022年陆续哈就是卖给大全联哈大润发，即嘛改名叫做大全联哈啊。对着呢，中国大陆大润发伊就卖乎阿里巴巴集团。哎，这个是他的哈量贩店的部分，伊拥有哈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目前呢，伫台湾医疗后生，张阿条呢，这个南山灵修哈是上界重要的核心资产之一啦。资产呢哈是广告条呢5.6条以上。其他才就讲咧哈，润泰创新哈，2000亿哈，阿辉金融本业包括着润泰新呐、润泰全呐、润泰哎、润鸿工程呐、润泰生活啦、润泰租赁，才就讲咧哈，咱咧租车哈，这些公司很好，都是咧哈跟润泰租车哈。目前咧主要是由着伊个夫人哈啊来。来花哈啊，操持就是花艺术。伊个查某囝嘞，哈，伊个查某囝嘞是2022年开始，哈，就伫国集团的主公司担任着董事。整体集团嘞总资产超过着6条，无输一间金控的规模。因此嘞，营业量嘛一多，哈，想要甲中信金合并，成立着嘞，国内上界大的金控，可惜哈，可惜中信金呢哈没有让他呢哈并购哈，这是可能哈也领先，就是想要冲上哈啊，本来是要成立着呢哈金融哈最大的一个金控哈，一直要哈把中信金呢哈加入了后，伊就是呢咱台湾哈台湾呢上界大的金控，可惜哈此生哈就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啊，这个就是呢哈，这个昨天传出掉呢哈，台湾的商业巨子营业量哈，跟这个世界哈再见移民去天国啊哈。好，来莲花哈，莲花呢哈就是这个哈，听到一个黄仁勋哈啊，过来听到的营业量哈，讲来哈好像。啊、哦，这里吼平民老百姓吼、哦，怎么新闻这么大，汹涌的吼，怎揪起啊？你吼来，这呢吼就是呢，一般民众哈、哦，不管呢吼太太申请着保护令啦，要来争夺着土地，台北市74岁诶先生吼，甲伊个太太呢吼，总甲定死安尼，这是呢台北市74岁一名姓周吼诶啊阿伯。不满着太太，吼申请着家暴的保护令，又个将着土地转移登记的这个名下，在内吼这个月的9号，涉嫌第一大的所在将着太太带死，吼家己呢过来想袂开，所以奇怪吼，真的人呢吼为什么安尼？啊，甲伊呢吼生活规世人啊，吼甲伊生活规世人，阿囝嘛生过来呀，甲即马来吼要70-80岁啊，吼你看哦，当然啦吼，人就是安尼吼，有阵时安尼耐一口气，吼啊你甲我申请保护令，吼啊个土地的纠纷，吼啊伊就甲太太定好死，啊家己呢吼也要想袂开，也要死，你甲想吼，自己吼甲死拢无计较啊。 啊，你钱好太太啊，大不了你过你的生活，过你我过我的生活就好啊。你看哦，哈，为了哈，申请保护令的去，为着哈这个财产哈，争夺着土地，啊，就甘愿的哈，甲太太定死，啊，家己那死去了后，你个争较济嘛无效。哦、你个精力吼，较侪的钱啦，吼、哦、啊，有啥物作用呢？啊，人就走啊，要较开得到，哈、哦，这个呢，吼、哦，姓周的阿伯啊，就是等个因查某囝，啊，哟，联络，吼、哦，拢联络无着人，吼、哦，啊，等去到厝，才查讲，哇，伊的妈妈吼，迄、哦、个爸爸等死，啊，伊的爸爸嘛昏迷，赶紧的打电话报警，送去到病院，根据着了解，吼、哦，伊的后生查某囝，原本的联落掉呢是大人吼，在这个月吼月初，就是呢吼，咱伟大的母亲节嘛，来不及呢过母亲节，妈妈呢吼都有爸爸电视呀，所以呢吼因安排母亲节要聚餐，为啊呢吼就是哎呦，开联络拢未到吼，是大人，一个登到厝呢吼，才看到伊的妈妈倒伫房间的门层，阿妈滚遐吼有人等。吼、哦，诶、欸，都、就是个蛋，吼、哦、蛋，咱的乌青嘛，吼蛋诶，这个痕迹已经死亡多时，啊，看到伊的爸爸，吼、哦，倒伫迄个边啊遐，啊，叫啊叫未精神，赶紧送去到病院，吼、哦，正挽回着一条生命。根据着了解啦，吼、哦，两个翁仔某因为登记土地的问题啊，产生着纠纷，吼、哦，啊，跟自己的太太，吼、哦，我咧讲啊，甲外口计较咧，吼，可能啦，吼、哦，但是咱内咧，吼、哦，啊，你食个七十外岁啊，你是太太的先生的，未啊，你也是放好囝啦，吼、哦，所以呢，你看夫妻咧，吼、哦，困半骨啊，捏手，吼、哦，就是呢，翁仔某，吼，心拢抓袂着，就是因为安尼。为啊、哦、就是产生一个家庭的悲剧、哦、好嘞，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哦、叫做新埔人秀卿啊的新歌，邀请大家共同到顶做位欣赏。听歌的同时，咱也是要对财政做服务、哦、每期十米的买林下友要拉拉里拉拉刷卡来接电话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进宫格。
1: 来，真正吼，我咧讲话早食咖喱就得对啊哈。嗯。这两项海王丁加加迄个清汤真正有够好诶。我真正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安尼。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嘿，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有够侪，对无？
1: 哦，你看我买偌侪。嘿。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好。海王丁加清汤真正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那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嗯。对无？嗯。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那。现代爸爸种啊，对不？
0: 对对 对, 对，
1: 你若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影。
0: 是啊，
1: 啊你讲，哎呀，嘿，
0: 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食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对吧？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啊，像我当看到安安走路安尼吼，我讲会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龙买有无？一心龙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结果我百度上我甲问讲，啊是安那？伊讲一定伊拢无得有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伊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嘿，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食，食食食食，啊，了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1: 喏，我喏，你敢知我真系身体足好个哦，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手无三年嘛吼，
0: 嘿，
1: 无法度流内伤，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嘿，你敢食得滚痛噶，真正痛噶，我想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那过来哈，佮差不多佮两个月过了哈，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才讲我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哈，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全半暝变见光呢，我正常想讲，安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药，我佮加强，哎，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好真正够好用的啦，
0: 嗯。你讲恁早起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个一包一包呢，安尼，迄个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较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汤食食，目睭加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食食一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2: 我是讲食恁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
0: 即嘛吼，食食你咧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2: 较好。咁免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这边二十吧，当然。
3: 我不知道。好。我是呢，我无。
0: 哦，你新同学呀、哦？
3: 哎、欸欸欸，哦，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血有影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3: 哎呀，暗棍哦，肩胛头遮拢酸啊咧。
0: 嘿，安个食个食，安尼哟。
3: 哎、欸，对对对，
0: 工作吃得稳
3: 稳。哦，是哈、哦。
0: 加油！哎，啊，你有在、欸、你有在听节目无、
3: 啊？有啊，我有在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哎、欸，啊，迄、欸那个等嘞，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
3: 喔？欸
0: 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食咱这两项，啊，所以介食了好介绍你来听我节目来买产品诶，安尼吼。
3: 哎，对对对，哎。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咧食咱这两项二十味诶虾仁油。MSM 乙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哦，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内行人，内行诶，吼、哦，内行人，吼、哦，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 啊，唔惊恁会避讳吼，像阮明玉吼，明玉是真正嘞吼，真的啦，那保健啦、运动啦、各种方面啦，啊，无一个人对也对的，哎，注重养生嘞，哦，对不？啊，明玉嘞吼，这都是苏太阿公阿听，其实嘞吼，过去保健嘞嘛，食足多呀，哎，就是嘞吼，伊个朋友拜托伊吼，无研究去买海王精全通，吼，哎，因朋友的翁吼，本来走路吼，就是。哎，没有那么的流量哈，跟那长颈企鹅赶快。结果呢，吼，去，哦哟，因朋友因翁吼，走路开始变一个人，安尼嘞，哦，伊种啊，敢问，问问明玉吼，嘛无可如呢，吼，得买啊，因为因翁吼，这翁阿婆甲伊熟识足久啊，因朋友的翁走路什么种型吼，伊都拢知影，吼，会改变，爱就是呢，用目睭呢，吼，来作为见证。啊，买回来吃，老公吃，不足侪人吃，吼，像我呢，啊，这个树叶妈妈，吼，哎，这个早间美国买一大堆等，啊，你莫个买啊，你莫个买啊，吼，我咧吃菜真咧，还用精神通做好诶，哦，就是这么好，啊，中医师，好，谢谢，谢谢你，吼，咱这里有医德的中医师，吃好，有缘甲咱道修报道功德，产品，吼，会救人，产品会救人，啊，大家呢，一定爱发挥到呢，吼，咱的。功德心，不然吃好，先过就吃三年的清斋，啊，会记得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哦。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咱的好汤头，才增加拢有嘿。0800-7766-99以上功德。

0: 谢谢。来，每个人，从生吼到移民天国过程，吼拢总共款。你是呢吼，多么的优秀哈，你是多么的平凡，拢拢共款，脱离不了生老病死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哎，你好，大哥好。
1: 我本来我有寄一桌，我有爱一桌迄落放烟会。
0: 嘿，
1: 我本来六月，
0: 嘿，
1: 因为六月当时啊，
0: 嘿，
1: 我即嘛无人爱用啊。
0: 哦，啊，要先寄安尼晓。
1: 哎、欸，啊你！你明仔载就甲我寄来。
0: 好，好，好，该吼、哦，好来。
1: 我、欸，
0: 你有高清的啦，放烟会。
1: 嘿、
0: 欸，好，啊，该明仔载收，好，可以。
1: 会使哦。
0: 哎呦，哎呦，哎呦，吼，拢嘛会使。你呐，无通啊吃，唔要搁等到迄个时阵在食产品吼，唔好放，唔好冷安尼。
1: 吼、欸哦，啊，我是无什么拢无啊咧。
0: 好啊，好啊。吼、啊哦，好好，安尼我。明仔叫欧娘改客过哦，哈。
1: 哦，明仔给他送过。
0: 好好，谢谢大哥，哦、啊，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好，哎、欸，等下，等下，等下，大哥，我借问下哈，商品服务，你海王健全通哈、哦，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即马就是哦，有只骨啥拢会疼、哦，啊，目睭都无好安尼啦。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1: 对、啊，拢退化，有拢退化。我是讲明仔载哦，你甲我食来。
0: 好啊，好啊。啊，你迄落啥产品咧食，袂使放，袂使冷哦，哈。
1: 诶，我即马就是买做迄落。放
0: 烟
1: 类哦，
0: 嘿，食
1: 较久
0: 安尼。对对对对，
1: 哈。啊无，迄个袂使叫人诶。
0: 对对对，哈，产品咧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欸，尤其是哈、欸、海王精全通，嘿，你讲。
1: 我所以爱继续去食，袂使。我较早是，我海王精捌用过啊呢，捌用过，我用你的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哇、啊，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诶，食足久对无？哈、
1: 欸，
0: 好啦，海王精全通无开着冤枉钱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足侪人拢甲我讲，彩珍，你敢知我买偌济啊？我当然嘛知，啊，彩珍，吼，你诶两行我咧食有够久诶呢，本来家己咧食，即马食甲规家伙啊拢咧食。哦，产品好就是安尼啦，吼、哦，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你的身体会跟你讲，哦，啊，你开这个钱绝对有价值，你开这个钱无开着冤枉钱，平平买吃，平平买，你也买一个咧，吼、哦，全方位的，会带路串去，会听咱的精气神，会人体导航机。张哥一个跟我讲啊，阿娘喂，彩珍呐，你吼、哦、在这两行内吼、哦，真正咧找毛病是有够厉害的啦。张哥讲安尼咧，讲哦好，伊个咧迄个身体内吼、哦，食老啊问题足侪，像咱拄只大哥讲的，一人啊一人改顺，一人啊一人改找，一人啊一人调整。伊讲吼，彩珍惊死人，阿娘喂，哦，你在那两行咧找毛病吼、哦，啊，真正有厉害。哦、好啦，啊，产品呢，吼，你当看到呢，吼，大家安尼咧，甲咱做嘴暖功德，啊，那个买气，吼，啊，包括着药局，吼，诶，无伫药局寄卖，足侪药局吼，头家我讲生理人吼，咱讲实在啦，吼，生理人咧，迄个头壳咧，吼，尤其是对数字钱呀，吼，拢比咱搁较认真，迄。药房的头家偷偷的告诉你们，哦，药房的头家，哦，我无底下加的呢。药房的头家甘愿摕本钱，当本呢，当本呢，哦，当本台呢，啊，放伫伊的药局内底，方便伊的人客去买。你看哦，没有吼，伫药房加的头家拢愿意摕钱当本底下。你着咋讲呢？吼，这两行，吼，是偌厉害，吼，真厉害。来，MSM 已经高。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 安幺幺点。鸵鸟精古乐吉生加金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火龙的电球，黄鸡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哈，这类一项哈，内底都二十米。诶，当讲咧哈，结合掉咧哈，啊，四五罐哈，拢伫内底。啊，四五罐，伊个无法度咧听进去，先无法度串落串去，佮无法度咧做人体导航机。咱咧二十米诶，你配合掉磷虾油安尼个食，配合磷虾油安尼个食，哦，真正哦，你哪食哪欢喜。好、哦、开钱开家会爽，开钱开家会呢欢喜的，就是这两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阿伯，咱到位啦啦哩啦啦。哦，我张强的这个大哥，彩珍啊，你有咧卖猪脚嘿哦？我讲有啊，我还伫听你讲呢。你敢知啊？我咧已经吼啦啦哩啦啦，这吼已经。吃多久了呢？哦，吃十几年去啊！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卖呢，我都在我那个邮局客。哦，我现在知道你在卖啊，我来给你买。好啦，哦，好啦，谢谢啦，感谢大家听堂啦，感谢大家支持哈、哦。好啦，安排这首歌曲。赖慧茹的新歌，哈、哦，这首歌歌名真有意思，讲叫做呢，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啊！听到这个歌名就有意思。好了，听一下哈，赖慧茹的新歌啊，三片那边送门高官叫回作文散卡，等你继续考。

十波人的嘴，哈，骗人的鬼，哈，满嘴的花言巧语，宁愿相信世间有鬼，就不要相信男人的那一张嘴。其实不是十波人的骗人呀，哎，十波人嘛，为这个骗人的，哈，对不？但是呢，哈，说实在的啦，哈，花言巧语，哈，那里，哈，那个。啊，博感情的时阵，对了爱河的时阵，哈，什么恶心的话都讲会出来，哈，啊，袂只哭哭对啦，哈，啊，那食了都嫌懊悔，哈，连讲呢，哈，变，其实人讲真嘞，好，人讲真嘞，婚后，哈，婚后转变较大哎，婚后转变较大哎，哈，是。难得，查甫诶吼转变较大，因为查甫人吼拢总是用下半身思考啦。啊，那咧约诶时阵咧吼，哇，热情奔放吼，热情如火吼，什么什么咧吼，体贴诶代志，什么迄落恶心巴拉诶话吼，肉麻兮兮诶话吼，得讲伊迄支嘴咧讲吼，拢未感觉歹势吼。啊，等咧迄个。啊，新鲜感一个过去了后，吼、哦，要同款啊嘞，吼、哦，所以人家咧讲，袂只哭哭对，啊，食了嫌懊悔，哈、哦，这是我哈、哦、这个一个朋友，哈、哦，一个朋友，哎、欸，他真的呢，哈、哦，感情哈、哦，感情的路，生这足水哦，好、哦，生这真正足水的，啊，感情的路呢，哈、哦，一直咧行，拢行无吼，介意。介理想介顺时安尼吼，啊每一次遇到的吼，拢总是呢吼，迄个兄弟，哎，拢总是阿力基，哎阿力基呢吼，你着知影伊那个出手吼都很阔气安尼吼，啊哎强调两三个，根据我知影两三个，哦都头拢有够好诶，吼，像你即马目前这里、個、吼，像你即马目前这個，哎要吼叫伊的时阵吼，真正呢，你这些人要穿着真呢吼，安尼吼，逐工呢吼送物件呢，吼用嘴花言巧语吼，迄个另外一回事。哇，送物件呢，水果七边边呢，吼，哦，安尼底下吼，搁加饲呢，吼，安尼有阵时呢，吼，搁哦，迄落买吼，煮迄落，迄落地鸡汤好食呢，吼，地鸡精好食呢，什么可以吼拢做呢？啊，即马两个吼。哎、欸，他们两个吼，现在安尼一个做伙了后，哎、欸，要食好心你就改合，要食好心你就改合，吼、哦。啊，这十波人就是安尼，你若改讲讲哦，啊，你安尼咧变啊咧，以前哦咧叫我安怎，阿麦去讲遐啦，啊，我就讲啊，十波人对一个唔是安尼，是无？啊，所以古早人就咧讲啊，买买翁讲食袂空，有当时呢吼，恁翁恁翁呢吼无。啊，甜言蜜语，你嘛卖改嫌啦。哦，有阵时你做错还是这，查甫人你只要责任感，哦，有责任心，有责任感，哦，啊，带一点的小幽默，哦，卖伤过木讷，哎，伤过木讷嘞，吼，你该一种人，甲茶壶吼困做伙，甲嘞吼茶壶吼带做伙嘞，有阵时吼你又会很生气嘞，吼，啊，不懂我们的明白，不懂我们的幽默，啊，自己嘞，吼，又这样子，吼，有阵时人啊，压力高，吼，啊。是讲咧，你低潮的时阵，哎，老公吼很木讷，不幽默，未体贴吼，啊，你就是你，啊，咱人吼伫低潮的时阵，上盖渴望，上盖希望的，就是边啊有人吼，讲两句啊安慰的话嘛好。啊，不讲啊，讲不要紧哦。啊，安好你去哦，你安怎样不要紧，我就是听你。有听无听的吼，那个拢是以后的代志。你当听了这句话咧吼。哎、欸，心情好足多，啊，查甫人呢吼，就是我讲的，查甫人是一个足好骗的动物啦。你只要呢吼，哎、欸，老公啦、男朋友啦吼，啊，好一点啦，嘴巴吼甜一点啦，体贴多一点啦。做事的感官，吼，做事的感官，伊也袂甲你计较啊，吼，感官祝福你食，感官来甲你啊，清楚来，感官来吼，什么都感官吼，哎，连老师去学出来，伊嘛感官，对不对？所以啊，十波人啊，哈，十波人嘞，吼，哎呢，对迄个女人嘞，吼，好一点，好，加较好一点点嘛，安尼好不？尤其是呢，老翁老婆。
尤其是咧吼，年纪较侪吼，咱咧讲诶老夫老妻啦，吼，老夫老妻呢更加爱较好诶，因为咱节目内底大部分拢总是咧吼，较年纪较侪小块，食到这个会所吼，两个翁阿婆搁会当咧有这个翁阿婆缘，拢爱好好啊珍惜，因为咧囝搁较在情，咱都只咧讲黄仁勋，黄仁勋有厉害无？就厉害，伊有在情无？有足在情，以前有足侪无？有足侪啊，毕竟咧。美国有一个家，伊嘛是爱登去来陪伊的太太，陪伊的后生查某囝，伊嘛是爱登去拍拼伊的事业。爸爸妈妈伫台湾啊，吼，因囝咧，还是全球瞩目的焦点。爸爸妈妈，吼，嘛是爱伫台湾过家己的生活，嘛是爱两个老公公婆啊互相照顾，所以呢，吼，年纪较侪小块，咱家呢，吼，老翁老母爱互相啦，吼。啊，大家呢吼，互让一步哈，全部都没有什么事哈，没有什么大事啦，对不对？听看这首什么歌？

0: 台的吕伯君吼的主题歌，好怀念哦，足怀念囡仔的时阵吼，对无？啊，无烦无恼，无忧无愁吼，去迄落钓四卡咧掠河流吼，对无？现在吼，目一个呢，哇，大家拢老啊吼，大家拢老啊吼，啊，老人的毛病就多呢，老人问题就多呢，你有安尼无？甲先大家拢安尼吼。好来，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1: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1: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1: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
0: 是，
1: 想说买来吃吃看。现在这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的问题。
1: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我现在就是想说，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凉，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1: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1: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1: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1: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痴呆的欢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1: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金跟青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1: 有点改观。
0: 好，谢谢，感谢哈。不是电台的东西都不好，现在电台呢、尤其是我们咪咪阿秋除了说呢、头家石董对着产品的把关，我们的政府、这个传播、上界管的单位 NCC、包括着呢、这个安全性上界管的单位卫生署都有在替我们这些消费者把关，放心、人说呢、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咪咪阿秋公布网，咪咪阿秋公布网，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唔免烦恼。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2: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

0: 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机，两粒两粒石头机，哈，两行两行的产品，哈，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上过呢，你食几枚，食几碰，食个瓶瓶罐罐，把都当作药毒，食个恶杂，食个污浊，食个呢，哈，它可冇得烧。来，两行，哈，泡泡业界成分上界最全的，打破业界哦，打破业界。打破业界成分的齁上界济上界济转。来到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到汉亨齁来做拍底，带路串去拍通到咱的气血，提升到精气神。刚才长久人体导航机也可以给你顺，也给你吹。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身躯上拢唔是打一种的毛病俩。啊，你买一杯买一药、哦、真的你的食甲呢他甲摸得烧，咱就安尼吼，互伊去甲你吹甲你调甲你顺。MSM 极限加冠两倍，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磷、脱尿症、骨碌极限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喉咙、特定叫五级甘蔗专用，哦，这高级贵级药贵，总共多好二十米。配合着呢，磷虾油。磷虾油市面上满满是哈，爱找到呢顶级的升级版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Omega 十粒含量浓度拢上盖管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美国原料进口，无买落呢龟汤油入来台湾分装诶，哈、哦，因为。在美国吼，伫迄个破冰船南极遐，他们就有一套的设备，直接呢吼零下裂开，是安尼轻碰碰滑跳跳，咱拢知影。海鲜的物件，尤其是磷虾吼，它的体积足小，你只要离水吼一打鼓啊，嘿呀，就是安尼，足紧的。伊就是呢，吼，十六秒跳跳，所以呢，吼，为什么你要找到这种顶级的很难去找到呢？因为这套设备真正很贵，很贵，哈，不到几千万的这个美金。伊呢，哇，跳跳开，马上伫准啊顶的开始催促啊。啊无咧，吼、哦，你裂开，佮甲坑地咧，吼，因咧，冷冻遐，啊，佮咧运气高着咧，人迄个科技，你这样子，吼、哦，配上的过程当中，磷虾伊就会翘起，所以咧，吼、哦，拢总是上盖新鲜咧，完整性，吼、哦，它的活性最高了，这样我都发挥着伊的作用，会更清豆腐，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第一名。磷虾油，市面上呢，哈，清肺油、通肺油的产品是满满是啦，哈。每食一个一旦顺利通过掉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好，包括掉呢，咱好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少年拢免烦恼，食老食老才会烦恼。啊，什么会会加速掉咱老？就是氧化，对不？鹏哥，你不加下亏，规粒伫个遐慢慢啊。打起，你皮碰过来吼，一粒破开，伊就会呢吼，安尼乌乌，迄叫做氧化，好，它就是坏掉了。所以呢吼，咱要来抗老化，一定爱先做高抗氧化。你若要抗氧化，抗氧化吼，世界上界管吼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就是磷虾油，好，说给我们了解一下。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什么高管叫会做文，等你个卡。每几十笔耶，每零下有，每单到位啦啦哩啦啦，哈，啦啦哩啦啦。村长吼，迄、个大哥跟我讲，哇，我唔知道你咧卖哈，啊，我咧吼食足久啊。 讲吼要找我交关，好要和财政做业绩，好听到呢，好就欢喜，好听到就欢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看被爱啥的那个卡，欢呼作文，一通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文金，无论你到底山天海边，真卡到多次，拢总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跟咱做好无哦。好来，讲到咱人哈、出事迄天第一天，你就开始啊，人生进入倒数了。随着年龄增加，咱即款呢吼年纪较侪，机能的退化，吼、哦、啊，包括着年纪侪啊，多点诶慢性疾病，吼、哦、一项一项都说出来。容易含着着咧吼，即两天才真咧甲咱讲诶，多点诶用药多重的用药。这种呢哈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哈有当时呢哈，你是一科看了哈跨科哈，一科哈阿甲讲，一科阿甲讲哈，也是讲呢哈未记得食药啊等等的因素，导致台湾那药啊煞愈食愈济啊。咱底下呢哈，甲伊啊归纳哈一寡原因呐哈，归纳一寡原因。喂，财政你好。
1: 啦啦
0: 哩啦啦，好，啦啦哩啦啦，好哦。
1: 哎，会使点歌未？
0: 会哦，会哦。
1: 哦，
0: 嗯，要爱什么歌？
1: 我一个
0: 煞
1: 讲未出
0: 来。我一个讲未出。
1: 小白，
0: 好。
1: 江边休息客好。
0: 哦，江边休息客哈。
1: 嘿，
0: 好啊，好啊。
1: 啊，明仔载，明仔载会到
0: 哦。会哦，会哦，明仔载会到哦。
1: 哦，好，好，
0: 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再见。喂，财政你好，
2: 郭主任你好。
0: 哎呦，大家都嘛知道我做郭主任吼，你去搞我奉上。
2: 无奉上，这句无奉上。
0: 无奉上，人就唔知吼，财政到底有偌郭主任哈。
2: 这句无奉上
0: 啊。嘿嘿，
2: 郭上线者呢。
0: 哟，对啦吼。
2: 啊，郭郭我要听你啦。
0: 有啦，
2: 嘿。开讲者啦。
0: 嘿啦，博者感情的啦。
2: 就是讲，
0: 嘿，
2: 感情太在哦。
0: 哎呀，老朋友了。对呀、啊，大家就是安尼啦吼。第一，我咧无闲的时阵吼，时间牛车啊，互我趁钱啦吼。啊，即马较闲的时阵，咱就安尼讲两句啊吼。
2: 是，
0: 嘿，
2: 对啦，
0: 对。
2: 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啊，爱保养啦。
0: 好，一定爱保养，真正吼。钱存遐济，存安尼吼，那苦鸡脑去吼，移民去天公，佮存遐济就无效啦。
2: 无效啊！没有用啊！
0: 对，真的没有用，没有三小啊路用啦。嘿，啊，同意啊，都对吼。
2: 是啊，
0: 对啊，有啦。
2: 啊，祝大家拢平安快乐啊！
0: 好，好，谢谢小杨哥哥，好，再见，好，谢谢。来哈，讲到老大人，因为呢，慢性疾病什么也慢性疾病，好、哦，咱来甲人讲，年纪济有无？有个人高血压未啦，哈、哦，糖尿病啦，哈、哦，啊，这个骨头酸痛啦，哈、哦，无论讲咧，哈、哦，这个筋络咧痛啦，关节炎啦，退化啦，生骨刺的啦，有开刀过无开刀过的啦，心血管的疾病啦，每一种的疾病通常。拢有伊有诶，即个药物，吼、哦，你看医生，医生会开着呢，伊个药物，吼、哦，来甲你啊、做控制，做控制，吼、哦，啊，这个叫做控制。当然吼，食饭前、食饭后爱食诶，吼、哦，都嚼嘴、嚼嘴，吼、哦，食甲呢灰沙沙、雾沙沙。那呢吼、哦，咱今仔日要甲人讲诶，就是讲，你有食诶咧慢性疾病。高血压啦，哈，糖尿病，哈，这个款嘞，这你长期咧食药啊，来讲到咧筋络骨头关节的酸痛，有的呢吼是退化，啊，退化嘞吼，咱就知影，爱做工课，啊，但是呢吼，你我得做，哪里疼的时阵，你看医生，他会用什么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好你吃，过来，哈。咱咧爱知影讲退化的问题，就是呢吼，敢那亲像恁啊，活甲无霉，吼啊，敢那亲像呢吼，咱的迄个车的酷炫已经无弹性去啊，唔是咧吼，迄个 你安尼眼睛眼睛，吼，消炎止疼，这里治嘞治嘞治嘞，安尼就好。唔要甲西药当作是保健食品来食。哎呦，啊，食落呢吼，都未疼呢，未疼就搁做呢。但呢吼，你该补充的拢无补充，这呢吼，唔是咧叫做呢保养，吼，啊，为一寡呢吼，这个比较。比较比较无健康观念的人，伊拢会感觉药啊那食落，无咧听到是表示有效，无咧听到是表示咧保养，迄毋是叫做保养，嘛毋是咧吼食三顿就会当补充较够，咱拢知影。进入到咧科技，即马已经进入到 AI 啊，咱的观念一定爱做一个改变，做一个转变，迎接到咧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咱的观念有哪爱转变一下。所以呢，吼，你要保养是呢，吼，咱人体所需要的退化，咱来改延缓掉老化。我们这班的同学，足侪老大人，吼，因为财政开大门行大路，咱爱有这个正确的观念，好咱，唔是讲呢，吼，哎呦，你来买买买买，吼，啊，食食食食食，吼，安尼就好。我拢甲人讲，你若是呢，吼，好好人来食预防，你一定会比别人少年较久。青春较久，老了较慢，毛病比别人较少。啊，那已经咧吼，都年纪侪啊，吼，啊，都已经咧问题足多啊，唔是食无效啦，是因为你迄个问题足严重个呀。伫中医，咱以前在看到啥物华德华佗传奇有无？迄病入膏肓，病入膏肓哦，啊无靠去故宫，新鲜难求无名客。咱食就是讲，你卖互伊退化速度遐紧，先甲伊动咧，啊好的部分，好的部分，这才是爱国。啊，通常一般的人，拢会甲迄个观念、甲迄个心思、甲迄个精神，放伫对，放着你咧听的迄部分，放着你已经退化足严重的迄部分，安尼唔对，安尼你的药啊会愈食愈济，而且消炎止疼。会愈食愈侪，你敢知影？咱拄只咧讲诶吼，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吼啊关节退化啦、骨头酸痛，你高血压嘛咧食循环的药啊，糖尿病吼，伊内底有哪会咧吼？因为糖尿病伊的并发症很多，伊会咧引发到咧心血管、高血压的问题，所以咧吼，他也会加一些循环的药给你。你骨头酸痛。气血无好，会酸痛疼麻痹。一般伊也甲你加一挂循环的药啊，这叫做什么？多重用药。你食食，结果嘞，吼，一直一直一直食，一直食，食甲你的血管拢变薄啊，食甲你的皮肤变薄啊，食甲你吼，你的人嘞吼，安尼嘞，神叨叨、软胶胶，会嗜睡，头壳会晕，记忆也无好。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吼，杜家财政有讲，每一种的疾病通常拢有伊专属、专门的药物来咧做控制，吼，用控制的，你的血压是控制的嘛，吼，对吧？啊，不开始吃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的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也是同款啊，对不？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药啊，加着保健食品，无同款，无强用的哦，无强用的哦，唔好混为一谈。阿妈千万唔好甲西药消炎止疼当作是保健食品来吃，观念一定爱对哈。来安排歌曲，啊，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等下阁继续加卡。身体家己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吼，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你是巧的迄个，还是戆的迄个嘞？

谢谢，来感谢哈，解答着问题啊，都讲呢哈，咱住伫宜兰东山，我们的玉秀姐，玉秀姐，祝你旅游愉快哈啊！咱玉秀姐就伫山卡咧问讲，财政你在哪出工哈？要去佚佗，敢会使早出门啊？一定爱早出门。唔是会当早出门俩，一定爱早出门哈、哦。咱佚佗呢，出去唔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俩呢。还出去拢爱考验着咱的体力呢。

0: 爱考验着咱的脚头呢，哈、哦，爱呢哈，安尼有两 Q 哈、哦，诶、欸，这个脚哈，行、哦、路我讲哦，出去有阵时咧行有够远的远，哈、哦，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阿姨咧甲我问讲，敢会使扎出门鞋啊？你像咱办宴会哈、哦，有一位大姐哈，伊、哦、就是呢，订了几组啊，哈、哦，订了十几组，还是因为呢，哈，家己本身买价。吼啊，厝内底人伫国外，吼伫国外啊，国外呢，吼伊就是呢，一届回来，吼一年呢可能几个月啊，回来差不多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啊，回来啊，伊就呢，吼把迄个物件，吼都寄过到国外。搁有咱这位大哥，吼台湾的囝婿呀，吼迄个带着越南的新娘，吼台湾的囝婿，你看咯，吼因啊丈母啊、因丈人啊、因姑啊，拢在食，迄拢会使炸出国。好，炸出国啊！因为呢，哈，我们不是违禁品呐。好，你若讲你炸到迄种不该炸的，哦，就是不行。啊，这会使。好，你卖讲哦，哦，一间吼，安尼，敢那亲像要去卖吼，足多吼，啊，你炸过了百罐吼，哎，可能海关都会给你怀疑啊。哎，你这是什么货？哈，啊，其实呢，吼，咱家己买只，还是讲你吼，啊，几罐呐，吼，迄拢不要紧。好，你像俺那个大哥，好，伊要登去太太啦，伊来要登去越南吼，甲炸登去安尼咧食，迄拢不要紧哦，因为呢，人讲啊，树头徛好栽，唔免惊树尾做风台。咱这呢吼是正统的物件，不是违禁品，所以呢，大大家炸出国，吼、哦，坐船吼，看海洋，吼啊，坐车看风景，啊，咱坐飞机甲飞云顶，吼、哦，迄炸出门偌好个呢？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好哦。
1: 因为这个朋友在甲我问啦，啊，讲伊个脚，伊个脚已经两只脚拢肿了。
0: 哇，膝关节啊？
1: 系啦系啦。
0: 嗯。
1: 啊，这只感觉对伊有帮助？
0: 有啊，开无帮助。
1: 嗯、
0: 有啦，有帮助。我讲吼，唔是换膝关节咧就好呢。迄位换几档啊吼？哎、欸，伊有哪有一个？你虽然是人工的哦，我哪有一个使用周期呢？你迄个档吼，因为换过吼，我讲过开刀类，你的气血、你的筋膜、你的神经、你的肌肉组织，迄拢嘛会切断去，啊来吃足好诶。
1: 哎呀，
0: 嘿，对。
1: 我伫咧聊天聊，我讲我拢食你的产品啦，啊我伫咧讲啊，你阿姨讲，啊，脚拢迄落换贵啊，感觉有好。
0: 有啦，啊两，迄落两百块六块，骨头都未打两支脚头乌呢，啊，够其他的部分。
1: 对啊，我就是安尼想啊，我就是讲。
0: 都
1: 唔是，
0: 干那
1: 过
0: 两
1: 支
0: 卡
1: 几千
0: 块嘛，过了了。对哦，对哦，安尼你来较少，我甲人开讲诶，你开讲就会当做功德啊，你看。哈
1: 哈哈！开讲，
0: 好人开讲，你着敢讲，啊，着做功德啊。
1: 唔是啦，拢年会有啊啦，啊，因为着讲我哈，卡头啊，搁遮好，安怎样安尼啦？
0: 嘿，
1: 我着讲，我着摆时啊，拢听迄个就迄个台中啊，伊个节目安尼。
0: 好，对哇，啊，你报伊来听。
1: 我那报伊来听，
0: 哎，报伊来听，我讲吼，咱报人来听，报人来吃。
1: 我来带来红呢，我伫雷蒙红，我拢来带来雷蒙
0: 红。哦，安尼，就是我你上山开，我开闻到雷蒙的芳气哦。哈哈哈哈哈哈！
1: 你是雷蒙红最芳气啊？因为我这边做龙报的吼，我安尼爱家己吃芒。
0: 对，啊，有哪里做是呢？
1: 伊就加我四五岁啦，
0: hey.
1: 啊，算作讲有那脚头较歹啦，啊，唔敢唔敢互伊去远做，拢伫厝装小费安尼啦。
0: 哦，我讲哦，做事人足辛苦啦，因为阮兜吼嘛做事咧吼，无对一个骨头咧好，因为吼、哦、咱一般平路咧行，都会去伤着关节啦，哎，远个地吼安尼。关节，我讲拢在食迄个关节的力，所以吼、哦、做事嘞吼，无对一个关节好诶，大部分拢关节无好。
1: 我规身躯拢手术泡头安尼。
0: 啊对哇、啊，啊所以讲吼、哦、做事人家做辛苦呢。
1: 我民国89年时阵手术迄个两骨啦，第四肉甲第五肉啊。
0: 嗯。
1: 啊，过来个颈椎呢。
0: 嗯。
1: 啊，啊过来个迄落，做啥？搬咧板凳遐咧咧。
0: 哦不要紧啦，你即马变钢铁人啦啦！ 哎，啊，这两行在吃，你就感觉比较快活，吼，对吧？
1: 啊，因就是讲我开到开一直变啊，啊卡，家己一个我当我今朝个储油啊呢。
0: 哦，
1: 哦，嘿啊，排油桶储柠檬油啊，储草油啊，我一日再要储拢爱储五六桶呢，搞不好。我讲食菜真啊，诶，迄个餐厅，安那袂歹，啊无，因讲六七十岁啊，个有通啊，安尼排桶油啊，个安尼做。
0: 对哇，啊，我讲啊，趁钱，零迄个钱，大家爱啦啊。艰苦钱快活赚安尼啦，吼、哦、好，你甲讲啊，先煞叫伊来听节目，甲讲会使食，一定爱食，吼、
1: 哦。啦，啊伊就讲吼，安尼你看我大汉佫做干咧，我讲啊，我家己要做袂使啊，啊，这就是我囝娘，你请人袂好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吼、哦，哎、啦，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啦，爱钱嘛爱投资身体啦，对吧？
1: 我那食三年外呢。
0: 啊，纯都家咧讲诶，就是吼、哦，食了好，唔正爱食较久，啊，若无好呢吼，卖讲三年外三抓就砍少开啊。
1: 啊，就是安尼。
0: 好啦，好，啊，你甲讲哦哈，哈。
1: 好，
0: 叫伊赶紧咧嘿。
1: 哦、
0: 好好好，再见，谢谢。好、哦，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好，来财神来进功德哦。喂，嘉华，
2: 姐姐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2: 手很嫩呢、
0: 欸，啊，手脚很嫩呐、哦，
2: 哎、欸，皮肤
0: 哈，
2: 哎、欸，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2: 叫我亏多，结果我亏哦，
0: 嗯，
2: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食，豆豆啊修好，伊开刀嘞，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家食就好啊，哈。
2: 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该恭喜啊，开这钱有价值哈。
2: 都是本你的店。好啦，谢谢。
0: 啊，你等下压一下，等下压。这里哈，三李芬姐，你讲海王精神通，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3: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3: 哦，膝盖本身退化，食骨都骨已经不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爬未起来。
0: 系
3: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食到哦晚上拢未丢啊，未听。啊，目睭也较未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哪就雾晓？
3: 嘿，雾昨天诶，嘿，无啥只食啊，最主要的膝盖食足好诶。哦，骨头骨也未听，
0: 不软不硬不弹性，对不？
3: 嘿，哦，一蹲下去背得开，我当下扶着上台，这样脚好都闷啊，个咧背来背去都了紧。
0: 卡夹手夹用心命。
3: 嘿，啊无大家鼓励吼，拢扶个东西才爬得起来，无大家跪咧跪咧这个背起来呢。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3: 蛮好用的啦。
0: 哦，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
3: 嘿啦，因为我食足久个啊，伊讲嘿啊，你也食无副作用，哦，食着真的随改善真好。
0: 嗯，我就问你哈，你阿未食到海洋精神通进前，你敢捌食过其他的物件？
3: 有，我捌煮过玻尿酸鬼啊，拢无效啊，煮的一段时间都过，什么啊，吃什么都没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一两年前食的这哦，食到今麦都很好。
0: 哎，你看哦，海洋精神通哦，比你咧煮玻尿酸两个较赞哦。
3: 哦，还磨酸磨煮两三盖无效，啊，这样食的这哦，两年前我就开始食的这啊，我食哦。蛮好用的，
0: 哎、欸，
3: 敷了背起来，
0: 哎、欸，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3: 有感觉在下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呐、
0: 啊。哦，对哈、哦，
3: 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哈。
0: 好，恭喜你呀、哦、哈。崔小姐，你讲海洋精姐姐安怎样啊？
4: 我原来住家里哈，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发上好啊，哈，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4: 系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4: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4: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咧，
0: 哄
4: 骗嘛就改尔，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4: 啊，应该可以骗啦，看那个，
0: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神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加足好对无？
4: 系咩？啊，我身体是拢。 未来啊，我讲要开车嘞，冲出来哈。
0: 对。
4: 啊，多几天你又在忙，我多几天你又在忙啊。哈。啊，听听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系。
4: 人拢讲电台药啊，电台药啊。
0: 是
4: 系。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
0: 嗯。
4: 系啊，啊，听你这嗯，好像不错哦。
0: 嗯。
4: 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阿哥唔知啊，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下走遮，等下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经情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嘿，
4: 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好哈。阿你明仔载五千好哩。有哈，
4: 好，
0: 谢谢你。你听听，你看看，哈，叫过来，叫过来。海王经情通，海王经情通，哈，这是咱彩珍独家代理。外口你绝对买袂到，嘛无得买。为什么呢？哈，无一个头家愿意呢？成本系遐尼啊粗，成本系遐少，物件阁是专利的。这么好的产品，一罐千五块，什么人愿意啦？对我好呢，吼，微微啊笑笑当的，啊，咱财政给咱代言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被开着冤枉钱，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不是开钱的问题呢，是因为抗酒会胖，抗病会当，你若无嘞吼，算好掉。迄人啊，身体咧退化，咧崩败，有当时安尼比坐牛笼也阁较紧。一当两当无看到，哦，啊，开安尼规个人咧吼，安尼老默默咧，安尼一个月两个月无看到，什么？迄、那个人讲袂见咧，什么？迄、那个人讲中风安尼，什么？迄、那个人讲咧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咧吼，食老无迄个本钱伫遐拖，世间吼就是。就平定的，一天24小时，时间无要等人，健康无要等人。你若要爱健康，你若要活得有尊严，你无爱开着冤枉钱。要买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效果一加一大于五的。海王精清通哈，电话做你个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喝汤头哈，汤头要喝。物件才会好食，物件若好食，咱食会落腹，身体才会用。人是铁，阿饭是钢，要爱喝汤头，买一罐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彩珍，好，要甲彩珍来斗建业绩个，家拢有哦。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5: 哎，彩珍啊！
0: 喂，
5: 那迄个叫大家一定爱食，我迄个当阵啊吼，
0: 疫
5: 情啊爱煮个虾吼，啊煮到这世界迄个拢袂贵啊，人我即马这世界咧行路，就我这迄几年啊，恁啥咧行路，拢迄个拢，我迄日啊买去产的，去不投去迄个啊个迄。迄个做啥？迄个做较早二三十年前啊吼，
0: 也
5: 好爱脚板吼，用桥桥起无贵啊。
0: 迄
5: 日啊，我无跟你讲脚板，你听。
0: 对。
5: 啊，人我用尖骨膏，药啊吃，人迄路啊，即马剩一孙啊尔。
0: 安尼吼。
5: 啊，就半段过去尖嘿啊。
0: 哎呀，哎，就跟哪讲啊？迄个魔鬼藏在细节中啦，你的气血啦无通嘞吼，你搁食什么神丹都无效啦。
5: 伊阵仔我咧感觉讲奇怪，我脚头母即个、甲脚头母即个迄落，不过下面迄个拢无力啦。
0: 嗯，
5: 我转到后悔讲啊，我转以前啦，卖去煮就好啊。
0: 哦，啊别紧啦，爱就是咱人的运啊，啊即马福气高啊，运气透啊哩。
5: 一定爱食，我一定迄几工程咧感冒吼，啊，平常杀掉咧无食啦，我昨暝就要开始去食。
0: 无我讲啦，感冒
5: 食嘛加较困哩。
0: 对，啊，我讲慧珍，感冒吼，咱的迄产品唔免停哦，你只要家你个感冒药啊加开就好啊，等到安尼感冒得好较紧啊，伊个底
5: 底。那做顶盖迄个那拢会 听的这个这个做啥戏梗的呀、无人我较早唔捌下工呢，阵啊头先讲个都个都都跟你讲，去旧年四五月刚去佚佗呀，就感染着啊，啊都去下工起来啊，无我来较早少年的时呀、去手术也唔贵呀，迄先生有甲我讲讲，你一路。我去去遐看，讲做你好，加再暗归手术掉，啊那无吼，你那就落去工。啊那我拄做在那十八岁就手术啊，跟老那即卖那讲讲是还袂做做呢，做嘛？我我遐大家都读册读较悬，拢办就无我嘛。背头去你安尼。
0: 哦，安尼吼。
5: 我真咧跟你讲话，甲较早咧跟你讲话无啥共。
0: 无共哦，吼！即卖迄个日头单顶加热热咧，迄个开得加足好个。
5: 啊，你听我跟你相骂。
0: 听我相骂，啊！你搁唔敢搞我骂？吼！我介绍遮好个产品，你搁唔敢搞我骂咧？
5: 即摆我我自底我讲，阮这过敏的吼，我这中阮老爸耳根就无好个。啊，都都。讲旧年去感染着哦，去用看啊那当较早迄个先生咧看都拢袂安那，那看迄个先生那哪看啊说
0: 哪严重
5: 哪严重安尼啊我即几工啊感冒着几下看嘛是安尼啊即马都换个换别人啊，
0: 嘿啦，你个气血加加，你个
5: 气血，平常迄苹果拢全杀掉的啊，较早袂啊，较早人。人迄个先生，我住搬，我较早是住大大迄边，啊才搬过来学你遮，啊，就朋友甲介绍讲，迄个你看，人我互迄个嘛看二三十年，就那讲那旧年迄阵啊去佚佗去用感染着啊，就
0: 哎留一个白眉啊，
5: 啊！就一个怎啊？气管怎啊？做了啊？都让苹果拢杀掉了啊！怎啊？机器
0: 诶！我绝对有信心，你个这两行个持续加加，伊会改善，会给你调整哦，哈。
5: 有啦，我阿伯过一早还未来啊。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5: 我讲超六月中旬遐啦。
0: 好，好，好，好，谢谢慧珍姐。好好，祝你健康哈。
5: 啊，对啊，恁那就搞接受起来啊，这些那都都啊，过一早我过别管你啊。
0: 好啊，好啊。
5: 啊，就拢接受起来。你那讲讲，你遐老听着啊，一定爱嚼嚼。我阵啊，安尼你迄个做疫苗做一个哈，
0: 先
5: 卡头乌两支卡。真正拢迄个气拢袂贵呢。
0: 好啊，好啊，我即马来接电话哦，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哎，来哇，来哪里有先甲金宝声一个，谢谢。
6: 谢谢。
0: 哎，迄个咱树拿黄太太，你先甲哪里有金宝声，回收的声足大哦。喂喂喂
6: 喂，
0: 嘿，来。嘿，阿你阿那里又进无声，阿袂回收足大声呢？嘿，好，对对对，
6: 我请问哦，
0: 嘿，有
6: 阿迄个一组偌济啦？
0: 一组，你那即马吼，四组的就是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罐加6000，犹太5000啊。
6: 啊，我是讲四组，你讲两行，
0: 两行拢两罐安尼啦，
6: 两罐啦，
0: 安尼五千。
6: 我的海
0: 哦！啊，忙讲名，讲牵涉广告时间，你就是两行尔，啊，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
6: 啊，买两罐未使哦，
0: 啊，两罐一罐就是3000，
6: 三千哦，
0: 嘿，一罐3000，啊，四罐5000，啊，你搁加2000块，就搁加两罐，安尼。
6: 啊，唔是啊，买两罐袂用
0: 个。无啦，啊，迄都唔是安尼算啦，都爱一行拢两罐同款的，才有家你做。等下我算算卡，无这吼，等下节目广告话，我得用开
6: 安端。啊，好啦，你好，无我搭骨卡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哈，好好好，这讲而好哈，啊，但是安尼，咱要避开要问哈，唔是哈，唔是我现实咯，是因为咧吼，你问诶，啊，个名讲诶，啊，个吼，讲着足敏感诶问题，啊，这吼。 会变成节目广告化。啊，若阁开红开红单，啊，你阁无搞卖掉，啊，阁半仙拢无赚掉，啊，阁用开红单，啊，就衰啊衰亡亡。所以，所以咱这班的同学，哈，咱这个长辈时代要开问问题，你的身体的问题。产品的名卖搞我讲出来，产品的名卖搞我讲出来哈，因为呢，咱食人头咯哈，总谈不偌济，还用开红单落去哈，真正袂好嘞，一届哈拢总是几十万、几十万起跳的呢哈，大家哈了解一下，安尼哈，帮忙帮忙一下，帮帮我，帮帮我哈。好，这首歌曲叫做《甘比休息曲》，大家共同斗阵做伙欣赏哦。

0: 谢谢，来哈，咱针对着杜家呢哈，迄、那个黄太太哈，唔要嫌开，唔免惊开钱啦，哈，唔免惊开钱，上该惊呢哈，就是开钱，哈啊。买无效的来吃，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哈，用安尼比例哈，真正，甲这个产品呢哈，真正讲价总安尼哈，无价值的，但是呢哈，你甲想想诶，真正打这两行，嘿，成分遐尼啊齐全，佮说落去呢哈，等级哈，拢已经来到最高端升级版的呀，一罐千五，按两罐两千五。一定爱的两项同款的，啊，咱才会当甲你做优惠。因为一间公司，吼，一间是 GMP 出品的，一间嘞，吼，是一项嘞，吼，是美国原料进口的。咱就是嘞，吼，一项，吼，安尼，你也同款的，千五两罐加做伙，才有甲你做一个嘞，吼，回馈，吼，变成两千五。你一罐存一个偌济？1250块。你甲想？一套的设备，咱讲的，零下有一套的设备，过了千万哈，诶，这个美金啦，啊，这个 GMP 有厂，你要把这个均形周数比的俩加安呢，好，这么的完美无缺，这不是达经 GMP 有厂拢有法度呢，有这个技术的啦，不是有这个设备，啊，有这个技术呢，啊，有这个技术，无钱投资嘞，无这个设备，赶快无法度生产这样好的产品呢。你个想，你哪咧招菜市呀？啊，我用安尼比咧，真正吼贬低了我们的产品。但是我讲给恁听，恁就会了解讲，你食会到的人是偌幸福，你食会到的人，你愿意买来食的人，你是呢吼偌尼啊有福气，真正比你去菜市啊买葱啊蒜头要搁较俗。以前葱啊拢用价，即马葱啊吼两三支啊120块，吼。两酱一个不是长啊嘞吼，贵的时阵呢，两三支20块呢，迄蒜头安尼一滴滴啊，惊105块，有无？你脑里招菜吃啊，就怎样？真正比咧买长啊蒜头啊，搁较俗。安尼哪个咧嫌？我讲你真正恭喜你，恭喜你放好听。因为安那，你有钱，你真正买无物件，通啊来顾身体啊。我这个比例呢，吼，应该啦，吼，啊，连三岁囡仔都听有，真正身体家己的，啊，咱讲啊，食到这个岁数来啊，什么拢唔免烦恼，烦恼就是安那，身体顾未开，身体顾未健康，身体顾未勇敢俩，啊，无你去要烦恼啥？我阿母啊拢讲啊，无啦，我拢无烦恼，当烦恼跋了屎黑俩。我甲我阿母啊讲，即马阁无屎黑通啊跋。起码你连连要跋屎黑的机会嘛无，对不对？所以呢，哈，真的啦，爱想较开的，哈，福气的人用较济，咱来做有福气的人，唔好做无福气的人。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哈，未来甲咱来哈啊，进一个广告哈，咱讲个啦哈，气血哪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这侪人一直食钙质，一直补钙质，一直食什么货？你气血无通，我讲食药，干那咧食水的，哈、哦、啊，消炎止疼的咧食啊，有食有止，无食一个疼到要死，哈、哦。来，我们听我们的啊这一班的同学看怎么说，哈、哦，怎么说啊？你就了解产品的钱，不是无关系的，进广告哦。
1: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1: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1: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
0: 嘿。
1: 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哈。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现在在食咱这个海王精加清通嘛哈。
0: 是。
1: 然后我讲医生，我得量血压。啊！伊就甲我电话拢霸你，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足水安尼，我就知我食全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0: 好，好，谢谢周平。 你食海王精清汤咧，食对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即是安怎？
2: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餐，啊，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啊，就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好啊，无过来纠正。
0: 哎，你也未歹是安怎？安怎未歹？爱讲。
2: 就较未疼。
0: 哦，较未疼安尼啦。
2: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去行咯。我正脚有一脚有飞刀，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只只有敢那有较差。
0: 有哪有改善吼？啊，如你讲吼，你收着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2: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提来吼，提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0: 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届尔，对不对？
2: 系啊系啊。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2: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来，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
2: 系啦系啦。
0: 哎，迄个喘气吼，你存有诶吼是退化。退化咧食较慢，啊！你是安那？你食第一工，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不调的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久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2: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0: 嘿，
2: 嘿呀，食真济项。
0: 食真济，啊！食食甲海王健
2: 康。食食干呐？食食咧吼，都安尼。诶，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奶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救济。

0: 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这样管伊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哦，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1: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咧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1: 系啊系，要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1: 好，年后再给我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好，谢谢赵毅大嫂哈，祝你身体健康哦。来哈，咱有三哥的人一定爱食这个怡红，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哦，啊，咱那里吼卖中风，是不是安尼就好诶？啊，中风代志那拄着啊，要安怎？一定爱找一个吼会当挖去诶，你甲解决。因为呢，有人咧问讲，像拄只吼，咱大姐讲，啊，你都已经去换掉两个膝关节啊，啊，敢来遮敢会使？唔是打只啊这部分尔。啊，有中风诶人，因为就是有人问讲，啊，已经中风啊。感觉会当食小中风，哈、哦，预防大中风。没有中风的人，预防中风，哈、哦，先该预防啦，预防先过治疗。莫等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哇，规家伙啊乱七八糟，哈、哦，才回来想讲，哇，安尼吼，要来食安怎样，哈、哦，啊，咱就是拢把迄个希望，哈、哦，把迄个目标呢定个上过关，三分病七分药，才真个咱介绍，唔是药啊。所以你在吃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好好人来吃保养。啊，有一些症状，有一些问题，咱给他调，好，打打调，打打调，打打调，好，给咱做一个改善，做一个体质的调整，通通很好。人呢，吼，那个当前的囡仔来吃就足好，囡仔吃当前，大人吃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惊，过下四界啪啪惊，安尼有叫多无？叫多有赞无？赞，安尼有好无？足好，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时间上的关系，咱节目差不多要来过一段了。好，来啊，办宴会，哦，办宴会，像咱拄只，有那有人咧问讲，哎、欸，啊，产品还袂到，有阵时咧，咱有时间，有了袂记哩，吼、哦，像你讲一个大哥甲我问，啊，伊的时间，哦，我。但呢，嘿，阿未到呢，因为好有个时间都阿未到，所以讲呢，吼，咱也要来查会。等下录节目了后，差不多八点啊，十几分过遐，吼啊，咱才卡接通电话去查会。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全通。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随意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今天送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往来就足生的啦，那生的是差不多要做通往来啦，吼，迄种会较有啊。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旺，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嘿，拢在座谢谢大家。那那即马要订的要送迪卡吼，爱甲即个六月三号收，吼，六月三号吼。啊，你那是啊，着新兵，我着想要试食看卖啊，都要紧食紧收。今日拜三点对，看拜五、拜六收会到，上好会到，你着到1500的就好，到1500唔免送个迪卡。你就是咱的一罐吼肉粽，哦，啊，就一看要一包金桔啦，还是一包鸭舌啦，佮加一包鸡筋，啊，带1500只，1500就是唔免运费，吼，啊，无送猪卡，哦，啊，若1800吼有送猪卡，就是六月初三收，哦，六月初三收吼，啊，无就六月初四收安尼，吼，安尼，啊，你这就较晚收的人，或者爱较晚收的，但是通常新兵开始要食的吼，拢会希望先食着，吼，对唔对？嘿。安尼一说呢吼，顺便嘛说，啊，我先来改进一个功课吼，啊，这个很重要吼，所以爱攻三次吼，很重要，攻三次。那要上低价，六月初三收吼，哎，六月初四收。啊，你若讲到一个1500块，得一罐肉粽做主机1200块的，然后要加一包鸡鸭舌啦，吼，鸭舌200，还是一包这鸡筋，还是你要土豆藤，啊，唔对，土豆藤就是一说呢，六月初三吼，你就一说呢，金桔啦，我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鸡筋，安多1500，一锅肉粽，一包金桔，啊，搁一包鸡筋，安多1500，唔免运费，这就拜五到，哦，拜五这就到，安尼吼，好啦，谢谢，来啊，我吼，和咱大家来分享一下吼，大家来听，哦，这个妈妈足高举的哦，哦，真正真真材实料啦，啊，那需要服务，卡现场，现场是咱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你是下早收到的呢？
1: 哎呐，
0: 啊你下早收到，敢有食？
1: 有啦，有食啦。
0: 好食无？
1: 好
0: 食。啊那好食，你讲者敢好？甲我讲敢有共款？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那个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层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就欢喜个啦。哎呀。啊有鸡蛋吼？
1: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1: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1: 哎呀，
0: 好喏，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先嘛是买两罐。
0: 好，买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当敢订的好食无啦？
2: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2: 五罐耶！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2: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来，唔捌订过，敢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2: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较好食啦。
2: 嘿，较 Q 真好食。
0: 迄真正煎煮啦比无同款啦。
2: 嘿，阮老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2: 嘿
0: 啊。啊，订个炊个小刀啊吼。
2: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2: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拜拜。
2: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2: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遮好啦，哎呦，说者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3: 捌啦，捌食过啊，都好食呀。
0: 做食就胖的吼。
3: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3: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3: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炊油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3: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 Q Q 多少人吃的吼？
3: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吼。
3: 好
0: 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3: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3: 好好，
0: 谢谢。啊，大南的呢？
3: 好吃好吃。
0: 大南的赶紧吃几啊？单讲好吃好吃。
3: 哎哎。
0: 哎，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吃。
3: 好好吃。
0: 好吃。哈哈。啊，我赶紧订三罐。
3: 好。
0: 啊，谢谢啊。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4: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啊，无我无我当北。
0: 啊，无恁讲家北的哦。
4: 伊讲家北啊。
0: 哦，啊，即马
4: 啊，即马。啊，囡仔破丁啊，三四个呢。
0: 食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订啊，你囡仔食，你感觉卖北京足快活吼？
4: 对啦，吼，迄北角又是毋是北个问题啊？迄大肉粽伊个拢红。
0: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头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4: 啊，有啊咧。
0: 食妈妈几回算有回？
4: 这个三公里厝的啊。哎呀，我讲我即摆买北啊啦！
0: 哦，足忝，哎，冻翻翻，啊，水安沙呢，对不对？
4: 无啊，着去洗冻鞋啊，佮有诶无？哦，水啊，佮洗下鞋啊，顶啊，落啦。
0: 你看，你甲开讲，都免一分钟，爱搞定啊！ 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4: 你。你那无爱拨就对啊。
0: 卖啦卖啦，较紧啊！家己身体保养较好哦，好不好？
4: 对啊，无要紧啦哦，麻烦人买啦。
0: 有影有影。
4: 咱若安怎麻烦你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快活啦，
4: 囡仔
0: 较快活吼。
4: 谢谢啊！
0: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
5: 加油起你！
0: 我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伊特当搞少，但当无加油啊吼。
5: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5: 都胖都食，未吃生啊！
0: 未真啊，未一吃生，多多咱咧肉粽未一吃生，即部好食。
5: 系啦系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豆有诶无啊啦。
5: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5: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先包我做好势。
5: 系啦系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5: 系啦系啦，对啦对啦。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5: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咱今日订几罐？
5: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
6: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娘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6: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6: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6: 好食，
0: 好食。
6: 再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6: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佳哉，好佳两三百两三只，吼。
6: 今麦要搁订，几时再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咧咧吼。
6: 嘿，啊是。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6: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6: 有咯，
0: 我做 Q 的，我会做只，我都该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7: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7: 系啊，
0: 哦，
7: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个去菜市啊买啊，进人遐济，都固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搁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7: 系啊，是好食啦。
0: 好食。
7: 迄八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食啊，即嘛食咱的肉粽，足欢迎欢迎，也袂肚肚，也袂一吃正，也袂胃胃。
7: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
7: 系啦，
0: 系啦，
8: 哎呀，谢谢，我正煎足啦。正煎煮来肉粽，别个无同款，唔敢咧啊，又着安尼腹肚肚肚，唔敢食肉粽的吼，来食阮的老豆老鸡，阮的肉粽吼，安尼若要订咧1500的吼，1500就一罐肉粽20粒，1000支，我咱的肉粽一罐20粒啊，1000支吼，1200块，但是1200块爱运费。有咱买啦吼，咱来到我1500就免运，因为走恁动车，哦，你当来到我像要一包金桔啦。哦，还是要一包鸡筋，哦，啊，这两行起来多300，哦，啊，1200到300多1500，啊，就免运费啊，啊，这拜五就到，哦，拜五拜六就到，哦，啊，那要送低卡，哦，像咱个永健做1800的，哦，啊，这唔免运费，佮送低卡，6月7、3到，哦，6月7、3，哦，啊，你那你要咱的这个啊，吼，发财做，发财做1800，吼，啊，呢这嘛是6月7、3到，哦，6月7、3。啊，6月19就肉粽济啦，吼，啊，就半个月就收到，吼，咱若要赶订，赶电话赶都拨得利用，谢谢哈，卖开运费上盖赞，啊，那金门的好朋友叫起满3500，咱就免运费吼，谢谢以上广告，卡电话订个到哪只，那么食过只金订方便利便哦，0800-33-55-99，哦，我拢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包括咱宝地王哦，咱的便利店拢总摕得到。全台湾的宝地王的便利店，就是阮咪咪啊球广播卖店面啦，系阮的店头。哦，那全台湾的店头多间高雄这间文华3路29号这间有小肉粽汤好食。嘿，啊，这间咱两工前甲讲，两工前甲订。哦，比如讲今日要拜三吼，啊，我拜五要甲摕，你拜五去甲摕，安尼就好啊吼。来，你好，你好，
9: 嘿，
8: 哈。
9: 我要听那个电浪肉粽，
8: 你要吃肉粽？你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9: 嘿嘿嘿，
8: 有没有吃过嘞？
9: 哦，去年有啦，
8: 有去年有吃的啦。
9: 不过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8: 好，你要1800，那6月3号收的啦，哈。
9: 好好好好。
8: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哈？
9: 有啦。
8: 还有没有在？
9: 有才会电。
8: 对的，还有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9: 哦，工作有哦。
8: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在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9: 晒
8: 定一定就好了啦。对啦，
9: 槟榔啦。
8: 哦，在你在做槟榔哦，
9: 种槟榔
8: 哦，高高的树上切槟榔。啊，你等一下啊， 哦，你等一下喂，吼、哦，谢谢吼、哦，你讲偌方便。啊，你做工课吼、哦，无用无讲的啦。啊，你偌个偌白白，今年冬都去啊，无啊多。你家己办无较用啦，嗯，卡电话倒。你也要订送猪脚吼，六月初三收吼、哦，六月初三。啊，那订猪脚要送猪脚，有两个组合。第一个1800块永嘉组的吼，永嘉组里底就一罐肉粽，一支泰感盐鸡腿，一包猪切耳，一包鸡翅。送猪脚，安尼1800块，后哎六月初三收吼。啊，那这个啊发财组哦，1800啊八，哦，这有一罐肉粽20粒的吼，同款有泰感盐鸡腿，有猪切耳，有鸭翅啦，有鸡胗，安尼这1800啊八，吼，安尼这就是11800吼，听了目中欢喜对不对吼？安尼也可以，啊来安吉来分享一下吼，那咱的宝地王的服务处家务过来，直接就去咱宅配所收。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版的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谢谢。迄、那个六月初三哦，都熬过月呢。六月初三到4月18啦，四月4月18。哦，安尼，过几工啊，就是要过肉粽节啊，对不对？吼、哦，那种即马咱若是要送猪脚，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你那是咱的新标准啊！我都先食看麦啊嘞，咱就甲咱订吼，订咱订咱这1500块吼。来，你好，你好，
10: 喂，
8: 嗨，贵机哦，
10: 嗯，
8: 你在演播，我知影你看，
10: 哦，还是卡你的时代，
8: 嗯，电脑随个讲贵机来啊，贵机来啊，安尼啦，啊，你要订哦，
10: 啊，两罐嘞，
8: 好食无啦？
10: 好食啦，
8: 啊，方便哦，
10: 哈哈啦，
8: 贵机你搁咧做工课无？
10: 有哦，
8: 你甲看，啊，你有这
10: 块？加雷蒙嘞。
8: 哦，加哦，有热干，唔差5点外咧加。
10: 哎呀，对哇。
8: 5点外加到几点？
10: 加到5点啊。我算讲等下，迄落拢等下休困啦。
8: 嘿。等
10: 下等下休到2点啦。
8: 好、哦，对，10点等休困。啊，即马咧休困是咧去咧要去咧加。
10: 无啊，今仔休困啦。
8: 好，今仔休困，我听心机哦。
10: 听你话。
8: 好，你
10: 话。
8: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咧。
10: 啊，对哇。
8: 对哇，啊，你稍等下。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嘛拢讲方便利便，咱即摆听收音机哦。那咧做远啊，做实会辛苦。哦，啊，那伫日头卡咧晒咧，搁较艰苦。啊，都遮艰苦啊，要搁靠家己愈艰苦，嘿嘿，搁别个足艰苦。卖啦，卡电话倒啦，方便利便倒哈。哦，来，0800335599。

0: 定定较快活。啊，你若要送猪脚，就是这六月初三收，看偌赞。哦，啊，你若讲啊，我都新朋友都想要先叫来食看卖咧，要即个拜五拜六收的也可以啊，嘛是会使啊。哦，你得甲订好起来，啊，就六，你就订这千五呀，千五内底无猪脚啦，就是安那。唔免运费，运费爱两二啊五连的，咱领导吼，咱就一组吼，一罐肉粽二十粒的，千二吼，啊，咱搁加一个咱的金鸡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安琪，哎，要卖肉粽
0: 啊，哎，对，啊，你要甲安琪买肉粽哦，
1: 不是啦，我先问你咧，哎，落阮厝的
0: 吼，哦，你好，小姐听，好，小姐听哈、啊，好，谢谢嘿，搁来甲靠行，定定啊，较快活。你嘛啦，淡厝哦，翘脚恁手手要加朵花，又较快活。
2: 可以哦。
0: 淡厝翘脚恁手手啦，热白白，即嘛无安尼，家己搁白啊啦。
2: 没有禁忌。
0: 袂好啦，你卖搁叫恁的阿爸阿母阿爸爸长啊啦，叫叫倒哈，好来。
2: 真
0: 个水水哦，等下先水。咱来听完了，这杯送恁饮平安茶，好来平安茶哈。

0: 干巴底，这家己北的嘛忝啦吼。啊，这食了好，食个顶啦吼。啊，我甲进者广告，咱有新的朋友吼，新的哦吼，我希望你也要较早收到，我希望你订1500的。订1500无送低卡，但是唔免运费。啊，嘛是做好，你一罐1200。哦，啊，金桔啦，去油解腻，哦，啊，一包咱的这个鸡筋，哦，鸡筋做食，有够好食，好食吼，哦。来，你咧讲听人讲的，啊，订了好食，搁订啦。你当时叫一届，
1: 今日来啊嘛，
0: 今日有食一罐啦，
1: 两罐啦，
0: 今日有食两罐啦。
1: 啊，今摆我甲你讲吼，
0: 好，今摆要来订六罐啦，
1: 六罐，
0: 好要订
1: 四罐寄到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1: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1: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也好会多嘞，啊，食了有心情哩安尼哦，啊，食了有信用啦，
1: 系啦，啊，我今摆甲你讲
0: 事情啊，好，啊，你要六罐，你稍等下哈。零三瓜敢捌食过？
2: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2: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2: 生。棒啦！
0: 啊，那三瓜给你下起，好啊，上地卡
2: 啊。好
0: 啊。黄先生来担住，谢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3: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3: 再用镜啊。
0: 嘿，用，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道两瓜啦。
3: 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3: 好，谢谢
0: 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讲安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4: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4: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4: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4: 系啦，我介一年都拢无得北啊。
0: 哦，北就足辛苦啦。
4: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啦吼。啊，咱即摆人拢去家，你家爸爸无较会好啦。
4: 无啦，我都有那几廿年拢无得北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罐小姐给写话吼。
4: 哦。
0: 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去年都食过安尼啦。
5: 哎，那。
0: 哇，你都内行呀，你咧。
5: 嘿嘿。好啦。
0: 啊，有食到啊啦哈。
5: 好啦
0: 哈。好，啊，谢谢哈。
1: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不了呀。
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要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肉粽有像咱个做好食的
1: 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个对不对？啊，有咸无啦？
1: 哎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下啦。
0: 袂黏下就爱肚有肚的胃呗。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做食，嗯，那会肚的哦，拢对遮来，哦，拢无食了，哎，唔甘的，遮侪搭唔敢食肉粽，拢对遮来，这正煎出来就是无同款吼，好朋友，你唔知内底这真材佮挂实料吼，咱的这锅渣味的肉粽吼，咱就是要送猪脚，吼，咱拿这个 QO 起来吼，1800送猪脚，咱这台湾煎出来。煎煮啦吼，可以半烧冷才会登 Q， 才会好食吼，啊袂糊糊袂微微，过来冰冻坎顶诶，坎顶诶鎏金诶咸鸭卵仁，看落真，伊叫做鎏金诶咸鸭卵仁啊，哦，这坎顶诶哈，台湾诶喂，来台湾温体猪，咱诶三只人肉是卤过呢，卤过炒过，卤过了，再搁落去白个哦，哦，足够工诶，所以香港讲香港，啊，若这肉蛋袂咧叉叉涩奇怪吼，因为这温体猪啊。正温体猪灌起来的肉粽，吼，都真好食。香菇把咱台湾的会爆汁的啦，爆汁怎样？伊足香的，香菇会香啊，卤过了也感觉汤汁伫咱肉粽内底，所以有咸嘛。你唔免个淋者咸，淋啥唔免，吼唔免落去。来油葱扒了有赞无？香个咸甜，哦，迄油葱真正赞的，鹅肉咸汁汁。啊，所以即个咱的肉粽，老的老几好食的肉粽哦，肉粽做猪肌啦，即一罐20粒，1200块。拢大坎顶、大坎灶杀好了后，急速冷冻，随包起来，啥物人甲伊摸袂着，即叫做卫生。啊，摸看嘛，要即粒啊，要即粒，要即罐，要即罐，无，拢全部甲伊封起来。而且这包装是符合咱的政府卫生福利部卫生高规格标准，安尼你就爱买啊。你若是一个对食做养生的人吼，热人袂当啊，乌白食，乌白买，对不对吼？即、這个包装品管爱做好势，这是阮的责任。哦，啊，若享受是恁的责任。要食香烧、食花莲、食少莲、食阮的，我阁讲几下摆，阮家的肉粽无虚花。你要食讲有干贝，要食六子的， 要吃包鞋哦，拍摄水面马赛，我无黑，传统物件无咧包黑哈。但我的物件是食华人、食少年的，这点足无简单嘞。哦，你若是对食有足要求的人，对食有足足顶真的人，请你甲电话买呀。但当创造足侪人幸福快乐的人哦，啊，今年卖个包啊，阮服务得啦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的肉粽我都希望讲，咱卖搁立运费啦，立运费无菜未好啦，未好，运费是乌鸟摕啊，冷冻车咧走的吼。咱啊，如果咱啊，这一罐肉粽吼，二十粒啊，1000块，我咧家加一包金鸡蛋200，加一包鸡筋100，安尼起来多1500，都免运费，送啊对恁家去。啊，乌鸟送的，乌鸟该收钱，乌鸟送的去到恁家哦，哦，你个钱可以得，你看偌赞。哦，你看偌公道吼，你较免养怪对不对吼？吼，安尼较方方便，搁咁利便吼。这就是啥哈？你唔通去搭配了运运费唔当，你得扣我起来，凊彩甲扣你爱食吼，满1500安尼得。哦，啊，若过来搁一包鸡翅，吼，鸡翅200，安尼多即组是1800块，永嘉组诶，上低卡，1800，6月7日，吼，安尼吼，来，啊，若即个啊吼，即个发财组1880吼，1880诶吼，即发财哈，发财甲阮肉粽一罐。哦，一包太甘盐鸡腿，哦，一包好食猪翅圆，来鸭舌啊，啊个鸡筋安尼，哦，安尼1800，搁送猪脚，哦，即拢6月7日收吼，6月7日，啊，你啊扣个满1500块吼，1500块就是后日就收啊，好不好？哦，后日就收啊哈。再次谢谢大家嘿，卡电话接接接到哪只？今年咱足幸运的哦，你今年足福气哦，下当食到老都老记，古早买肉粽，你上届福气，卡电话了，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卡，无用无讲嘞，吼，较轻松兼快活较好哈。好来，谢谢，听歌，听这首歌哦，牵阮的手啊。

0: 这个啊，这个天啊热吼，瑞士吧热啊，瑞士的这个首都是伯恩啊，瑞士的首都是伯恩。啊，这伯恩热人安那念知，因拢游泳回家，因为迄条河足大条足清，一条是阿尔卑斯山脉所流落来的水，足清凉的。爱弄会徛伫桥顶吼，啊，带衫烫烫哦，因是穿西装啊，穿官大上班，但因要下班了，因要摕一个袋啊。我甲因的衫弄了迄个防水吼，防水袋内底，啊，拢穿游泳衫，啊，那女孩子穿三点的，啊，就通袂对水就跳落，啊，就迄个大条水就一咻一咻一冲一冲样了，吼，迄、哦、是因的日常哦，迄是瑞士吼，伯恩吼，伯恩是首都，因的这伯恩哦，这首都因的日常，热人先就是安尼，拢在跳落，跳落去了啊，啊，就开始一水就冲呀冲呀冲呀。拢伫个桥顶啊跳水啊，嘿，安跳落安尼啦，啊，即摆安尼就当受啊，哎，安尼嘛是好耍吼，哎，因即个传统已经几啊冬啊，因拢因未较未踏车，啊，无大踏车，下班有当大踏车，吼，爱弄爱受诶，啊，都即个河流吼，就甲因飘到因个城市吼，应该叫被爬上岸起来呢，做新鲜诶吼，哎啦，啊，咱台湾做热呢，做热。其实吼，你看这个总统是不是伊也要抛吼少子吼少子女化吼的十八项措施无？生育哦，给付十万块吼啊，相亲的育婴吼留停津贴，上爱坐当领十八个月啊，过来搁讲就啥呢？搁讲，伊是唔讲哦，要哦这将要饲零岁到十八岁，其实我感觉这拢唔是问题。你有想啥物问题？啥唔敢生？危险吗？你知影啥鬼啊？咱台湾愈来愈恐怖，迄条毒驾，定了好酒，唔是好酒哦，即卖食毒哦，食毒啊开车弄死人诶！你敢知影？干那即四个月吼，掠着即毒驾，食毒了开车5000件，你这无办好严，诈骗你无办好严，你免想台湾人敢生惊，因为你就是一个足无安定一个所在嘛，你用感觉足无安定，无法度保护我，而且你法律无保护好人啊。就这样弄死的，到尾啊，你气到要死，你敢不知道有无？就是安尼啊，互弄死的，去互性侵死的，到尾啊，迄人无死，啊个也无崩判出重的啊，对不对？嘿啊，啊死刑的佫唔处死啊，你甲看这個，伊袂杀之前，我做你爱看到这個社会，咱大家咧看一面，唔是你哩发钱哦，你发钱哦哩，嘛唔生啊，我哪要生？我哪要认真赚钱，赚比你互我遐佫较济，咱人也难卖生，危险啊，生落一代无安全啊。你咪爱做王看，对不对？你这独家四个月5000件，我无保你无看你啦，是不是？我你这种吼，你还感觉吼，你伫安全吼、健全的这个国家，你可能敢生？我说啊，台湾上水风景是人，恁老师的鬼嘛是人，对不？人嘛变鬼，嘛是做侪就是安尼，鬼佫袂害人诶，是人佮害人呢。所以这独家足恐怖，这个独家的代志频传。所以根据哦，这警政署统计，敢今年一月甲四月倒哦，五月爱袂讲哦。那五月你甲看这张新闻，看报偌济，都因为丧尸病诶，迄个丧尸烟哦，已经入来咱台湾啦，诶，足夭寿诶。敢那今年一月甲四月吼，已经掠到4725件，比去年加2.7倍。主要吼，肇事的原因就是电子烟内底有啥，即个丧尸烟弹。
1: Okay,
0: 就是安尼，所以外界质疑你即马现行吼，诶检验标准太松宽啊啦，太宽松伊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卫生法律部即部长伊就咧讲嘛，过去检验标准呢是依据着像一个比如因后生高中讲唔读啊，啊伊就拢食即个电子烟。我讲你直直你叫伊食真正薰，你茫叫伊食电子烟，因为迄囡仔吼即马吼发觉镭啊拢歹囡仔牵咧落去。我伊食电子烟内底染啥，你唔知影呢？有当个染迄个丧尸烟弹呢，迄你有食啦人呢？我你直直伊若改袂起高一嘞，讲唔读册啊吼，改袂，你直叫食真正薰。你真正薰，个咱政府检查过，有无？尼古丁偌济吼，啊，即焦油偌济，啊，迄丧尸烟内底若该囥迄个丧尸烟弹，个该你囥了。迄你食迄个电子烟内底该囥丧尸烟弹，你唔知影呢？你食了还要改袂起呢？迄阵一对哦，情侣热笑，迄网络用讲，迄个查囡仔伫咧验婚啦吼，咧验婚，验咧食要食迄婚，啊，迄个查甫人摕好食，伊讲本来哦，伊即愈食是愈变哦，伊讲哦，你爱解毒啊，毒啊爱解起来， 爱讲做歹解，我讲哪可能歹解，我讲我对你食，直接讲伊只解袂起。你看这食哪物？会食哪物啦？人在咧食，你是补助你生，个只食毒只钱，啊你造势只钱，你这其实你这两个足重要，你要对这两个落去，好做啊，好百姓看到，百姓看安心。你讲来生囝，该生，你该用钱啊，啥用钱？都无安全，干嘛你要叫伊生囝，要生一堆啊？对不对？就是安尼的。所以讲，这个外界主义，你即马检查标准伤过宽松啊啦。啊，有招数的我同意呢，对吧？有咧招数呀。啊，这卫生看的部，而且部长嘛，吼、哦，这石崇良啊，伊讲过去检查标准是依照当时检验的能力来制定的啦。对着这检验的技术进步，这标准应该哦与时俱进嘛，接地气嘛，对不对？所以伊也邀请专家来讨论咩修正，这个邀请专家讨论，你得个爱改就爱改啊。这个根据哦食药署药物滥用的统计的资料，哦，这个丧尸烟呐、烟弹啊，对2023的11月头一摆检验出来，甲202411月27。变来列为第二级毒品，甲去年2025年8月列为第四级管制药品。2023检查22件，2024检查2770件，你愈严愈严愈食了，你看202527270件，今年1月甲2月检查3700件，上海现在警政署的这个毒驾事件，甲今年1月甲4月检查突破4000件，你掠啥货？我咧问你啦，你是惊倒退路呢？卖讲台湾人甲你骂你，你讲你是爱做风看，你都这安全你都无做，人要叫人生，是不是？诈骗一大堆，敢有判作重的？唔敢、啊，这是咧惊啥？我都想拢无。所以我咧针对这检查标准哦，石崇良啊，伊就咧讲，目前已经邀请食药署吼、哦，邀集到这专家，你要邀集几间？我问你哦，重新来检视哦，即卖很主席检查的工序，佮有浓度的门槛。所以预估哦，是不是得需要进一步？诶，哥哥需不需要？你来看这，你看看这，公是否需要再进一步修订？你来看这，哦，这精细化吼，诶，相关的诶这些标准啊，哦，因应着新鲜的毒品哦，推陈出现的状况啊，恁的卡波你对不着这毒品的卡波，你把掠毒的嘛，你要诈骗嘛是啊，对不对？所以石崇良就讲哦，这新鲜这毒品哦，变化速度足紧啊，因为恁掠无严嘛。双一百都出镜啦，你这个自己打脸啦吼！所以相关的检验的方式必须要同步更新嘛。啊，那无嘞，可能出现着毒品哦。这新型形态已经改变，但是法规嘞，佮有标准佮停留伫古板嘞。啊，你个读个有底一空无？有无啊？读个大底足大空嘞，毋是空尔，是毋是？所以你这种佮诈骗，你都拢无法度，互人安心放心。你佮伊要叫人生，啊要送钱叫大生，唔对啦。背道而驰啦，这个啊吼，百姓爱唔是这啦，对不对？嘿啦吼，伊是有在保护咱的生命安全、财产的环境，安尼才对啦。主人就生啦，安居乐业，你就生啦，是不是？嘿啦吼。后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电话卡，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算了，回家吧。
1: 嗯，好啦，谢谢哦。那老新的朋友，就欢迎你的老朋友嘛，知啊？你等哪得哪有，先啊叫起来要吃得有，是不是？做方便呢？哦，你来听下妈妈应该把想家己帮的，做一人应该家己帮啦吼。你来早起呢？啊，你个来啊？
2: 是啊。
1: 你这摆订第二届啊？呢？
2: 是啊，你我都两间都吃一罐去了。
1: 今年肉粽好吃无？
2: 好吃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咧。
1: 嘿，啊，足芳的啦。
2: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1: 哦，就食啦。过来订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呾呢？
2: 是啊。
1: 哎呦，谢谢，爱甲妈妈问好哦嘿。
2: 好啊好啊。
1: 啊，谢谢啊。
2: 好，
1: 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真正足好食。嘿，
3: 大包
1: 吃。哦，大包啊吃，啊你捌食过啊？
3: 嘿，伊个订单是用别人的主机，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主机。
1: 好，啊你这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3: 对、哦。
1: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3: 赞
1: 赞哦，啊个做卫生做方便啦。
3: 嘿、啊。
1: 那咧下岗站吼，迄青皮猪加饭真正好食吼。
3: 对啦、
1: 啊。妈，啊你这个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3: 嘿啦。
1: 啊有收到啊无？
3: 啊都食了，那也
1: 无。好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3: 哦，我来顺一个吃三粒，
1: 我喝偌大汉一个吃三粒，总做啥人吃的啦？
3: 无讲吃大粒，我好吃啦。
1: 做食只能讲做食。
3: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1: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3: 唔是啊，我正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
1: 嗯，
3: 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1: 你做咱这摆咧剥，咱这摆你这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3: 哎呐，
1: 第一届有吃了呀啦。
3: 有啦。
1: 孙仔吃三粒啊啦。
3: 哦。
1: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3: 好
1: 啊，谢谢杨太太。来，妹妹。
4: 我去拨啲红，叫我左家嚟拨啲红心瓜就瓜得嚟。
1: 好，方便噶呢？
4: 讲嚟个伊个啊，客气过好啊。今朝我就拨啲卡嚟。
1: 诶，对啊。
4: 系啊。讲讲
1: 转头，讲咱安尼念啦。
4: 系啊。
1: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
4: 诶。
1: 哦，地卡做前边做胖
4: 诶。又落吹哦。诶。诶，我吹咗三届用电锅吼。
1: 系系。
4: 啊，对，放一个盏啦
1: 吼。对，我啊放盏啦，对。
4: 啊，就会烫啊啦。
1: 好，对啦，对啦。
4: 啊，结果吹开吼，吼、
1: 嗯
4: 哦，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层做我包个，包个足厚嘞。
1: 啊，足水啦，
4: 嘿，
1: 啊，足清气啦，
4: 系啊。
1: 啊，别油汤汤。
4: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1: 安尼哦。系
4: 啊，
1: 有
4: 有我爱食恁个啦。
1: 好啦，明年够来啦哈。
4: 好，明年过来。好，
1: 祝贺你啊。
4: 好，
1: 谢谢啊。
4: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拢健健康。
1: 哦。
4: 你生理英雄，
1: 好、哦、啊！你身体勇健，
4: 有我身体勇健，
1: 我身体好，
4: 好、
1: 嗯、
4: 啊！大家拢好，
1: 好咯，好咯哈，
4: 好，
1: 拜拜啊，
4: 拜拜，
1: 拜拜。我昨暝去宝德旺买，
4: 啊
1: 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
4: 啊，我很多都好吃，都赞了。
1: 都赞了，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4: 嘿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1: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啊，叫下班叫遐去买，叫遐去买啊。
1: 哦，
4: 啊，
1: 恁食了鹅肉无？
4: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1: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咸咸啊，包香公公无？
4: 公公，啊，够猪卡。
1: 啊，够牛蛙糕无啦？
4: 牛蛙糕嘿。啊，两年，对吧？两年，
1: 胖
4: 都好
1: 吃，赞了。哎，羊
4: 肠
1: 有胖无啦？
4: 胖，
1: 哦，羊肠做胖
4: 的，
1: 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4: 我都听住你咩好，食我都卡住
1: 个。哎呦，老来。咱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5: 连阮囝仔住嘛煞食习惯咯。
1: 啊，都好食啦。
5: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
1: 第
5: 一恁嘞就是卫生好。阮囝仔住因是医生人，翁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1: 对啦，对。
5: 第一恁嘞卫生就是好啦。
1: 好啦。
5: 口感搁食了会下。
1: 会下啦，嘿。
5: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先食，哎呦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生烧，
1: 有影有够好个
5: 吼，嘿，底咸豆油膏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1: 哩，
5: 哦，食好食。
1: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个啊吼，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5: 没啦。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1: 有影就对，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外外啦。
1: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啊，八十外外爱学人会用翘脚恁吹手，啊要食着花香，卖个舞啊，舞一半世人啊，休困一下吼，较轻松一下，做者有福气的人，做者足好运的人，嗯，啊都甲卡。 要吃就有，而且咱这是限量版，咱是季节限定，咱无一日365天弄，咱这是肉粽节照咧卖，啊卖半个月尔，卖半个月尔吼，咱开始卖啦，吼啊咱开始卖，今日要共按6月7、6月7、4吼，吼啊都低卡唔吼，啊所以咱你若开小姐讲，啊你要订啥物组合的，咱有平安组的吼，多1500，无低卡，这后日就到啊，吼啊你若要有低卡，就是咱的哦，勇敢组的1800，迄就低卡。吼、哦，迄就6月7、3到，吼、哦，还是6月7、4到，吼、哦，咱个发财组这1800，吼、哦，1880，你看1888，吼、哦，不发也难呐、啊，吼、哦，这发财组的这，吼、哦，啊那勇敢组哦，就是肉粽做主机，有一挂肉粽20粒，吼、哦，啊有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做大鸡的哦，吼、哦，啊那有一支，啊那低切样，低切样你啊透开哦，食袂煞啦，食袂煞，食无够通个食吼。啊，来个个咱这鸡翅，吼、哦，鸡翅一包，安尼就多吼，勇敢做多1800，吼，啊，个加送一包猪脚，安尼，吼，啊，这6月7、3收哈，好来，啊，那这发财组的吼，1800这组啊，吼，这组讲肉粽做主机，一罐肉粽讲完20粒吼，啊，有鸡腿哦吼，250的吼，啊，有这猪翅也150，啊，鸭翅800，啊，鸡胗100，安尼倒起来多1800吼，和你发，搁送一包猪脚。赶快是6月7、3收，还是6月7、4收？安尼吼，啊，你那种新兵啊，跟我较早来的啦，较早来就是后日吼，看要是拜五到，还是拜六到，囡仔带落随他食者，或者上个站，或者一罐肉粽，哦，加一包金鸡啊200，哦，啊，搁加一包这鸡胗，哦，这是平安做到1500，哦，这边运费，有简单无？哦，这后日收得，哦，这随后日收，哦，做者吼，足幸福的人啦，做者福报足高的人，啊，定爱食得。哦，人叫我恁去抽，啊，我恁拢戴鹅了干恁啦，因为这个包装哦，做汉尼款哦，你通常拢看人实在讲到底啊，你无看要这款买迄款，咱也无，何你望未到，看未到，因为。

0: 吊起来了啊吼，马上急速冷冻，这是机械，这是技术。哦，恁看了，拢人吊规条，底下吊咱唔是，唔是，起来了爱随急速冷冻，爱咱品质都再好食，再 Q 嘛吼。所以咱咧正煎煮啦吼，半烧冷啊，足好食，好登 Q。淋安尼唔免阁淋这个咸咸芳芳哦，唔免阁淋啥物豆油面啊。哦，你爱食咸的南瓜咸的，像阿伯阿公南瓜咸的，我咧话是做好食。我讲就巴肚枵的，我巴肚作枵，我真巴肚作枵的。哦，我当日我咧加大米有食饭，我巴肚作枵。即马若肉粽的煎来要偌赞吼，就是安尼，好沙沙的安尼，啊半波半豆冻的，好啊，就透起来就通食，也袂掉虾，也袂肚肚，胖光光，搁免搭母狗母甜，把肉粽作甜的呢。应该妈妈肉粽叶，着去家己去炒呢。哦，去炒肉粽叶，我搁等下说。哦，恁食饱足用的，洗洗了啊，着来款米哦，款这土豆，款这料，即打走去打，迄打走去经过菜市走了了，等下了，搁开始搁舞舞了，敢要搁杀只两三点钟，对不对？吼、哦，足爱舞的，总食食偌济，总食食无两粒。哎，肉粽坐东港食一个啦，吼，隔两工囥去食一个，也伊唔食啦，伊要来外口食别项的，要逐顿下该食肉粽，对不对？像阿伯阿公的，阿公就食肉粽，只要你过肉粽节，感觉对不对？就是安尼吼。好啦，顶倒啦，麦克白啊，我反服务倒。即卖人嘛愈来愈少啊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就咱的便利店遐当有。啊，过来，你白啊，无啦，乌鸟宅急便贴，上班有经过，下班有经过，啊，你带时间服务方便，安尼也可以。哦，迄嘛拢无，迄都嘛是拢无收运费吼，都电话都包到，而且种转到包到，我拢总有转到落去。敢若咱的即个啊，文化沙龙鱼啊，教会高雄即间有烧的吼，提早两工来预定，安着烧汤食。哦，若要订啊，电话都包。啊，咱即马要搞电台进广告吼，需要服务卡七万多，0800-33-55-99。啊，若要卡换烧的也可以哦，搞电台进广告。
1: 祝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大家做实习吼，贵金花先生所选真卡人无卡输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拢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哦。啊，但是咱今晚有咧办肉粽的活动，我就和安吉先来进节广告了后，哦，咱家来听这节目诶。好来，咱来个安吉进节广告。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时阵，才登 Q 才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银银银。正分你们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哦，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制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個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定岗肉粽的话，咱啊讲定岗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跟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地菜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大概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一包吼，咱的这个底卡，佮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地菜鱼150块，佮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家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你们正土豆，大家都银银银，一桶200块，啊，那敢订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一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的，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上一包，因两个当收的。我每包把酒正来叫就知影，这一家伙啊，日子袂过。就在甲这阿瑶因老母啊，就甲阿来路边啊讲，吼、哦，面上笑意，看了后赞哦。开门见山开嘴就讲，我看你油头甲面水小面的哦，你一定为这囡仔咧烦恼对不对啊？来，我甲你讲，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啦。唔知你要听唔听啦？这个王梅婆的手啊，比比远的所在。咱这个镇上啊，迄张元贵啦，因家好业到要靠白边站呢啦，啊，都讲一个孤囝啦，破病家啦，啊，巴肚做有毒啦，

啊，走嘴哦，即马咧走嘴，咧走嘴嘴者八字解会害左音啊，冲喜啦！来哦，啊，我看恁家阿瑶啊，哎呦，啊面露啊水当当，多啊这年纪七岁，我甲你讲，只要你点头啦，马上即块上好的白米啦，马上就是你的啊！规地呢，规岛的呢，白米呢。在乌梅堡后边这窟窿啊，就把这地米哦，甲放在落雪土卡顶管。迄地米嘴口开开，吼，内底香滚滚的白米香。这个冲喜这两字啊，等于这蜗牛村啊，就那像画者，俩者人来画者。这张元贵因到这个姑囝吼，食药拢无起色啊。现看到眼前早这卖无效啊，无药医啊，新生难救无命人呐、啊。咱讲的冲喜啦，这冲喜不过就是好野人用一个善良人的查某囝命去搏，搏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那是这个少年家嘞，娶这个某来冲喜冲过，算这个查某囝好命。啊，那冲无过，这个少爷死嘞。这个祖囝一世人变成了乞妇，会望门寡，好野人啊！一世人就废啊呢，甚至可能啊会要求哦，你爱陪葬。这个阿瑶因老母看到迄块米，佮看到抱伫胸前奄奄一息这个后生，伊心中啊最含一点啊丢毒都无，足彻底的讲，我愿意，我袂。因为这个心肝咧想啊，搁十个查某囝，嘛比袂过抱伫胸前，这个继续团圆会后生啦。这个老母心肝俩瘫痪，伊无搁看阿爷一眼，伊就对这王媒婆啊，甲讲好，买，我愿意，点头。就伫安尼迄只暗，这个阿爷啊七岁。吃到伊一世人第一顿的粗饱，吃白米饭，白米饭煮糜，又搁咧磕头，咧磕头糜，搁吃香。但是伊吃入嘴，迄、那个感觉哪像咧爆五年啊！第二天下仔啊，这个阿瑶换一身吼较清气的衫，坐到来仔爷买车，伊无哭，只是伫咧买车。欠着要走的时阵，伊看到因阿娘抱因小弟，徛伫门口远远看到伊，面上无表情。就安来个吼，起起哭哭来个张元贵因的门口。这个阿瑶看到张元贵因到避暑，想的更加富丽堂皇，有够水，富丽堂皇足大间个啊！但是更加冰冷，无拜堂，嘛无喜宴。阿瑶捡一个肥肥肥腾腾的这个查某人，直接甲带去一间哦，规年透天看袂到日头，吼、哦、啊！这间房间内，规间看无到日头，够规个房间拢是油头啊味啊！对刚开始时，这个规个面拢就是因的管家啦，肥腾腾的管家甲讲哦，你今日开始，你就是阮家的小奶奶。这个管家就是张飞的管家吴妈妈。吴妈妈的讲话哦，无一点啊温度。伊对一个七岁查囡仔出来因家，无好面色个看。你敢会当吼？你的工课就是踮这间房间内底，你对嘛袂当去，吃喝拉撒拢伫这间房间。我甲你讲，阮少爷那是好，算你福气。我少爷那就三长两短嘞，你得背去背中。吼、哦，这个七岁囡仔来个青云的所在，迄听见怎加仑顺唔敢出声。伊只看到倒伫门窗顶，这个名义上是个红仔，迄、那个吼、哦、一个瘦甲像皮包骨的少年家，面色白死煞，两个目睭拢开起来，目睭开，迄那不是行情哦。迄看到那个起起落落咧喘气的感觉，啊，无就哪像一个死人倒伫遐。吼、哦，迄剧烈的嗽嗽，甲徛人狂卡叫。
扫到黑裤穿扫，这个扫不时都会拿起来一扫一扫一扫，这个扫的声音就哪像要把五脏六腑扫出来同样。阿瑶就是要这个冲气的啦，这个阿瑶兴奋的门床不是跟他睡着的，他是睡在门床上，会一个小小的铺一个地板在那给他睡。他的食物就是每一天两顿，由这个吴妈妈所送的一碗，只能够说没饱啦，腰没死还没饱长的一碗白米饭啦。在这个家里他不是少奶奶，他甚至和一个下脚手人都不如啦，因为他是未来要冲去的，他哪像一件让人买回来会穿开的油啊，他哪像一件要来祭祀这个神明的啦，要来驱赶病魔的祭品啦。如果这个张夫人呢，他每一天都会请道士来帮他做法，扬啊扬，一直扬，甚至还用针来堵破阿瑶的手的针头，将他的血给滴在这个少爷在控在熬的中药里面。这个针在插疼到整身躯会变青光，但是七岁的孩子阿瑶他不敢哭，因为他想起了因阿娘那个很无情的面，还有那句说你这条命，用你这条贱命来换小弟的命。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无人会去在乎他的目屎，也无人会去不甘他啦。阿瑶自己想说他的命对方卖掉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属于他自己的了，所以哭哭有什么路用啊？这份绝望的认知比任何疼痛更加让他心寒啊！唯一让他露出的一丝善意就是他这个府中啊，张府当中一个府中摒扫的这个矮高婆啊。矮高婆啊，他没说话，但是他每一次如果要摒扫，他都会在他这个三鸡尾里面头唱一粒烧烫烫的馒头，才拄着阿瑶啊。那个馒头的温度是阿瑶啊在这个冰冷的这个厝体里面感受唯一的暖意啦。日子就在压抑还有惊吓当中这样一天一天过，就在有一天晚上，这个张家的少爷病情突然间煞加重啦，比应该搁较熬扫，哪会这熬扫？一个规身躯拢无力的人，扫到面红光光啦，扫到袂喘气呢，扫到规个人伫门床顶安尼慢慢安尼摇安尼摇呢，现况可能今日伊嘛挡袂过啊。这个张元贵甲张夫人听甲咧六神无主啦，请来这医生啊，拢害头啦，准备休书啦，准备休书啦，准备休书啦。一个房间内底吼，大家乱作一团啦。丈夫一直哭啦，下脚手人一直撞啦，大夫一直摇头叹息啦，所有人拢沉浸伫家己的情绪内底啦，都无人注意到一个壁角吼，目咧流目屎阿瑶啊。伊唔是为着家己讲啊，少爷若死，我可能都爱悲壮啊。伊唔是为着安尼哭，伊是为着这个名义上的红色在哭。伊只是看到门窗顶迄个痛苦、扫甲咧拍喷的少年家而哭，因为迄个情形，让伊想到着家己同款哦，在病魔当中无法度啦，出无脚路，而且老爸过往起的老爸形啦。七岁阿瑶，伊感觉眼前这个少年家甲伊老爸同款，阿爸甲伊互卖掉的家己同款，拢只是去命运摆弄的可怜的人，含家己的生死拢无法度做主啦。在迄一刻，这种的纯粹的、足纯粹的不甘、足纯粹的不甘，
而且咧无含着任何吼诶杂质诶，即个悲怜呐，也佫有即悲伤，对即七岁查某囡仔心肝底怎起来？一滴烧烫的目屎，对个目睭安尼流落来，去滴着，滴着壁倒倒一只嘛是硬硬咧未消尽的灰金菇啦。含这个光都发不出来，灰金菇的身上，这滴目屎滴伫这只用要死去灰金菇的身上，哎，奇迹怎发生啊啦？迄只原本已经要死去的灰金菇，伫接受到阿瑶的目屎瞬间，嘿，竟然怎爆发出一团哦璀璨、该温暖的金色的光芒呢？迄个光芒如此的耀眼呐、啊！迄甚至从厝内底、房间内底黑暗的这垃圾灰啊，拢避落去呢。这个光芒过了后，迄只灰金菇啊，嘿，唔嘛讲恢复了这生机呢。伊竟然伫阿瑶枕头安尼飞来飞过去啦，那像要感谢阿瑶对伊馈赠呢。这个、阿瑶啊惊着，伊就看到门窗顶迄个呼吸愈来愈微弱，而且少年家，伊阁看到家枕头啊飞来飞过去，这只散发着奇异金光，而这只灰金菇，这时阿瑶一个大胆咧想，含伊家己嘛感觉不可思议的念头。转在心中生起来，趁着大家在无闲，在哭的哭，害头的害头，下骹手来撞来撞过去的时阵，伊就怎悄悄怎爬来爬爬爬爬在门窗边，趁着大家兵荒马乱做无闲的时阵，阿瑶再次流下了一滴目屎，充满了悲怜的这目屎，做细个。将这滴目屎滴在少年家哦大阔阔的嘴唇顶端，当当这个目屎去吸到这大阔阔的嘴唇的瞬间啊，转化作一缕微不可见的金色的这光光，转摄入嘴内底。原本瘦甲徛连狂卡翘，瘦甲面拢泛红的少年家，竟然转慢慢平静落来，而且呼吸的虽然呼吸感官是足微弱的。但是致命的、致命的窒息感呢，煞奇迹共款，煞缓和落来。对迄天开始，阿瑶就找着家己的使命。伊每一天拢会伫三更暝半的时阵，悄悄来到这门窗边，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家来留下了一滴萤火之泪啊！伊个目屎就哪像变成这个世界当中上界神奇的尤物啊！在阿瑶做认真做细个照顾之下，这张家这少爷，伊个身体啊，竟然真正像奇迹咁款哦，一天一天全好起来。就安尼一个月了后，这个张家的少爷全精彩啊！这个查甫囡叫子谦。子谦呢，有着同和家己老母有截然相反的温润如玉的品性。伊对这矮高阿婆啊遐，知影讲阿瑶啊的来历，啊，佮伫因张家的走路啦，伊心中充满着感激，啊，佮愧疚。伊将阿瑶啊对这个吼，这个地铺啊，哦，诶，这诶所在，哦，啊，来佮伊的身躯边，因为伊在困涂骹嘛，佮叫来身躯边。无要让伊食甲生糜尔，伊要互过来家己当做小糜啊！伊将家己的房间上界精致的点心拢留予阿瑶啊！伊教阿瑶啊读册，伊教阿瑶啊写字，伊把将伊当做亲小妹的去疼疼。这个张夫人看到伊后生起死回生啊，欣喜若狂啊！将这一切拢归功伫个充气的效果啦。伊对阿瑶的态度，会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感官看袂起阿瑶的出身啦，但是伊将这将伊将阿瑶当作是一个吼为伊后生所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活宝贝要安怎样？咱明仔再来讲啦。

这种代志是古早就有的啦，做新妇啊，哦，啊无咧冲喜的这种有，吼、哦，咱拢捌听过吼、哦。好啦，咱明仔再讲啊，阿瑶的命运明仔变安怎样？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尖牙文所唱的《伊呀》。

要冲去啊，做新妇啊，应该拢做侪。啊，那这是有查囡，啊那查甫嘛有红酒的，吼、哦，迄查甫有迄红酒，啊，都有的财主收二舅啊，有的就是安尼趁家族做侪，但拢单团呐、啊，应该有拢单团。那单团有的就是较生生一个查甫尔有吼，啊，有的是囡啊无囡啊，啊无囡啊，变就用共咧共分吼。哦在主修二舅，啊，做爷都无瘾啊，啊，迄个都善干咧，但有瘾啊，吼，即种即个嘛拢捌定听过吼，嘿啦，好啦，谢谢，我啊，咱的即老都老记好食，即肉粽对咱即马咧办活动，吼，啊，咱的好朋友，咱都那因为恁那要较早收的吼，吼，那新兵较早收的，吼，较早收，咱都即马像讲咱讲的较早收，就是今拜三吼，啊，拜五拜六就当收掉，哎，拜五拜六。咱就当收到，安尼吼。啊，你若是讲啊，有要送低卡，迄就是六月初三，六月初三，咱咧四月十八甲四月十九吼，四月就四月十八甲四月十九，算讲半个月的，就是这肉粽节啊，算嘛足热的吼。吼，那是即马要订的话，吼，拢谢谢。吼，你若讲啊，我都唔免送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啊带千五只。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阵啊足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做哦，用件做送低卡，哦，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就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做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哦，徛快点去手尾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足怀念，你足少念的哦。吼，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足怀念的，足少念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档拢是安尼，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啊，无好无颠簸要上盖好。你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的，啊，安尼母只咧。啊！你著，但如果咱兜恁兜你的肉粽是你咧发热的吼，啊！你著爱传的，你爱订啊，是你爱包的，哦，咱今年还咱一个服务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阮到卫生科长啊，就阮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少的吼，对吧？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的。清明节食个挂包，吼，要收三四五百个人闹到安尼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吼，伊个常温啊，伊个常温之下做个，啊，所以喂来喂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啊，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个，所以咱咧白好心，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伙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摸袂到，因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摸袂到你即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恁兜伊个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互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咧吼，定阁用三凹水倒啊，用三凹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一件你竟然像这么好，一件好，竟然竟然食一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那如果都要吼会当会冻呢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啦吼，多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这嘛都孙仔咧大煮，加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吼，加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投，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但当然拢等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吼、哦，肉粽好食，哼，食。那阿袂订，拢紧来甲订吼，先订先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哦，还服务一个啦，哟，那服务的，我心去听讲，唔捌还服务过哦。你对食开始，哦，来食西瓜，你知哇，真正品质真好，嗯，我无简单嘞，加讲的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
3355599。

哟，阿姨哟，大家拢有够热哟，嘿呢，大家拢破纪录。嗯，恁家有热无？该热吼，该翕吼。啊，第二日莫等下吹大家啉。你看咱大多爱大姐，因拢五点我出门，啊十点等啊，因为今嘛啦做远啊，人拢差不多会穿完嘞。哎，五点等十点等啊，吼就袂啊热。哦，啊两点我才去出门。哦，两点我那嘛是还够做热，但那有树啊，嗯，够较会较凉。我今嘛有风，像我下早去阮五楼买吼。其实还佫有风，安尼风啊凉凉，还佫较舒服。但有风较袂遮热，热遮热。啊，那无风无摇吼，啊，娘话热啊靠北边站，伊嘛佫咧热呢，是毋是？这就无法度吼。全台湾即摆都拢咧讲啊，热三拢三十八度起哩啊。伊那三十八度，咱体感温度有拢要破四十万呢，真正袂堪哩吼。安吉佫再次叮咛一届，如果讲啊，你做工课时，感觉想要逼着热着做工课，哎，热衰竭佮热中暑是热中暑较简单呢。昨下个医生哦，伊讲。

雪利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筋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得双家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款，咱赶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全国新闻，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锦田，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锦田卫署药照04-7614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药照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七，旧历的四月十日，跟他拜三吼，那无代志吼，也是秘伫厝内啦哈，冷气猛吹，那无冷气人吹吼，上无伫厝内较袂日头，直接拍电吼，拢破一百年以上的记录吼。今仔日台南玉井39.8度，要我40度啊啦，台南玉井吼。我那顶回开始落来时，上关温嘛吼，台南玉井吼好，新北个新店吼，39.6度吼，台北市迄、那个气温站吼，这是气象台所设的迄、那个温度站吼，是38.3度啦。台北市市内吼，在台北站啦，这个气象站迄、那个台北站吼，是130年来上关温啦，这不是破100年呢。这是破130年的记录哦，哇，惊到人！啊，今仔日吼，台湾唔是36度，唔是37度，是38度，已经有够多啦吼，甚至39度吼，真正热吼，咱都要避一下，人就是安尼，都明知影无拄好吼，啊避一下就过啦吼。全台湾今仔日吼，超过38度的吼，有差不多18个县市啦，我讲阿都冻掉啊！差不多拢对啦吼，保重好不好？会过啦吼，但是伊家己小寡闪一下吼，茶水加啉啦，茶水加啉吼。今仔拜三，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今日五月二千吼，安尼算起来过四天嘛。从五月底、五月三十日开始，咱台湾开车的年会吼，过新的一个制度。本来是七十五岁，大家拢知影。到七十五岁，你都要另外外驾照啦吼，啊，身体检查啦、认知啦，有诶无诶吼，过关。七十五岁吼，把原本的驾照收回来，啊，发一个新的互你。过来七十五岁以后，就三年换一遍。这是本来已经一段时间嘛，这个驾照吼，就是虾米代志呢？去年五月，新北三峡一个七十八岁阿伯啊吼。开车哇，安尼一直撞一直撞吼，结果讲伫路口，拄伫学校头前的水路嘛，伊这不止水路啦吼，过来条路吼，弄过来吼，三个囡仔死啊，当时三个囡仔死，啊十二个轻重伤，上尾这个阿伯啊，家庭话严重受伤嘛，那我拉送去病院来死啊，这个阿伯到病院来死吼。家己开车，弄死三个囡仔吼，啊，十二个轻重伤，家己嘛死吼，都是发生这件代志了，人家开始讲台湾的这个开车年会吼，安尼，想过晚啦。其实台湾算早的咧，那所有全世界比较起来，台湾限在七十五岁就开始，换新驾照，就是要甲你特别检查身体啥吼。其他国家拢差不多限在八十岁以上啦，吼、哦，有诶佫较晚吼，啊，有诶吼，拢差不多限在八十岁吼。台湾吼，无法度啊，话讲发生太侪即个交通代志啦，啊，提早到七十岁嘛吼，为即个礼拜的五月三十日开始，咱交通部已经公布出来吼，公布一年啊啦，差不多较无一年吼。我来算一年，时间在去年五月嘛，所以发生的吼，所以本来七十五岁，为这个礼拜五月三十日开始，就变成七十岁，就已经换驾照啊，吼，七十岁吼，你把迄个原本的驾照交回来，啊，换一个新的驾照，不换新驾照，就要体格啦，无身体啦，所以体格就是身体啦，身体体检合格，而且还佫。知影一寡即个交通规则，人会甲你问挂吼，车行顶了啥物话，然后有一大堆了吼，伊才换好你。那七十岁提早会换这边驾照了吼，第一遍五年嘛，七十岁到七十五岁吼，啊七十五岁开始吼，就变做三年换一遍。你七十岁到七十五岁还换一遍吼，五年个换一遍吼，即、這个七十五岁，五七十五岁以后通过认知啦、身体检查了吼。搁再换另外一个驾照给你吼，过来得三年一换嘛，三年一换吼。开始变做安尼吼，啊，讲甲你讲，过年嘛，过年发生这代志了吼，真正做嘞，所以讲时间唔够紧，你甲看，啊，你一年啦，一年啊，新房吼，七十八个这个阿伯啊，开车弄死三个囡仔，啊，这个其他受伤嘛，家己乱死嘛吼，安尼一年吼。所以正式实施就这个礼拜五月三十日，那超过七十岁吼，阿伯到七十五你要换哦，爱换吼，这甲较早当然这有改变啦，啊本来法律就是拢会改变啦，到连伊发生迄个代志了吼，话迄个加强啦对啦吼，人落去甲调查讲，啊你嘛爱公布讲这个阿伯到底是什么毛病，人有调查长。调查报告有出来，但是调查报告出来吼，医生这边也无在调明确说明讲阿伯啊到底是什么毛病，所以引起讲啊人开车开甲牙狂啦。伊毋是讲伫车顶来发生毛病，毋知人毋是，伊是人吼，迄、那个认知出问题啊吼，哦，总开始开车，毋知被录什么人吼生气啦吼，啊，什么人无让伊啦，啥都应该是安尼。当时咱甲看起来，就是可能有人无守规矩，也是那咱是唔知啦吼。啊是伊家己无要守规矩，但是问题别人守规矩，但是无留意啊。伊硬要安怎样吼，总开始假讲嘛。哦，啊开始讲足车啦，足好多摆啦吼，被人弄来有诶无吼？啊，真正人弄来嘛，真正弄来，准即、這个造成三个囡仔死，十二个轻重伤，家庭也死吼好。
但是其中有一项大家听好，医生无真明确甲讲阿病到底是身躯是啥物病，所以引起讲人开车开甲吼，足够牙狂吼，啊软油都无在条收煞吼，就是血糖啦。高血糖的人吼，开车上个发生安尼啦，就是人脾气较够牙，这真正有影哦。人若血糖伤高，控制无好。有的是控制了袂歹，我今日血糖糖尿病吼，都血糖安那样好，但是我咧食药控制，家己本身我若对食食，我咧控制下底袂歹，对吼、哦、还好。但是你一直控制袂好，佮加上年岁嘛，阿爸七十岁啊咧吼，所以伊所有的毛病到长，人调查报告出来，医生并无明确讲，哦是心脏无好啦吼，还是头壳无好啦，是中风过来，咱拢无讲这個。伊讲这个性拢无什么，甲开车有啥物可能吼？但是医生甲讲一点，就是讲这个阿伯家己本身有血糖啦。啊，阿伯唔是干阿血糖尔，阿伯是足侪毛病啊吼，会人有血啊吼，会血，但是有可能会造成开车相向吼，头壳起用人脾气也起吼，完全都会家己控制袂住，迄种情形就血糖啦，认知下降。我已经唔知讲，车行灯对我有啥物作用吼？啊，我安尼，落去到底吼，是毋是车控制袂调，就撞死啥物人吼？迄个认知下降吼，就只有高血糖的人吼上好安尼，所以这点家己要注意哈。其他毛病医生是无明确说明吼，啊，对我那是，就这个关系，唔只无法度，大家较巴结的国家的制度就是安尼吼，本来是75岁。才开始要跟你换驾照吼，就予你进前迄驾照吼，用到75岁吼，啊换新的驾照，就变成年岁有啊啦吼，啊跟你换一个新驾照吼，我若要叫你转来检查一下吼，身体啦、对啦、认知啦、车辆电话有无啦吼，但是为这个礼拜5月30日开始，就变作75岁哦，会记得哦吼，当然无抓到，拢无关系啦。如果等到年检，等到三月，等到警察。用用多在你身躯边，停车场顶的身体，看起来公园啊，你都已经超过70啊，我是比你啦吼。啊，来给你检查看嘛，因为我有所本啊。你今仔日超过70的人哦，我今仔日想讲你唔想话驾照吧吼，结果一个查了个真正无话，阿就袂使安尼，这会发咯哈，这会发。当然不是了解怪啦吼，会给你罚钱。所以讲这个礼拜开始5月30日，咱的迄个高龄者的年会开车的。降落来70岁啦吼，你若满70岁开始，你就要去换新驾照，甲原本旧的驾照吼，这个骑去检疫站啦，啊，身体检查过了，人甲你问一寡这个道路安全这寡问题了吼，就另外一个新的牌，予你。那么第一遍用5年啦，70岁用到75岁，过来75岁，搁再电话，搁换一遍，75岁以后吼，就3年换一遍啦吼。安尼，这。交通大规则，这是大改变吼。那、哦、这个5月30日是大改变啦吼。现场电话0800-0868999。

0: 啊，听听，哎，听你在那个播孙，哎哎，他怎么说软弱？去，哎，当迄个。QMB 当过心脏啊！我就是看卖阿喵的，一寡咪食了就好，都袂听啦。
1: 好好好好，
0: 我就是今仔打电话来感谢。安
1: 尼
0: 吼，哎，来感谢，谢谢你啊！
1: 好恭喜，
0: 哦，你是我贵人呢。
1: 好恭喜，好恭喜。
0: 哎，谢谢你啊！
1: 祝福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0: 好，谢谢哈。
2: 你个进口这款个的 QMB，Q 这个物件，迄个升温哈，哎，当然是用外国人一般来讲吼，全世界啦吼，哎，这个哎代号啦吼。就是它的名称吼、哦，用英语，咱讲食物件做 Q 迄个 Q 啦，吼、哦、迄、那个 Q 吼、哦、好。那咱台湾语吼，这个意思吼、哦，中文意思吼、哦，改翻做啥呢？叫做腐梅。腐梅什么意思呢？就是迄个器官，迄、那个物件，咱吼卖有较早生鲜啦，生鲜就歹去啊，作用就无啊。我今仔日本来应该一分钟拍七十个，结果吼、哦。算变三十个，变四十个啊！吼，当然就无够用啊，就变成迄个退化。物件若生鲜，家己咧牢固，爱加磨练骨，爱加强一下。咱的器官米吼，就是咧帮助这啦，帮助卖有较早提。人的器官也卖较早提，尤其是足侪重要器官，一粒咱这个泵部也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有够重要的重要。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老大人啊、阿伯阿妈、公阿妈，人有会啊吼。上爱顾，当然规身躯拢爱顾啦。无一个所在唔免顾，连一支脚毛嘛爱顾，袂当凊彩。但是那关系生命较危险吼，都一日来有可能吼，都真严重，都这个碰布啊吼，都规身躯的总数量啊，都美国进口起源美，顾了上好，平平算啦，八八十十啦吼，穿啦吼，啊，各小骨安尼丢疼一下吼，迄、那个所在拢伫乡下。这个所在吼，啊人呢，那听来到地吼，啊那无得呢，会请来到地吼，都无爱叮当个呢，洗唔净身吼，啊规身骨软搞搞吼，无气味，到咱个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较高一个，这个所在上好高吼，一直高一直用个了，阿爸咧穿平平，楼梯阿妈讲我即马一楼，直接爬到三楼，拜香不要紧啊嘞吼。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起源比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七十四岁阿伯啊，阿姓张吼阿伯啊，伫即个坐到甲太太最后是更离房间眠床边过来家己我那自杀嘛，自杀吼，结果阿伯自杀无死，就是两个查囝，迄天拄拄要过母亲节啦，啊查囝吼，就尽情咧找爸爸妈妈，讲要安排什么时食饭。较拄好时间，结果一直联络袂到啊，就是安代志别讲，一直到有查囝啊，敲电话那样，拢找无人个时，敲电话厝看卖，结果入去厝内发现讲妈妈吼死伫眠床顶，即明显死亡啊，连救也无救，无多。即、这个爸爸吼时间中昏迷，改成我若讲有要想要自杀吼，但是我若个心上一个病啦。结果到昨已经出来了啦，昨吼已经出院，就是无代志。有人讲，十外天尔呢，安尼，可能食轻轻啊，无啥想讲要自杀来看啦吼，应该是。我来甲你讲啊，杀人讲要自杀来吼，有当时拢那杀人拢杀足勇啦，杀别人啦。啊，那家己讲要自杀吼，哇，这吼，变个吼，这已经出院啦，但是出院特别地检署长。问我以后收啊嘛，阿伯收啊吼，太子太太，那即马能经过了解啦，就是东港的情形吼，这个案件东港的新闻快报人都有报掉嘛，大家知影，就拄啊当时拄啊要过母亲节时吼，就两个查囡啊一直咧敲电话找爸爸妈妈啦，啊就是要安排母亲节当时食饭。餐厅好唔好啦吼？安尼时间吼，结果找无人啊！啊，找无人了，这两个查囝阵无得等来看卖咧吼。结果看，入去厝内面，妈妈倒入眠床顶，明显死亡啦吼。颔棍上明显，迄吹一下吼，哦，一抓有个大抓啦。颔棍的所在，就因爸爸甲吹死嘛。死亡一段时间啦，爸爸是倒伫身躯边啦。到眠床边啊，这个所在吼，涂骹安尼袂顶袂动吼，啊，才赶紧甲送病院救掉嘛。到昨已经无代志出院吼，那鉴定来问话检查，这个妈妈身躯并无其他的伤痕吼，都干那一抓啦，颔棍。所以人就是讲，我无想要死的人，而且我唔是讲脚手袂顶动呢。如果你真正要甲找好死，要活死就对了吼。不管用水用啥，我会甲你拼一下嘛。伊身躯、手，什么所在连一个伤痕，乌青都无，都可见讲吼，这个阿伯啊，这个做翁的啦，这个爸爸，有可能当时下药会食啦，下药食，食好困甲完全唔知人吼，准上准准，颔棍都甲吹好死啦，就安尼。但是现场吼，厝内面并无查到任何这种爱困药啦吼，什么白粉药就对啦吼。完全无吼，啊！就在调查，那鉴定调查，发现讲原来这只红阿婆虽然有岁啊，七十外呢，我讲对啊，一食到七十外吼，是咧计较厝内面什么代志，阿变阿讲宰人啦，有个人食到这个年岁吼，就真正看足会贵啦，啊，有了无多，食到七十外，七十是算七十外啦，这个阿伯啊吼，甲太太。就是长期为着土地问题，到底什么土地问题，伊无写清楚啦。就可能是翁仔某之间的财产土地问题吼，好，定在咧冤家啦。那么这个太太，就去用追死这个妈妈嘛。伫去年十二月，就两边报家暴，我跟你讲报家暴，这吼有两款情形，我咧讲这大家嘛知啊。你各把家暴，就是我报警察。我能甲他拍一遍，即马佫来个一遍，第二遍又佫报警察，我能甲他拍，但是你嘛是去大做伙啊！即个解释伊，过来经过两个月，伫今年一月，伊正式向法院申请报案啦。我申请两届家暴嘛，报两届家暴了吼，我就申请报案吼，有可能报案是毋是有落来，还是袂落来，唔知啦吼，应该是落来，即无遮久啦，今年一月嘛。一月的申请啊，报案好好，结果唔知影讲，这个做案的吼，就是相当不满啦。咱两个冤家，翁仔某什么话好好？你真正甲这个申请报案吼，好，上尾决定就下杀手啦，好死。
所以我咧讲吼，保护令这个代志吼，都有人咧讲啊。你要申请家暴迄个保护令吼，都唔好去带做伙啊哦。那无你无申请，反正讨赔听啦吼、哦。啊，都我那无申请都拍啦吼。啊，好，你申请反正生命无有可能啊。如果今仔日都别说讲人已经。上界观点吼，迄个想见吼，都变成安尼。你真正甲申请保护令，变成安尼啊。虽然讲申请这种保护令吼，我要保护我家己生命、身体安全吼，你怎么带做伙呢？你带做伙，你申请保护令，身躯边迄人，就是你要甲迄、那个限制的人嘛。迄、那个保护令吼，伊绝对上想见吼。但是我想了，检察官会同我哩落去解剖啊，这个妈妈的尸体。啊！发现讲身躯连一个所在都无乌青，无任何的空缺吼，就表示讲因人要甲抬死，迄人要甲抬死，我性命要无去啊吼！你阁安怎样？若毋是甲白卡目睭人袂振动啦，我绝对凊彩甲你拼一个嘛！对乌青，对甲你伫遐咧烧病，身躯无半个所在，啊！你可见讲这个太太，这个妈妈就是人，当时已经完全袂振动啦。啊，就下药啊，什么话安尼尔，上大的可能吼，就是安尼。所以，当然这个检察官讲伊个相当了解啦吼，就是到法律部分吼，到目前吼是暂时安尼啦吼。啊，进一步若要了解吼，伊个再较详细，到法律就去解剖啊，这个妈妈的尸体啊吼。那么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胎死太太了吼，准家己可能有在吃什么物件唔知啦。准倒伫眠床边嘛，啊，落昏倒伫遐。早起到下身，妈妈死，爸爸严重昏迷，甲送病院到昨啦，到昨下晡吼，都已经出院啦，都表示无代志。医生叫出院，但是出院当然袂当转去啊。人赶快轮椅塞咧吼，塞去检察官，搁在上尾门外这边吼，昨暗嘛都收啊啦。本来大病院啦，即马大看守所吼，大看守所收啊吼。啊，可怜，所以我来讲，坦白来讲，这是人有啦，阿你讲这個，应该大家有听有啦，你也想有啦，唔是无道理。你茫讲阿公阿你来讲阿咧，我去我怕呢，唔得乱忙报，唔是因为即马好保护这个人哦，会叫做保护你嘛，无那哈济国家办这要创啥？就是我今仔为着你今仔日袂甲人相拍冤家，反正你话输伊啦。那真正要修牌修，我也属于吼，我得有这个物件法律保护，法律给咱保护的叫做保护令嘛。保护令是一张纸，保护令不是讲申请一个警察，不是你身躯边搞照顾，不是。保护令是一张纸，当然这张纸效力真高，伊是有法律作用。你今仔违反，你去出手甲我拍，我今仔日搁在保，我叫有保护令的人，你搁阿拍来塞关啊嘛，你搁违反保护令吼，不可这段时间你来保证讲。会袂发生生命危险像安尼啊，就是讲你若申请这种叫做家暴的保护令吼，上好是无去带做伙啊啦。你若带做伙，有当时啊顶得甲擦掉啦。你无申请犯罪，我就甲你讲啊。当然我唔是咧讲比较讲歹拄歹安尼吼，我即马咧比较即落歹拄歹。你今仔日若无申请，当然两个人个小寡大细声，伊就甲你扒啦，甲你拍啦吼。啊，飞机你也无报啊啦吼，你也无啥物好。但是你真正讲为着顾我安全，你都拢会出手共拍某人功夫。好，我今仔日甲你报家暴的保护令，真正保护令申请着，一定抓。但是你两个去大做伙呢？大做伙，你真正甲申请哇，这代志就大条啦，就变作有个人吼，凡事会收卡，念旧讲哎呦。唔通，人申请保护令，我若真正甲拍，会去塞关吼，还叫做违反保护令嘛吼。但是有。一半也上济啦，一回有成的吼。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我甲你赔啦，了解唔存办事啊啦。啊，都好你死吼，那因为哇，着落吼，这要做一寡法律上的动作吼，爱先保护家己安全啦。事实有影，我申请保护令其实当然是对啊。啊，你定甲我拍，拍袂到，两个人来讲代志，你就甲我拍。啊，当然我拍输你啊。啊！我拍输你，我来申请保护令。啊！你申请保护令，你搁大座位吼，哇！这真着惨，真害。大伯这件就是安尼啦。大伯是吼，伫即个初九嘛，拄拄长无亲戚，迄个迄几工啊吼，安尼发生
甲太太最后四家己自杀无成啦，到昨已经治疗好出院吼，但是即马刷伊看守所继续收啊，可怜这个老啊吼，个咧变起出来你甲看，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已经吃五罐
1: 了，吼，
0: 食个细好呢，水平够足好诶。
1: 嗯，
0: 咱但是吼，咱未使乌白套油啊。
1: 嗯，
0: 未使乌白套。
1: 是啦，是啦。
0: 啊，我即摆吼，拢改改吼，改吼食两顿啊，早时啊吼食两粒，啊饮食食两粒安尼啊。
1: 好，安尼改好。
0: 啊，我真正吼，真正我是拢买困较少啦。
1: 安尼改好啊，
0: 嘿。嘿啊，啊我食较紧吼，改好诶，因为我这头壳吼有熟着嘛，甲差不多一二十年了哦。
1: 好好好。
0: 食食去定食胃肉外严重诶，脑震荡外严重诶呢。
1: 哎呦好。
0: 啊吼，那歹天吼就也爱疼，歹天也也爱疼。
1: 好。
0: 啊，我即摆吼食食较紧安尼无吼，因为已经吼拢总吼。拍听也唔知啊，像我这拍听也未听呢。
1: 好安尼哦，
0: 哦，哎呀，好计济啊，
1: 哦，真香啦，哈，
0: 是啊，真正好计济啦，
1: 嗯，
0: 啊，目睭，嘿，啊，我阁有这种的经验，我跟你讲，我哦，目睭无吼，本来吼，有时啊吼，就像幼囡仔憋长起无吼，有无？啊，目睭面无拢红气气，无拢灰无，有无？吼，
1: 哎，
0: 我真正这个吼，真心较真，拢完全拢都唔捌。
1: 安尼哦，哦，
0: 哎呀，
2: 贵咯吼，袂当当的所在。你后壁老袂够，后壁个所在功能也会成问题，肉啦、抽啦吼，啊，迄个所在暗慢啦吼，会抽疼，嘛拢有吼，那无就想要倒滚啊，啊，都会处理收袂定来吼，准掉嘞吼，都倒滚啊，伫脚头所在一条一条走出来吼，迄个所在袂稳呢，六百里外准袂出哩吼，尤其吼丢丢断、丢丢断吼，咱得力的经验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效，就是顾忌地，阿爸唔爱食。得力经营过去，就是无形当中，你也发现讲，那一半变啦。奇怪，迄代志你该袂记，我拢会记哩。你有咧，有咧食经营，咱人个记忆较有回来吼，人记忆有诶慢慢啦胖去吼，你就少开掉啦吼。记忆较早讲这大家无感觉，最近你甲听讲，我奇怪，迄个较侪诶老大人啊吼，记忆都拢袂记啦吼。我唔知安尼无对，大家拢会想安尼吼。无加固吼，都拢会安尼啦。你加固啊，咱的记忆吼是规个血咧通透嘛。后壁病咧，你唔知道，你目睭看袂到，家己也无感觉，这个物件袂疼咧。到一个时间咧，我跟你讲，有奇怪个安尼。迄个代志我想袂起，迄人个名想袂起吼。啊，那用迄条路，改成唔知咧，迄就是记忆开始咧放弃啦吼。伊这条血吼。开始这边无三粒，那边无三粒吼，迄种足细条啊，像迄、那个头毛丝的所在吼，到咱的得力的精灵一定爱食吼，包括一部困眠啦，困眠大帮助，得力的精灵买得到，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买得到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代替魏家长这帮哈、哦、一些区间车啦的卡板车哈、哦，大概通勤啦哈，搭车啦，开这些区间车哈、哦，长辈嘛，算暗头都六点外啦，六点外哈、哦，这个22岁，看我少年的好，22岁，圣诞这个早因啦哈，在这帮哈，伊这台车的要开到3G啦，3G哈、哦，这个区间车哈、哦，车长咧开哦，火车坐到专人嘛，啊，这个22岁少年初音啊吼，准去咧头门边，你知影讲个头门边吼，那规则了吼，有一个啥呢？有一个共头门的，火车发生代志啊，有一个迄个叫做啥？叫做破窗，迄、那个物件吼，顶个壳吧，无大机啊，无大机，啊，这个物件变了落来吼，你若出来小块变一下吼，迄、那个物件来开一点吼，准汹涌吼，车长咧开吼，准去共变遐啦，变迄、那个。咧讲破窗仔门迄支，应该大家要看过，伊真正去讲咧，啊，这个物件讲窗仔门足紧啊，伊这就是专门就是要你哪发生代志走袂出来时吼，讲破窗仔门哦，伊就要讲个破，个规个火车迄、那个大底玻璃，大底玻璃嘛，讲一个哇，嘴黏黏吼，拢安尼像个蜘蛛网个形啊哈，啊都怕伊啊嘛吼，偌济人去啊！这个时间六点，我当上下班的时间读册哦。你下课的时间，大概惊着险死啦！伫东乐即站，我要到三义嘛。伫进前站，迄个东乐站，我落车就最早啦。当然，那么你也对啊，这可能聊不到嘞。这人监视器对摄到吼，当然听到吼。警察过家咧，就铁路警察嘛，过家咧，甲发现讲，哎呦，今日讲唔对。这做呢，介少年嘞，22岁尔嘞吼。啊，开做这个代志，小姐，你为什么长坐车、火车，开刚开迄个钢铁啊，就是车人专门发生代志咧，钢破玻璃吼，迄是袂当我白讲的嘞哈。啊，无发生代志，讲钢破，伊讲心情无好啦，哇，惨啊！即马哦，即马这少年家哦。假毒的假毒啦，诈骗的诈骗啦吼，啊，唔做工贵，唔做工贵吼，我一大堆吼，拢唔知食什么团，足奇怪。敢问讲你是哪开要讲讲破迄个火车的窗门，讲伊心情无，你心情无得当安尼嘛？小姐，你是无读册，22岁啊吼，啊，你是唔知芳草好歹吗？你心情无开要骑高赛来吃，你嘛知嘞呀，对不对？你心情无好，你才会无爱，唉，免哪讲吼，这免哪办，当然这一定会当讨赔啦吼。那么火车这个车窗玻璃去撞破呢吼，都干那一地啦，都躲在迄、那个钢车窗迄、那个设计钢腿啊嘛吼，迄、那个破窗锤啦吼，迄、那个物件变海地吼，啊你讲一个话都最难人最早。真正啊！啊，当然这绝对能讨赔啦。金额偌济唔知，即马都要问总公司人计算吼。啊，当然派出所嘛，派出所侦办吼。啊，讲心情无好啦，讲广播车当唔是要伤人啦吼。啊，当然这是毁损罪啦，毁损罪就赔偿啦。当然伤感动是会乖啦吼。那、哦你毁损这个物件，已经造成人当时的交通工具，别人人客生命危险当然办吼、哦。但是啊，像这并无生命危险，都讲讲破车灯，这地方也袂少钱啦。我跟你讲啦，小姐，你都要去装钱啦哈。那无你心情本来就无好啊吼，即马佫这地钱甲你算出来吼，心情佫愈无好。迄其他的车台佫好，万佫有即个坐着，心情本来就无好啊，讲讲破火车车灯。即马人钱也算出来，要甲讨钱吼，伊心情阁愈无好，都唔能够。你坐马输坐啥物，都唔通有即个个坐，即个个心情无好阁去吼，玻璃就破要滚下地啊，真好咯。无啥物理由，甲问讲你这是大代志呢？你无代无志，火车大家惊坐险死，你敢讲破迄个玻璃吼，也、啊、无理由吼，伊讲心情无好啦。真咯吼，唔知要哪讲，即卖少年家22岁尔啦。好，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8-999，0800-8688-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来喂。
1: 喂，
0: 嘿，你好，我丁英，
1: 嘿，我用监控机哈，监控机，伊今仔日啊给我送过来啊，
0: 哦，
1: 啊，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你买啥？你买大姐，你买啥？
1: 我买今年，
0: 好，今年
1: 火力
0: 民宿，好，火力民宿好，嘿嘿，
1: 我就讲今年哦，像我要食，我呐，我就会今早个放了小可有。
0: 我会是安尼咁难
1: 食，现在敢有？无啦，也是抽放入去检查出来，小半。啊，我讲安尼，你我感觉你即款内面的内容看，你即款可能是咧食通货嘛？
0: 这通货萝卜唔对，只能通货，但是问题是，迄是大出货啦。你若唔是安尼，不要紧嘞。还比较紧啊，还比较紧啊，还没有关系。
1: 那跟他放点检疫健康检查检查出来，我就看。
0: 好嘞啊，好。
1: 还比较紧的点。
0: 还比较紧，还比较紧哈，好，
1: 好。
0: 啊，那个伊的检查安尼啦，医生开药你来吃哦，那医生开药来吃哦，好。
1: 我医生的药都。
0: 啊，你买火力民宿改掉，因为这。
1: 我呢，
0: 咪
1: 是
0: 阮翁咪食。哇，你爱食，大姐我甲你鼓励，因为咱女性朋友吼，尿道的所个较好感染，你有当下感染你唔知啊？迄就是无好菌，没有好菌在那个地方。
1: 我爱食，
0: 伊是阮翁大便咧放面，所以听。唔是，伊着食大便就好啦吼，但是火力民宿是好困，伊就是胃病啦。啊，女性朋友的尿道就搞安尼啦。你爱吃，哎，对你有帮助，还对你有帮助，哈，好不哈，好，嘿，哦。
1: 我暗有在吃安眠药呢，安吃八斤点。
0: 你讲安眠药啊？爱困药，未来你吃别爱困药，不要紧。你如果要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对困眠嘛，介大帮助。那如果连讲要困进前吃今天，那困你就困你啊，你都免想要吃爱困药啊。你安尼个介起来，好唔好哈？哈，嘿嘿嘿，哈，这对你拢介有帮助啦，哈，哈，好不好？
1: 好。
0: 好，来，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我要跟欢呼哈，电话给我等一下，我靠接0800-8688-999，0800-8688-999。

0: 来那部吼，不要紧，咱报关心接卡，那不爱上线吼，咱报关接卡啦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但我来先讲最近哇，我来先接一下吼，隔壁等下过来喂。
1: 喂，丁莹莹。
0: 哎，你好嘿。
1: 中文姐吼，那不会卡哦，那能试下机啊，还是不要拿？
0: 你讲妈妈哦。
1: 是啊，
0: 他的肌肉减少了啊，吼、哦，人较人可能较袂食，较无吸收哈，人够有血啊，吼，较无咧振动啊，较无咧运动啊，吼、哦，那个的肌肉减少了，肌肉减少
1: 啊，不食啥，
0: 嘛在补充呢，嘿嘿，哎，得看伊食的热无，平常食物件上重要啦，得食啥东上重要啊，妈妈是毋是食了胃口较无好，对不对？
1: 胃口不好，按规拢食空巴呢。
0: 食空巴，你咪看食济啊，食少。
1: 食济呢，只便当拢食完呢。
0: 安尼哦。
1: 是啊。
0: 你妈妈即马个会当食一个便当哦。
1: 是啊，伊个放晒咧。
0: 安尼就是我甲你讲，伊就是无咧叮当。
1: 伊也好啦，啊，只是哦，我来看伊那食散呢。
0: 袂啦，散甲肌肉迄无共款啦。你若讲散迄肌肉，毋是安尼，那无就无咧叮当啦。你若会食，人就爱叮当啊，爱
1: 惊。我伊都无咧动呢。
0: 爱行，搭爱小歌，得散步一下安尼呢，逐天散步安尼呢，
1: 哈。逐天散步，
0: 哎、哦，
1: 有啦，最近我出去行几日啦。
0: 哦，安尼啊，哈、
1: 哦。还平常时啊，脚疼都无去啊。
0: 哎，甲鼓励一下啦，因为吼、哦，咱人的肌肉啦，愈坐回去会减少个肌少症吼、哦。第一就是袂食，第二就是没有缺少运动啦，无咧行搭安尼啊，哈，好不好？
1: 哦。哦，啊，平常时爱食就对啦。
0: 哎，平常时啊，得爱食。啊，你那感觉讲伊的营养吸收无够，肌肉减少无在调迄个，你甲要血力。咱的公司有一款雪梨旺，迄个补充营养足好啊啊吼！
1: 雪梨旺有，
0: 雪梨旺
1: 加，
0: 雪梨旺伊内面伊液体诶，内面有一块杯啊，啊杯啊，一盖甲啉一杯安尼，好不哈吼？
1: 啊，叫三顿食哟。
0: 看要食两遍啊，三遍，免得叫三顿的时间啦，都
1: 你。那你食我，我食有见效。
0: 啊，你先甲八十做啦，哦，迄咱一组两罐吧。咱一克啊，抓起来里面两罐安尼哈，好不哈？
1: 哦，好啦。
0: 甲啉一下哈，甲啉一下。
1: 好，谢谢。
0: 来喂。
2: 喂。
0: 你好，我丁岩嘿。
2: 今天在逛。
0: 哈？
2: 今天在逛。
0: 哦，我听无你的声呢。来，收音机先甲切掉，再来讲来。哇，听无你的声哈。啊，来谢谢。安尼好啦，我先先过来听一首歌啦哈。我来甲听来线，看这个在讲什么话哈。稍等，咱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这个消息呢、是中国啦，中国最近有人给传出来哈、是真正有影，所以人才给铺在迄个新闻的网嘛，吼、哦，迄个电脑网这所在，大家看哈。都那样呢，伊这发生伫中国的海南岛啦，吼、哦，中国人改叫做三亚，吼、哦，三亚，迄、那个亚洲的亚吼，叫三亚吼，啊，个海南岛吼、哦，好。伊讲最近有一对爸阿母啊，对阿阿婆啦，吼、哦，囡仔老爸老母吼，好，食饭饱了。最后要散步啦，啊，散步，囡仔探空大人无伫咧，准去敲敲啥呢？敲迄、那个，有一包肉干。你知影讲囡仔吼，那咧食这个四象，这个物件伊会落涂骹嘛？食肉干、食饼啦，啥物话啦吼，拢至少会落一寡涂骹咧，肉油啊啦吼，饼油啊啦，有诶无啦吼？啊，着食肉干啊，这上爱吼，啊，厝内看较足清气吼，伊即马食饭饱出去散步了，回来。看到哇，囡仔吼，啊囡仔唔捌啦，啊变啦，摸到大人个手吼，因为出去散步，伊就开始偷食吼，食这个肉干吼，啊落一挂肉油啊吼，伫涂骹，伫室内嘛，室内涂骹所在吼，伊即马就想讲，啊就赶紧吼，赶紧那个扫街吼，无安尼狗遐吼，绝对一堆咱兜嘛同款啦，你个咱兜啦。名油啊、肉油啊，吼，那涂骹吼，管扫个好啊，那无吼，小等一下无注意搞呀，吼，一堆吼，啊，这个家长等下看到，赶紧要扫的时吼，就看到讲，改成搞下咧来啊啦，就是因出去散步，都会跟他涂骹嘛，所以讲，这马甲三五分钟的时间啊，吼，等下看到，哇，这个搞下改起来来啊，吼，位置迄个，那个肉油啊啦，什么那些所在吼，结果这个妈妈。去拿扫帚吼，甲畚斗，要甲这物件扫起来吼，差不多狗爷伫遐食两三分钟啊啦。结果因这个妈妈，才详细目睭甲看，挖过来食这个肉油啊，遐个狗爷差不多几百只，你狗爷出紧啊，迄狗爷好闻到迄味吼，啊你大人无注意到，差不多三五分钟啊嘛吼，肉油落伫个所在吼，啊过来吼，结果看迄个狗爷吼，大家都死。我讲是食到啥？食到恁囝咧食肉干，唔，无食到啥咧？到恁囝咧食肉干，哎，肉油啊都落伫涂骹，啊无狗牙平条味，肉的香味吼，赶紧挖过来吼。啊，狗牙过来无外久呢，伊出去散一个步，等下差不多三五分钟吼，甲看吼，哦，狗牙开始围过来吼，差不多几百只，看会出来啊，狗牙伫个所在，结果甲看，一个比较少个，逐只狗牙都死啦。啊，这个妈妈惊一个，伊嘛知影什么意思啊？你是食什么物件？囡仔食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当然，这食济就影响啦。好，因妈妈就甲摕出来看，就迄个肉干当然是中国济啦吼。这咱台湾无可能甲进口济啦吼。伊迄个肉干甲变过来看吼，内面配你茫看啦，咱有读册嘛，介济啦，咱讲熟悉啦吼。中国唔是讲大家一甲变过来看吼，内面有迄个防腐剂啦，啊什么货啦吼。好，当然这人都有甲报嘛。人嘛是足够安全啦，你看，人有出来讲，就是对这个工厂出来讲吼，工厂出来讲，政府部门呢，政府部门嘛放电天讲，都人都解释安尼吼，反正嘛个政府部门吼，无遐专业也是安那吼，伊出来讲啥呢？伊讲吼，迄不要紧啦，防腐剂掉，防腐剂就是为着讲肉卖遐轻歹，但是阮南防腐剂的量是对人无要紧的啦吼，我讲你听啦。你这个消息报安尼啦，这种代志发生在台湾，肉干落地涂骹，狗也食只死。你讲囡仔食不要紧，因为我的量吼，伊讲伊个解释讲，啊，我的量迄、那个量是适合讲，就是要防止讲肉无遐紧歹吼，会当保持个时间吼，延长保存期了滴啦吼。安尼，但是我的量是合法的啦，迄量合法就是讲人食是无问题啦。狗也食甲病毒，人食无问题，对。凡说你讲安尼，我咧想，人医生嘛讲对啦，吼，这可能一个但问题是这累积啊。你知影，咱人身躯咧累积这种化学嘅物件吼，是累积嘅啦。唔是讲今仔食一撮不要紧，伊无可能随食随个变出来呢。这种化学嘅物件就是安尼，你长期食这种
沙粒人家无好的物件伫内面吼，所以有人讲哇，就是安尼，这个消息从传过台湾嘛，啊，人个网络吼咧传这个新闻足紧嘛吼，台湾的吼这些人过来讲惊死人，啊，这个信息或这个物件临时了了囡仔食吼。大家吼，哪有当只买物件，或者看后边迄个标签咧写啥吼，足细气的遐啊，迄个甲你写讲我什么成分，恁雕工写足细气，袂甲你写个大大字啦，哇，迄个当时无详细看啦吼，就是安啦。就有人讲，有人讲，妈妈，你这肉干狗牙围过来食，食甲几百只狗牙拢死，人甲你解释讲狗牙。会死无唔对，因为食到我的防护剂啦，吼，我内面防护，我嘛甲你承认啦，到迄个厂商伊嘛出来承认啦，伊的原厂是伫对，伫中国四川啦，四川这个原厂吼好，伊即马出来甲你解说讲吼，这防护剂是一输啊，吼啊一输啊，迄都就是狗牙食会死掉啦，吼，但是人不要紧，我讲真正有影，食还好，都有人较古锥。咱台湾的狗肉不只多吼，我看政府爱进口中国这个白猪的肉干，那厝内面狗肉足多吼，都用这个肉干来去偷啦。肉干唔是要你食好食的，是要偷狗下啦。哇，看你，看你跳几句，真正笑死人。这是这两天人传出来讲发生伫中国海南岛吼，就是有一个妈妈，伊把这个代志爆出来嘛，无人知啊。伊讲，阮囝咧食咧肉干啦，啊肉油啊落涂骹啦，狗牙一日就过来嘛，足香嘛。结果唔知讲狗牙几摆食过来，讲食死伫遐啦。啊，伊甲看讲，都无其他物件，就甲这肉干尔，甲看迄、那个，伊后壁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那个成分吼，甲看来讲，原来内面甲你更防腐剂。结果伊找着原厂，伫四川迄个总公司讲是啦，无唔对。但是阮南迄南阮南迄个量吼，是人袂安怎样个啦吼，啊狗牙食着吼，可能真正会死掉。呵呵真正古锥个，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我谈拄啊下晡时间，下中昼时间啦吼。我咧小寡咧看我桌啊，佮看了一张纸，落伫我桌啊卡，佮看了讲话。惨啊！这人家点播的关键吼，这样呢，迄张纸吼，点播关键去做蹲落地外头，我拢也无看到，足歹势，我靠歹势，我今仔找着吼，既然找着吼，这甲看起来已经点出了规半个月啊啦吼，不要紧啦，我都有点关的播，我甲恁播啦吼，那听有得听啦吼，因为这足歹势，这张单，这张迄个点歌的单吼，蹲落地头啊，无人知啦，啊，倒啊卡里头，那无像我咧一半变啊咧看物件。都袂找着吼，做歹势吼，啊歹势，这都有几半个月啊吼，点关啦，听有滴啊，听无滴就算啦啦，好，这是人家点播，一首叫做《白牡丹》。

0: 你好，
1: 嘿，你好，嘿。
0: 哦，我唔知讲个真用真切，偏爱讲个也好用。
1: 真用好用哦。
0: 嗯
1: 啊。哦，你是谁呐？
0: 啊，无啦，我都生啦，又生。
1: 哦，又生哈。
0: 用过生过吃，不要晓得晓
1: 得。好安尼吼，啊，即卖咧。
0: 啊，我是手术了啊。
1: 哦，手术了啊，哈。
0: 挂得啊啦。
1: 安尼吼。
0: 嗯。
1: 哦，啊，真用好用哦，你即卖人较舒服。
0: 我头我咧接无遐爱，我阁无认真诶呢。
1: 哦，安尼吼。
0: 我咧买几下口嘛。
1: 哦，安尼哈吼。
0: 叫三顿食，啊个暗时阁食一顿。
1: 哦。
0: 啊头我咧接无感觉。
1: 哦。
0: 啊食到尾我啊我又我才困眠困去。
1: 哦。
0: 都食饱就睡觉了，我都困一直困。
1: 哦。
0: 本来若要叫要食饭，我无啊。
1: 无你较早了。你较早拢歹困呢。
0: 啊，嘿，我拢都爱食爱困药
1: 啊。哦，那都爱食爱困药安尼哦，吼。
0: 哦，我你说经营平爱困药，佫较好用。
1: 哈哈，真正好用啦！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嘿。
0: 对啦，困袂起哦，食经营就好。
1: 真正好，真正好用哈，哈哈。
0: 你叫食经营。
1: 好啊，好啊，好好。
0: 对啦。
1: 好，恭喜啊，多谢。
0: 我上次啊，你问啊，你讲啊无，暗时来吃，好啊无，我困袂困药人
1: 嘿。好啊，你好。
0: 要叫我去买好。
1: 帮助困眠哈，经营真正有效诶，这人已经研究八十年啦。迄外国人讲，反正嘛，到一百年啊，一百年前吼，八十年前，咱就知讲，经营这个成分的物件，对于咱的脑部吼，伊的困眠吼，相当有帮助。困眠帮助无大紧，经营对脑部内面迄个记忆，人吼食坐回来上惊一点就是记忆，放弃出去放弃，唔知等下，足多人安尼啊，你看。看，大家拢想讲，较有可能。我即马啥物都拢会记得，人食了你就知啦吼。你以源头，人家研究出来就是咱脑部迄个记忆所在的血吼，足细条啊，比头毛丝较细条，连目睭都看无啦。袂入，你都要进行这么有够通的功夫才有在的通。你不要足细条的所在吼，人的记忆就保持会条吼。食咱的道理的经验，老大人啊吼，较袂胖伊。迄、那个记忆吼，一直找袂转来啦吼，那无就暗时歹困眠啦吼，啊，身躯酸啦、抽啦、硬啦、旧筋啦吼，对你硬硬袂屈啦吼，对你抽定吼上好用，就对你钱。因为这个物件，那如果今麦你是外伤啦，都摔掉去个物件撞掉，酸掉这是一定的啊。啊，你就知讲外伤有物件，甲你撞掉摔掉吼，啊都无为什么？迄个所在硬动动，迄、那个所在旧筋，迄、那个所在较硬慢酸，有诶无？就是内面的血路啦。道理的进行通通通都无代志吼，指定房子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在干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众点播这首《爱情的恰恰》。

张海波差不多点半，伫中华报道吼，伊这所在改成买入去各个工业区啦吼，伫个报道的工业区吼，伫个大新路嘛，啊个中洲路吼，多侪是路口严重车祸啦。讲车祸吼，唔是车小撞，是一台相当大台迄种连接啦吼，准要弯过嘛，伊要弯过这所在吼。都要干活久，结果一个阿嬷七十二啊啦，七十外这个阿嬷吼，伊骑脚踏车啦，伊嘛当咧骑，伫路口这个所在，啊，这台车佫当要弯，哇，所以话讲吼，又佫食到后轮掉啦，佮到内轮差啦吼，一个到头阿嬷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啊，身躯吼哦拢车咧啦吼呢，明显死亡嘛，叫车到位。我若无甲送病，就免去死亡咧吼。我若警察出面，甲家属开始处理吼。当时开车五十八岁生个诶，这个连接啦。伊讲伊当时为这个大新路要正弯，入去中洲路，就是要去嘉义区。这个阿嬷骑卡车到这个所在，伊完全唔知啦。我甲你讲真正唔知，伊唔咧讲白贼。这种连接咧较大台，你看恁啦吼。伊若到着阿嬷这卡踏车吼，完全唔知啦。啊，从咧弯吼，食到后壁链啦，哇，这吼实在免哪讲。是不路口吼，尤其迄个路口嘛，介大，这相片出来，这路口真正无介大。啊，这路口咧转弯吼，迄后壁链啦，像讲较长的这种连接的车吼，伊后壁链拢食足路边啦，就是安尼啦。阿妈当然唔捌啦，较唔捌。我反正脚踏车嘛，较停伫遐，还是讲我啊个小块咧行吼，结果唔知讲哇，准食入去，叫规台连接那个食咧车底，所以恁阿个挂挂够贵啦，唔才贵辛苦啊，头壳破个个，因翁一个到现场吼，现贵落去呢，安尼靠个啊一个好好人吼，无代无志安尼来车吼，安尼骑一个脚踏车，结果叫后壁恁吼总个食贵啦吼。唉，真系吼，啊，这吼、就是大台车迄个内轮差啦，吼、哦，转弯的时吼，你个看后壁链吼，拢安尼，车座内面吼，哇，车座细去吼，当然大卡车的人，迄、那个驾驶你啊，伊比别人较细去，你车你咧开啊，你吼转弯绝对啊，伊迄个角度掠较大淡薄，就是唔忙一个得较车厢边啊啦吼，那呢你。头前过，后壁恁都别过吼。但是我即摆讲啥呢？我即摆讲有个人吼，那看到咧大卡车，拄啊等咧等我，你茫介伫遐小病，你茫介伫遐你也要行，我要行，我不要紧，我闪个边。你知影讲你闪迄个边啊吼，阿个无到边啊，迄后壁恁若过来吼就掉啊啦。迄时阵啊掉时，你要走走袂活咧。迄几个人啊哇，就遮着吼，就是毋知讲。当然这大卡车你家己本身驾驶的人吼，要有一个一定的观念啦，顾别人的安全性命吼。但是我咧讲吼，咱今仔骑好多摆骑脚踏车，这种人吼，你爱顾家己啦，你爱知影要怎顾家己。啊，路恁都大家讲过路就是安尼讲啊，你要行我要行对啊对吼，真系啊一个死角站吼，唔是讲危险俩，是真正生命无缘的。你看阿嬷。伊个相片、影片，介就说，伊都伫正路口，人咧等我这个所在。伊个脚踏车，伫迄个拄拄人等我，拄拄等我的所在好。啊，这大卡车，这个人过来，过来吼。哦，根本都咧我啊，是不是阿妈有咧去叮当啦吼？咧行下，咱唔知啦吼。准一个都加加落去啦哈啊，这都办丧事啊啦，无变哪办吼，啊都因人一个长接到警察通知来安尼吼，现场底靠个轨道个啦哈，真系。另外，赶快中华鼻头哇，中华这两天车祸死亡，我那不加济吼，这所在叫做木棉花大道啦。这个案件我会记哩，东港的新闻快报两天前咱有报道吼，都、就是一件死亡车祸。唔是甲人相撞，伊这个所在吼是叫做流水溪迄、那个风坡地路，都较少车嘛，风坡地路较郊外路吼，一个三十三岁少年家尔吼，人在咧讲奇怪，唔知哪使，也无相撞着安那吼，开几台车准为家己
本来好好这边准撞过对面吧，你讲撞过对面也唔对啊，个撞过对面都在撞到一张树头，你木棉花诶树啊树头吼，人到现场已经无生命，结果人即马开始处理咧整理吼，迄车内吼发现毒品啦，假毒开车啦，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奇怪，啊，该无代无志，车都开好好，啊，无车甲你小心，你着车开伫家己这边，该无代无志撞过对面来。食毒开车，这叫我食毒，开要伫车顶食毒吼，是冻袂到厝吗？啊，才好食，迄毒是啥物味啊？真正食毒才好食吼，拄啊伫差不多点半左右，一个姓陈的33岁开车啦，伫中华北大吼，叫做木华大道啦，伊嘛算一个较郊外，迄、那个黄埔地，拄啊落水溪嘛，诶，迄个黄埔地咯吼。有那无什么车啦，结果人发现的时候就是有听到砰的，哦，够大声吼！当然身躯边无车是无车，有那一半台啊吼。观音保警察一个到位，甲看一个少年家人伫车顶袂停袂动啦，已经肉伫寒道路吼，甲看吼是本来伊驶伫这边好好，结果也无人甲伊相闪呢，嘛无人甲伊相撞呢，啊无代无志，规台车准哦准撞伊这边。啊，为树头通钱类，佮有够大力，连动都无动啦，啊，就现死嘛，当场现死，相当严重。人警察到现场，甲看，本来第一时间也唔知影，想讲可能虽然少年家吼，嘛甲家己本身有一寡慢性病，甚物病吼，结果唔是，一个甲敲车来毒品啦，塑胶袋啊毒品啦，哇，迄就是佮开车佮哪开车哪食毒啦吼，因这塑胶袋啊毒品有一寡沙沙啊。就是已经吃了啊，迄几包毒品，吃甲剩一寡悠悠啊，啥啥尔吼，就是哪几只哪吃毒，就是安尼人吼，精神晃动啦吼，戆戆啦吼，啊，唔只系第一时间能想讲奇怪个安尼，原来就是吃毒啦，那无个规只规日家己这条，无代无一种装过病啦，真害哦！你看看这吃毒开车吼，无怪人讲即马真正无大大整理袂在啦，吃毒开车，大毒开车。这若弄死家己，阁算好呢？当然我唔是歹心吼、哦。你既然要做这个歹代志吼，未正经，你像安尼吼，家己食毒，家己弄死家己啦哈。这若伫市区内面就惨嘛啦。你看遐食毒规只，拢市区啦、菜市啊、路口啦吼，啊，撞了到地吼，哇！你甲看，身躯边一寡无辜就安尼，无对照吼、哦。所以讲你看，食毒规只就是食毒规只。规条拢都无车，拢速在你开，你开你家己去抓，啊开到家己去撞去对面的石头啦。你看你食到开车，哇，不怪真正好啊处理啦，办法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我那听众点播吼，一首叫做《桀骜》。

0: 瓜迄个四十米哦，嘿，那个拢放菜拢闭个，
1: 好排便哦，排便，
0: 啊，有当时用手啦，用物件去挖，
1: 无摆就对啦，无摆，啊，
0: 好痛苦诶，
1: 哦，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嘿，
0: 我食八颗。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嘿，我食八颗，
1: 哦，
0: 啊，就主人家己摆吼，啊，拢放几只啊，
1: 四十年哦，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吼吼吼，安尼哈，哦，真正，
0: 那搞我解脱，我用咧为着这，
1: 嘿，
0: 这四十年安尼哦，毕竟哦，我用咧去跳楼自杀，
1: 哎，足艰苦啦，真正足艰苦，
0: 对啊，足艰苦的啊，
1: 啊，即卖也顺啊啦吼，
0: 不顺嘞，不顺嘞，
1: 哦，安尼活力民宿，好好好，多
0: 谢恁的意外，
1: 恭喜啦，恭喜哈，活力民宿。排便好用，佮另外一项就是咱常常咧唱唱唱，厝内面足多啦。台湾人即个体质吼，足多都会改变。有人讲这是体质呢，对，体质就是你愈侪胃病去照顾迄个所在吼，伊就较袂硬啦，较袂安尼常常好啊，都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对啦，去下口去公司啦好。啊，人是唱一两个，空气无同款啦吼，烧冷空气啦吼，对对对。咱是唱一两个，你是唱一百个，卫生所来唱几包个吼，在咱的活力民宿，你爱吃，绝对会改变哦。包括这部排便啦，老大人的排便吼，困难迄个退化啊，退化是安那个诶，艰苦个真系严重。迄个话讲三五天，反正有一礼拜、几礼拜都无在调吼，就是诶，伊排困吼已经甲肠啊占掉掉啦。你得要赶紧把这个活力民宿好困好胃病改落去吼，伊就会开始排困赶走。你愈侪胃病迄个肠啊，伊就恢复功能的机会就愈好吼。家己主动排，唔是食泻药，要叫你食泻药啊吼，紧急的先食一两遍啦，绝对有效。你叫你食长期，你无在调啦。咱的活力民宿特别，互你整理，甲互你主动家己主动的排便吼。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道啦、电管道啦吼，上好用吼，指定的房间名买好滴哦。生活的话，有咱个过敏迄个病，食素的素吼，搁在活力民宿吼。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钓没有钓哈？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啊。以上广告，来咱听重点播哈，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

今天早起差不多九点半左右，咱的空军直升机伊就咧救人啦，吼、哦，救人吼，就人刷伫个摔伫个山谷伫底咧，台中的和平啦，叫做大剑山、大剑山吼。哦有一件，家己一个人爬山，听讲真够爬山，讲我咧讲吼，唔茫讲真够瘦啦，真够爬山，这拢啊足细去啦哈。伊讲定定，哎呀，拢咧挑战迄个足歹爬山，这支山无好爬，就是肥肥啦，吼、哦，拢都爱步步安尼扛啦吼，啊锁啊吼安尼样好，结果真正摔落来啦，摔落来人伊当时还佫会当敲电话吼，托救兵，人过甲看，我这无在掉。一定要直升机，结果直升机一个到，要甲救。伊讲我目睭快看无差嘛，咱甲看，迄规个目睭全花吼，惊到人，而且看无吼，那是花，反正医生救起来。但是现场有，伊只直升机有配迄个救护人员嘛，吼，人迄个救护的吼甲看吼，初步研判，伊只目睭有可能青盲，就是摔一个吼，伊内面的水晶体全拢破伊啦，等于。规个目睭连拢破掉吼，这有可能吼，都反正连字都无在条有青盲，这个考虑吼，其中一类啦，啊是毋是两类拢掉啦？唔知哇，你甲看吼，爬山呢，再到爬山，结果你若摔一下吼，真正目睭青盲看无吼，后盖看你边个过去，所以看世纪相同世纪，不管啥热人吼，其实无分寒热啦，不管是咧做啥物代志吼，啊做啥活动吼。你一定要安全第一啦，热人耍水嘛，同款，唔是叫你盲耍水，你要耍水对吼，都爱安全第一，无安全都唔通落去啦吼。这吼，我那平常大家做注意吼。好啦，先服务到这，那有要吩咐电话继续卡，0800-868-999，0800-868-999，这继续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佫继续。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地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人讲痛苦是当比较，啊，七十八十的比痛苦吼。来，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吼。啊，我们发布讲全台湾热浪侵袭38度有无？哟，38度，38度，刚刚做热吼，做热吼，现在做热吼。啊，印度吼，加咱10度呢。半熟吼，加19度就沸腾啊，对不对？啊，伊在一半，伊48.2度，还是咩活人？嘿，啊，伊遐善良人佫无钱啊吹冷气咧，嘛无电风扇吹咧，你甲看，有恐怖吼，足恐怖吼。这是今日新闻吼，印度热浪吼，足猛烈啊，吼，足猛烈吼。即、这个高温48.2度，哦，美国的国务卿呐吼，去访问印度，你用这里。太热了，我长话短说，伤过热啊，吓到哦！一个咧寒冷同款哦，咱是讲寒寒极，即要补寒极，用补的啊！你来看哦，印度的政治枢纽德里啊，吼，伫即个礼拜经过了十四年来上届热的一个五月，一五月上届气温是32.4度，吼，比正常观出的5.7度啦。啊，去年哦，过去的半个月，印度各地一些高温哦，足侪拢超过45度。其中伊的北方邦啊，吼，即个班达市啊，顶礼拜二吼，顶礼拜二哦，上界悬的记录是48.2度，都甲咱南部吼特伦甘纳邦哦，今年的热天至今哦吼。至少46个人啊啦，就说我讲哦，昨个医生讲啊，做吼，伊讲热衰竭吼，就让咱的汽车咧压温度尔，你咧压温度，你当开个开灯厝吼，啊那热中暑吼，就你容易缩起来呀，缩起来啦，未晒一啦，啊人啊缩起来，嘿，嘿嘿吼，嘿哦吼，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同哦，热衰确实你那像因咧压温度了，你那是热就衰死人的哦。哦，甲恁讲，要种着刷无要紧啊！我甲恁讲，灵芝一定爱食，恁大好心好心的吼，听咱讲者。日头较咧做也是，你拢较热，袂堪咪热吼，你慢性病也袂堪咪热，你灵芝一定爱食。伊调节这双向是有够厉害，你包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样双向调节啊，所向无敌啦吼！你跟咱灵芝吼，所以一定爱食。你话顶礼拜二上爱高温是48.2度，随时。瑞士吼，诶，这个市中心嘛吼，哦，因是啥物吼，就是迄个呀，这个呀，纳粹哦，有我晓袂见，有伊伯恩，瑞士哦，诶，这个上大都是伯恩哦，就咱的台北市吼，啊，瑞士伊市政哦，就是伯恩。伯恩，你看，这热时阵哦，因那一条溪啊，遐溪啊，拢是阿尔卑斯山脉吼，一水足清气吼，足大港吼，足湍。因那伯恩哦，诶人，因拢像这热天哦，下班就衫褪褪哦，对迄个桥顶啊跳下落来，用手诶挡去厝，因为迄个水哦会甲带你走，吼带你走，所以吼几啊百诶人拢伫遐跳诶，因拢本来穿西装哦，穿裙带诶哦，啊穿水衫诶哦。啊，来到要收水啊时阵，应该咧衫短短哦，落一个防水袋内底拍咧，啊，就跳落水底啊，啊，就等于就啊，搁未塞车。嘿，伯恩，迄、那个瑞士首都啦吼，瑞士首都伯恩，哦，当底下跳，你若即阵你家酷狗，你家酷狗，迄、那个瑞士伯恩，哎，下班的情形，下班，你得看大龙徛伫桥顶哦，啊，就通跳咧，啊，或是用迄个塑胶船啊。哦，迄、那个气垫船，迄、那个7、8台坐起来安尼，迄水流流足紧嘞，都爱冲下就台一等人一回家呢。嘿，做里边嘞吼，当当就是安尼，迄是遐个特色哦。哦，瑞士伯恩啦、啊、吼，像我拜去德国去瑞士，但阮其实是无看到迄啦，是无看到迄，是真是迄个较小块的凉凉啊吼，安尼吼。啊，那遮你个看哦，好，你也看这個，48度去，46个啊，掉刷。就含美国的国务卿啊，吼，卢比欧啊，吼，去这个印度拜访，伫个大使馆吼，咧演说的时阵吼，伊就讲哦，我想要长话短说，得因为天气伤过热，真正有够热，无冷气的安那，那那滴，伊也无像咱遮要吹冷气，吹冷气呢，无咧哦。啊，这个暗时的气温哦，屡创新高，暗时呢，哦，这个、居民的健康受影响吼。即、这个印度的媒体就咧报道，当地气象专家就咧讲，因为暗时气温哦屡创新高， 那不是暗时较超前吗？无咧超前的啊，对伊的人民健康影响哦，正在恶化，都咧恶化。一个医生就讲哦，印度暗时的气温有当时甚至比日时搁较热，造成人体无度散热啊，所以影响到新陈代谢，互咱的体温拢维持伫高点啦。哦，即个那种廿四小时不停不停咧走咧走咧走，走伊咧走走无停的感觉意思吼。哦，而且气象就咧讲吼，因为印度大陆上空无任何吼天气的系统，天气系统无，来自于隔壁的巴基斯坦吼，啊加即个拉贾斯坦吼，一种沙漠，所以沙漠到落来，迄沙漠都咧烧啊风啊，烤过印度这边愈烧啊，所以炎热吼，西北风正在深入印地腹地哦。特别热热死人啊！个如果即个西北风对沙漠啊、沙漠啊，对沙漠咧烫人诶、烫人诶，风烤对这边怪哦，想无哩？啊，法比奥因为伤过热，所以长话短说。呵呵你看热热，美国国务卿啦吼，伫这拜人吼，伊抵达印度，开始为期四天诶访问。啊，因为伫咧大透中岛诶时阵吼，伫咧著名诶这泰姬陵啊参观哦，泰姬陵热到热，你伫外口去泰姬陵。在泰国红飞鸥梦啊吼，泰姬陵墓啦吼，去遐参观。啊，足侪网友对这件代志表达足同情，啥啦？因烦恼卢比奥的想，也因为高温昏去啦。吼，啊，因卢比奥本人吼，伫美国吼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吼，即个新大楼落成典礼顶馆，伊就发表谈话讲哦，嘛直接讲啊吼，我想要长话短说，因为天气太热，真正有够热。伊讲伊家己来自炎热气候的迈阿密呢，但是印度的天气热到互伊感觉吼，有咩窒息、袂喘气呢？还佫穿西装，还袂穿吊夹，对？哎，国际你穿吊夹吼。咱伫咱台湾，你来穿较凉的多好嘿吼，穿较凉的，莫穿有领，莫穿有迄条安尼吼，我会穿较凉较快活吼。诶，日本应该上班时拢爱穿甲内裤带，啊，因就是热热人清洗，因怎变免穿西装甲内裤带，你穿居家穿休闲的就好啊。嗯，就变安尼，啊，袂作严谨啊，对不对？我要热死啊，搁你夹领大哩，吼，对，夹领大上班，啊，所以就无啊，即马改无啊，安尼吼，哦，真正有够热。啊，另外一个说法讲哦，整个印度啊，已经哦快要烤糊了，呵呵，烤糊了，烤焦了。啊，所以解释哦，印度长期气温哦拢足悬的，这是地理的位置啊，因为边啊沙漠啊，就沙漠，台风就来，因遮无变啊，只是有当下因为气候。诶，原因有变个更加热，但是无气候原因，到一时阵就搁愈热吼。讲来讲去就是热到地方吼，所以通过咱比较你来看吼，系啊。诶，你敢看阿中报地去？明仔你看阿中报地无？
1: 听过。
0: 他死掉了，50岁呢。嗯，今日新闻，你来看这個、阿中报地有无？常上个电视有无吼？阿中报地无吼？伊死啊呢，50岁呢呢。你来看这個，我讲因多地啊讲对啦。这个红遍全台湾大街小巷吼，登上各大节目的综艺节目阿中报地戏戏团团长的阿中西啊无吼，即阵啊经传已经过用起来呢，50岁呢。伊的徒弟啊，即两天啊，伫即社群平台发布证实即个代志，人家表示阿中西已经伫个旧年就过用起啊。嗯，伊讲伊的师傅伫旧年吼，旧年车足快乐去另外一个世界演报地戏啊，吼安尼无影吼。哟，因为有诶，过往起遐人拢较侪老人嘛，吼、哦，爱看报地形，都、就是用假士顶下落啊，晓不了，吼、哦。贾博士吧，
1: 贾博士，
0: 吼、哦，伊话落啊，个按电脑即马做侪爱讲讲吼，诶，老人做侪底下拢爱甲教电脑吼，安尼，我想爱都好去遐按落遐看吧，是好啊吼。用即阵嘛有网友打出着即阿中西吼，小鸡被人机拔毛的吼，而且经典演出桥段。诶，想袂到说引起着阿中哦，伊徒弟啊，伊留言，伊讲哦，表示因师傅已经伫旧年2025年因为破病过用去啊。诶，本来有一个网友一个大伊迄一篇好笑哦，小鸡被人机拔毛，即经典的演出桥段嘛。结果因徒弟怎逐摆甲留言啊，讲因师傅伫旧年就过用去啊，50岁尔呢。嗯，啊，即个徒弟啊，伫个长吼，嘛咧讲吼，伫吹啊，吼吹顶员工哦。因师傅伫个旧年吼，旧年车足快乐的到另外一个世界演播地去啊！伊讲哦，足感谢大家无甲袂记哩吼，数十年前阿中播地去，带大家快乐吼，啊个欢笑。未来我嘛会努力吼，精进啊吼，希望讲当像因师傅安尼风华哦，再请大家期待吼。 啊，这阿中部第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阿中西嘛，吼，这陈汉中伊创立是90年代，哦，买了2000年啦，吼，2000年吼，诶，刻着这个极具本土的特色吼，充满着黑色幽默吼，甲政治讽刺的风格的台湾爆红，啊，伊风格哦颠覆着传统古典的戏码，哦，从部第一，诶，这个部第一一红啊吼。家己带一拍啵，吼，安尼，啊无带去校园，啊就街仔头、街头吼，吼啊融入这时事嘛，吼接地气啦，吼，安尼，对，哎，啊伊是最近是因为进前有听讲，伊是因为糖尿病，吼啊加着中度吼听障，啊互伊身体健康的因素，所以伊演出吼诶场次吼有一度大幅锐减，因为我都出，我都过去表演，吼身体无好安尼，吼但是伊无放弃。伊选择伫汤吼整装再出发，吼啊持续用乐观快乐吼诶态度，吼啊来演即个迄落吼，啊甚至布地推广到国际吼，想袂到即阵啊，佮发现我已经过用去安尼吼，好笑，吼啊总想嘛想袂到有无？啊想讲人佮话讲，诶、欸，人过用去啊，嗯，好来，咱来听歌，听声王来哦。

0: 嗯，往来就足生的啦，那生的是差不多要做通往来啦，吼，迄种的较有啊。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吼，嘿，拢在座谢谢大家。那那即马要订的要送迪卡吼，爱甲即个6月3号收，吼、哦，6月3号吼。啊，你那是啊，着身边我着想要试食看卖啊，都要紧食紧收。今日拜三点对，看拜五、拜六收会到，上好会到，你着到1500的就好，到1500唔免送个迪卡。你就是咱的一罐吼肉粽，哦，啊，就一罐要一包金桔啦，还是一包？嘿啊，对对，我来听一下，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1: 有，
0: 我捌食过啊，
1: 捌啦。
0: 啊，你这电话是平湖的呢？
1: 唔是啊，我这台南的，咱台南。
0: 哦，台南哦，我打平湖，甲你拢是空六的啦。
1: 有平湖嘛？咱这就上
0: 个。好，对，拢空六的对。好，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1: 捌啦，
0: 捌食过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1: 好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
1: 啊，
0: 小姐该写好了吗？6月2号收，6月2号。
1: 6月2号，
0: 大二的。
1: 拜五啊！
0: 后尾拜五要拜，啊！你等我叫小姐讲，小姐你过哩，好，小姐过哩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嘿啊！食来听俺姐讲，我讲安那食是啦，佮加一包鸡筋，安多1500只，1500就是唔免运费，吼啊，无送底卡。哦，啊，若清白吼，有送底卡，就是6月初3收。哦，6月初3收吼，啊，无就6月初4收安尼。哦，安尼，啊，你这就较晚收的人，就爱较晚收的。但是通常先不用开始要食的吼，拢会希望先食着，对不对？嘿，安尼一瞬间吼，顺便嘛说，啊，我先来改进一个功课吼，啊，这个很重要吼，所以爱攻三次吼，很重要，攻三次。那要送底卡，6月初3收，哦，来6月初4收。啊，你若讲到一个1500块，就一罐肉粽做主鸡1200块的。然后要加一包鸡鸭翅啦，吼鸭翅200，还是一包这鸡筋，还是你要土豆汤，啊唔对，土豆汤就是一瞬间6月初13吼，你就一瞬间金桔啦，我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鸡筋，安多1500，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搁一包鸡筋安多1500，唔免运费，这就拜五搞，哦拜五这就搞安尼吼，好啦，谢谢，来啊我吼，和咱大家来分享一下吼，大家来听哦，这个妈妈做锅煮的吼，哦真正真精彩死了啦。啊，那需要服务，哎，他现场，现场是在0800333599吼，0800333599。你是哎在收到的呢？
2: 哎呐，
0: 啊你哎在收到，干我吃啊？
2: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2: 好
0: 吃。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敢我讲敢有同款？有土豆无？
2: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2: 有啦。
0: 啊，有那个香菇无？
2: 有啦。
0: 有三珍无？
2: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2: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食欢喜个啦。哎呀。
2: 啊，
0: 有鸡蛋吼？
2: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住板桥的呢？
2: 我甲你讲，我2罐啦。
0: 啊，要订2罐呢？
2: 哎啦。
0: 啊，这2罐要送的啦。
2: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2: 啊，未食着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道，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2: 哎呀、
0: 啊，好啦，啊，我甲你订2罐哈。
2: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2罐。
0: 好、哦，买2罐，2罐搁买2罐，看偌赞吼。
2: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2: 好啦。
0: 哦，谢谢。蛋干订的好吃无啦？
3: 真好吃啊啦！去年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3: 五
0: 罐。哦，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3: 哎
0: 呀，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3: 老伙也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较好吃啦。
3: 嘿，较 Q 的
0: 真好吃。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3: 嘿，阮老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3: 嘿
0: 啊。啊，蛋糕吹好小刀啊吼。
3: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3: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3: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3: 我来订2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着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吃过啊啦。
4: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食都胖的吼。
4: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4: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4: 唔免啦，安尼做安尼吃都。
0: 吹好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4: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是人吃的吼，
4: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吼，
4: 好
0: 暖好暖，
4: 两罐
0: 啊，2罐上低卡，
4: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谢谢，啊，台南的呢，
4: 好吃，
0: 台南的赶紧吃几啊，单讲好吃好吃，
4: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吃，
4: 好好吃，
0: 好吃，啊，我赶紧订3罐，
4: 好，
0: 啊，谢谢啊。啊，去年3罐，囡仔食鹅肉无啦？
5: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当白。
0: 啊，无恁刚改北个哦。伊刚
5: 改北啊。
0: 哦，啊，即马
5: 啊，
0: 即
5: 马。啊，无电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过年刚，你过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北京足快活吼？
5: 对啦，吼、哦，迄北京又是毋是北个问题啊？迄大肉粽个龙凤。
0: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5: 啊，会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五岁。
5: 即个啊，三九年厝个啊，无爱啊，我讲我即马卖北个啦。
0: 哦，足忝，迄东环环，迄水安沙呢，对不对？
5: 无啊，得个西藏遐啊，搁有。哦，对啊，个社会啊，顶啊啊多啦。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结婚证还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结婚证搞定了，
5: 你。那那不爱办就对啦。
0: 没啦没啦，卡电话，家己身体保障卡好哦，好吧？
5: 对啊，不要紧啦，麻烦人没啦。
0: 有影有影。
5: 咱那安怎麻烦遐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劝我啦，囡仔较劝我哈。
5: 啊，
0: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
6: 加油起你！
0: 我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你特当搞少人，但无加油啊吼！
6: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6: 做胖多谢，卖车酸啊，
0: 卖钱啊，卖一车酸，多做咱的肉粽卖一车酸，这包好食。
6: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投有诶卖
6: 啊
0: 啦。
6: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这个底啊，穿包我做好势。
6: 是啦是啦，
0: 这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6: 是啦是啦，对啊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6: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定几关？
6: 先定两关。
0: 定两关好啊，下起。
7: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7: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7: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7: 好食，
0: 好食。
7: 即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7: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佳哉，好佳两三百两三只，吼。
7: 今麦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来咧吼。
7: 嘿，啊是。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7: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7: 有咯，
0: 好做 Q 的，
7: 好
0: 会做只，学你家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8: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8: 系啊，
0: 哦，
8: 我甲恁订一单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陪送，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啊买啊，真人遐侪，都拢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8: 系啊，是好食啦。
0: 好食。
8: 迄北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早食啊，即嘛食咱个肉粽，足欢迎欢迎，也袂肚肚，也袂一车蒸，也袂胃胃。
8: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
8: 系啦，
0: 系啦，哎呀，谢谢，我正煎足啦。正煎煮来肉粽，别个无同款，唔敢来啊，又着安尼腹肚肚肚，唔敢食肉粽的吼，来食阮的老豆老鸡，阮的肉粽吼，安尼若要订咧千五块的吼，千五块就一罐肉粽二十粒，千支，我咱的肉粽一罐二十粒啊，千支吼，一千两百块，但是一千两百块爱运费。有咱买啦吼，咱来到我千五块就免运，因为走恁动车，哦，你当来到我像要一包金桔啦。哦，还是要一包鸡筋，哦，啊，这两行起来多三百，哦，啊，千二到三百多千五，啊，就免运费啊，这拜五就到，哦，拜五拜六就到，哦，啊，那要送低卡，哦，像咱个用假做千八块的，哦，啊，这唔免运费，搁送低卡，六月初三到，哦，六月初三，哦，啊，你那你要咱的这个啊，吼，发财做，发财做一千八啊八，吼，啊，那这嘛是六月初三到，哦，六月初三。啊，六月十九就肉粽济啦，吼，啊，就半个月就收着，吼，咱若要甲恁订个电话，甲恁都拨得利用，谢谢哈，卖开运费上盖赞，啊，那金门的好朋友叫起来满千三千五，咱就免运费吼，谢谢以上广告，卡电话订个就哪只，若要食话再紧订，方便利便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我拢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包括咱宝地王哦，咱的便利店拢总摕到。全台湾的宝地王的便利店，就是阮咪咪啊桥广播卖店面啦，系阮的店头。哦，那全台湾的店头多间高雄这间文化三路二十九号这间，这间有小肉粽通好食。嘿，啊，这间咱两工前甲讲，两工前甲订。哦，比如讲今日要拜三吼，啊，我拜五要甲摕，你拜五去啊摕，安尼就好啊吼。来，你好，你好，
9: 嘿，
0: 哈。
9: 我要听那个电浪肉粽，
0: 你要吃肉粽？你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9: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9: 哦，去年有啦，
0: 有去年有吃的啦。
9: 不过我要用那个什么， 1800多。
0: 好，你要1800，那六月三号收的啦，哈。
9: 好好好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9: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9: 当然有才会变。
0: 对的，还有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9: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在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9: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对啦，
9: 槟榔啦。
0: 哦，在你在做槟榔哦？
9: 种槟榔，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啊，你等一下啊！哦，你等一下喂，好谢谢哦，你个老方便。啊，你做工课吼，无用无讲的啦。啊，你热个热白白，今年冬都起啊，无法冻。你家己办无较闲啦，看电话倒，你也要订送猪脚吼，六月初三收吼，六月初三，啊那订猪脚要送猪脚有两个组合，第一个1800块永嘉组的吼，永嘉组内底就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猪切耳，一包鸡翅，送猪脚，安尼1800块，后啊六月初三收吼，啊那这个啊发财组吼1800啊八。哦，这有一罐肉粽20粒的吼，同款有太甘盐鸡腿，有猪切耳，还有鸭舌啦，还有鸡筋，安尼这1800啊八，吼，安尼这就是1800吼，听了目中欢喜对不对吼？安尼也可以，啊来安吉来分享一下吼，那咱的宝地王的服务处才有，过来直接就去咱宅配所收，王了宅配所全台湾拢有对不对吼？每一个县市拢有。你把当啊，我要当哦，某一个关系栽培所收，阮到附近一间，你就去遐收得啊，安尼也可以。啊，个是宝地王啊，宝地王也挺好收。啊，我来报咱的宝地王哈，啊，个记录桥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谢谢。迄、那个六月初三哦，就熬过月咧。六月初三到4月18啦，四月4月18，哦，安尼个几工啊，就是要过肉粽节啊，对不对？吼、哦，那种即马咱若是要送猪脚，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六月初四收安尼。吼、哦，啊你若是咱的新标准，啊我都先食看卖啊咧，咱就甲咱订吼，订咱订咱这1500块吼。来，你好，你好，
10: 喂，
0: 嗨，贵机哦。
10: 嘿，
0: 你住盐埔，我知影你看。
10: 哦，还是卡，你就是知。
0: 嗯，电脑随个讲，几支来啊，几支来啊，安尼啦。啊，你要订哦。
10: 啊，2罐呢。
0: 好食无啦？
10: 好食啦。
0: 啊，有方便哦。
10: 哈哈啦。
0: 几支你搁咧做工课无？
10: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10: 块？加柠檬呢？
0: 哦，加哦，有偌干啊？唔超5点嘛？你加？
10: 哎呀，对哇。
0: 5点嘛，加到几点？
10: 加到5点啊。我算讲等下，迄啰。哎呦，拢等下休困啦，
0: 嘿，等
10: 下等下休到2点啦。
0: 好、哦，对，10点等休困。啊，即马咧休困是咧去咧要去咧加？
10: 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我拄听心机哦。
10: 听你话，
0: 好，你话
10: 叫啊。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唔做方便呢。
10: 啊，对哇、啊。
0: 对哇、啊，啊，你稍等下。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嘛拢讲方便利便，咱即摆听收音机吼，那咧做远个做实会辛苦，哦啊那伫日头卡咧晒个较艰苦，啊都遮艰苦啊，要搁靠家己愈艰苦，迄个办公足艰苦，卖啦，卡电话倒啦，方便利便倒哈，哦来，0800-33-55-99，定定较快活，啊你若要送猪脚，就是这六月初三收，看偌赞。哦，安尼来讲，啊，我都新朋友都想要先叫来食看卖咧，要即个拜五、拜六收的也可以啊，嘛是会使啊。哦，你得甲订好起来，啊，就六，你就订就1500呀，1500内底无低卡啦，就是安那，唔免运费，运费爱2500咧，咱领导吼，咱就一组吼，一罐肉粽20粒的， 千二吼，啊，咱搁加加一个咱的金金鸡，你好，你好，
1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1: 安琪，哎，这卖肉粽
0: 啊，哎，对，啊，你要甲安琪买肉粽哦，
11: 不是啦，我先问你嘞，哎，落阮厝的吼，
0: 哦，你好，小姐听，好，小姐听哈，好，谢谢嘿，搁来甲靠行，定定啊，较快活。现在如果淡厝哦，翘脚恁手手买只桃花又较快活。
12: 可以、啊、
0: 哦，淡厝翘脚恁手手俩，热白白，即马无安尼家己搁白啊啦，
12: 没有
0: 进阶。袂好啦，你莫搁叫恁的阿爸阿母阿爸肉粽啊啦，叫叫倒哈，好来，真个水水哦，等下先水，咱来听完了，这杯送恁啉冰红茶，好来冰红茶哈。

0: 干巴地，这家己北的嘛忝啦吼。啊，这食了好，食个顶啦吼。啊，我甲进者广告，咱有新的朋友吼，新的哦吼，我希望你也要较早收到，我希望你订1500的。订1500无送低卡，但是唔免运费。啊，嘛是做好，你一罐1200。哦，啊，金桔啦，去油解腻，哦，啊，一包咱的这个鸡，哦，鸡筋做食，有够好食，好食哦。来，你咧共听人讲的哦，啊，订了好，才搁订啦。你当时叫一届，
1: 今日来，啊嘛，
0: 今日有食一罐啦，
1: 两罐啦，
0: 今日有食两罐啦。
1: 啊，即摆我甲你讲哦，
0: 好，即摆要来订6罐啦，
1: 6罐，
0: 好，要订
1: 4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1: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1: 我金米啊咧，
0: 金米也好会多咧，啊，食了有信心你安尼哦，啊，食了有信用啦，
1: 系啦，啊，我今麦甲你讲
0: 事情啊，好，啊，你要6罐，你稍等下哈，3罐敢捌食过？
2: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2: 牛
0: 肉球，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2: 生，赞啦，
0: 啊，咱3罐甲你下起，好，啊，送地卡，啊，
2: 好，
0: 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3: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3: 再用镜
0: 啊，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下一道2罐啦。
3: 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3: 好，谢谢
0: 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讲爱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4: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4: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虾啦。
4: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济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较佫卫生啦。
4: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北啊。
0: 哦，北就足辛苦啦。
4: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过，你家北嘛无较会好啦。
4: 无啦，我都有那几多年拢无在北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啊，订3罐小姐该写话吼。
4: 哦。
0: 好，啊，谢谢嘿。
4: 好，
0: 拜拜哈。啊，去年都去年都食过啊你啦。
3: 诶，那行。
0: 哇，你都内行呀你咧。
3: 好啦。
0: 啊，有食着啊啦哈。
3: 好啦。
0: 好啦哈。好，啊，谢谢哈。
1: 食不了药啦！
0: 就即摆有订，食不了药。
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2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2罐啦。
0: 我要2罐。
1: 要爱食猪卡。
0: 哦，猪卡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1: 哎。
0: 哎，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过做好食的
1: 啦。有啦，伊个迄个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嘿啊，足松个对不对？
1: 嘿。
0: 啊，有咸香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粉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对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做食，
1: 嗯，对啦。
0: 那会肚的哦，拢对遮来，哦，拢无食了，啊，唔甘的，啊，遮济胆唔敢食肉粽，拢对遮来。这正咸出来就是无同款吼，好朋友，你唔单内底这个真材佮挂实料吼，咱的这锅渣味的肉粽吼，咱就要送猪卡吼，咱拿这个 Q 起来吼，1800送猪卡，咱这台湾咸出来。咸竹啦吼，可以半烧冷才会登 Q， 才会好食吼，啊袂糊糊袂霉霉。过来，冰冻坎顶诶，坎顶诶，流金诶咸鸭卵仁，看偌赞！伊号做流金诶咸鸭卵仁啊，哦，这坎顶诶哈，台湾诶会来，台湾粉体猪，咱诶咸竹啦嘛是卤过呢，卤过、炒过、卤过了，再搁落去白个哦，哦，足够工诶，所以香滚滚、滚滚香。啊，那这肉蛋袂爱炒炒涩奇怪吼，因为这粉体猪啊。正温体猪灌起来的肉粽，吼，大家好食。香菇把咱台湾的会爆汁的啦，爆汁怎样？伊足香的，香菇会香啊，卤过了也感觉汤汁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有咸香咸香吗？你唔免个淋者咸，淋上唔免，吼，唔免落去。来油葱扒了有赞无？香个咸甜，哦，油葱真正赞的，鹅肉咸汁汁。啊，所以这条咱的肉粽，老的老鸡好食的肉粽哦，肉粽做猪鸡啦，这一罐20粒，1200块。拢大坎顶、大坎灶杀好了后，急速冷冻，随包起来，啥物也该摸袂着，这叫做卫生。啊，摸看嘛，要几粒啊？要几粒？要几罐？要几罐？无，拢全部该封起来。而且这包装是符合咱的政府卫生法律部卫生高规格标准，安尼你就爱买啊。你若是一个对食做养生的人吼，热人袂当爱乌白食、乌白买，对不对吼？这个包装品管爱做好势，这是我的责任。哦，啊，若享受是恁的责任。要食香烧、食花莲的、食少年、食我嘞，我阁讲几下摆，阮家的肉粽无虚花。你要食讲有干贝，要食六子的， 要吃包血哦，拍摄顺便马上关无血，啊，传统物件无咧包血哈。但我的物件是食花莲、食少年的，这点足无简单嘞。哦，你若是对食有足要求的人，对食有足顶尖的人，请你甲订看卖啊！达当创造足侪人幸福快乐的人哦。啊，今年卖个八啊，我服务得啦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我的肉粽我都希望说咱卖个立运费啦，立运费无菜未好啦，未好，运费是乌鸟摕啦，冷冻车咧走的吼。咱啊，如果咱啊，这一罐肉粽吼，二十粒啊，1200块，我咧家加一包金鸡啊，200，加一包鸡筋100，安尼起来多1500，都免运费，送啊对恁兜去。啊，乌鸟送的，乌鸟该收钱，乌鸟送的去到恁兜哦，哦，你个钱可以得，你看偌赞。哦，你看偌公道吼，你较免养怪对不对吼？吼，安尼较方便，搁减二便吼，这就是1500块诶。吼，安尼，吼，安尼若讲要送低卡吼，就是勇行，吼，勇行做，勇行做1800，吼，就是一挂肉粽，吼，啊，一包太甘盐鸡腿，这1800，这6月初3收，吼，6月初3收，啊个地切鱼啊，哦，地切鱼啊，透开哦，你食无停诶，一直刷嘴，一刷嘴食无停诶，安尼啦哈。你唔通去搭配了运运费唔当，你得扣我起来，凊彩甲扣你爱食的吼，满1500安尼得，吼，啊那过来过一包鸡翅，吼，鸡翅200，安尼多即组是1800块，勇行组的，送低卡，1800，6月初3，吼，安尼吼，来，啊那即个啊吼，即个发财组1880吼，1880的吼，即发财哈，发财甲阮肉粽一罐，哦，一包太甘盐鸡腿。哦，一包好只地切鱼来鸭翅啦，啊个鸡筋安尼，哦安尼1800，搁送底卡，哦，即拢6月初3收吼，6月初3，啊你若扣个满1500块的吼，1500块就是后日就收啊，好不好？哦，后日就收啊哈。再次谢谢大家嘿，卡电话接到哪只？今年咱足幸运的哦，你今年足福气哦，下当食到老都老，记古早买肉粽，你上届福气，卡电话了，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爱卡，无用无讲嘞，吼，较轻松兼快活较好哈。好来，谢谢，听歌，听这首歌哦，牵阮的手啦。

0: 记得啊，这个天啊热哈，瑞士吧热啊，瑞士的这个首都是伯恩，哦，瑞士的首都是伯恩。啊，这伯恩热人啊，那你唔知，因拢游泳回家，因为迄条河足大条足清，一条是阿尔卑斯山脉所流落来的水，足清凉的。爱弄会徛伫桥顶吼，啊，戴衫烫烫哦，因是穿西装啊，穿官大上班，但因要下班了，因拢摕一袋啊。我甲因的衫弄了迄个防水，吼防水袋内底，啊拢穿游泳衫，啊那女孩子穿三点的，啊就通袂对水就跳了，啊就迄个大条水就一咻一咻一冲一冲样了，吼，迄、哦、是因的日常哦，迄是瑞士吼伯恩，吼伯恩是首都，因的这伯恩哦，这個、首都因的日常，热人先就是安尼，拢在跳了，跳落去了啊，啊就开始一水就冲呀冲呀冲呀。拢伫个桥顶啊跳水啊，嘿，安跳落安尼啦，啊，即摆咱就当受啊，哎，安尼嘛是好耍吼，哎，因即个传统已经几啊冬啊几啊冬啊，因拢因未较未踏车，啊无大踏车，下班有带大踏车，吼，爱弄爱受诶，啊，都即个河流吼，就甲因飘飘飘飘飘飘，甲因的城市吼，应该叫被爬上岸起来呢，做新鲜诶吼，哎啦，啊，咱台湾足热呢，足热。其实哈，你看，这个总统是不是伊也要抛哦，少子哈，少子女化哈，诶，十八项措施不？生育哦，给付10万块，哦啊，相亲的育婴哦，留停津贴，上个月当领18个月，啊，过来个讲就啥呢？个讲，伊是唔讲哦，没有这将要饲0岁到18岁，其实我感觉这都唔是问题，你有想啥物问题先唔敢生，危险嘛？你知啥鬼啊？咱台湾愈来愈恐怖，迄条毒食，定了好酒，唔是好酒哦，即卖食毒哦，食毒啊，开车弄死人诶！你敢知影？干咱即4个月吼，掠着即毒食，食毒了开车5000件，你这无办好严，诈骗你无办好严，你免想台湾人敢生惊，因为你就是一个足无安定一个所在嘛，你用感觉足无安定，无来保护我，而且你法律无保护好人啊。做侪讲弄死的，到尾啊，你气到要死，你敢不知道有无？就是安尼啊，互弄死的，去互性侵死的，到尾啊，迄人无死，啊个也无崩判作重的啊，对不对？嘿啊，啊死刑的佫唔处死啊？你甲看这個，伊袂杀之前，我做你爱看到这個社会，人大咧看一面，唔是你入发钱哦，你发钱哦，你慢生啊，我哪要生？我哪要认真赚钱，赚比你互我遐佫较侪？咱哪样人歹生？危险啊！生来一代无安全啊！你咪爱做王看，对不对？你这独家4个月5000件，发布保你无看你啦，是不是？我你这个吼，你还感觉吼，你伫安全吼、健全的这个国家，你可能敢生？我说啊，台湾上水风景是人，恁老师的鬼吧是人，对不？人嘛变鬼，我嘛就做这就是安，鬼佫袂害人诶，是人佮害人呢。所以这独家足恐怖，这个独家的代志频传。所以根据哦，这警政署统计，敢今年1月到4月得哦，5月爱袂讲哦。那5月你敢看这张新闻看报偌济？都因为丧尸病诶，迄个丧尸烟哦，已经入来咱台湾啦，诶，足夭寿诶。敢那今年1月到4月吼，已经掠到4725件，比去年加2.7倍。主要吼肇事原因就是电子烟内底有啥，这个丧尸烟弹。
1: Okay,
0: 就是安尼，所以外界质疑你即马现行吼，诶检验标准太松宽啊啦，太宽松伊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卫生福利部的这部长伊在咧讲嘛，过去检验标准呢是依据着像一个比如因后生高中讲唔读啊，啊伊就拢食即个电子烟，我讲你直直你叫伊食真正的薰。你唔叫伊食电子烟，因为迄囡仔吼，即马吼，发觉类啊，拢歹囡仔，牵咧落去。讲伊食电子烟内底染啥，你唔知影呢？有当个染迄个丧尸烟弹呢，迄个食哪人呢？讲你直直伊若改袂起高一嘞，讲唔读册啊吼，改袂起，改袂你直叫食真正薰。你真正薰，个咱政府检查过，有无？尼古丁偌济吼，啊，即焦油偌济，啊，迄丧尸烟内底若改囥迄个丧尸烟弹，个改囥个哦。迄你食迄个电子烟内底个藏丧尸烟弹，你唔知影呢？你食了还要改袂起呢？迄阵一对哦，情侣热笑，迄网络用讲，迄个查囡仔伫咧烟熏啦吼，咧烟熏烟咧食要食迄熏，啊迄个查甫人摕好食，伊讲本来哦，伊即愈食是愈变哦，伊讲哦，你爱改改毒啊，毒啊改起来， 爱讲做歹解，我讲哪有可能歹解？我讲我对你食，直接讲伊只解袂起。你我这食哪物？会食哪物啦？人在咧食，你是补助你身体，才食毒才钱，啊！你造势才钱，你这其实你这两个足重，你爱对这两个落去，互做啊，互百姓看到，百姓看安心。你讲来生囝，家生，你该用钱啊，啥用钱？安全，干嘛你要叫伊生？

0: 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要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大家就是先吼，过日华先生所唱《真卡人无卡输》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拢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哦。啊，但是咱今晚有咧办肉粽的活动，我都和安吉先来进一个广告了后，哦，咱家来听这节目诶。好来，咱来个安吉进一个广告。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时才会软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硬硬硬。正分你们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是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不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定岗肉粽的话，咱啊讲定岗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低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个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一包吼，咱的这个底卡，佮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低切鱼150块，佮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胗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鸡，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你们正土豆，大家都银银银，一桶200块。啊，那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上人1包哦。咸妈两个食先放快速嘞，1包180，6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旦夹嘞，吼、哦，这10包一旦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小男小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啦，吼，卖定做安尼老倌搭地啦，哟。啊，这妈妈讲啊，真正好食，啊，都袂肚肚，啊，包装啊，真足好食，好食吼。啊，无食你唔知真方便，有食你知。哎呦，不用讲好食。
1: 啊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食回应，当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连巴掌食苦悲啦。
1: 嘿啦嘿啦，
0: 我真正啊，你五官比鹅肉好食啦。
1: 好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通交代我叫甲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1: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0: 就南部粽，迄青米来晒哈。
1: 嘿，啊，就便宜买啊，先做。啊，你我寄五罐来啦哈。好啦好。
0: 订两罐呢。
2: 对。
0: 啊，即马收到食，好食无？
2: 好食哦。
0: 甲我讲的同款无？
2: 有哦。哦，我话吹吹，互阮的师傅食。
0: 哦，安尼哦。
2: 对啊。啊，
0: 真师傅佫食佫欢喜，都唔免佫淋豆油膏啊，拢唔免。
2: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足，啊，做今日要佫订的呢。
2: 对，好，要订两罐
0: ，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你讲哦，今天要去订几罐？
3: 十四罐。
0: 要订十四罐啦，你也看这一只十四罐，啊，食得好食啦。
3: 好食，好食，啊，好食。
0: 特当好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3: 有啊，足水的，送人，大家拢足欢喜。
0: 真的，迄个袋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部食品包装的。
3: 是啊，我特当拢
0: 好食。啊，你芳味像我讲的有芳吼，
3: 嘿，
0: 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3: 唔免，
0: 好，我甲只，安尼谢谢个，甲托好朋友问好啊嘿。
4: 两罐，我个
0: 三。好，谢谢你，谢谢。偌好食，偌好食，来，互你讲来。
3: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3: 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间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3: 嘿，头一摆食。
0: 好，啊，做迄个汤的卤的啊。
3: 对对。
0: 啊，第一摆食着南部粽呢。
3: 系啊，未歹食啊。啊，我要一罐啦。
0: 哦，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即讲试食着调有影吼。
3: 嘿，好食。
0: 啊，你收着像我讲包装，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3: 有啊，足好个啊。啊，我倒出来食，佫未歹食呢。
0: 真真好食，谢谢你哦嘿。
2: 对啊。啊，
0: 这是秀云大姐哦。
2: 对对。
0: 第一摆调有订着我的肉粽的啦吼。
2: 哦，哎、欸，无，我去年就叫啊，嘿，去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2: 哦，
0: 好食啦，
2: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
2: 嘿，我爱五罐啦。
0: 哦，即摆要订五罐嘞哦。
2: 嘿，啊恁，
0: 你要分啥物人啊？
2: 阮都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另外一号三罐，我两罐。
0: 安尼食，食了好食，共斗报的啦。
2: 啊，嘛便当，家己便当去放。
0: 啊，废气啊啦，叫叫就好啊，对不对吼？
5: 我
0: 订
5: 几
0: 啊年啊，哦，订几啊年，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5: 嘿，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0: 好，你伫头城遐吼。
5: 嘿，
0: 我下起啊喂，谢谢你哈。
5: 我真好听，谢谢。
0: 安尼大无起，唔谢谢吼。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叫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6: 今年新食，今年订过一摆啊。
0: 我今年订过啊。
6: 订过啊。
0: 哦，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6: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几卡
0: 安尼。对对对，啊，
6: 八张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安尼够好个。
6: 谢谢你，
0: 祝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7: 去年都甲恁都有买，都卤味啦。
0: 哦，啊，都好食啦。
7: 头
0: 啊。
7: 叫送啦，食我分人食，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7: 嘿啦，
0: 好啊，
7: 分小只啦，嘿啦。
0: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7: 嘿啦，
0: 安尼好啊，安尼雷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
7: 哈，好
0: 好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白啊啦。
8: 我咧。
0: 八十八位卖白啊两罐啦吼。
8: 哦，
0: 啊应该包五斗米的
8: 哦。哦，我今无斗米写啥件？
0: 哦，
8: 啊，有小妹啊，有查甫孙，
0: 大家都分张分张，我得，啊，拢添你一个，有啦，安尼买咱到咱买就好啊啦。
8: 我给你听几十年安尼，
0: 听久哦，
8: 有啦，
0: 啊，咱即摆啊两关该下起安尼，安尼两关那个上地卡嘿，对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谢谢你，
8: 好，
0: 谢谢大家，怎好食无啦？
7: 好食，我那孙特别个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0: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7: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7: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正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7: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7: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7: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有。
7: 啊，
0: 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7: 啊，这摆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着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7: 俺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
7: 嘴干，
0: 就这波只阿袂堵，阿袂嘴干。
7: 袂，
0: 哦，
7: 我那食的有汤米素，
0: 嘿，就嘴干呀，
7: 嘿嘿，嘴滴滴干，
0: 嘴干迄米素难上济。
7: 嘿，我平日食的米素就是嘴都嘴干。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7: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0: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7: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7: 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7: 好好，
0: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大家哦，再次谢谢大家。啊，那要订啊，要较早到的吼，就是这满1500的，用这走冷冻车。啊，你若去包袋，我就无这问题啊。你若去包袋，遐关一关拢无这问题。包袋我无无咧卖南山，拢是卖规关一关二十粒，吼，啊，1200安尼就可以，就免问问，因你家己提啊，对不对？嘿，安尼。哦，看你要食卤味啥，你家己去甲提安倒吼。啊，因为咱这就是但是乌鸟爱送货，就是爱满1500。冷冻起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咱一罐1200啦。哦，你得甲扣一包金，加来200。 吼，也是也是要加减一百，安尼多多千五，都免运费，这后日就到啊。吼，恁来新兵，啊，要先来试食看卖哪一家紧紧的，吼，后日就蛋糕啊，吼，这后日就到。吼，啊，咱若即马若有这个勇敢做千八送低开，啊是发财做一千八啊八送低开，吼，一律拢六月初三、六月初四。六月初三，六月初四收安尼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哈，我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嘿，啊，咱全台湾的宝地王吼，咱的这个便利店拢总摕会到哦，啊，我来报，我咧啊，这间就是恁的店面哦，哟，来个铁肉粽也可以。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像今麦这时阵吼，安尼个食一粒唔偌赞吼，哟，这时阵那个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吼，安尼呢每一只只酱酱煮到会 Q。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足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顶无顶呢？有诶，食到尾啊，搁顶啊不？嗯啊，别搁顶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搞食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买点要爱坐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着一包金桔，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倒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桔，搁食鸡筋，对不对？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好来，谢谢。啊，那需要无电话，多把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嗯，这片啊，因阿娘哈，该换，该卖掉就换一袋米啦。七岁，七岁，迄咱古早都只做新妇啊，但做新妇啊是去用钱的，正开始吼，就去人家做杂碎啊，哦，去人家吼，还到做工课，啊，大汉起来，甲嫁人家这个人对嘛？但伊这主要是要卖予戏落的呢，要冲戏的，要卖予破病家啊，要冲戏的，啊，人都做好个啊。人哦，财主修恶求啦，就是安尼啦。哦，财主修恶求啦。因这个阿母哦，为了一袋米，将七岁这阿瑶啊吼，甲卖哦，因这个家咯吼，迄没死没死哦，硬硬哦，卖小根哦，这好野人就气落去。因这后生要冲去，因阿母啊，唔嘛讲一滴目屎都无，等到吼哦，迄讲话真正大刀大剑。甲这查某囝七岁阿爷讲啊，你吼、哦，哎呦，我甲你卖去哦，你爱真侥幸嘞哦，你爱感觉真庆幸哦，用你这条贱命，都按个讲嘞，骗想这样，用你这条贱命吼、哦，换恁小弟啊的命啦。这个七岁阿爷，伊把会记家己从卖出的迄只档落大雪，迄档的雪啊，落个特别的寒啦。那像个因整个吼蜗牛村呐、啊，因这怎啊叫蜗牛吼、哦？蜗牛村，拢用咩个用这蛇咩砍命安尼？迄种鸡粉啦，无当食啦。这个鸡粉呢，都那像一只看袂着野兽，顶个怎啊头蛇来蛇过去咁款，家家户户米安米安啊拢打打啦。啊那七岁阿瑶啊因到嘞，迄更加是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安那讲，因老爸啦，哦，都伫因咧几年前啊遐吼，啊，因要去山顶采药啦，啊，打了无好势，摔落断崖啦，怎变啊开卡啦？啊，就是爱开卡了未趁钱啊，怎冻无几个啊冬天，因老爸就过往去啊，因咧阿娘一个查某人。要娶一对后生查某囝，啊，就是人咧共补衫、添衫、做衫兼洗衫，换几下难产钱，勉强哦食粗糠诶，哦食麸皮尔吼，安尼，啊不如野菜，哦啊甲这落雪一只雪一水啊落去煮，煮一家伙啊三个食安尼哦，汤尔，无米啦。迄一年小弟阿宝啊。才四岁呢，应该是四岁哦，爱要量大哦，爱要生肉的时阵啊，无他食，腰甲皮包骨啦，规工哦拢无困难呢。迄四岁囡仔敢无上后总上后走呀？但是嘞，消散落肉，腰过肌，无体力无体力，拢倒伫门床顶。迄腰甲含要哭的困难都无，你看偌腰啦。所以老母也是无法度啦，对不对？迄日迄一天哦，因老母哦，就抱这个发烧，规个下头烧烫烫的小弟哦，去共跪，跪在庄仔头唯一的大夫的门下口，迄苦苦哀求啦，哀求大夫哦，该看一下这个后生的啦，啊看要创啊，啊看医生都吃药啊，啊你敢有钱？你都无钱啊！这个医生怎冷冷回一句话，准备休书啦。你这个囡仔无病啦，这个囡仔是腰甲破病啦，新生难救啦。安尼甲讲咧，做老母艰苦未？艰苦啊！伫个要等的路上，因老母抱着这个吼要奄奄未消根的后生，行伫个路上哦，有体无魂啦。伊就看这可以烂的破的，这是因家唯一的一个金呢，要团圆会呢。搁看到这对后边吼，同款是后宅，同款是囡仔，同款是面色黄化化，但是这个搁会行呢。四岁后生未行，爱个破人，爱个发烧呢。伊怎回头看到这个七岁的这阿瑶啊，同款搁会行。伊的老母一个心肝底一个足残酷的念头。出现了伊心中，伊想讲后生是命是幸福呢。
这查某囝饲大，终其尾后了钱回呢。这老母就爱行伫四分六平哦，行伫庄仔头，拄啊拄到一个，伫个路上抢拄抢，拄到一个拄啊去别人家讲媒人回来，这王媒婆啦。这个王媒婆目睭睁来，叫就知影，这一家伙啊，日子未过，就跩甲这阿瑶的老母啊，就甲按来路边啊讲，好，面上笑意，看了后真哦。开门见山开嘴就讲，我看你油头甲面水小面的哦，你一定为这囡仔咧烦恼对唔对啊？来，我甲你讲，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啦，唔知你要听唔听啦？这个王媒婆的手啊，比比远的所在，咱这个镇上啊，迄张元贵啦，因家好也甲要靠北边站呢啦，啊，就讲一个孤囝啦。破病家啦，啊，巴肚做有毒啦，啊，走找哦，即卖咧走找，咧走找找一个八字解会害主因啊，冲喜啦，来哦，啊，我看恁家阿瑶啊，哎呦，啊，面露水当当，多这年纪七岁，我甲你讲，只要你点头啦，马上即地上好白米啦，马上就是你的啊。规地呢，规岛的呢，白米呢，伫个乌梅坡后壁这苦路啊，就甲这地米哦，甲放伫落西土卡顶悬。迄地米嘴口开开，吼，内底香滚滚的白米香。这个冲喜这两字啊，等于这蜗牛村啊，就那种活济，俩济人来活济。这张元贵因到这个姑囝吼，食药拢无起色啊。现看到眼前，咋这未无效啊？无药医啊，新生难救，无命人呐、啊。咱讲冲喜啦，这冲喜不过就是好野人用一个善良人的查某囝的命去搏，搏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那是这个少年家嘞，娶这个某来冲喜冲过，算这个查某囝好命。啊，那冲无过，这个少爷死嘞。这个查某囡仔一世人变成了乞妇，会望门寡，好野人啊！一世人就废啊呢，甚至可能啊会要求哦，你爱陪葬。这个阿瑶因老母看到迄地米，佮看到抱伫胸前奄奄一息这后生，伊心中啊最含一点啊丢毒都无，足彻底的讲，我愿意，我要。因为这个心肝咧想啊，搁十个查某囝嘛比袂过抱伫胸前，这个继续团香会后生啦。这个老母心肝俩瘫痪，伊无搁看阿爷一眼，伊就对这乌梅婆啊，甲讲好，要我愿意点头。就伫安尼迄只暗，这个阿爷啊七岁。吃到伊一世人第一顿的粗饱，吃白米饭，白米饭煮糜，又搁咧磕头，咧磕头糜，搁吃香。但是伊吃入嘴，迄、那个感觉哪像咧放黄泥啊！第二天下仔啊，这个阿瑶换一身吼较清气的衫，坐到来载伊买车，伊无哭，只是伫咧买车。欠着要走的时阵，伊看到因阿娘抱因小弟，徛伫门口远远看到伊，面上无表情。就安来个吼，起起哭哭来个张元贵因的门口。这个阿瑶看到张元贵因到避暑，想的更加富丽堂皇，有够水，富丽堂皇足大间的啊。但是更加冰冷，无拜堂，嘛无喜宴。阿瑶去后一个肥肥肥腾腾的这个查某人，直接甲带去一间哦，规年透窗看袂到日头，吼、哦、啊！这间房间呢，规间看无到日头，够规个房间拢是油头啊味啊！对刚开始时，这个规个面拢就是咱因的管家啦，肥腾腾的管家甲讲哦，你今日开始，你就是阮家的小奶奶。这个管家就是张飞的管家吴妈妈，
吴妈妈的讲话哦，无一点仔温度。伊对一个手的查囡仔拖出来因家，无好面色我看。你敢会当吼？你的工课都在谈这间房间内底，你对嘛袂当去，吃喝拉撒拢在这间房间。我甲你讲，阮少爷那是好，算你福气。阮少爷那就三长两短嘞，你得背去背中。哦，这个手花囡仔来个青云的所在，迄听见我加仑顺，唔敢出声。伊才看到倒伫门窗顶，这个名义上是个红仔，迄、那个吼、哦、一个瘦甲像皮包骨的少年家，面色白死煞，两个目睭拢揢起来，目睭揢揢揢，迄那不是心情哦，迄看到那个起起落落咧喘气的感觉。啊，无就哪像一个死人倒伫遐，吼、哦！迄激烈的嗽嗽，甲徛连狂卡叫，嗽甲黑裤喘嗽，这个嗽不时都会夹起来一嗽一嗽一嗽，这个嗽的声音，就哪像要甲伊五脏六腑甲嗽出来同款呐！阿瑶就是要这个冲气的啦。啊！这个阿瑶兴奋的蒙床是盖困着的，伊是困在蒙床口，会一个小小个铺一个地板底下互伊困。伊的食物嘞，就是每一天两顿，由这吴妈妈所送的一碗吼，干那当吼讲未饱啦，枵未死啊，未饱胀的，一碗白米饭啦。在这个厝内底，伊不是少奶奶，伊甚至含一个下骹手人都不如啦。因为伊是未来要冲去的，伊哪像吼一件吼，予人买转来吼会喘气的药啊！伊哪像着一件要来祭祀吼，这个神明的啦，要来驱赶病魔的祭品啦。啊，那这张夫人呢，伊每一工拢会请道士吼来帮经做法啦，养啊养，一直养，甚至佫会用针。来突破阿瑶的手的枕头啊，将伊的血甲滴落这少爷咧孔咧熬的中药内底啦。哦，这针咧插，痛甲规身躯会变青光，但是手血囡仔阿瑶伊唔敢哭，因为伊想起了因阿娘迄、那个足无情的面，也佫有迄句讲哦，你这条命用你这条贱命。来换小弟仔的命，伊知影，这个世间上无人会去在乎伊的目屎，嘛无人会去唔甘伊啦。阿瑶家己想讲伊的命，对方卖掉的迄一刻开始，都无属于伊家己的啊。所以哭，哭有啥物路用啊？这份绝望的认知，比任何疼痛。更加让他心寒啊，唯一让他露出的一丝善意，就是他这个府中啊，丈夫当中一个父亲哦，摒扫的这个矮高婆啊，矮高婆啊，伊未讲话，但是伊每一届人入来摒扫，伊拢会等哦，在伊这个衫机尾内底啊，偷藏一只烧烫烫的馒头，当拄我阿瑶啊。迄、那个馒头的温度是阿瑶啊，伫这个冰冷哦，而这个躯体内底感受唯一的暖意啦。日子都在伫压抑、够惊吓当中，安尼一天一天过。突然有一天暗时，这个张家的少爷病情突然间煞加重啦，吼、哦，比应该搁较熬嗽，哪会这熬嗽？一个规身躯拢无力的人，嗽到面红光光啦，嗽到袂喘气呢，嗽到规个人伫门窗顶安尼慢慢安尼摇安尼摇呢，现看可能今日伊嘛挡袂过啊。这个张元贵甲张夫人听甲咧六神无主啦，请来这医生啊，拢害头啦，准备休书啦，准备休书啦，准备休书啦。一个房间内底吼，大家乱作一团啦。丈夫一直哭啦，下骹手人一直撞啦，大夫一直摇头叹息啦，所有人拢沉浸伫家己的情绪内底啦。
就无人注意到一个壁角吼，目咧流目屎阿瑶啊。伊唔是为着家己讲啊，少爷若死，我可能都爱悲壮啊。伊唔是为着安尼哭，伊是为着这个名义上的红色咧哭。伊只是看到门窗顶迄个痛苦、扫甲咧拍喷的少年家而哭，用迄个情形，互伊想到着家己同款哦，在病魔当中无法度啦，出无脚路，而且老爸过往起老爸行啦。七岁阿瑶，伊感觉眼前这少年家甲伊老爸同款，阿爸甲伊互卖掉的家己同款。拢只是去用命运摆弄的可怜的人，含家己的生死拢无法度做主啦。在迄一刻，这种的纯粹的、足纯粹的唔甘、足纯粹的唔甘，而且咧无含着任何吼的杂质的这个悲怜啦，也佫有这悲伤，对这七岁查某囡仔心肝底怎发起来？一滴烧烫的目屎，对个目睭安尼流落来。去滴着，滴着，壁倒了一只，是严严咧未消尽的灰金菇啦。含这个光都发未出来灰金菇的身上，这滴目屎滴伫这只用要死去灰金菇的身上，奇迹怎发生啊啦？迄只原本已经要死去的灰金菇。在接受到阿瑶的目屎的瞬间，嘿，竟然怎爆发出一团哦璀璨、该温暖的金色的光芒呢？迄个光芒如此的耀眼呐、啊！迄甚至从厝内底、房间内底黑暗的这垃圾灰啊，拢避落去呢。这个光芒过了后，迄只灰金菇啦、啊，迄唔嘛讲恢复了这生机呢？伊竟然在阿瑶的枕头安尼飞来飞过去啦！那像要感谢阿瑶对伊馈赠的，这个阿瑶我惊到，伊就看到门窗顶迄个呼吸愈来愈微弱，而且少年家，伊阁看到家己枕头啊飞来飞过去，这只散发着奇异金光，而这只灰金菇，这时阿瑶一个大胆咧想，含伊家己嘛感觉不可思议的念头，怎在心中生起来？趁着大家咧无闲，咧哭的哭，害头的害头，下骹手来撞来撞过去的时阵，伊就怎悄悄，怎爬来爬爬爬爬在门窗边，趁着大家兵荒马乱做无闲的时阵，阿瑶再次流下着一滴目屎，充满着悲怜的这目屎，做细个将这滴目屎滴在少年家哦大阔阔的嘴唇顶冠。当当这个目屎吸吸到这大颗颗的嘴唇的瞬间啊，怎化作一缕微不可见的金色的这光光，怎摄入嘴内底？原本瘦甲徛连空卡翘，瘦甲面拢泛红的少年家，竟然怎慢慢平静落来，而且呼吸的，虽然呼吸感觉是足微弱的，但是迄致命的、致命的窒息感啊，煞奇迹感觉怎缓和落来。对迄天开始，阿瑶就找着家己的使命。伊每一天拢会伫咧三更暝半的时阵，悄悄来到这个门窗边，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家来留下了一滴萤火之泪啊！伊的目屎就哪像变成这个世界当中上界神奇的尤物啊！在阿瑶做认真做细个照顾之下，这张家这少爷。伊的身体啊，竟然真正像奇迹共款哦，一天一天全好起来。就安尼一个月了后，这个张家的少爷全精彩啊！这个查甫囡叫子谦，子谦呢有着同甲伊老母有截然相反的温润如玉的品性。伊对这下狗阿婆阿兄知影讲阿瑶啊的来历。还有在他们长家的走路啦，他心中充满着感激还有愧疚。他将阿瑶啊对这个地铺啊
诶，这所在，哦，啊，来到伊的身躯边，因为伊都困涂骹嘛，哦，甲叫来身躯边，无要互伊食甲小糜尔，伊要互过来甲当作小糜啊。伊将家己的房间上盖精致点心拢留予阿瑶啊，伊教阿瑶啊读册，伊教阿瑶啊写字，伊把将伊当作亲小妹的去疼疼。这个张夫人看到伊后生起死回生啊，欣喜若狂啊，将这一切拢归功伫个冲喜的效果啦。伊对阿瑶的态度会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感官看不起阿瑶的出身，但是伊将这将伊将阿瑶当作是一个哦，为伊后生所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活宝贝要安怎样？咱明仔再来讲啦。

这个代志是古早就有的啦，做新妇啊，吼、哦，啊，无咧冲喜的这种有，吼、哦，咱拢捌听过吼、哦。好啦，咱明仔再讲哦。啊，姚的命运明仔变安怎样？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尖牙文所唱的《伊呀》。

要冲去啊，做新妇啊，应该拢做侪。啊，那这是有查囡，啊那查甫嘛有红酒的，吼、哦，迄查甫有迄红酒，啊，都有诶在主修二级啊，有诶就是安尼趁家族做侪，但拢单团呐、啊，应该有拢单团。那单团有诶就是较生生者查甫尔有吼，啊有是囡啊无囡啊，啊无囡啊变就用共咧共分吼。哦在主修二级，啊，做爷都无瘾啊，啊，迄个都上干咧，但有瘾啊，吼，即种即个嘛拢捌定听过吼，嘿啦，好啦，谢谢，我啊，咱的这老的老几好食，这肉粽是咱即马咧办活动，吼，啊，咱的好朋友，咱都那因为恁那要较早收的吼，吼，那新兵较早收的，吼，较早收，咱就即马像讲咱讲的，较早收就是今拜三吼，啊，拜五拜六就当收掉，哎，拜五拜六。咱就当收到，安尼吼。啊，你若是讲啊，有要送低卡，迄就是六月初三，六月初三，咱咧四月十八甲四月十九吼，四月就四月十八甲四月十九，剩个半个月都是这肉粽节啊，剩嘛足热的吼。吼，那是即马要订的话，吼，拢谢谢。吼，你若讲啊，我都唔免送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胗，啊都千五只。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阵啊足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租哦，用件租有送低卡，哦，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就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租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哦，巧克力去手要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吼，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才够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当拢是安尼，诶，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盖好。你看说，足侪人若伫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的。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的肉粽是你咧发热的吼，啊！你着爱传的，你爱订啊，是你爱包的，哦，咱今年还咱一个服务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着阮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少的吼，对吧？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迄个啥，清明节食个挂包，吼，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干嘞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哦，伊个常温啦，伊是常温之下做的，啊，所以喂来喂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啊，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砍顶、大砍凿落去做伙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摸袂到，因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摸袂到你这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恁兜伊好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当，恁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一件你今日像这么好，一件好，今日囡仔食一款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嘿，啊你若如果特别好，会冻你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出来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阿咧大出，加煮一个孙阿汤咧，孙阿排骨咧，好来陪你我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就嫌上吼。家南瓜都嫌少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哦，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投。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伙食。但当然拢单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吼、哦，肉粽好食，哼，食。那阿袂定拢紧来甲定吼，先定先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佮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哦，还服务一个啦，哟，哈哈，服务一个，啊，心机听久唔捌还服务过哦。你对食开始，对食开始哦，来实习阮，你知道哇，真正品质真好，嗯，阮无简单的加讲的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

因为哈，哎呦哎呦，要阁继续热热啦。啊，就讲个墙面迄个风台，看怎会走安怎？因为咱即摆是梅雨季，无雨，嘿，梅雨真的没有雨吼，梅雨季没有雨吼，无雨啦，我都打扣扣，四季都打扣扣。啊，那打了好了，才进鬼来啊，吼，进鬼啊，甲水蜜桃啊，迄袂堪咪雨啊，迄水蜜桃若雨来就袂甜啊，好着。啊，鬼啊，死鬼也是啊，日头晒个雨淋落，雨淋落，佫日头晒烂去啊，吼，就是安尼，加啊食寡好啦，咱今年拄啊有一个吼。安尼食福啦，哟！啊，咱若台定个着拢是有食福个人，我嘛希望讲，应该今年无人去拔啊拔，啊，今年当落只贵，你要搁家拔哪会好？唔啊啦，互阮服务到，互阮服务一遍，互安琪吼，下楼到楼梯来陪伴你过即个吼，肉粽坐你甲知，哈哈哟，要哪知吼，唔免加辛苦遮济冬啊啦，人个即马那穿便便穿便便啊，比你白较有食，比你白较卫生。对啊，是不是？哟，服务一届，你老摆买八个啦，啊，今年八八袂好，糖落去，无奖无去的，牙齿也去，因为妈妈得过来去去弄滴毛，来挽哦挽扯脏哈，撒脏哈，洗脏哈，过来看下你看看，啊，食饱晚腰，买啦，七八十岁啊，该休困就该休困啦吼，卖糖都放袂开，糖都想要家己来啊，要家己做啦，轻松辽宁啦，咱讲的糖醋敲我恁去手啦。阿妹吃得花香哈，谢谢。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高渣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开通现场这款24小时内单卡，可能半暝上班到半暝巴肚要想要吃肉粽，啊，你就甲订吼，半晡半道想到你就甲订吼，0800-3355-99，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家，甲你收钱的吼，安尼较好哈。啊，有够热，明仔个要上班，要日头卡咧晒个吼，先来家己补充去，自己灵芝那食咧，那啉咧吼，注意来补充好食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款，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及甲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喺度，我叫佢。
0: 系，好，等住啦，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系，讲动物园好不单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个你好不单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个他们一个帮咖喱妹，拢会当咖喱妹，那边点歌来当凉茶，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边点歌人会当咖喱妹咯。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大富你们好，
1: 我
2: 是彰化陈太太，想麻烦大富唱一首《迟到》，谢谢。
0: 迟到，
1: 迟到。
0: 好，再来拜
2: 哈。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3: 就算我要听流浪流浪的人生啦。
0: 邓姐，你是到了没？陈大姐啊？
3: 嘿啦，
0: 陈大姐，我感觉哈，因为我刚才你的声，刚才做，刚才之前当我听到安尼来。
3: 你后边讲，我等你顶袂得，袂干那油，我都拢唔敢甲你靠，你做生意要趁钱了。哦、我拢无甲你点了，我今麦甲点了了。
0: 好，安尼唔来感谢你吼，谢谢。
3: 我要你趁钱，较要紧啦，我点歌都。拢冇他听咧，
0: 好好感谢你啊！你讲要听什么歌啊？
3: 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呢？
3: 嘿，谢谢你来，
0: 再见，拜拜，
3: 再见，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哪里啊？你好，拿这个机，拿这个关卡，喂，你好，
4: 哎，好啊。
0: 哦，廖大姐，
4: 你好，你好，大五，你好，哎，我过年，
0: 听什么歌？
4: 听那个流浪天涯三下妹。
0: 好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5: 我点一条歌吼。
0: 请问咱得注意。
5: 我姓陈，陈姐。
0: 你听我久啊？
5: 什么听我听几啊档啊？
0: 几啊档哦？哦。
5: 嘿。
0: 啊，你捌点过吗？哈。
5: 嘿，一届尔。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5: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哦。
5: 耶。
0: 我觉得我请，等下请到唱哈。
5: 好，谢谢，谢谢。
0: 好，感谢你，好，再见，拜拜，
5: 谢谢。谢谢
0: 来哟，咱们点过人家当卡里拜哟，咱们好朋友感谢你了哦，陈大姐感谢你哈，我不玩做生意对了，安尼有啥替我想嘛，该好该感谢了哈。来，别点过人家当卡里拜喽，来，因为圣诞的大姐做多啦。来，你好，你好。
6: 是啊，妈妈，妈就聊有真情。
0: 你是陈大姐吗？
6: 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6: 哎。
0: 大同的吗？
6: 哎、欸，
0: 好、哦，你讲什么歌？
6: 有真情，有活力。
0: 有真情，有活力哦。
6: 宋贝贝，
0: 好，带你吹好，謝謝再见，拜拜，谢谢。啊，来继续卡，继续卡。其实呢，因为咱有啥物我要问讲，你是住哪里？姓陈的一堆啦，啊，姓廖的一堆啦，对不对？啊，你若无注明，我哪有时啊讲啊这首歌啥物人点的？啊，这声伊无听着，讲你若无放我的歌。你要不给他放外挂？哦哦，接下来啊哈，来，李伟你好，嘿，
7: 喂，
0: 难得几位？
7: 你要秀爽呀？
0: 嗨，难得几位？
7: 我代表老太太。
0: 老太太，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一夜情》。
0: 台语变哪讲？
7: 一夜情。
0: 一夜情啊，一夜情，带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7: 麻烦老大陆请好啊。
0: 你个叫大陆，我今仔个想。
1: 大富大贵，我带你来唱。
0: 叫好啦，大富啦，大富啦，叫对啦，听无？好好，再见。
1: 应该是听无的，
0: 你刚答应好，
1: 我公司。
0: 来，李伟你好，嘿。喂，哪几位机嘿？难得几位？林大姐哦。
8: 啊，民国的啊！
0: 啊，你听咧，敲电话人拿这个机，你敢知你拿这个机吗？
8: 我唔知咧。
0: 啊，你拿这个上紧呐？家你电话上紧，林大姐。
8: 我啊，巧好啊啦！
0: 我今
8: 日又要回去来见面。
0: 好，大人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再见。来，对不起，要电话先停一下，咱这样拜拜了，来，谢谢。 来哦，大澳滚的气象节哦，
1: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起，咱明仔在暗时啊，开始变天，所以今仔开始热哈啊，今天是很热，没有错哈，但是要变天啦啊啊，咱这里、个、诶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的雨啊，伫拜四暗时啊开始诶风面来。啊，所以讲较明显落雨是咱台中以北到宜兰、花莲、台东，啊，咱这高雄、台南、嘉义则是水气较少，哈、啊，爱到拜五、拜六的时阵较有机会，哈、啊，拜五下晡以后，哈、啊，比较晚，哈、啊，这方面影响程度不大，啊，但是对咱这北部、东北部的朋友较明显，哈、啊，所以咱东部的朋友。啊，伫山区爱加水哈，尤其伫宜兰遮有局部性大雨，伫拜五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咱南部比较爱欠咧用水哈、啊，咱这南部水库较无遐饱哈，其他所在顶一届这个落雨，这个方面来已经有加水入去啊，啊，所以讲啊，咱南部朋友爱用水啊较省，以外。诶，这第六号风台啊，有可能伫后礼拜二啊，下周二哈、啊，六月一号、二号迄个时阵哈，后、啊、礼拜二左右，伫出现伫咱台湾的东边，啊，是毋是伫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呢？嗯，目前还不知道哈、啊，看唔知伊外近呐，但是咱知影讲是后礼拜一啊，当知影讲伊甲咱外近啊，所以讲第六号风台强密。哎呦，会从我们东边扫过来哦，
0: 是不是会到那个 Okinawa？
1: 也有，应该也扫过，
0: 会扫过。哇哦，我别人要去 Okinawa 的欢乐啊，客人来点点，
1: 羡慕鬼，羡慕鬼，
0: 羡慕鬼，羡慕鬼。哎，来，谢谢。
1: 是是是。
0: 来，跟车到了，跟着这生活常识。来，我给这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富贵，
1: 大富大贵。
0: 哎，大富大贵，富贵的富哈，啊，富贵的富哈。来，车哥讲一摆，谢谢你生活常识哦。
1: 嗨嘞。啊，咱来个贵提气啊！咱这冷的热的时候，冷的热的时阵，一定要吹冷气啊！卖个好个
0: 地，心啊，
1: 心啊，着刷，哎呀，不值得哈！啊，咱这里吹冷气吹伤久的时阵，目睭涩涩，然后打打会忝，会感觉比较疲倦哦。看，你看哦，那看冷的时阵，你会揪这会。那咱人诶，即个，咱身上动物拢是安尼，足寒足寒诶时阵，咱会揪起来，啊，就无想要叮当的爱困，啊，我们身体活动机能就会下降。所以讲，咱冷气准足加吹几工诶，安尼你爱加补充水分，啊，咱目睭爱滴目药水，哈，啊，那是讲啊，我著介意吹冷气。青蛙头也可以但是你要给当一下，不一定是感冒啦，有可能是冷气吹太久哈，这个有节名叫做 air conditioning syndrome 哈，这叫冷气症候群哈啊，所以咱这有的人哈，这温度了几厘米开始来掉二十多，那可能没有什么用了哈，但差不多是二五多了好啊。哦啊，那是讲可不可以凉解那个二十三度啊？凉个个调登去哈，一般都是调整的二十六到二十八，二十八可能有点热哈，那来调二十六哈，无搞再往下啊，加一支电风哦，所以个可以提醒啊，有的人实际上是冷气症候群，但是呢，你也知哦，这是咱一般的人讲法啊，伫医学的正确的名哈，哈、哦，伊的名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叫 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 哈，这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哈，差不多是即个四十当前哈，也开始有这种啊这种名出来啊，人拢伫伫足热的所在，通无通风哦，啊也鼻啊啦，即个喘气痛啊，目睭拢感觉无爽快哦，就所以讲个贵很用，它正确名字不是叫冷气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
0: 是的，哎，来吹，大家注意，我感觉吼，不要省啦，莫省啦，该吹冷气的爱吹，你若热着更愈惨吼，尤其是老大人，心脏不好的人，若热着，心脏会出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9: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哎，接接，等接来。

0: 亲爱三兄妹，这主唱人介一人啊哈，那么对着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哈，来刘龙天爱三兄妹是咱几位理论的咱的廖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王小姐，我吼，你的糯糯皮羊真好，还佫食迄三星煎包。
0: 来，讲重点啊，那好嘿。
1: 我吼，阮囝开始食佫西流汗腺，拢抹较好个。啊，鸡啊吼，鸡啊暗准啊毛安尼，我提个抹，两三工就好溜溜
0: 啊。啊，我咧抹鸡啊，抹动物咯，哇哈哈，真正是稀奇吼。倒立的毛听着哈。这阿妈啦吼，够热心的，谢谢。哪里你好，
2: 谢谢你好，
0: 请讲重点哦，谢谢。
2: 糯糯皮羊哈，炸的哈很好。我儿子哦，伊今个拢白白啊，香港食啊，抹落哈，啊，伊个脚都变粉红粉红。
0: 哦，抹香港脚啦哈。
2: 嘿，啊，哥我食迄个三圣煎包哈，迄蚊啊拢白掉了。
0: 你用啥背得了？目睭的网啊，背网啊，整。
2: 本来就多哦。
0: 好，安尼就跟咱道谢不，谢谢大姐，好，感谢，跟咱道谢不哈，好，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啊，谢谢你哦。
0: 哎，请讲重点嘿。
3: 我买迄个老老皮羊哦，哎，种头糖拢不了吧，生汤啊，我保管就好呀。
0: 哎，香港脚了。抹完是个头粉红色哦，啊来抓起来捞起来哈，蛮袂记呢，啊来抹好就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车刀来，观众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我一直不时乱个可以分享什么诈骗呐哈，健康爱个失智。
0: 屏东有，但我刚刚一开始跟你讲哈，有一个屏东的贵妇被骗了6,000多万，安懂哦？那好奇，
4: 想袂开哦。
0: 哎呀，这想袂开，安慰着安那要该离婚哦。结果我朋友传代跟我讲哦，我朋友是跟我西中话贴的，伊袂讲白话，爱着带你。一个我帮啊啊，那是我朋友的笨蛋呐、啊！伊妈是没笨蛋呐、啊，啊怎么会这样子？但我跟老公那天一起为了啥？投资股票吧，嘿呀、啊，
4: 投资了哦，
0: 改骗工股票了，嘿呀、啊，结果你看被骗了。来，潘姐，待会改打岔，谢谢，请讲嘿。
4: 所以讲，这每个贵朋友不是股票，讲失地失智。安尼，咱台湾一天偌济平均啊？平均一下，台湾目前一天差不多确定有失智的人口是一天增加48人，48个。好、哦、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有几项，大家应该拢知。第一个就是这个营养无够均衡，营养不均衡。啊，咱因为咱拢是食外口，啊，有年岁长辈家己煮也较无方便。哦，拢嘛是食外口啊，不然就是一个人家己煮家己食，变成一顿煮了以后吼，有可能食三顿啊，那就变成营养真的是不够啊。另外就是啥，这无人陪啊，无用踏脚啊，无运动，无兴趣啊，都很多啊，困眠无饱呢。所以讲，这个有一个这资料吼，也开始来去研究，结果发现了吼，有好好食物件的人。哦，你也是去短时间哦，差不多5天的时间，伊发现讲哦，这俩有食好营养的人呢，哎呦，伊这个失智的状况哦，未继续恶化，才紧，足明显，你让差不多掉底价，已经失智的人，咱就是尽量卖好继续恶化，啊，若是讲无好食营养的人吼，哦，这个5天以后，伊的这个失智的状况恶化速度未小上遐紧。哦，所以讲，直接甲各位提醒的是讲，营养要均衡，但是无简单， 因为咱拢食外口，所以讲咱在无港式青菜水果拢爱食嘛。啊，所以尤其咱这个莓果类的哦，坚果类的哦，比如咱讲今不这个蓝莓啦，哈、哦、啊草莓、红莓啦，哈、哦，哎是讲咱这一般的这种红心芭乐啦，哈、哦，这拢爱食过。啊，那是讲坚果类哈、哦，通常就是一莓这个量就好，一天一把，不要太多。啊，那是讲。重口味，你较介意食诶吼？什么火锅、臭臭锅吼？什么油煎、什么鸡排、卤味、咸酥鸡，唔是讲不准食哦？咱是不是爱调整一礼拜食一盖啊、哦？一次诶，那做者汤羹嘛，那一礼拜食一盖，安尼就好。啊，早顿吼，这个早顿嘛是爱食，尤其强调早顿诶营养。袂使只有单单吼，你像啉啥物豆奶啦，再啉燕麦吼，还是讲食某一项物件尔，会当尽量增加青菜啦、豆啊、豆类啊，比如讲啉豆奶啊、啉牛奶也可以。啊，佮爱啥呢？加食这蛋白质一部分啊啊，这个上好爱有食啥？食迄种有鲜果、用腌制物吼，啊，啉加些养乐多之类，有些可以增加好菌的东西啊。啊，是不是有的时阵吼，会当加加？喝油啊，你身躯需要喝油，好比如咱讲的车橄榄油，顶级的橄榄油。啊，若是讲酒哈，有的主要是讲会当啉红酒，我甲你建议不要一滴都不要哈，咱就尽量了哈，因为啉酒真正对每一个人哈都无讲介好，咱的基因、咱的细胞啊，对酒精哈就是代谢较无好啊，所以我甲各位分享哦。
0: 是，像我就是酒精不耐症。什么叫酒精不耐症？只要你那是酒啉落去，反正免得酒啦，人爱煮三杯鸡啊！吼，有人讲啊，有啦，有兄过啊，有甲点火过啊呢？歹势我食落去，那照常我面红公公，这是不可以。如果是有酒精不耐症的喝冰呢，千万不要喝酒，因为呢，你啉酒那面的红，有人讲啊，啉酒那红表示有咧发挥啦，唔对呢，这种啊你食落去，你将来开用滴到啥？肝癌，所以呢，就像那牛奶，你的牛奶，这个牛奶不耐症啊，那赶快，你那是有种奶类的哈，你加了去是马上拉肚子啊，那个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哦哈。所以呢，那边呢是啉酒面的红的人，上好卖哈酒，给人建议哦。来个恰到了，逛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台湾就 rock， 不是就咱台湾哈，因为世界这个气候剧烈的变化。啊，你看咱这台南玉这家拢39度，啊，这很热啊。北部遐嘛是38度啦，吼，最终其实都很热。啊，台东够焚风40度，啊，印度今仔有这新闻写的讲，伊迄边47度，吼，
0: 是，
4: 这卡能真正三分钟能熄啊，哈。啊，这你看哦，这个、水以后，这个、水，这个、淡水啊，咱那也让里面水吼，以后无比的珍贵，足珍贵。你要看温度变化偌大，即比如讲咱伦敦吼，足北伫欧洲迄边，英国加北遐吼，迄边温度竟然嘛有31度呢，31度。啊，伫即个法国吼，巴黎遮，哎呦，竟然有人个会伤热，跳迄塞纳河，跳河去啦，还比游泳伤热，哎，罚钱罚1600块啊。所以讲，世界各地都影响到人啊。啊，动物嘛有哦，咱动物哈，这个海龟哈、啊，我下晡有讲到哈，海龟这龟、个、啊，海龟伊那是讲温度较悬的时阵，伊生出来囡仔会变成小女生，变女性啊，是讲
0: 没的、
4: 啊，那是讲是28度以下的话哈，有足悬的机会就是讲的雄性的小公或者小王子哈。
0: 啊，那温度拢讲，规批拢讲，拢讲诶。
4: 对啊，所以讲今嘛海底吼，迄世界拢是女儿国啊，拢是女性啊，所以目前海龟都是女生咯。
0: 哎呀，规批咧吼。
4: 是。
0: 好了，这个也是蛮好玩的。来，个恰大夫过来讲者简单的来，谢谢。
4: 哎是啊，这讲真呢，是这个唔是讲食咸哈，这个开上爱脑。咱哦，这啉烧嘛会吼，啊，为什么也讲这？因为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奇怪吼，就是热的时阵会伫冷气房食火锅啊，个食咸的哈。所以讲，咱台湾人较别人无同哈。啊，这个时阵伫冷气房内底食火锅，是不是你会当卖食遐烧咧？先个用起来了，放伫边啊，就是差这个3分钟，会当合理吼，较未着着食到癌。 哦，就是差那三分钟，你先用起来，你卖随眼随食，迄种烧哦，因为医生有这个资料有写着，咱食烧哦，什么叫做烧？咱这是不是65度以上的就叫做烧？迄叫做二级致癌物哦。常常食这個，会予咱得着食道癌的机会比正常人高250%，哎，这是2倍半啊，两倍以上。哦，即种温度对咱这个人吼、哦、是真敏感哦，所以咱上好食火锅爱食火锅的人吼、哦，咱来个养起来，先放伫边啊，因为火锅通常养起来，你滚的时阵啊，差不多拢有80度以上哈，卖炭烧食，先放好边啊，好凉一下较好、
0: 哦。所以阿伯唔要劝人讲啊，炭烧食哦，嘿嘿，即句唔要讲啊啦哈。来，即马先来，我倒唱是迟到，
4: 哎、
0: 听听倒唱歌来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
0: 来听到我唱歌咧。
4: 谢谢。

0: 感谢你，
1: 知道啊，好听好听呢。刘文正先生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呀？
0: 哎呀，这个太热了啊，
1: 太热了啊啊！美国会热吗？
0: 哦，热
1: 哦、哎，我以为台湾会热而已嘞。哎，等一下来，陈太太你好，
2: 喂，哎，谢谢啊，谢谢大户，
0: 感谢你，
1: 好听，
0: 我赶快靠了，
2: 谢谢啊，大户，
0: 谢谢，感谢支持，
1: 感谢陈太太啊。
2: 啊，谢谢。
1: 来，继续我是刘文正主持人，对着是
0: 大富奇伟，
1: 杜小丹姐太太陈太太说电话来，谢谢。来呀，讲到咱这个骨头好歹，你敢知影？昨我看到一个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哈，一报的一个新的一篇的这个医学期刊呐、啊。然后这个是英国说者研究报告跟日本合作的，好。跟日本合作的哦，但是因今嘛不行哦，只有对不起，不是英国，是法国。那么呢，就法国有在卖而已。你那是去法国哦，你敢讲啊？我要吃骨头疼的药啊？一般来讲啊，法国也是一样。你那是无一种处方签，不可以随便去药房买药，跟我们啊，跟加拿大是一样的啊，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可是哦，一种的呢，我那是药啊，不唔对。可是可以到药房去买，而且已经是普遍的，法国的巴黎的人都是吃那个药。一种是这个圣公列官在哪听的讲一种的，然后啊，所以它可以当成一般的药来卖。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好像有今年是洛梨啊。他讲一句话，国话忘记了哈，不知道怎么讲哈。所以呢，日本宣布讲，咱那边当然不是讲讲洛梨的观察都没听，不是安尼啦哈。但是有一些成分，所以咱那边你那边讲这个哈，你也让科鲁讲洛梨也可以哦。但是咱观察听，总是会听，就是表示软骨啦，无了减少，所以你就是爱补充软骨啦。咱骨头卡啦，万一来断去，你就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是补助的、辅助的，到对不对？对不对？
0: 是
1: 补助辅助的物件，咱要吃的物件，咱大刚在吃的物件，啊，个水果呢，你当辅助加上加肉里，哎，所以呢，跟咱讲，这个骨头疼哦，对咱来讲了更重要呢。来，我是传你个，你好，嗨，
3: 哎，师傅好呀，
1: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请问我这两骨的生物在什么？
1: 哎呦，讲到你啦，一线接招，嗨。拍摄这双卡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问题，我都要请大夫讲真话来，谢谢。
0: 是爱来个贵提起啊，咱做做朋友，哎呀，咱有年会啊哈，哎呀，这弯腰劈一下，哎呀，骨头得去啊！啊，你想讲是什么理由？无，卡袂得啦！啊，这压迫性骨折，卡卡了下，蹬着骨头，哎呦！哇，为什么这腰吼，这遐会疼呢？哇，结果呢，原来啊，嘛是骨头闭起啊，断起啊吼，啊，这敢有危险？一定绝对无爽快啊！你去想，你的骨头闭起，你这全身骨的重量，它千万要紧起来啊！咱的骨头咧紧呢，所以讲一旦咱骨头闭起了后啊，咱是不是爱下迄腰带，对不对吼？腰带咧下起来，啊，甚至讲有人爱穿 T 衫，爱甲这。咱身躯的这个重量吼，分好散呢。这个穿 T 衫外无方便呢，甚至讲无好看，对不对吼？啊，所以是不是咱来提早来去保养身体？咱的骨头爱个补充个只哈，要给它存下骨本，存下骨本。啊，咱既然这是骨头的承受增加咱的重量，咱是不是要减肥？要啊，一定也是要减肥哈，这是基本的相信。所以爱补。嘛爱改变咱的生活习惯，爱运动，爱减肥啊，爱定期检查，爱扭啥扭这骨头比多 T 值啊，一个买来是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所以，咱已经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哦，咱这里65岁以上长辈已经破20%哦，应该有25了哈、哦、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咱是不是爱先去把家己的这个保养的观念吼、哦，慢慢那个建立起来，因为咱把家己过好哦，咱的社会、咱的经济后一代人会较轻松啊，这从小就有这个观念哈、哦，那营养品爱买来吃。以前是感觉讲，是有钱人咧做，没有。正是讲吼，你若无家己过好，你够 满年的时阵，无人要甲你顾少子化啊！哦，你有可能无生囝啊，对不对？还是讲恁的囝做出头，伊去美国发展啊，去外国发展，叫你只有一个人伫台湾，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身体顾好，对不对？这是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好无？爱去健康检查。啊，另外来个定定个过天性是除了咱营养爱充足以外，爱检查咱爱脉搏的预防跌倒，哈、哦。哎、欸，这个跌倒就是保命，我常常讲吼，这个咱上好卖跌倒啊，但是咱有年毁掉后，大概跌倒拢等伫的。迄、那个动作，你来想象一下，跌倒落去的时阵，第一个动作哦，脚头弄拖脚，弄拖脚哦，咱脚头受伤啊，要换拖脚，而且这个本能啊，本能就是反应讲，哎、欸，手要去换拖脚，对不对？啊，你的手腕先蹬一盖。好、哦、啊，是不是咧手敲对不对？啊，佮弄着咱的肩胛头，啊，严重佮弄着头，哇、哦，是不是规面拢会弄着？是，咱长辈唔是雕工，要跋倒去受伤，无说你反应慢，脚无力，对不对？这是一定会的，所以讲咱一定要预防跋倒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咱这个长辈跋倒佮死亡唔是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有足大的关系啦。啊，有的人就跋倒了，倒伫眠床红膏。真正唔是雕钢诶，但是无法度等伫的，等伫髋关骨，等伫咱的龙骨，一定要互人照顾。
1: 是
0: 啊，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多照顾自己。
1: 是哎，都叫刀工了改好呢。如果那是你的吼，咱那个病人要投资啦，要投资的讲个人家己的身体呢，你莫想讲哦啊，哎、欸、爱开钱，嗯，啊无你要忙恁家买互你食吗？够可怜，恁家咧冻都冻袂赴啊，搁要叫搁要买来互你食，为什么？伊那。你若开钱啊，阿爸伊就减退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好变啊，为家己好，替家己想，家己啊，顾身体顾好，家己若健康，就是疼囝，阿爸将来免麻烦恁囝。所以咱人哦，咱一定要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甲补充了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当然呢，啊，佮补充了啥？哎、欸，这个蛋白质和咱的这个让制作，和咱制作啥？诶，这咱的。肌肉的对啊吼，啊，咱肌肉对咱帮助嘛，介大呢，所以呢，爱补充介是四十岁开始咱的爱啊，达刚啊养生的走路走三十分钟，而且你个爱兼做逆脚背动作，爱逆脚背哦，达刚爱做哦，哎、欸，咱的脚才会好哦。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1: 嗨你哎你好嘿，嗯，
4: 就是啊，
1: 嘿是你好你好，
4: 就是啊，
1: 有啦有听到啦，你讲嘿有听到啦。我有听到，
4: 我一个查囝吼，
1: 嘿，
4: 打骨断呢，断四五支，啊，大概
1: 过一个月。好啊，来接接哦，医生哦，快接接，哎呦，四五支来，稍等一下，谢谢。

0: 前那么这些容易收情的是咱这位这个是泽赖太太收电没有来，谢谢。大弟你好，
1: 哎，秀爽你好哈，
0: 你来加工重点。
1: 我新北市啊，我食你的钙固剂，本来脚未背，倒脚未背楼梯，食两罐落，总共食二十几罐啦。啊，你都讲爱砍一个，砍一个，
0: 砍一个，砍一个，对。
1: 哎呀，我即摆嘛是继续食，啊，即摆足早落背楼梯，食两罐落就好些好些啊嘞。
0: 哎呦，阿妹，你今仔又讲到啊吼，安尼好好，安尼无未使停，你要改两顿，嘿，看你看你哈，改改两顿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小帅。
0: 嘿，车工回来。
2: 我食你个个改进咯，食啊，脚骨真正拢袂惊，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脚骨现在袂惊。
2: 唔得是哦。刚才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感感冒药，注射莫德纳了，莫德纳了，啊，即时间袂。
0: 住着拢袂惊呢，
2: 人体脚骨拢袂惊吼。
0: 哎呦喂
2: 啊！啊，有只人家出来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骨质拢会惊呢？
2: 会啊，啊，食钙骨质就是我两只拢会惊咯。
0: 好，安尼，爱练，我来行哦，爱练，袂使无运动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
3: 明白。
0: 生啊，对，三片老不讲，你跟我讲三片肩膀跟钙骨质食哪好？
3: 哎，这明白。
0: 啊，食哪好？
3: 食了卡肌肉人，
0: 你有食钙过钱呢？
3: 啊，无食三文钱不？
0: 啊，三文钱不食了那好？
3: 食了就好。感觉你靠死啊！
0: 阿公，我阿伯，你阿公重点呐，是食了那好？
3: 食了肌肉靠。
0: 好，阿伯好，感谢你哈。好，感谢阿伯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过钱哦。啊脚哦，本来拢袂行吼，啊爬楼梯拢咕咕叫，对不对？我食你钙骨是食一个很好去。
0: 啊，袂白白叫一下呢？
4: 哎，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4: 无。啊，我今个继续食。
0: 对，啊继续看得对，哎，安尼就对啊，你好，感谢啊，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5: 哎，请讲。
0: 哎，
5: 我迄个食钙骨质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我落楼梯直接倒退路咧。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四川呀！
0: 嘿嘿，你好，
6: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电话，过年来就卡我啊。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6: 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啦，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什么也不
6: 吃。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6: 嘛，两行做伙食啦。
0: 啊，食了那好，
6: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啦。
6: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阿尚，拜托，你别讲话，讲重点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6: 啊，都本身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6: 老伯啊，迄就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6: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钙过一年，
6: 嘿，钙过一个三十年，报我两行做伙食。
0: 安尼你啊继续看你哦，阿妹，好，看你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骨质，
0: 食咱这罐钙骨质就好啊，因为咱这罐哦，内底面哦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慢慢食钙两罐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 ，D3， 各话咱根基吧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呢，那么加食补充钙质，食咱呢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节，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点，阿咱个照三顿，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记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吼。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阿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卡森没讲什么会？
0: 卡森哦，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那我谢爽，你好，你好。
9: 喂，
0: 谢西，嘿，你好。
9: 谢爽呀。
0: 谢西，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请讲嘿。
9: 我要陪 先搞一下
0: 好呗，车公下来，嘿，啊，车公啊，
9: 我要给你请教，我卡会吃了会酸啊，要食。
0: 哦，来，来接接哦，嗨，谢谢，二先生，谢谢。来哟，如果是点歌的人呢，我拢听讲过吼，咱是先点的人先给你报哦吼，你那是只要点歌两点钟来，我拢会给你报。啊，不是先点的人先给你报，是因为呢，看我那方便哦，吹先吹掉，我就给报吼，所以唔好跟我问歌哦哈。来，谢谢。来，咱今麦先哦，带我来唱一首《那是有一天》。
10: 哎呀，好。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到我唱歌呢，刷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掌声鼓励。那是有一天，朱全人是杨哲啊，杜家是
1: 大富全。
0: 哎，那么这是呢，陈大姐前阵的哦，哎，前阵的陈大姐说对没有？
1: 谢谢。
0: 来，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2: 我叫三田新报哈，鼻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2: 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2: 跟那个鼻炎哦，
0: 嘿，
2: 我诶，乌皮线就有效诶。
0: 哦，半线啦哈。稍等，两个先，好来甲接接，好谢谢大姐，好阿姐给恁倒小包，谢谢你，哎谢谢你好你好，还是请讲重点来，谢谢。
2: 我来甲你讲好。
0: 好，请讲下来，啥物好不接？
2: 讲我甲你食迄，介一个只。
0: 阿姐啦，那好，
2: 哎。不坏，我食三年，大概看两。
0: 啊，你食啦那好，你讲重点。
2: 食了就是对老师会听。
0: 啊，
2: 背老腿会疼，啊，即摆食了有较好啊。
0: 你讲脚本在背老腿会疼呢？
2: 啊，背老腿会疼对。
0: 哦，啊，食介过是即摆。
2: 啊，即摆食了好，我食三年。
0: 啊，过来，讲重点，讲重点就好啊。啊，过来嘞，嘿。
2: 哎。啊，过来，顺顺顺食了吼。
0: 嘿。
2: 食了吼，血压拢正常。
0: 血压不？
2: 哎
0: 哎。啊，你袂原地，你还是我是外
2: 国。本来拢86、87，啊，即摆100条。120多，130。
0: 哦，安尼好啊，好你，安尼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哎，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哎，我叫你去三平先报
0: 哈，哎，
3: 啊，赶快哪里，本来有闭嘴，今麦袂闭嘴啦，有吃有放，
0: 哦，本来是便秘的对啦哈。
3: 哦，
0: 啊，这么白啊你？
3: 这么白啊！啊，个血糖啥拢有好，有改变，拢好哩。
0: 啊，较早是偌济啊？
3: 较早拢会120。
0: 哦，本钱120呢？
3: 嘿。
0: 啊，这么呢？
3: 这么八十外。
0: 哦，安尼有标准对。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嗨，谢谢。没有，咱贵县夫人给你过透透的，当然是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和你没烦恼。像咱这款三省金宝呢，真的是贵县夫给你照顾着，所以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啊，咱的骨头那关节筋都那不好，人给他补充钙质，吃咱这款
1: 钙过质。
0: 像是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关灯的叫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人家教咱呢？
1: 阿雅德纳，
0: 朋友几位郎兄，刚刚生气进老广告，怎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哎，假货一个给咱倒
1: 血不？
0: 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即马困眠无好的人啊，唔是干那单单困的问题呢，佮包括为人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哎呀，这个倒内开呢，这个咕咕叫呢，总变成突然间无开安尼哦，即马介危险哦吼。来，请进门，我甲恁建议恁，那是咧困的是会咕咕叫的人，我叫恁用一个抱枕啊，起正边甲困，有恁有安尼做无？试看没有？真的，让日本做研究报告真的有帮助哦。什么直接困在边的人，特别叫差者，差个别困的哈。所以困眠不好的对咱人哦，不是干那辛苦的问题呢，佮包括脑弄的问题哦哈。那今麦请到位来讲的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1: 也是那个贵提醒咱这个困眠哈，啊，这个困眠不简单啊，到底要吃什么可以让好困啊？因足侪人拢会想咧找这哈。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够所造成不困，啊，另外一批是这个这个不爽快哈，就比如讲是慢性病的治疗，还是讲这个肠燥哈，需要人照顾。还有的是日时啊，想无聊拢困啊，变成暗时无困。甚至讲有的人是这个神经系统，自律神经失调哈，搞超烦啊，这个精神部分所造成不困，你是倒一种？哎，啊，是不是我无靠天开失眠呐？不是哈，咱只要有养成哈，那种这困眠的习惯，十一点的时候你下去啊，赶紧物件看看的哈，啊，电话关关的来去困， 好，那来固定时间哦，就是睡觉要有一个习惯。啊，另外呢，就是有的人会靠物件来好困，有的人是用酒，啊，有的人是比如讲啊，我食只物件开来困，有的人说安尼我来运动者，洗者身躯，其实上这几种拢是较不好的方式，啊，都是比较不好的哈，对咱的身体哈，拢是一个扰乱，哦，然后就是把它化。那我们的身体啊，那你现在你也激起成一种感觉啊，所以讲你最好卖做激烈活动啊，那就是物件款款的哈啊，通风做好，电话会爱关花啊，安尼来慢慢来好困去。那当然啦、啊，但当有时阵，咱是困袂入眠，有可能是咱的枕头，咱的这个眠床哦，伤软，关度唔对，也是讲啊，咱的被不够重。哎、欸，你别再讲怪你边遐人伤差哈，还是讲哎、欸、旁边睡的不是喜欢的人，那不行哈、哦。这个是啥？这个困眠，你有可能是咱的寝具啊，咱的困遐的所在唔对，啊，咱来马上来个调整。好、哦、啊，但是呢，咱一定要给注意，咱是不是有年岁长辈啊？啊，咱这个枕头吼，我给你建议用较悬小块，高一点会比较好，可以较安心。啊，咱那被吼，哎，小块当真的是有效的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人，小邓姐双卡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

0: 果精华，米香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雅雅为你来视频，这是龙清收请的，咱这三明区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听到不姐，你讲讲我的阿雅得哪哪好？
1: 就好啊，就好困嘞，起码袂像我那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哎，食阿雅得哪呢啦？
1: 是是，食阿雅得哪？
0: 哦好，
1: 啊你别急。我伫阮遐湾里信号关。
0: 马紧，阿伯上紧关就好啊。好，好阿哥，这个人到小本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哎，请讲，哎，来，
2: 我是阿雅多纳哦，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哦、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好，阿莲好，这样子好，好的，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保重哦，好，谢谢，来，肖大姐你好，请讲重点来嘿。
3: 我食迄阿亚多纳，吼、嗯，本来拢一一暗拢啊放八开五六盖，即摆剩两三盖尔。
0: 你是食三元金宝吧？
3: 我啊，我冇阿阿亚多纳，我有记得迄水里迄间，我有甲你有卡电话吼，你袂记哩嘛？袂。
0: 你是食三元金宝甲阿亚多纳呢啦？哦，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哟、哦，你可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阿邦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所以呢，当然咱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番红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帮助咱脂肪分解，诶，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帮助咱呢，和咱回咖啡黏体黏体的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清叫做啤酒酵母哦，和咱人咖啡疲劳。所以呢，天天呢，感觉心神不宁哦，天天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忆愈来愈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大家教咱的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哦？诶，当然我有讲过呢。那么咱这哦，唔是昆明，大家边境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你若较慢的好病呢，你无急，我爱有耐心。哪只阿变哪好？那么食种天然的物件，就是无多急的，甲药啊无同，药啊是食了是对的，或者是随便听。哦吼，你是好困，这个不一样。咱这天然的，就是慢慢来，会愈食会哪好哦吼。食好的，加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丢咱嘞，多真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4: 嗨，小姐就问你哦，你我唔跟恁叫诶，药啊，阿嘿，
0: 嘿，
4: 食迄个狗叫诶，迄是食几粒吧？
0: 哦，个接进来，一线个接进哦，好，谢谢，蛋姐，等一下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四川哦，
0: 喂，你好。
5: 哎，我叫爱困呢。
0: 好，我来，我先接掉。嗨，阿伯，谢谢。来哟、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咱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当个转咱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穿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那么因为咱的播是较侪种 AM 的调幅的台呢，咱无甲咱报频率，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哦，那是要问对一台呢，才卡你要甲咱问哈。啊，那无了解才卡起来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有时感觉讲哦，有人在讲你，啊，有人做无你。咱那是参加活动啊，哦，比如讲，即马百货公司在办活动啊，啊，你办活动本来伊就限定时间嘛，比如讲月初到月初站，这个时间你若有去参加一活动，伊会送你什么物件？这个叫做办活动啦，办活动啊，超过的车站以上呢，你袂当讲哦，我伫你这间办公室要做一件物件，你现在免送我， 啊，别人就会当哦。啊，人有一个游戏规则嘛，这叫做游戏规则。你袂使哭哭灰啊，袂当讲啊，我伫这间百货公司消费够济呢，为什么你袂送我？为什么？啊，就超过时间啊，安尼这个人佫讲袂听，安尼您感觉这个人够有理吗？无理吼。这个叫无理取闹哈，因为呢，咱拢是大人，唔是囡啊。咱拢知什么叫做游戏规则啊？你明知游戏规则是安尼，你个硬要敢挥，安尼就不对了哈。所以咱和平呢，比如讲我若要送什么物件，和咱的和平呢，我拢有讲啊。哦，你也起来跟我讲好话，啊，咱都已经到家，袂当去想这，我会讲啊，歹势哈，啊，咱因为是惊广告时间超过的，三个就好啊。那么过来呢？卡要不要跟咱讲的人有吃咱的产品无？有，但是伊无伫我游戏规则内底面活动的为了奖赏的办法内底面，所以当然就无送啊。安尼敢会当搞会吗？安尼袂当搞会呢？因为你唔是咱讲的时间内底面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我送你物件，拢是我秀线家己摕钱出来买，并唔是公司出钱的。包括我送恁，比如讲脚踏板就好啊。送恁脚踏板，我搁开啥油租呢？请油局行呢？爱个油租呢？这种我秀线家己出钱的，我欢喜感恩呢。但是拜托恁来遵守啥？我秀线给恁拜托的啥？游戏规则，袂当讲哦，已经超过时间了，恁硬要来啊？我给你买产品呢，做这样搞买产品呐、啊，唔是干那你呢啊？啊，咱别人人都袂安尼啊，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要骑着脚踏板呢，唔好起来挥，吼、哦，唔好起来，我若讲挥是做歹听啦，啊，你也讲道理啦，吼、哦，希望好朋友会当体谅哈，来麻烦，什么叫游戏规则？就是咱大家爱做爱遵守才对啦，啊，不得乱你啊，对不对？哈、哦，麻烦好朋友，谢谢。来哟。讲以前有一个故事，伫美国一个菜市啊内底面，然后一个市场内底啊，有一个台湾的太太，吼、哦，伊生意有够好呢，吼、哦，好到真正是隔壁大拢怨妒伊啊，伊个是一个中国太太，拢个怨妒伊，常常拢个找伊麻烦，拢常常调羹个本事个扫过一遍安尼啊，啊人大拢看拢知影讲，即、这个、中国太太的调羹咧嘛，调羹咧糟蹋个台湾太太安尼，然后。啊，雕工逐工扫个包括哦，包括平常时哦，伊无咧开店的时间，伊嘛雕工甲垃圾甲等人的门口安尼啦，靠人安尼啦。啊，不过即个台湾的太太拢笑笑，伊拢感觉讲啊，无必要甲伊计较安尼，反正哦，伊等来我就甲扫扫安尼。啊，边有一搭墨西哥的太太吼、哦，伊安尼甲观察，感觉讲即个中国的太太无理啊，那我安尼雕工讲等粪扫伫人的门口，人嘛咧做生意，啊，你嘛咧做生意啊，伊真好甲讲哦，哎、欸，太太哦，啊，为什么大家拢甲粪扫等你的店门口？啊，你哪会拢无想起？伊个是隔壁打迄个中国太太，即、這個、台湾的太太就笑笑讲哦，伫阮的国家哦，过年时阵哦，人拢会甲垃圾哦扫入来底，啊，垃圾啦，垃圾愈扫愈侪，表示我会赚愈侪钱。嘿，啊，即马就是咧送钱给我，啊，我若感觉骨折点点，不要紧啊，啊个扫粪扫扫入来就是钱入来啊，你看我生意唔是愈来愈好吗？吼、哦，结果呢，伊咧讲的时阵呢，因为徛伫门口咧扫粪扫嘛，本来迄个中国太太本来想个要甲扫一个粪扫过来，都爱听到就煞家己感觉歹势。因为人其他的大家拢知影，伊讲粪扫讲扫去，迄台湾太太遐嘛。所以呢，咱人吼，这种拄到，比如讲人刁工要甲你糟蹋啦，当然啦、啊，咱被糟蹋的人，这个有些一口气下公斤的吞袂落啦。吼、哦、啊，但是有些呢，人讲哦，生理人乌龟性地啊，真正是像这台湾太太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呢。上个让人钦佩是啥物呢？伊不只是用智慧，无爱甲这個中国太太计较以外，而且伊个甲其他的国家的人呢，这个太太呢，和气生财，自然你的生意愈做愈好啊！哦，对不对？所以当然啦，伊变成呢，变人人人介意一个做生意的人呢，啊人了，比如讲有啥物 代志啊，就甲通知，就甲联络啊，甲讲哦。哎，最近哦，咱这条街啊，要办什么活动哦？吼，啊，你要来参加呢？你的生意那么好，你也来参加哦。所以他很感恩其他的摊位啊，墨西哥的因为拢是这各国的特色，每一国的特色，包括墨西哥、西班牙的啊，大家拢做摆底下哦，展出自己国家的特色安尼啦。所以我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嘛，讲真的啦。古早我就拢定听古早一句话，讲叫做做生意人乌龟性地，袂使生气。这句话阮当然有哪有甲我讲过，但是我有时会想讲，唔过咱也无适当的甲人客讲，你安尼行为是唔对的，会变成干嘛讲哦？啊，阮做主持人就拢总无免过的尊严嘛，去将人糟蹋安尼哦，干咪当干嘛呢吗？我相信咱的人客嘛，唔是安尼啦，对不对？咱台湾人拢是啥？拢是善良的，咱台湾人拢是慈悲的吼。啊，我嘛是希望，这个有什么话，有什么话好啊，讲得好啊，免得用口的，不需要这样子，然后啊嘛免得用教的啦，用教的敢好吗？不好吼。成都小姐先生的来侧外着力啊，我是觉得这样不好。你要讲道理啦，都像我有讲过啊，人家办的活动的时间，就是超过当然就无嘛。啊，那安尼大家有要搞我买产品的，我拢全部送个搞，我无遐济钱啦。拜托你嘛帮忙，啊，搞我体谅我受伤，我是食头路的尔。我无哈尼济人，我全部拢上脚踏板，啊个油资拢要我出，我无哈尼济钱啦，无你赞助个，好，无你搞我赞助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互相体谅啊。我有些讲话较直啦，啊嘛，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哈。来，谢谢。

个唱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叫做《用心》，这首歌主唱人是龙千亿哦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用心，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龙千玉哦哈。我要唱这首歌，可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怎讲，我是做用心啦哈。啊，送物件呢，不是全部我有法度全部拢总送，因为总我家己出钱，我都只有讲过，拢是我家己出钱的，包括油租嘛，我出钱的。啊，大家拢送吼，啊，我都无汉哩只租金嘛，我无啊，没有办法啊。啊，无我们都拢迄落无明年薪水个倒塌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吼，有时我若送什么物件呢？那有一个游戏规则呢？希望恁的是叫游戏规则啊，不要为难我，好卖为难我啊，为难我啊，这个利用在一些时间的要跟我讨啊，秀才你无通啊，你有够孤单啊，你嚣掰啦！安尼我定个你买安尼济物件，我个伊买足济啊，买几百罐的啊，啊送我一个你也无通。唔好讲这个话，我真的听得很难过，我听了也足艰苦的，因为感觉讲，无唔对啦，我就是要送给恁，无唔对，唔过我都全部拢送啊，恁来考虑到我的经济能力啊，我是吃头路人，我唔是头家呢，啊，我头家都无送啊，是我手上家己送的啊，所以我希望恁呢，会当体谅我啊。啊，那是是不是讲啦？那是是不是安尼哦？变成有困扰呢？我可能会停送物件，我变成我会停落来，会暂时就不送哈。因为变成有困扰，也会有困扰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我那个有送物件，即马是暂停啦哈。啊，那阿伯个有送物件，希望恁来多多这个配合，麻烦不要为难我，谢谢。所以恁人的心呢更重要，因为咱的心是啥？肉做的，不是啥做的，跟不会是那个铁子做的，肉做的吼。那么咱人的心中呢，当然跟什么有关系？咱人的想什么都有连带关系。咱的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我听讲过，伫这天气咧热的时阵呢，拜托的，你莫气到迄头壳呛烟哦，一定要开冷气。麻烦咱这大热边阿公阿妈唔要省钱，该开冷气就爱开。但是咱开冷气一定会啥？空气较大，所以你一定爱啉茶，爱啉有够。那么当然，流汗是好代志呢。咱人流汗吼，是为了啥？调节的温度。这个汗国语叫做汗，这个国语叫做筋，筋筋有味的筋呢。这个筋就是咧调节温度，就是咧讲啥？心脏。所以如果是筋，这老一般的汗拢是正常的，是帮助咱心脏代谢好。但是你若唔是，你是流啥？沁汗。什么叫沁汗？沁汗就是冷汗。冒冷汗呢，那么这种冷汗就是袂咸，无安尼咸咸啦吼，啊，所以当然你那是定这种会变青瓜人，你得爱注意啊呢。何你感觉讲香港闷闷个变青瓜嘞？哎呀，咱你那边无大意哦，这种啊拢跟啥有关系？跟你心脏有关系。而且呢，有可能是爱注意的啥？你的心脏是不是有咱定讲的心律不整，有急心症无？是不是有二尖瓣脱垂无？尤其是有人是伫半暝啦发作，像阮爸爸心肌梗塞就是半暝啊发作的。所以阮爸爸困到阵起的时阵呢，透早阮妈妈要叫伊上班呢，已经啥无救啊！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有种啥，有种警戒性、警戒性呐、啊。比如讲，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啊，伊连续五个月哦，拢感觉人吼胸腔闷闷，佮常常变唱歌，甚至一半半夜半暝啊，听个胸腔听个醒起来，伊竟然有够寒呢，无紧去看医生哦，等个听个昏去的时去急诊呢，才知影原来是啥，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仔啊，就是表示救到。啊啦，我要知，要知就是救不到啊。所以呢，甚至这个人也会更哦，塌掉啊，塌了几趴呢？70%，拢总塌掉的，会更哦，大条动脉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爱流血啊。咱定讲过，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所以当然啦、啊，有这么济人，就是你将来是中风的啥？有危险群呐、啊。危险群的对啊吼，所以咱有心有高血压人，就是要注意将来开中风的机会较悬，包括的心脏的心肌梗塞，加了什么猝死的机会较悬，所以你两爱年会啊，上无至少咱的会啊保持了这个80以来，上好那是当你83以来个如何？啊，咱的记得这天气热，水分爱啉无够，尤其是吹冷气的时阵，因为咱那是无够水分的，咱的会得黏贴黏贴哦吼。啊，到时啊，咱的第二心脏你可能无咧叮当的关系呢。咱第二心脏这个卡呢，会变成会的顶来咱这个卡，那么到时会的下袂倒转来，迄阵啊，你的心脏的出问题，包括咱的会更的粗。 啊，咱的血管就变啥？嗯，这个大条成个大大管啊，大条筋啊，叫做叫静脉曲张。所以补充什么上个重要？对咱的血流好的是水。啊，你爱慢慢啊啉哦吼。上个重要的是啥？爱尿啦。哦，咱心跳上无至少在六十到一百以内。啊，咱拄只讲过血压爱在六十到百十以内哦。比较起来，有的尿较早，咱较早数字呢比较较安全的哦。所以呢，如果是不了解那个卡里白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
1: 哎，你叫什么？
0: 没有，请讲回来。
1: 哦，你是啥？我那个，那你干嘛用？
0: 我要管哦，阿伯你等一下，医生该接接哦，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李武龙的人生，这是林音所请的，咱这陈大姐说点名要来，谢谢。
1: 公主要来，
2: 当然肯报啊！
0: 嘿，
2: 啊，做啊都好啦。
0: 啊好啊，那这样，
2: 我今晚我未喘啦，我本来今晚会喘啦。
0: 哦，
2: 啊，做啊老好个，
0: 会喘较少呢。
2: 哎，
0: 你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安尼好，保重哦，谢谢。好来，李玉，你好。
3: 哎，我要找秀山。
0: 请讲起来，我秀山你好。
3: 啊，我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吼。
0: 嗯嗯嗯嗯。
3: 啊，再过一。
0: 啊，食了
3: 我下，食了做手麻好呀。
0: 手麻好哟。
3: 嘿、哦、
0: 啊。啊，什么？
3: 啊，个精神啊，太好。
0: 哎呀，阿妈安尼好啊，哦好，安尼保重哦，看咧看咧，爱看咧哦，未使放掉哈。好，谢谢，姐你好，你好。
4: 喂，是啥呀？
0: 来来，请讲起来。
4: 嘿，是我，我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4: 请讲。我食迄个三星报，
0: 嘿，
4: 食个心脏拢喘，即马拢好，拢未喘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啊。
4: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啊，迄个盖过一个只脚，我拢未屈。有本数扶袂落，啊！即摆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嗯，好，好，大嫂，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哎，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你好，
5: 谢谢。
0: 毛，你哪就先关掉，我来接电话嘿。哪就先关，你哪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5: 好，安尼。
0: 哪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5: 有关起来啊。
0: 好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5: 三点都不接。我
0: 要
5: 讲了喂，我食三全全补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啊，哎，个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全全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听爱看医生哦哈。
5: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5: 我食爱亚德啦吼，
0: 不
5: 然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啊。
0: 哎呦，我叫你喝哦。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哦，爱记哦，如果来变你听爱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6: 喂，小仙呀，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6: 哎，我食三片冰包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好，
6: 嗯，
0: 你稍等来，阿信，啊你继续看咧哦，甲听听者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我都讲过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食这款第二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就没去半过了，加油呢！弄起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啊，咱即马有增加两点，两点就是咱的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的温温来茶呢，虽然上的上盖好。材质上好的哦，316的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啦吼。啊，你那贵有房间换啦换，无只请有房间，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咱要收山呀？
0: 嘿，我收山，你好呢，嘿。
7: 我会当请问你无？
0: 没，请讲。
7: 我有食三星金宝吼，
0: 三片好不好？
7: 啊，敢爱搁食迄油？
0: 哎，不用呢，来接者，来接者哦。好，来一线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8: 诶，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8: 我在高雄，我姓游。
0: 游先哦，你好，那嘿啥贵数？
8: 啊，我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妈妈伊个三星那三三高尔甘油脂五百贵要个。
0: 五百贵伤悬呐，大哥你别烦恼哦。然后先个接接，哎呦，恁母安尼伤悬，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我送恁物件绝对有意义滴，我绝对我用意。因为这对您的健康有帮助，我才会送这种物件。譬如讲，我建议您吼，尼卡威油的用途。然后我为什么建议您打卡底？因为呢，我去参加医学的课程， 佮包括对照的全民医学报道的日本的节目呢，因的一切医学节目。所以呢，咱呐有咧打卡底，刺激到咱的卡底，咱的膀胱经，离咱六十几个穴道呢，离咱的卡底上近的，就是膀胱经。所以你若是较会搞油腺油的人呢，尤其较无好的人，除了是打卡底以外呢，佮做提肛法，啊，佮上个是，阮即马有咧，即马阮都有咧上保温瓶啊。我甲公司拜托上保温瓶呢，因为希望恁啉温的茶对油脂较好，油脂若无好人爱啉温的茶对恁的较好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所以呢，我上物件绝对有意义滴的啦哈，唔是我白上的哈。那我即马来唱苦苦空港，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港，这首歌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今日一准礼物搞无？咱地咱是讲爱注意，今嘛天气会愈来愈热，咱的河边爱注意的爱吹冷气以外，上个重要是一个是虾米？啉茶爱啉有够。啊不，如果是真正是热衰竭，什么叫热衰竭？哈，热衰竭，热衰竭简单讲叫做急性的当多的当多啥脱水哦。啊那个，咱这脱水有分的轻多，噶的当多，啊那当多嘞，哇，当多这些的会严重的死亡呢。所以咱的喝冰点啥，咱这水分是咱人吼，诶有必要的。咱人员工是水者，咱女性身躯内底差不多70%是水，啊，男性平是60%，60%啦吼。那这脱水的造成咱这会热会渴以外呢，当然会容易中风，包括的容易滴的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跟油脂有关系，所以你要当多脱水的医疗哦，在医学上这叫做急性的急症的，如果那是无治疗，死亡率就高哦，所以咱的喝冰的水温啊，啉有够哦哈。啊，当然呢，有人讲有啦，我拢有在啉呢。哦，你是啉啥？我啉饮料啊，啊，啉茶叶啊，啉咖啡啊，我拢有在啉呢，嘛是水呢？错了，迄无强用，迄不是水哦。那么如果是啉着饮料来，都有啥？人工甜味剂叫做代，来咱讲叫糖精。啊，啉茶叶呢，伊是来对面有啥物？当然啦，伊内底就是有可能你嘛是有食着农药，有种可能性嘛会啦吼。但是呢，反正咱那是要讲的水分来啉偌济，就是咧讲白茶啦。啊，你卖啉啥？卖啉这种这个咱咧讲饮料啦，包括茶叶啦，包括咖啡代替都不可以的。人医学上报道的是啉白茶，这是正港的水分啦吼。所以呢，如果是要啉这个啉。因为咱的咖啡甲茶叶有利尿的作用啊！啊，你原底着搞油的人，你可以啉咖啡，啊，可以啉茶叶，安尼干掉，唔掉啦，也一直利尿，利尿就是利尿就是尿，一个尿的金尿安尼啦。所以咱定讲的来搞油的金尿、香尿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啥，啉茶要慢慢啊啉，啉茶慢慢啊啉，当然咯。啊，咱定都只着讲过啊，上好是安尼。那那是有这个本身那是已经40以上的人呢，你个检测啥提肛华，我给恁建议的绝对是对恁有帮助的，恁来做啊！我做我久啦，拢唔免考虑做一世人的对啊！啊，我那打卡底呢，咱最近我夹的脚踏板哦，和平老退掉的人吼，你也因为迄渐渐你也提啥，爱穿一双袜啊，然后一摆打3分钟到5分钟，一感觉打。一盖进两盖，上无至少爱两盖。啊，什么时间打拢不要紧，都没有关系。因为呢，啊，你啊打完了，给你建议爱啉一杯温的茶，细杯就好啊，温的哦吼。因为啉温的茶对什么人盖好，对油脂盖好，对这咱都有讲过啊。啊，油脂有什么用途？伊给咱欠着99%的水温的用途，过来给咱过滤下，欠着油冻，油冻个的啥油冻。100%给你过滤出去，咱人的欠血啦，嘛甲有关系啦，生计嘛甲有关系啦，咱人的高血嘛甲油脂有关系啦。如果是你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哦，你拢头壳会戆哦，血也会欠管哦，安尼得要注意啥？油脂型的高血。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够油脂慢性、油脂病人呢，你更加唔好乱食油啊，尤其是呢，你讲慢性油脂病大部分的拢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哦，有可能你是存啥40%，陈刚姐先生存38%，结果呢，医生哦讲伊乱食药啊呢，去食壮阳的药啊哦，啊是偏哦，人家补哦，结果食些啥西游记，安尼咁好，当然不好。所以肾丝球过滤率呢无达到60%的人，啊，咱就是啥卖。尽量卖啉这个我别乱食啦，乱食药啊，乱食果汁啦，乱食补品啦，这种都不可以。那如果是你干嘛，你卡你个垫落去3秒，阿个会纳紧纳，那么你就是卡有水肿，卡有水肿大部分是老人、老大人新陈代谢较无呢，较容易卡会水肿。啊，卡了水肿的人暗时拢开始搞药哦吼，所以给恁建议你一定爱啉温的茶。那利用的啥？白天去洗时间，啊，你若会当哦，上好是要困的前4点钟呢，你去浸身躯，浸规身躯拢个浸者，浸差不多10分钟，啊，唔要伤烧啦吼，10分钟就可以啊。安尼当帮助你老。 火体内遐解出来水呢，一旦啊排出来，那么当然对什么较好？对你本身的油脂有帮助哈。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我拢会讲这观念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拢健康。啊，咱油脂若无好啊，真的你唔好去乱食油啊啦。食咧过了行，为人啊，我这食品的呢，一个看拢是油离好的啦，不对的哈。油离好嘛是油啊。我咱的药啊，就是药啊，药啊，就是要医生给咱开啦吼。所以如果是你感觉水啉得水放药唔对，你得爱改变饮茶，慢慢啊啉。啊，奇怪，未经过变数的闪尿男性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像张的先生咧问的问题呢？啊，诶，不，对不起，一道这先生咧问裂破线。如果是你感觉已经有这种现象啊，唔放紧紧，要放放无？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咧裂破线发炎的指数偌济？超过十以上咧，一般医生就给你对症啊，尽量卖超过的五以上哦。给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哦，你家
0: 我是小江，嘿，是你好，你好。
1: 哦，我是要
0: 好好，
1: 给你问一个哦。
0: 好好，什么贵事嘿？
1: 嘿，我要吃那个热火烧的。
0: 哎呀，别等你来个接接哦。哎，医生哦，谢谢。

0: 谢谢，有真情，有活力。那么这期凤飞飞说请了喜人界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小帅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1: 我吃你的三瓶金宝，吃三十几罐
0: 啊，吃了哪好嘿？
1: 吃了哦，嗯，都未腰，未安尼吃你那白腰啊？
0: 卡未高腰哦，
1: 嘿，对啊。
0: 暗时啊吗？卡未高腰吗？
1: 暗时啊，你是拢同款，
0: 我话拢同款。哦，安尼好哦，大姐安尼好哦，好，感谢你哈，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里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2: 我讲你的三星金宝哈，控制顺子桥过日子稳定底下，我存三十七年啊，稳定底下。
0: 哦，啊，你较早是讲了呢？
2: 哎，较早拢一直嘿，拢一直讲一直讲。
0: 啊，你冇乱讲，冇乱讲一话呢哈。
2: 我知，我知。
0: 哦，啊，其他食三星金宝就对了。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好，要保重哦，因为你无本钱去乱食药好哈。好，谢谢。两点来，三片好不接来，再讲嘿。
3: 我们这种疗生哦，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0: 你本来有疗生，啊，食我那三片节目，本来七点几，今嘛剩六点几哦。
3: 哎，六点一。
0: 六点一哦，哇，那好棒啊！嘿啊，很好，很好。好啊，你，啊，你继续努力，哎，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哦哈，保重哦，谢谢。喂，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你好。
4: 哎，我讲好话啊。
0: 哦。
4: 哎，我食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哦，暗时啊，是安那。
4: 哈。
0: 暗时吗？
4: 嘿嘿。
0: 暗时较袂搞油呢。
4: 对对，啊，食食了有差，拢这样，本来两三遍，即马一遍就好啊。
0: 哦，暗时啊啦吼。
4: 哎。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谢谢。好，把金格改两改哈，好，谢谢。
5: 我食的三明天宝哦，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5: 哦，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啊，一醒。
5: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啦。
5: 没。
0: 算食三明天宝袂搞尿呢啦。
5: 没哦，
0: 大姐。安尼好啊，大姐。安尼好呢，好啊，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李哥你好。
6: 耶，是说了哦。
0: 来，请讲起来嘿。
6: 诶，我陈春山。
0: 请讲重点。
6: 我食迄种许三星金宝哈。
0: 嗯。
6: 对迄种放药效果真好。
0: 安那好嘿。
6: 我本来一暝吼，拢爱放六摆。
0: 哦，啊，免困啊。
6: 系啊，拢免困啊。
0: 啊，今晚。
6: 啊，食进进春三摆尔。
0: 哦，进步，好好。
6: 系啊，食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6: 我三星金宝食七八罐啊咧。
0: 我见他钙固醇的嘿。
6: 啊，改过一只只脚吼，脚头有较咧走路继续轻嘞。
0: 看我咱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喔。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咱龟仙姑拢甲你过头头，我都讲过，大家拢是同款，食咱这款，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就对啊啦。虽然无敢咧听，咱这款你就是爱广东个食，才知影讲啊，有影人讲啊，拢是真嘞呢。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龟仙姑甲你照顾，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咱一天个量嘟嘟好。免唔好食伤济，唔好食过量，唔会造成腰子的负担哦吼。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个药人。那接来个讲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出这个老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就是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会记哦，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那就会记嘿，你好，你好嘿。
7: 个棒球吼，拢有起波。
0: 哦，哎，大哥讲得厉害，来先接招。哎，谢谢。我来，小丹，你好，我小爽，你好，你好。
8: 嘿，你好，小爽。
0: 哟。
8: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8: 嘿，我今仔吼买三十岁
0: 啊。啊，是哦，嘿。
8: 嘿，啊，然后吼一棒球吼，拢 胃还佫减胃以外。
0: 哦，安尼就是来注意哦，你稍等我叫人来建议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手上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这样麻烦者，一再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日新闻报出来，我的朋友传来跟我讲，那个贵妇啊，嚯，安怎开个六千几万安尼啦？安那相信这讲哦，投资会当个赚愈侪钱。爱的做好嘢还是贵妇呢？讲是因当港的好嘢人呢？啊，那有啥物可以技能过去投资哦？这有些哦，那你和平无唔对啦，唔是讲你被骗的人就是做戆啊？唔是啦，有时拢是想讲要趁钱啦。但是哦，咱咧想讲家己也无熟悉，甚至呢，即卖也当用 AI 呢，家你骗讲伊是恁翁啊，伊是恁囝 ，AI 会当给恁兜的人的声呢？虽然有时啊，即马变成这社会是安怎呢？咱看到的视讯不一定是真的，咱听到的电话呢不一定是真的，甚至呢发生在你头前有时啊嘛是假，哇，好可怕哦吼！所以呢，即马就是这咱咧讲叫做这个时代哦，资讯爆炸时代，而且诈骗的人越多越来越多，不是台湾呀。日本也一样呢，也是很可怕哈，所以大家注意，人家要叫你投资呢，要考虑一下哈。来，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客代理，谢谢。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格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得力环保，轻柔舒适。

0: 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这个时阵，
8: 你在创啥？
7: 上班。
8: 回家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5月27号，古历是4月11号拜三的时间。本节目是鱼源我有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甲各位报告新闻，讲少子化吼，政府要发礼物啦，就是赖清德总统啊，昨早时召开着国安会议啊，讲啊，这台湾人口的对策要有支持啊，公布0到18岁的5000元成长津贴的细节，另外巩固了解哦，今嘛哦，8周的产假。延长到12周，给几个月哈，而且将陪产假延长1倍到14日哦，这个是薪资费用啊，会由政府编列预算来补贴给企业。不过，对于相关的政策内容啊，政府方面，行政院还在三缄其口。咱卓荣泰行政院长伫咧列席立法院备席的时阵，报告讲家庭支持篇呐、啊，即刚会有两天的，一两天以内啦，会有具体。

体的结果，这个政策总共有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五大面向，十八项的措施哈，也就是说，这个新增产假啊，可以来为了使怀孕哦，在劳工啊，在分娩以后，充分获得了身心恢复的期间，把加码延长产假跟陪产假哦，延长到12周，现在是4周，先让大家来开心一下。今天我来创一个不同款的音乐给大家听哈、哦，这个是1916年一直活到1983年。就去世的外国的哈利詹姆斯，等于说是很有名的小喇叭手哈，他很受欢迎。那么一开始我们来听小喇叭哦，我想说弄个不一样的给大家听听看，0800883355。

好，先看未歹吧，赞赞赞。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安排这烤地油哈。今仔日已经四月十一啦，也就是再过二十几天就是端午节哦。我说的是农历啦哦，所以呀、啊，甲朋友讲，咱的烤地油真正应该买回去哈，要上内要煮用哈。端午节食肉粽，即马开始大家咧食肉粽啊，排便较未顺的人，食糯米较歹消化的人，你当然来食咱的烤地油。烤地油真正占台湾国。海拔的高山，咱农民吼、哦，该支持一下，啊，咱嘛支持恁，因为咱该食一个量，所以比外口的农会，比外口的这吼、個哦、卖场卖了，搁较俗一半，吼、哦，别人那是讲千五、千六、千七一罐，咱的是两罐哦，1580块，吼、哦，就是买一罐送一罐的概念，吼、哦，大家来吃，啊，你那请假的话吼，譬如讲你今天吃大餐了，哦，又很胀了，怎么办？怕明天肚，你就赶快哦，先很胀的时候哦，休息一下，走走路，再来睡前你喝一汤匙的哦苦茶油，第二刚在洗，过喝一汤匙的苦茶油，轻加轻啉，安尼就会使咧，保证你排便顺顺顺，把你的家的大餐呢，全部都又消化光了哈、哦。啊，平常你在洗一扎等，要煎两包煎荷包蛋，哦，要来煎菜头粿，哦，无就是讲你要来煎鱼呀，哦，煎鱼排。牛排、哦、羊排、哦、猪排，这个都很好。要炒菜煮食，啊，不是要拌饭拌面线，它高燃点、低油烟，很健康的。苦茶油两罐1580块，你若有听到，才甲咱做一下交代，谢谢你。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哦。风金套0800883355。

咱我规工的节目拢咧讲老人的代志哦，大家记得无？讲要怎么样开心学习哦，怎么样才不会跟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何让我们善待老人？包括昨天你讲老人过马路，这个绿灯是不是太快了？闪灯是不是太快了？哦，很多人还 call in。这是昨天的节目，但是老人的话题啊，我想说今天呢，我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哦、长，来聊一聊公，我怎样公，咱回响很大，所以我也想聊一下哈、哦，在新北市的永和啦，民权社区的活动中心内底，有一群时代在忙着上那个激励课，因为肌少症很多嘛，所以上激励课也需要当这个社区保姆来照顾孩子。甚至啊，组队练习无人机的足球，了后入去厨房做点心，有人协助关怀独居的长辈。哦，你听到这里说，哇，这款的高龄的齁、哦、翻转长者被照顾的刻板印象，因家的人是自立生活，延缓老化呢，搁照顾社区呢，不但和退休的生活拢无同，上盖重要是撑起社区运作的重要力量。那么在新北永和的民权社区，因就是透过志工的制度甲关怀网络吼，主动来接触到独居或身心无稳定的时段，对着陪伴，对着电话提醒伊讲，你爱食药啊，时间到啊，或到家己本身去家己访问啊，去到因家坐坐咧，哦，一步一步把本来已经收伫咧厝内底的时段融入社区了以后啊。这个就很好，他们是希望能够让长者在参与当中重新建立生活的节奏、哦、那么他们也发展一个叫做长者带幼的模式，就是差不多有将近60个哦时段哦，取得保姆证照来照顾幼儿哦，那老大人那看到哎呀。啊，无红诶啊，了就是哦，会晓坐啊，会晓爬啊，会晓哦徛啊，即款诶哦，拢会变足少年诶，吼、哦、是真侪时代吼、哦、过去无多，嘛无机会带孙诶，即马透过着照顾囡仔来学习着讲育儿的知识，也弥补了人生的遗憾呐、啊。因为有些人哦没有被照顾阿公，很多小朋友讲阿公阿妈，因着足欢喜诶，所以还推动了第三个叫做关怀长者的独处处方签，就是孤独的独居的啦，因为社区有八九十岁的哦志工来服务别人哦，透过高龄人力的再运用哦，咱许多也找到自信。那么民权社区还有一个叫做一口酥，就是烘焙一口酥，做饼啦，哦做这里有做点心啦，好这许多精神甲障碍的人共同制作，许多嘛做。精神障碍，比如说小天使，他们也做回到职场，不但有收入哦，而且也能够撑起社区服务，才七成左右的，哦，将近七成左右的财务，你看他们也可以赚钱给社区啊，所以这是不错的。我、哦、昨天讲的是一些比较让人家觉得听了不喜欢的话题，但是今天我讲的可能是一下。一样是老人话题，但是你听了会比较喜欢的话题哈，比如讲长照资源跟不上我们台湾人的老化，那少子化就变成照护人力的短缺，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来聊一下长者要互助，老的顾老的，吼、哦，这个嘛是袂歹。咱来听麦问阮的名杨宗宪。0800-88-3355，你若感觉咱的节目袂歹，啊，想要甲咱鼓励产品，0800-88-3355。

好朋友啊，这两天去中部做一下采访的时阵，有经过一个苦茶油工厂哈，结果他卖1500了，我就想说啊，几瓶一瓶哈，啊，咱是两罐1500杯，所以我拢讲我买几罐上几罐，啊，他那个是没有得奖，我有仔细去问那个制作厂哦，但农夫很辛苦，我们都肯定，人家要利润那个也是应该哦，在那么热的时候种苦茶油，啊过哦拍打，啊过来油炸，啊过来冷压，啊这些所有好朋友们，让你知道说苦的油哦，咱买1500块，咱嘛爱讲哦，爱讲赞声，啊咱是1500。我爸杯不是一罐哦，但是两罐哦，而且宅配免运费哦，哦，这就是讲我买一送一，就是讲哦，我不是薄利，我根本就是让利，让你们喝到最好的苦茶油啊。这样子的话，我就是一样啊，朋友们，如果你问我说我有没有赚钱，这一个东西我就是让你们大家吃爽的哦，哦，我中年都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主要它里面这个有油酸亚麻酸茶多酚啊，维生素啊，叶绿素啦、啊、齁、哦、这些东西冷压的苦茶油来剥留科的技所含的珍贵的成分啊，在营养学界有所谓的植物黄金的美誉哦，齁，这立马要怎样供油酸亚麻酸哦，它真的是会延缓衰老，而且有保健的功效，茶多酚跟叶绿素根据啦齁，美国的国家医学中心针对科德油的实验当中证实啊，科德油的抗氧化的成分是对最好的，而且对很多的这个病齁，对不起，我广告时间就不能去讲它的这个症状给你听，但是你只要去相信这咱的科德油对着咱的身体是最好的，安尼就好了，其他的我也不会犯规齁，这个其实卫生局也会说噢、哦、食品不能去讲疗效，我也都很赞成了，但是你们自己去网络查，或者你线下问我，我可以告诉你们，你吃到这吼，甚至于对身体的健康有100%加油吼，在加分的功效，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东西最好的物件吼，连冷压的苦茶油，每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吼，啊，那是今晚要做凉拌的，多啊，或者地头菜啦，哦，苦瓜啦，凉拌的这个沙拉啦，都很好啊。你啦，有的人拢啊，干呐买来清啉的，就是再是空腹起床吼，啉一个汤匙，一汤匙安尼，苦茶油真的很好哦。一组两罐，买一罐我送一罐，1580块，0800-88-3355。啊，过来就是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搁送一桶，吼、哦，买两桶搁送一桶。啊，咱啊，即马讲已经较侪家族甲到遐来的时阵哦，你来用些拖拖卡、丢拖卡，啊，无就是讲厝内底哩病、厨房用些哩病，蟑螂蚂蚁比较不会来。纯天然的清洁剂，一桶5000cc，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以上广告哦，谢谢感恩。咸鸭文爱情有单，0800-88-3355。

讲到这长照的资源哦，对袂到国人的老化啦，所以少子化和照顾的人力短缺啊，伫厝内底咧安老啊，恐惊是遥不可及呀、啊。咱即摆来讲到嘉义县大林镇啊，一个深呼吸生活馆啊，伊伫模仿着农村小换工这款的活动的模式啊，打造国内第一家融合时间银行概念的社区照顾咖啡馆，吼、哦、吼、哦、老的过老的吼、哦，这真好。因为这个开馆的时阵啊，有一个80岁的简奶奶，伊排班做店长，也安嘛加入支援换工。后来因为因安息啊，所以伊的简奶奶吼、哦，情绪很低落，散乱，住伫咧外口的囝儿是说拢真烦恼，所以啊，嘉义县的妇幼关怀协会啊，伊就是咧讲，这个咖啡馆实施一个时间银行，用会员制度来鼓励换工，吼、哦，社区的所有的人哦，重点不是纯服务的时数，而是及时交换社区活络的互动哦。譬如讲，我拄只讲的简奶奶，吼、哦，伊过去翁阿婆。已经累积的真侪时数，那么简奶奶认为伊的身体要真好，没有时数兑换的需求。后来伊骑车无细力，吼、哦，跌倒啊，肩膀脱臼，因处理附近的3名换工组成互换团、互助团，送餐啦、啊、陪伴聊天啦、啊、就医啦，吼、哦，在这个在外地的儿女就可以很好的。安心的工作，让妈妈在家里面哦。所以人家说一句话啦，远亲不如近邻啊，社区一定要团结哦。这台北市也有哦，在2016年推动时间银行的方案哦，鼓励银发照顾哦。但是受到这时间的时数还有等值的交换，政策咧无疾而终，社会局的老人福利科长吼，伊咧讲啊，当长照导向使用者付费啊，时间银行更难以推广。那么再来讲到台北市以后，讲新北2013也推动高龄照顾存本专案的不老时间银行，这个布是布局的布哦，不是不是的布哦哈，不老时间银行都、就是训练哦，这个长者。志工陪伴长者散步、运动、购物、备餐，哦、所以补缺照顾的人力缺口都是老的过老的。那么英和有一个75岁的阿嬷，哦，她就是用这个训练实习以后变成不老志工。我再讲一次这个。布是布置的布，布就是布局的布，吼，布老志工，吼啊，用长者用弹力带来伸展四肢，哦，丢沙包训练手眼的协调，哦，所以高龄少子化。单靠家人跟照顾跟看护是不够的，志工是另外一股稳定的力量。昨天我的节目老是在讲老人的危机，今天我已经讲了两段是老人的希望，老的够老的吼，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咱的节目好在哪里，好在呢会当给大家愈来。愈唔惊老，这真重要。愈来愈唔惊老，因为咱会惊老，那就糟糕了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健康不老歌》，不要老的老福州啊！一进妈妈80多岁啊，赶快哦，要你唱歌哈。0800-883355，你若感觉咱的节目有你关怀老人，你要甲一边捧场，咱的产品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店面要来端午节啦，食粽食那伤济啊，啊，歹消化，你就用这烤地油来清食清啉。第二点，哦，不但是安尼以外，煎煮炒炸回归厨房，它的本色，就是讲给大家嘞，哦，煎两包拌饭、拌面线，煎菜头粿、炒菜、炒鱼啊，煎牛排、煎猪排，哦，这拢足好食的。煎鱼啊，外皮切切切来底，哦，这。啊，肉足 Q 的，真赞哦！吼，咱的烤地油足香的，啊，若要烹调，也是讲家己要爱，连面要上礼吼，要上礼，就是讲端午节，我们这个还有礼盒提袋，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一组，吼，提袋提出去足。大方呢，大方又个吼，大家受欢迎的好礼物，1580元，吼、哦，咱若有需要，甲卡电话，谢谢感谢。啊，那是讲最近大家都在聊这个失智的话题，到底谁有没有失智？你不用管别人，你管自己哦，不要失智。如果你不想失智，一罐一罐看，鱼眼窝油一罐1500元，吼、哦，你一盖甲看一罐，食看卖啊嘞，袂让你失望，能对看会清楚哦。两对呢，足大食的人，你甲食看卖下咧，加足好个哦。好、哦、啊，过来哦。两对看会清，思考会明，不会痴呆，兼顾了胖脯。这两天啊，台北市40度呢。啊，卖讲台北，全台湾拢一个烧寒钱呢。甲拜五进前，这袂好咧，今日才拜三呢吼、哦。在拜五进前，北风吹之前吼、哦，都是在吹南风，很热。你爱食鱼圆窝油哦，保护是安怎？咱的胖脯容易缩起来，吼、哦，胖脯呢缩起来，伤口伤热，这水讲吼，老袂过，你就真正塌起来啊。所以鱼圆窝油有买的人爱食，无买的人甲买一罐吼、哦，一罐1500元，0800-88-3300，以上广告哦。爱情韩西配，0800-88-3300。

好，这些好听的歌曲，最后我再来讲一段就好了，因为哦，我今天想把这个老人的话题呀、啊，让所有我收音机旁边的看喜多的人拢知影说，并没有人把你们撂在旁边哈、哦，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怀老人，因为现在少子化嘛哈、哦，台湾的劳动力啊快速萎缩。那么各个产业啊，缺工很严重哦，所以很多职场仍然将这个退休视为职涯的终点。虽然社会已经步入老龄化了，但是还没有迎接中高龄重返职场的未来。从高龄到超高龄哦，台湾只花了7年，速度跟南韩、新加坡相当，快于欧美日。人力专家认为这样子的结构未来劳动力绝对不是选项而是必要。齁、哦、譬如说这个谢先生谢大哥一本来是 BMW 跟 Benz 的修车厂的厂长。他退休的时候想要转职到同业的中型车厂，虽然不要求薪资跟职务，但是呢他是高龄。所以碰壁了、哦、之后他在全联担任、哦、计时人员，他看到、哦、我排好的商品被客人买走也很有成就感、啊、所以他退休转职到非专业领域的消息传开了以后、啊、马上就被一个很知名的车厂网罗担任客服的主管，来负责培训后进。所以你看这个案例啊，就是说老人他中高龄补这个劳动力啊，台湾准备好了没有？其实还没。怎么讲齁 ?104 银行的高年级的事业群资深经理伊力贡，台湾对企业到政府对高龄在就业还没有准备好。现在的工作主要是青壮年、哦、那么还没有考虑到高龄者，也就是政府也没有周全全部部署高龄者重返职场、哦、我们再随便讲一个人就好，梅子好了，他以后要重返职场，那么他就是中高龄咯，他绝对不是那个年轻的时候20-30岁我认识他的时候的梅子咯。所以像这样子的案例连我家也有一个了，怎么办呢？104银行调查2025年超高龄社会的企业人才啊状况啊，马里亨写公哦，最近33%的企业会在招募资讯公开说欢迎中高龄跟二度就业哦，这个就很好了。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哦，裕民航运的71岁的张瑞华哦。他在总公司做主管，做到65岁退休。那么公司认为他的资历跟能力是公司的重要资产，回聘他担任顾问，待遇跟福利不变，跟年轻同仁共事的这个没有违和感。所以啊，这个正式问题才能够改善那高龄的参与。很多台湾多数企业不知道如何来拆解全职工作变成弹性的兼职，所以啊，让高龄的人一周只上班2-3个半天，这样就好了。这个我们台湾还要再配套，还要再协议，还要再有高人指点。但是要去想这件事情，中高龄要来补劳动力以后重返职场，让老人也能够越来越不老。这是我今天所讲的、哦、我说今天要再开一点钟的时间，那所以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如果你是老人，你也想发表昨天今天对节目你的感想或者你的看法，0800-883355-0800-883355，那来听老婆，这是郑敬一的歌声，0800-883355，那需要商品要给我们这优质节目做歌的卡电话，谢谢。

有当下听郑敬怡的唱这种歌的，对着考呢，就是要一个人听呢、啊。如果很多人听，你进不去了。如果你一个人在车上听，在家里听这条歌哈，这样的告白算不算奢求？别让我孤孤单单一个人活。你可能会把自己的老婆啊给放在心里面，想这个时光列车公一世人哦，陪你到老哦。现在也冷嘛薄啊，也皮肤嘛老啊，也整个人嘛老啊，皮肤嘛哦变歹啊。但是你有想看没有？这一切都是为着咱的家哦，所以这个歌啊，真的有的时候我播一些好歌，你们如果有时间哦，就听看看哦，花那个三分钟、四分钟听看看，这些歌真的是好哦。所以广播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让你可以听到老人话题，听到少年、青壮年话题，我什么都聊哦。如果待会儿我们第二个小时 call in 点歌，我不要那么的冷淡、哦、可能还可以听到公告，对不对？可以听到杜月笙，可以听到廖天丁，呵呵、哦、所以最近大家太热了、哦、所以我鼓励大家来 call in 的话，就是动一动，让节目热一热、哦、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 call in 呢，其实我节目应该准备的还算可以吧，对老人的议题这两天我觉得还不错啦，还不错啦、哦、让我广告一下好不好，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这部当中我们这太素蜂蛹蛋白，你若是一盒买、哦、你才敢买一盒、哦、啊你若是进前三加一有买，你一定要赶紧骨力吃，再吃两粒，暗吃两粒再吃、哦、这个肌少就会不会那么严重。肌少如果严重，肌肉越来越少怎么办？你就没力气啦。肌肉是包覆骨骼，骨骼是如果不好骨松，你跌倒断掉了怎么办、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养回来好不好。第二个，晚上好睡觉、哦、我们的太素蜂蛹蛋白让你晚上很好睡，你如果有需要给他打电话、哦、还有恢复男性雄风，就不会让你的老婆孤孤单单一个人活，因为你们两个人很快活。这太素就好诶、哦。啊那鱼眼窝油加料能力也给你签个名来卡点位，谢谢感谢。哦、来现在想抓、哦、鱼眼窝油进前有买一定爱吃，啊不买买买一罐啦。哦、你给再吃一粒，暗吃一粒，这热黑才袂塌起来啦，水缸才袂塌起来啦，听有吼、哦？爱啉好啦，吼、哦，唔通啊吼，水缸塌起来，哎、欸，我这几天你莫看热哦，唔是干啦寒流才有乌烟乌烟哦，这几天我嘛听到足侪乌烟乌烟的哦，足奇怪，原因在哪里？就是塌起来嘛，对不对？太热了嘛，水分喝不够嘛。好啦，哦，一罐1500块尔，买一罐也嘛好。啊，买咱的烤地油，甲买一罐啊，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公告，好不好？来，0800883355，戴美君的歌声，新娘衫，以上公告。

0: 刷卡继续加考，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3: 愿意。
2: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3: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2: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超方便。

0: 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我们来第二个小时听情人的眼泪，好听的音乐欣赏。那也欢迎现在开放第二个小时的 call in 点歌，好歌的推荐。你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听，有什么歌你觉得没放到的一边老高的，欢迎你把卡进来，让大家来让参与者越来越多，好不好？0800883355，让他满线一下吧。来等未来啊，你好，林大哥。
6: 哎，
5: 高差，高差。
6: 刚得两箱一。
5: 两箱，哎呦。你哪会，你哪会就爱听国语老歌？我拢就是咱台湾人，敢那听台语歌。到尾你点的国语歌很多，而且都是最好听的那一群。
6: 老人啊，点老歌。
5: 你少年时阵嘛，就爱听迄个，等于是群星会迄个时代，够较早的嘛。
6: 对啊，
5: 好，好啊，两相依，好。
6: 你刚刚节目未歹，
5: 未歹哦，都一半未歹，
6: 拢未歹，
5: 拢未歹。
6: 就刚刚插一个讲哦，其他古老无，其他军队好哩。
5: 哎呀，是拍死。
6: 不是，嘿，这是一个建议啦。
5: 好，我会跟你讲吼，我会跟你讲，拍死。
6: 啊，多人啊，无就不要。
5: 我一定会欢迎，嘿，是。哎呀，
6: 好，
5: 好，拜拜，好，拜哈。这部未歹啦吼，来，那个0910的，再麻烦你重播好不好？我们来点歌，让他满线一下，0800883355。

0: 你好，喂 ，Hello，
1: 喂，你好，
0: 嘿，请说，请说，嘿，是，
1: 我要听夏之旅，谢谢。
0: 好，夏之，你是刚才打来那个吗？哈，
1: 对，
0: 好，
1: 我想说你在忙，嘿，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好，请讲，喂，
2: 一鸣先生早，
0: 你好，你好，
2: 我点个歌，
0: 好，请说。
2: 最后一页。
0: 哎呦，哦，今天国语老歌全出笼了。好，谢谢你哦。
2: 国语老歌好听啊，
0: 好听啊。
2: 谢谢，
0: 好，
2: 拜拜，
0: 谢谢，拜拜。啊，0800883355，你好。
3: 喂，一鸣你好。
0: 你好。
3: 哎，我给你点一首歌。
0: 好，请讲。
3: 哎，红宝心。
0: 红宝心，好。
3: 嗯，好，谢谢。
0: 这台语的哈，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来，还有没有要点歌的？欢迎哦，欢迎哦，哈，七条，看到只五条嘞，五福临门，呵呵呵呵，今啊点点六条就变六六大顺，啊点七条嘞，有啥物吉祥话？七七事变，呵呵，啊点八条嘞，八七水灾，你妈妈的，啊那就不行了，那一定要点九条啦，九条好汉在一般，哦，小魔不会那么恐怖。来，你好 ，Hello， 喂，请说。
4: 你好，就点一首江蕙的《花容情》，再加一瓶鱼油。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花。

0: 容情怎么写？
1: 一朵花，容易的容，
0: 哦，容易的
1: 容，
0: 容易的
1: 容，容易，很容易的容，
0: 是是，好，容易的容，花容情，还有这首歌哦，好，
1: 有啊，他可能加入在那个褪色的爱情的里面的一首歌。
0: 哇，这样你也行，你太厉害了啦！
1: 因为以前的卡带，我们都听前几首好听，
0: 好。
1: 其实里面都有好多好多。
0: 好，没问题啊！你那个有买过吗？
1: 有啊，第二次，因为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
0: 好
1: 吞。好，
0: 那我算广告，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吃鱼眼窝有的好处啊？
1: 就比我想象的还小，
0: 还好吞
1: 的，
0: 还好吞是。然后呢，你看的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1: 有啊，然后就比较不干不涩，然后就。
0: 哦，太好了，
1: 就好像改变很多。然后之前我小女儿是买别的嘛，那我
0: 没有，现在就吃你们的，
1: 现在又要回来了。
0: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那就明天帮你送哦，哈。
1: 哎，那你顺便可以帮我买那个吗？回收纸再顺便寄来。
0: 回收纸是什么？等一下，以上广告，那什么叫做回收纸？顺便寄来，什么叫回收纸？
1: 就是那个啊。回收纸就是卫生纸那个啊，880块，70。
0: 卫生纸是不是？好好，我知道了。卫生纸顺便，我知道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谢谢你。也是一箱嘛，那个是一箱，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可以吗？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帮你服务是我的荣幸哈。好，待会来听歌嘿，那就明天送哦哈。
1: 好，
0: 感恩感恩，拜拜，好，拜拜，好，谢谢，好。刚好人要再点歌，如果有就加卡，如果没我就一条一条来出发，还是把这个听完好了啦，我觉得这个很好听，这个没听完我觉得有点可惜。你们如果还想再打电话进来还是可以打哦。对这两天的老人议题，这两天的老人议题，也欢迎你跟我们说一下，说你听了了感受如何了。

0: 怎么样？不错吧？情人的眼泪，听了很舒服，对不对？如果听重播，已经晚上11点了。还有一个重播的时段是第二天早上4点到6点哈。现在大概天亮了5点了。国际电台101.1的朋友们啊，我要代表公司跟你们说一声道歉。昨天呢、我收到了节目部的一个 LINE 啊，说现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5号，哦，这个国际电台啊，就是听重播的，早上4点到6点的，它可能发射会因为换制天线的关系啊，有一点点影响收听的品质。那因为现在我是 live， 所以我也没办法测试说，哎，你们国际电台听的怎么样？如果啦，哦，从今天开始有什么不好的，欢迎你 call in 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来，你好，请说。
1: 喂。
0: 哎，你好。
1: 喂，明哥，你好，我要点歌。
0: 好吧，你说吧。
1: 我要点胡瓜啊。
0: 胡什么胡瓜？
1: 我点胡瓜唱的《你依然在我心中》。
0: 哦，你依然在我心中，我知道，我听到了。
1: 声音好小声，我快听到。
0: 好，拜拜哦，哈，谢谢，好，谢谢哈，我听到了。你依然在我心中，胡瓜的唱歌，好，我收到了，那就你放心，好不好？一首一首来安排歌曲吧。我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来跟各位讲到哈，咱节目当中这语言我有，也感谢刚才0963的听友给咱注文一罐，伊讲哈，食了较袂打下吧，伊讲他女儿买的，他就吃了没感觉，那现在吃完了，我们呢，就感觉又回来了，比较不会干涉的哈，咱能对灵魂之窗，这个很重要。第二点，那个不会失智，哦，可以预防痴呆。我们有脑磷脂是独家的，而且这个 DHA 是50%，很高单位哈。爱吃都要吃高单位的啦，卖光去吃一寡。把人拢讲伊的单位足悬的，但是伊20多%尔，还是你管得到？吼，数字会说话，50%的 DHA 真的很棒。有需要你打电话，阿兰一瓶一瓶的把它卖出去，你就一颗一颗的，一天早上一颗，晚上一颗，来让自己做一个保养。吼，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就好诶。阿兰，咱的口袋有即卖是主力啦，因为。哦，3+1刚结束嘛，所以现在与这个 Codeo 啊，很久没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你若是讲要上内，哦，端午节剩20几天，啊，若是讲要来好好啊，把家己厝内底用好油来煮食料理，带走身上的坏油，记得买我们的苦茶油，好不好？真的非常的好，吼、哦，两罐1580元，我嘛得买油大袋啊，无我今日我嘛甲买一组啊，吼、哦，我油卖讲大袋啊，再来买，你会中断2-3天嘛，你就快要喝完了，快要用完的时候，你就买一下，哇、哦啊，这个要送礼很好，有礼盒替代，那那烤的油比外靠骨较俗俗一杯，因为啊，外靠一罐1500、1600、1700拢有，大家拢直直去给咱的维持。1580动涨，就是不让它涨价。第二点，还是维持买一送一，这个要讲价值的量，哦，才有法度和大家家里那油台哈，哦，买到俗的，搁买到好的，烤地油以上广告，我广告都很短哈，啊，你们就电话让它很长，好不好？2相1，也是我的好朋友苏佩。所演唱的歌曲，哦，林大哥拍谁哦？一刚好你来，哎、啊，我们也聊的没很多，就合照一下哈，那、哦、是招呼不周哈、哦，谢谢你。0800-88-3355，你爱听的歌曲我先摆，0800-88-3355。

好，咱暗时在一点哈，进前一定爱困啊。我呢讲，我是在对着我太阳电台听那个10点到12点的，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现在你11点多了还在听重播哈，但是你就去睡吧，真的没关系，你就去睡吧哈，睡满8小时才会健康。来。人说十一点之前要睡是因为子时到了啦，除了学中医的就知道了，子时在肝胆行血，所以我想说今天除了老人以外的话题，我还是要讲一点健康啦，因为真正更健康跟这个老化速度的，这不是单纯几点睡哦，而是在人说生理时钟睡眠品质是不是稳定啊，而且能不能够得到深层的睡眠？你若睡太多也不行呢，那也不好呢。所以，有人去研究啦，这个国际期刊里面的研究说啊，每50万名的成人健康啊，平均每天晚上睡眠6.4到7.8小时的是最健康的，啊，你若少于6小时或者睡超过8到9小时，哈，这个疾病都会跟着你，甚至死亡风险哦。所以这并不代表每一个人你若听到讲啊，一定要睡准7个小时，而是讲他人体有一个比较一套代谢平衡的区域，哈，这都是。让大家睡得刚刚好，差不多。我再讲一次哦，6.4到7.8小时安呢。好，你若有睡呢，而且你的大脑当中，你在睡的时候哦，包括你的那个光线都要调整一下，不要开着灯睡觉啊。作息、饮食、活动量调整、睡眠、体温、荷尔蒙的免疫系统安呢，等等。所以。每个人在晚上9点以后正常都要有睡意啦。啊，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那是深层睡眠的重要阶段啦。啊，那凌晨2点3点才睡觉齁，即使你第二天睡到中午才起床，你也错过了你修复的时机。所以但你说黄金睡眠它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晚上11点睡到早上8点。而真正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睡眠的规律性，像我做广播我一定规律，梅子他虽然现在退休他也规律，我一起床他跟着起床你不要以为他可以睡懒觉，因为他跟着起床就要照顾妈妈。所以如果说这个睡眠品质也是关键的话，你如果常常你半夜醒过来啦，打呼很严重啦，签名啦，困醒赶快也忝啦，睡足9个钟头也没用。所以怎么样，你有的时候下午去睡个觉吧，去补一下眠啦，睡下午睡个就有睡着半个小时都很好。所以你要固定作息，减少睡前的蓝光的刺激，不要滑手机，下午以后不要喝咖啡了，因为有咖啡因啊，规律的运动齁。咱我跟林峰哥去吃晚餐，那因为叫太多了。所以结束了以后，我又带着梅子去拉拉坡走了1个多小时。为什么？第一个太热了，外面太热了，昨天晚上也太热了。好，就去有冷气的地方。第二个，我去那里走路哈，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哦。梅子还买衣服，好高兴。哎呀，我想说啊，这对咱这久啊，刚才那一首郑敬怡的老婆哈。啊，对咱遮久啊，这只老牛哦，各位替咱生个小牛，对不对？也不错啊，就让他买一件衣服，蛮没戏啊。哦，虽然我们家衣服够了，但是他是要买给他的子女的，他不是要买给他自己的。我说那你就买啊，他的子女，我就是因为那个子女当年3岁看到我说你是什么人哦，用台语跟我讲哦。哎，阿祖拖大汉呢，有够厉害哦！现在30几岁的那个子女，我们还是把他当女儿来看呢、啊，所以是这样子，他就买了一个衣服哦，啊，再来呢，他买了一个大的面包给林峰哥，很大哦，大概多长？你知道吗？那个法国面包比我的手背还要长呢、啊、的法国面包，100多块呢，你知道吗？法国面包这顶的那种的。
黑霸瓦科尼啊，啊，和大哥引刀家啊，呢，啊，好好玩呐、啊，啊，反正我回来主题啊，每天睡七个小时左右最好，睡太多或睡太少会加速老化，这样你同意吗？哦，不同意，那你就会老化，好不好？哦，所以对多数的成年人来讲，如果能够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入睡，哦，而且维持在七个钟头的规律深层的睡眠啊，如果你睡不好，你知道我有法宝吗？哦，你知道我睡不好的话，我这里有法宝啊。哦，就是那个啊、哦，蛋白质嘛，对不对？你就给他买一下，安内点后啊。哦，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睡得好真的可以活很久，好不好？那来听花荣晴江蕙的歌声，感谢那位听友给咱做文机关，哈、哦，伊想要听的歌，咱先安排0800883355。

0: 煮那个苦茶油。
1: 好，
2: 来，
1: 你吃的怎么样呢？
0: 不错哎，
1: 不错，
0: 那个味道哈，真的是苦茶油哦，
1: 真的是。
0: 哎，跟大家听众讲一下，
1: 好，
0: 那个真的是苦茶油，真的是苦茶油做的，哎，谢谢你哈。
3: 我要叫烤地油，
1: 烤地油啊，你吃过吧？
3: 有啦，
1: 啊，你吃了安怎？
3: 我都等下用上用那个米线安尼啊，
1: 好，弄掺米线嘿。
3: 对啦，不一定啦。
1: 哦，啊，你有差其他的
3: 无？我你食过迄两罐，我女儿都等我提回。
1: 哈哈，你就笑伊哦，你也好，查某囝，你要搁叫就对啦。哦，你拢提来炒菜煮食，较无油烟吼。
3: 我要一煮茶油，
2: 苦茶油，
1: 苦茶油。
2: 啊，你都怎么煮啊？
1: 哦，嘿，广告。
3: 炒菜、煎菜都有，炒什么菜都炒
1: 啊。哦，炒菜啦，
2: 啊，
1: 煎鱼啊啦。喂，
3: 好，我给你叫迄个苦茶油一煮，
2: 来，徐小姐，
1: 苦茶油一煮啊，你捌食过无？
3: 捌，
1: 哦，捌了啊，你食了安怎？
3: 真贵啊，真好啊，
1: 真好，啊，你用安怎煮？
3: 早上起来空腹喝，
1: 哈哈，
3: 一汤匙，
1: 哈哈，
3: 然后就煎蛋啊，
1: 哦，
3: 撒菜啊，
1: 哦，
3: 松板肉啊，
1: 哎，有松板肉啊，哎呀，
3: 煎鱼啊，
1: 煎鱼嘿，嗯，有胖冇？
3: 有啊，
1: 看好消化，你空腹喝一汤匙比较好排便呢，吼。
3: 那当然，
1: 对，那当然，我也是哎，我也都这样子做哎。
2: 好，
4: 我要点烤地油三组。
1: 三组吼，三组是六罐哦吼。
4: 我知。
1: 吼，啊，你吃了安怎？
4: 好啊。
1: 啊，安怎好？甲咱讲一下无？
4: 诶，吃烤地油足好诶呢。我拢规家迄个食炒菜啦，煎蛋啦，拢好，足好诶汤。胶崩，
1: 嘿，哎，
4: 炸时啊，拢会用胶崩。
1: 啊，你食咱足久啊，吼。
4: 哎，拢食你的只嘛。
1: 安尼吼。
4: 好啊。
1: 谢谢你啊！啊，端午节要到啊，吼，端午节要到啊，咱的烤地油啊，买一罐，搁送一罐，要送礼的多啊，两罐有一个礼盒提袋，赶日去送人，啊，无就是家己厝内底吼，油要搭底啊，添一个，大家拢食到这连好，两罐1580块。另外，咱来。讲到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天然呢无色无味无污染，没有公害啊。咱呢全多洗哦，要洗厨房、浴巾，要洗衫裤，要做洗衣精哦啊。平常稀释喷哪里，洗哪里，干净到哪里，要洗车，要洗狗啊，还是讲你家里的这个黄金首饰啊，无就是蔬菜水果，通通都可以啦。你有想到的，无想到的，我有讲到，无讲到的，拢装也使洗，吼，拢天然的，吼，不会造成地球的环保负担，真的很好。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桶再送一桶，买两桶再送一桶。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听友想要点播的是夏之旅。

还不错吧哈，还是你们想要听原唱的，我来弄个原唱好不好，来自于蔡幸娟的歌声，0800-883355打电话咯。

我真的听到阿关那的声音，我的 key 给不配，他好会唱，他这个声质啊、音质啊，那是天生的。哦，他当初在高中尔吧，对不对？这么好听的声音，夏之旅，谢谢你们点这首歌哦，谢谢你们爱我的节目，0800883355。

0: 多我先去用赞一个唔正经的，大家要会记得无吼？所以大家要多多call in点歌啊，就可以每天听杜月笙，多好，对不对？像今天那么多人点歌，杜月笙又复活了，怎么复活的？灌井水啊，灌井水就是无根水啊，大家要会记得无吼？下面是无根水，就是井水啦，古井的水啦。所以世聪爷伊个命令讲，即卖要金创药大七厘，吊钩涂蛋白，把迄个胸吊出来，再个敷金创药，诶，大家七罗手忙脚乱啦，无应该吼，一针一针，一针一针，应该如何治胸的方法，方法拢甲伊提出来啊。即外科医生当时啊检查阿星啊的身体，发现讲伊的鬓啊骨断两几年啦，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啊！吼、哦，嘿，也许这就是大星本身吼、哦，也很健壮、高头大马，吼、哦，耐得住打啦。所以经过的这届治疗了后，暗时啊就感觉讲腹肚枵啊，想要爬起来吃物件。玛丽亚赶紧的去招呼讲主媒啦。世聪也伫咧冷眼旁观讲：“哎、欸，女儿啊，让特别护士去照顾就好了。”“那爹，我来忙，可以的。我知道阿生要什么。”“
1: 我知道，只是你不用这么关心，办你的事去。外面有很多的工作等着你，现在去把账结一结。哦，阿生不要紧的，被打到这种程度是死不了的。”但世聪这么处理了了，才离开，但是已经真晚。顾家堂上遭了世聪爷了，又到登到二楼的关心的问讲：“阿星有较好无？”“
2: 有啦，较好啊，已经起来吃糜啊啦。”“
1: 哦，会用吃糜啊，这紧啊？”“
2: 是啊，我煮着鲍鱼糜给伊吃。”“
1: 哦，有美人照顾，阁有鲍鱼糜吃呢，真希望迄个人。”去用拍的是我呢，安尼偌好呢？顾家堂，你超工安尼讲啊，鸡啊食错啦。但是这个时阵有人在弄门啊，门卡口有人在你的话讲，顾老板，顾老板。顾家堂把门一拍开，门口徛的就是金阿三，伊在咧幺二堂做管理的啦，尤其是外场的一切拢是伊负责的啦。有啥物消息啦，拢规定爱马上汇报的啦，讲老板，老板，迄两个哦。要得的西欧宾馆呢？那两个家伙是谁呢？一时之间，顾家堂跟杜月笙的面色就变啊，讲什么？蒋介石钱摕啊无走，早就安排船给伊走啊，先了要得的西欧宾馆。哦，顾家堂马上决定讲，我随来看卖啊咧。要甲门塞离开的时阵，蒋介石甲王德庆两个人已经徛伫咧门口啊。啊，蒋兄，你们怎么来啦？行踪一旦泄露，必死无疑呀、啊！国家等级嘛，非常的紧张。那么蒋介石呢？伊嘛认为讲没办法啦。想来想去，就是这个地方最安全啦、啊。我们只有孤注一掷啦。月笙兄虽然有安排轮船，但是码头上。往日本、美国、台湾、新加坡的船，清廷都派人家在监视了，我们根本不能上船，等于被捆在了上海，所以只好再来麻烦你们了。蒋介石公告家向着众人抱拳呐、啊，你回西内宫，哎，先上楼吧，先上楼吧，此事我们得从长计议呀、啊。顾家堂在带路，蒋介石惊见夫人发现讲大声的伤痕累累，腹肚要绑着绷带，伊呀、啊、马上走去大声的面头前，握着伊的手，积极当讲：“杜兄，没有想到你为了我们受了这么伤，这么重的伤，这个恩情我日后一定是会加倍奉还的。”等我当了总统啊，靠腰伊啊，去当总统也唔知影伊会做总统，歹势，即句我教吼，即句你卖听。所以杜月笙伊嘛回头哦，问顾家堂讲啊，哎，这到底要安怎？时阵伊嘛回答着蒋介石讲，哎，介石兄，你别这么说啊，你们两个人赶快的逃离上海，
0: 免得夜长梦多。顾兄，你有何高兴呢？哎，顾家堂有讨工啊，倒是一边啊，这玛丽亚又过出声讲，
2: 我有一个办法，我待会联络桂生姐、金秀姐跟阿金来这打麻将，再请桂花姐来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哎，伊个遐是拢智囊团呢，在这款状况之下，虾米办法拢爱试一下，所以蒋介石等人都先留在七里香休息，由玛利亚去联络相关的人。各位好朋友们，蒋介石到底能不能脱离上海？哦，杜月笙的伤到底能不能好？这个玛利亚找来的这个麻将咖到底能不能出一些好主意？今天我很开心，你们听我的节目，不但听老人，不但听健康，听睡眠，还听我广告，这就是咱口音啊，多吼，人多大家了，就把它每一集都当作最后一集，每一页都把它当作最后一页，这样子你们的节目啊，就会觉得哎，一鸣陪我们能陪多久嘞？就好像蒋介石能陪杜月笙多久嘞？他就要去当总统。好啊，公告家来听最后一页，0800883355，明仔继续call in点歌，咱过来听大话先哦。三片再给咱作文交代，0800883355。

0: 两撮烤地油，你捌食过无？
1: 哦，捌。
0: 啊，你食了安怎？
1: 真好啊！啊我拢会淋迄个水果沙拉，优格水果沙拉，
0: 优格水果沙拉，嘿。
1: 对啊，淋着汤匙啊落。
0: 安尼哦，哇，赞赞赞！讚啊，你其他有炒烧的无？
1: 有啊，炒菜也是蒸鱼啊，我拢用烤地油，还蛮不错的。
0: 啊，你要买啥？
2: 苦茶油，在厝边吼。
0: 嘿。
2: 叫我甲买。我甲宣传，
0: 好啊，谢谢你啊！啊，你捌买过对无？
2: 哦，我定来甲你买物件，甲买起。
0: 啊，你苦茶油食了安怎？
2: 啊，食了真好，啊，就是无人食。
0: 嘿，
2: 讲伊大便吼无顺。
0: 是。
2: 啊吼，食落去吼，食差不多半罐就讲哦，足顺啦。
0: 哎呦，真好着，你看，嘿啊，都亲食啦。
2: 亲食对啊。
0: 啊，伊就足顺的，规个人吼，迄排便都咱揣那那个黄金同款的。
2: 啊，对，我就是安尼啊。
0: 啊，你有用来炒菜无？
2: 有哦。
0: 哦，啊，你用炒啥物？
2: 炒绿色的吼，啊，炒起来吼，足顺足水。
0: 火够唔免大。
2: 对。
0: 嘿，足鲜加素的。
2: 嘿。
0: 啊，佫无油烟。
2: 对。
0: 啊，佫香哦，迄有够香的啦。
2: 是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你啊，绿色插一挂蒜头类哦，哎，啊无就是鱼啊，掺一挂姜类哦，迄煎鱼啊嘛，足好诶。
2: 嘿，对啊。
0: 系啊，要煎两包嘛，足好诶。
2: 今只卖个地油应该足好诶啊，嘿，
0: 前
2: 几工就煮鱼啊爱虾啊。
3: 啊对啊，煮冬至圆啦，煮鱼啊爱虾靠地油啦。
2: 对啊，
0: 嗯，
2: 消化较好啊。
0: 好，消化较好，
2: 对啊。
0: 哎，谢谢你教我教哈。哎呀，大哥！
3: 啊，你烤地油，
2: 我较知吧？
3: 啊，你烤地油啷个哪煮食？
2: 我原本我唔加啉嘛，啊，即马我冇加减啉嘛。
3: 嘿，
2: 我就是啉滚水的时，啊，甲诶，算讲甘一挂，啊，就甲含滚水安尼做下吞啦。
0: 嗯，
3: 啊，你吞啊，你感觉消化较好吗？
2: 较好啊。
3: 嘿，
2: 你像会涨安尼嘛？
0: 嗯，
2: 啊，安尼啉有改善嘞。
0: 哇！
3: 真好啊！
0: 谢谢，康复百遍哈，
3: 谢谢
0: 你，
3: 谢谢黄小姐。
2: 我同事嘛是讲伊唔敢啉，我嘛是叫伊讲，
0: 啉看卖啊咧。
2: 诶，滚水安尼干一丝啦，安尼对咧吞啊咧。
0: 好，谢谢你。
2: 较未感觉讲啉油啊。
3: 哦，好。
0: 好啦，好来，好朋友啊，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烤地油，买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蛹蛋白，以及着保护体康哦，美国综合维他命。以上广告打电话喽，安摩心。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

这是红毛心，谢谢感谢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是北台湾之声公播电台 FM 107.1 国际广播电台，早上四点到六点的是 101.1， 还有太阳电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在台中地区的是 FM 89.1。哦，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台湾超高龄社会社护腺癌哦，这个很恐怖，对不对？我们来聊一下，是不是大家要有一些健康的尝试？我们的国人每年新增有10000名左右的社护腺癌，我感觉讲按了几万名，咱就小可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啊，因为这都未使当作无要无紧啊。好，其中有高达28%。的患者一检查出来的是四级，靠药四级呢，哦，所以早期社会腺癌没有症状啊，等到出现你骨头痛、排尿异常或者体重下降，你才去看医生哈，而且是看泌尿外科，大家可以去抽个血，哦，那么。医学界在推广说精准筛检三部曲啦，就是透过这个射物线的特异抗原抽血进行初筛，或者公开去抽血的是安呢，吼，这个评估风险。这样子的话，除了早期的筛检，晚期的患者治疗也有重大的突破。所以啊，你们要去治疗，吼，这个射物线癌啊，相较于传统的化疗。精准的放射标靶治疗更加能够减少对骨髓、肠胃道跟正常组织的伤害了。所以，有一个80岁肾癌的患者，第一线的荷尔蒙治疗失效，加上骨转移哦，这个导致疼痛剧烈啊，那么考虑已经高龄跟心血管的病史，决定接受精准的放射标靶治疗。结果治疗以后哦。不但骨质痛改善，而且成功的停止用止痛药，重新获得了他生活的品质。安尼有好无？有好对无哈？所以大家那是哦，有放尿较细讲的，爱注意一下嘞。早期是无竞争的，不要一检查到了就四期，这样子也不好，好不好？泌尿外科有时候你也放流较细杠诶，哦，练深蹲，哦，练深蹲，你每天深蹲。还有我给你三宝，第一宝就是南瓜子，第二宝就是番茄，第三宝忘了，嘿，也是我的泌尿外科医生跟我讲的。好了好了，多吃这个东西啦，啊，对你有好处的，好不好？来，咱来听，你依然在我心深处，也是听友所点播的歌曲。哦，那我需要咱的三片黄胡膏带，免客气个卡里白，0800883355，0800883355。

第三宝是那个无糖豆浆啊，我想起来了，哦，我又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哈，输下咱的产品最后时间，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节目结束以后，你可以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24点钟的服务专线，都欢迎大家做一下利用。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我们明天见喽。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800

0: 之民族一路926号，历此一博物馆，亲眼见证，致见传奇珍藏。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二八，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高三十三度。古历是四月十二，今日不适合立处安休过错开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大人开车。会记得去年的五月，在三甲，新北市遐，这七十八岁屋里上，余老先生，伊就是开车，开车呢失去了控制，所以沿路呢安尼弄到卡达车，弄到奥多麦，包括弄到人安尼先哈，造成呢三位同学死亡，十二个受伤。后来屋里上呢嘛是家己受伤啊，尾啊伊嘛亡身呢。这代志当然啊闹真大哈，虽然即嘛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昨公布了调查报告，嘛建车呢咱交通部的公路局爱强化呢老大人开车这方面呢，身体检查啦、换照啦这方面呢，是不是爱较加强？过来就是老大人呢认知的这部分。认知他的问题啦，所以呢，交通部是安尼表示啊，用五月三十一，咱们推出的就是高龄换照新的制度。本来七十五岁驾驶，咱降落来呢七十岁换照。经过身体检查，你的身体检查呢，OK， 这当然真要紧啊，身体检查一定要合格哈。过来，你也完成了呢讲习、道安讲习。然后才会当换照，换照了有效的期间呢，来到七十五岁。七十五岁了呢，我会通过到认知功能的一个测验，我会提出到呢一个证明，就是你无失智症。最近啊，失智症的一挂消息非常之多哈。你无失智症，你才会当换照。然后每三年。换一遍安尼先好，当然是希望讲拢会当真安全来开车啦哈。好啦，所以亲像就屋里上，伊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即马调查报告是安尼讲的。讲屋里上呢，伊即马开车，伊要转弯，要转弯的时阵，过度的转向。咱转弯呢，当然打档啊一点嘛，然后这个油呢，个吹一挂安尼先。你转弯的时阵。开车的人一定拢听我阿亮啊，即卖咧讲虾米嘛哈。好啦，所以伊咩油门啦、档啊啦，迄、那个方向甲力度呢，掌握了无好。所以有当呢，敢那吹油啦、打档啊、时机啊无正确，也是报告是安尼写的啦。要安怎无正确呢？就是讲伊无阿多真正常的操作这台车辆嘛。所以几台车呢，哇啊，才撞起安尼先。啊，这代志当然也闹真大。有人是讲那这屋里上呢，伊就是安怎有一种症状叫做路怒症。对马路呢，好真俩讲安尼是啊，对这啊，不管对遐啊，无好安尼是搞后边超车。迄台车安怎的？这有影也呢？有人讲那咧台北市开车啦。安怎呢？性地好个呀，变讲呢性地真俩讲。那性地啊，本来真急性诶。到尾诶，性地也变甲较顺，真正呢，因为你本来性地真好嘛，但你发觉着讲啊，这个也无守规矩，那个也无守规矩，无到尾啊，你会真牙讲，一个上路就牙讲，有诶是本来性地才着急诶，性地才无好诶，一遍啊，两遍啊，三遍啊，四遍啊，可能好啦，反正大家开车拢安尼先，才变做性地较好啊。有这个讲法哈，好啦，所以即摆调查报告呢，有顶面有写，讲无影啦，即屋里上呢无虾米虾米怒症啦，拢无虾米镜头。但是讲了几项代志，就是讲沸腾管的镜头。用沸腾来较管呢，长期间沸腾管呢，沸腾来较管，人开舔舔有无？会嘛哈，用来增加咱开车的时候，你会感觉较深，他讲呢较晕。你的操作的反应各方面都会较差，所以长期间呢，沸腾管啊是讲沸腾控制了不好，咪好咱的脑部认知部分呢，会安怎会较下降？颠倒下的这方面咯，咱的云南会呢是建议公路局，咱呢唔是职业的驾驶，
一般人的驾驶呢，咱也是跟着年纪换照时呢，体格检查、人体的检查这方面，好、哦，你也有效来辨别啦哈。就是讲，这个人真正会当安全开车吗？所以呢，针对啊运安会建议，公路局这边是表示啊，用咱今年四月，那么邀请到呢台湾智能治疗协会。来做一个讨论啦哈，包括讲75岁以上的驾驶者，你要换驾照，啊，登记书顶面呢，佮增加自我评估，然后你来签字、切割，这实在无意义啦。你家己感觉你安怎？然后你交到了，你要你家己签名，拢伊家己感觉会当呢做什么辨识吗？这等于讲交差了事。这款的做法，咱无法都按一个赞哈。过来，咱讲的是酒驾法。哦，总统呢，召开国安会议，针对的就是台湾人口对策，啊、哦，一个新的战略，对家庭的支持方面啦。好、哦，阿麦开记者会做一个说明哈。除了公布，就是出事个18岁，迄、那个5000块成长津贴。哦，迄、那个 SOP 啦会公布。另外，根据了解，就是讲，即嘛吼，生囡仔是8礼拜产假，8礼拜产假，即嘛要个延长呢，变作是12礼拜嘛。啊、哦，8礼拜到12礼拜，哦，差7个月哦，哈、哦。而且从陪产假，翁婿会当陪伴啊，啊、哦，陪产假嘛要延长1倍。唔是七天，起码要个14天安尼先哈。啊那呢，伊即马请假即薪水呢，薪水的费用由政府这边编医生来补贴呢，公司这边安尼先哈。不过相关的政策呢，即马行政也是阿无公布嘛。啊，劳动部是讲相关的计划，等行政伊才规个确定公布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院长吼，昨昏咧立法院的时阵就预告啊啦，这就是对家庭的一个支持。好，伊讲两天内就具体结论会来出来，而、这个政策呢有几个方向，譬如讲，和这个爸爸妈妈会当安心来生囡仔，来请养囡仔。第二点就是要强化囡仔的一个托育，哦，囡仔出世了无需要通顾啊。没有托育啊，哈、哦。第三点就是你来教育要加码。第四点是针对你工作的场所，哦，要有真侪方便你的所在，友善职场。哦，这方面呢真要紧嘛，哈、哦。过来就是讲极大的一种减压，你要租厝啊，哦，你要租厝，哦，租厝呢这方面嘛，让你减少你的压力。五大方向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五大方向有18项的做法，每一年要增加力气啊，经费超过2000亿，哦，成功用公务医生来处理啦，啊，相关的修法呢，这礼拜四啊、行政也送出来，应该是上紧哈，明年就开始正式开始，啊，这两天大家讨论较多就是迄个津贴嘛。出事甲18岁，成长津贴批了5000块，其中6岁甲18岁呢，这钱一半给你夹起来，哦，跟咱的劳保劳动基金批的意思啦，一半咱个夹囡仔的户头来对，另外一半呢出来开销，哦，所以囡仔弄户头哦，哦，阿奶呢又算计嘛哈，一直甲18岁啊，这小朋友会当领36万。36万呢？譬如讲，伊要继续读书，哦，是讲伊是要做一下什么小生意，安尼先。干那36万会当做什么生意？又唔是安尼先哈？这钱入来了，咱咪拜托专家呢来操作啊。干那咱的劳退基金同款啊。哦，过来伊操作，会趁钱，趁钱过当加分一寡嘛。嗯，哎，若无趁钱呢，啊，咱嘛保证绝对会当领到偌济。啊，袂讲啊！即卖因来投资啊，因来操作啊，投资来了钱哇，咱才了得，不会啦，不会。所以因这俩讲啊，每一年这方面的经费，因的俩吼，
差不多是1875亿，应该有超过300万名的小朋友哦，会当得到这个好处。哦，过来就是工作场所啦，有心来做检查，检查来请假。哦，啊，然后生产来请假，生产后呢，哦，当然要恢复时间嘛，哈、哦。过来就是讲，这个红赛季方面，嘛，可以假期啦、薪水方面呢，更加好，更加好安尼是哈、哦。当然，这个比作是公司头家的损失，伊讲袂啦哈、哦，因为咱的便宜省。哦，公司呢，袂当因为安尼死呢，即个公司损失。包括讲，即个人，即个员工，伊大不多啊，来生囡仔即个过程当中，公司你个请人，哦个请人，而且请人的即个薪水啦，各方面呢，即嘛冇一个虾米款的 SOP 也出来。哦，所以拢有考虑在内啦。袂讲啊，啊，即个为着咱的政策要互伊方便，啊，造成呢公司其他的人，好，大家的面相拢歹看，好，你拢一直请假。啊，本来咱五个人，起码你请假剩四个，好，阮代志加真多呢。哦，是不是公司颠倒乱？啊，袂安尼先哈，和大家啊，袂去影响着，啊，加减啦，啊，不过呢，好代志啊，大把多生意啦呢，是不是哈？过来来讲呢，是台北股市，啊，这段时间呢，台北股市安尼变变叫，啊，这个每天的出入遐尼多。所以台北股市即卖啦，以全世界股市来讲，咱的市值已经是全世界排在第五名，吼、哦，小小台湾。第一名啊是美国，第二名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香港，第五名就台湾啦。本来印度第五名，即卖印度个输人，印度偌济人呢？14亿个人口，哦，遐尼大个经济体。在咱后边，韩国嘛在咱后边，好、哦，甚至是一个大国家啦，英国啦、法国啦，拢在咱后边的是吼。所以这是美国媒体的统计啦。用台北股市呢整体市值25迄一天已经超过了印度，比作是全世界第五大市场。哦，总市值来到4500亿的美金，印度是。4900亿的美金啦，差咱一点啊！伊讲主要原因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高价一直压，包括这 AI 的推动，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全世界资金呢，为一寡传统市场啊是，包括新兴市场，拢刷，哦，拢一位到呢，一位亲像台湾啦、啊、韩国啦、啊，哦，有是做这个 AI 这方面。你看美国股市嘛是啊，所以呢，以咱以涨来讲好了哈，涨的早盘碰一下，冲过44000点嘛，上悬来到44000多点呢，历史性的新高。哦，本来迄阵啊跳过30000点的时阵，咱咧节目中则讲，好厉害喔哈。这短时间就30000点啊，即卖4000多点，这速度，坦白讲真正真紧。啊，即卖有两派，一派讲话是注意啊，危险啊，啊，差不多要落来啊。另外一派是你甲看，那有可能落来呢？订单拢咧手来啊，哦，钱拢要入来啊，啊，市场咧需要量够遮大，啊，够一点，够欠起，欠起物件较贵。咱的利益都较悬，利润都较好，哦，这拢是专家无同的看法啦，哈，就看你家己安怎判断。因为今年年初甲起码来讲，咱连续跳过法国、跳过英国、跳过加拿大，一直一步一步向前嘛，啊，起码比第五名呢。哦，你讲美国、中国、日本、香港拢在咱头前，是不是？咱会当可能阁跳到头前去？这咱唔知影。以今年来讲，台北股市呢已经起49%，呢，所以即马呢房地产呢要好困难，因为钱呢拢总啊走去啊买股票啊，啊借钱嘛就赶紧买股票，啥必然的事哈？好啦，所以咱台北股市啊加权指数诶权重呢来到42%嘛。哦，台积电嘛，哦，台积电呢，未来的生意呢，你甲看这边的电脑、电缆，
六月啊，电脑展嘛，啊，就全世界大粒头拢来啊。好、哦，一个礼拜啊、哦，就讲台湾安怎好，要投资偌济。过迄个礼拜，台湾安怎好，要投资偌济。利用安尼先啊，这种利多一直出来，要安怎可能股市呢？今嘛就崩呢？好、哦，短时间内对应该是较袂啦。啊，个啊，咱这个政府啊，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买单公司有真大的推动力啦。哦，新的规定，投资台北股市的基金。你要投资的这个，哦，伊确实讲占咱的加权指数，哦，那超过10%的权重诶，你这个基金偌侪钱？比如1000亿，哈、啊，哈、啊，你的基金会当将25%的净资产呢，甲供入去，供入去一支。啊，其实呢，有这种啊，资格敢若台积电啊，哦，虽然即卖咧真侪啊，这种。啊，主动型的基金啊，被动型的基金啊，哦，迄特基啊，吼、哦，拢是相当的啊，一个金腰，吼、哦、啊，总理外国利息啊，所以这些是真可怕哈。干、哦、阿这个新规定，摩根大通讲呢，台湾政府调整了，干阿这个规定可能会当吸收超过60亿的美金外来的外资。个中立牌，安尼先吼，安尼讲印度，印度的经济规模呢是超4500亿的美金，伊的经济规模比咱台湾更加大一大。好、哦，咱台湾差不多是9770亿美金啦。好、哦，咱讲国内生产总值安尼先，但是印度的规模呢，跌真大啊。但是股市这方面呢，啊、哦，咱比作跳过伊，咱比作全世界。啊，第五名的先吼，依然台北股市的总市值啊，那去年的高月是超2000亿的美金，迄阵啊，也过沙特阿拉伯，也过瑞士，比作是全世界10名来。然后同款的去年，高月甲下旬的时候，咱台湾呢这边突破了3000嘛美金哦，咱也过德国，来到全世界第8大。今年呢继续搁抢位顶面。正月份，咱赢过法国，哦，然后呢，4月中旬赢过英国，4月底佫赢过加拿大，迄阵啊，就是全世界第6大，佮即马呢，佫赢过印度，变全世界第5大，啊，台北股市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来。
7: 我听你的节目，听几啊个月，
0: 好，行，谢谢，哎，
7: 呀，你的那款简单，
0: 是
7: 呀，呀，三个啊，喂，
0: 是是。
7: 头啊吼，食食安尼好势好势，啊！起码太食食啊，有只骨只吼，
0: 系
7: 那样那含较正常感官拢安一卡感官一卡袂啥调安尼。
0: 哦，你上你即马食是三椒甲瓦棍吗？还是食莲果精？
7: 三椒加
0: 哦是，
7: 好多啥莲果精加三椒。
0: 哦，苓果精加三椒，苓果精循环代谢，三椒呢骨质神经方面呢，啊，你即马是倒位阿哥呢？敢那怪怪是关节的所在吗？
7: 有只骨安尼，
0: 嘿，
7: 安尼会安尼徛袂在，袂调安尼，冻袂调安尼。
0: 好，咱徛袂在呢，基本上你三椒吼一顿两粒，一定爱三顿食哈。
7: 有
0: 啊，有这骨只脑这状况啊，你瓦骨啊，即马爱加咧食哦，吼。软骨啊，唔是顶骨，但是伊啊是咱东西啦，吼啊啦，吼真重要的部分。哦，所以你即马三椒有咧食，你啊买瓦骨加咧食，安尼较好，好唔好？
7: 瓦骨呀，
0: 嘿，瓦骨一顿加我两粒哦，加你的三椒斗阵食。
7: 同款。
0: 瓦棍两粒，三椒两粒，甲你本来食法同款啦，都是每一顿加两粒的瓦棍夹咧食就对吼。
7: 啊，那基本就是加一项瓦棍就对啦。
0: 对，哦，啊你同款的瓦当，同款的拍日头哦吼。
7: 我来二点半。
0: 好，你若要大组，你甲问看大组的无啦，好唔好啊？吼。
7: 好。大组偌济？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安尼是5000块一个大组的哦吼。
7: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7: 哎，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
8: 啊，我要问你讲吼。
0: 嗨。
8: 我是有当时啊吼，会干那呢，心脏会安尼，消化会喘啊呢。
0: 是。
8: 安尼是食啥花较好？
0: 嗯，绝对是食咱的苓果精啊。但是你过去哈，迄个武汉肺炎的时候，你准好真严重啊，无啊？
8: 小夸尔。
0: 好，那安尼是还好，安尼食苓果精三顿食，照起工食。
8: 啊，搁一点吼，我有当时啊吼，那压了吼，
0: 是
8: 会头壳会晕安尼嘞，安尼是欠血吗？
0: 叫做姿态性低血压，迄个雪利旺加咧食。
8: 哦，雪利旺，
0: 你食这两
8: 项，
0: 雪利旺吼，伊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盒是2000块吼，啊，内底一块小块熬啊哦吼，每一顿迄个熬啊半熬就好，啊，甲你苓果精一包呢斗阵食。啊，那胃肠歹，食饭饱才食。
8: 哦，
0: 好、哦，啊，你食一阵嘛，吼、哦，敲电话我，哈、
8: 哦。哦，
0: 好不好？
8: 好，啊，我顶礼拜吼，
0: 看
8: 到你的礼拜日的节目。
0: 是。
8: 啊，你咧讲什么？叫做？
0: 系。
8: 三点钟，要困之前三点钟， 我听到买啦，啊，未记得我哦，今仔记得做歹。
0: 困前卖食物件。
8: 哦哦，安尼哦。
0: 安喏，好唔好？
8: 哦哦。
0: 啊，困前食物件，引起咱的胰岛素这边的反应啦，对咱无好啦，哈。
8: 哎，
0: 好不好？
8: 好好啊啊是。哎，若要啉要食苹果精是。
0: 苹果精一顿一包。
8: 啊是是爱有有限定迄温的。
0: 对不、哦？我绝对无建议食冰的嘛，哈、哦，温烧上好啊，哈。
8: 哦，好好好。
0: 啊，雪梨王到店家哈。
8: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他甲讲，我食雪梨王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王，卡杯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10: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王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2: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梨王今仔吼，我头毛结足红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5: 食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梨旺呢，伊唔是阿米牛啊。好、哦，唔是讲我即马咧视频咧，哇，食阿米牛啊，啊，食雪梨旺跟阿米牛啊，唔是哈、哦，主要是咱的脑，咱的脑呢需要呢空气量，雪梨旺呢也当啊，带着咱的营养分甲空气啊，来到你的脑哈、啊，所以咱的脑呢，脑细胞、脑神经呢得到充足的空气啊，也是唔是会当较正常运作，当然的嘛。哦，所以安尼先啊，调用调用呢，咱的睡眠呢是加真好。嘛，因为脑部呢，咱的空气较多啊，所以迄种落头毛啦、白头毛的情形呢，也嘛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善。啊、哦，原因是为遮来哈、哦。啊，雪梨旺呢，一些是水的，啊，三顿啉，啊、哦，伊内底一滴水滴熬啊，啊，每一顿熬啊半熬就好啊。啊，热天时啊，真热，我知影。哦啊、但是啦，身体较虚弱啦，还是讲咱靠年纪啊，咱嘛无建议你啉冰的哦，温烧也是较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潮公播网阿良公新闻，接下来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安尼当骗几啊亿，这少年呢，大家拢真好哈。这个集团叫做绝对能源集团，绝对能源。涉嫌呢用这虚拟货币，真侪人啊搞不清楚虚拟货币到底什么系。虚拟货币啊，你搞不清楚是好代志。咱唔办嘛，唔办你卖去吧，啊，你上好啊！好啦，虚拟货币包括呢，讲叫做去中心化金融，就是因家己啊，类似银行的这种出入就对哈，安尼来赎金。负责人叫做邱志豪，伊甚至啊，家己发行家己做的虚拟货币，啊，家己学的这种啊，金钱借贷平台，啊，然后佮有这个高额的。特别高吼，真侪方案啦哈，啊，拢是啊，甲你讲安怎好康，安怎赚安尼，是当然利息非常之高，非常好。三年来呢，非法赎金来到57亿外，受害投资人呢，听讲超过1570人以上，真侪人哦吼。所以地检署即马呢，侦结以违反银行法，你敢那家己在做银行啊？是不是哈？诈欺、洗钱。非法的这种多层次传销，跟他尿气也回了。阿联现在起诉，是邱志豪定10个人，而且呢，针对这邱志豪是求出20年的有期徒刑哦。真少跟他这种，不是台人放血嘛哈，真少跟他金钱啊这种啊骗钱，求出20年。啊，其他嘛18年啊14年不定案的是哈。好啦，所以检察官早前查出的讲，这个集团叫做能源绝对能源，伊就黑掉这些投资平台啦，个基本说明会啊，宣传就是讲你投资虚拟货币啦，投资利能啊，这些技术，一年利息，利息是25%至42%，有啥物套路较好做的？对不对？要个42%，那有可能呢？但初期安尼赎金呢，就超过2亿7000万啊！第一波当中起诉17个，然后这些人咱的手机啊拢扣起嘛，手机啊扣起了，看来对资料个进一步发现，伊甚至要用虚拟货币这边，包括呢这种DeFi 概念，就是啊咱家己有这银行个出入的，持续对外赎金。所以呢，你那是。有借钱需要的啦，包括呢这各方面啦哈，你那是贪的，你也入去啦，你有需要钱的，你有什么哈啊，你拢会入去啊。然后一个这种多层次的传销嘛，迄人啊呢，借的愈多啊。啊，伊主要做法就是后边的钱你来补头前的，后边的钱你来补头前的。啊，隔壁啊，都代志变个，啊，无隔壁啊，就是那补未出来啊，就出代志嘛。结果呢，利息这么高啊，什么啦，当然赚很多钱。过来我们讲的是针对着一些东西没所在倒嘛。现在合法的方式，你车塞到倒，我们都可以监督啊。他真的入去合法的，这个像他说，粪扫场啦，什么，但是他又洗出来。这样就做假，类似的心。保期总队一家呢抓到真大，这张款波加抓啦！主要犯就是王子奇，伊咧带他们因空家呢做地啊，然后呢超4000吨以上，这属于啊甚至有毒的哦，一挂废弃物，特别蛋，甚至啊气都要招输，将这物件要送出去，台南地检署呢依照的废弃物清理法个起诉。起诉人数19个哦，包括6间的公司。本来呢，这王子奇伊是安怎呢？将废弃物送回东南亚，但是后来呢，有武汉肺炎哦，迄段期间呢，未通。因为2022年的4月开始，每个月15万来租到呢一挂土地，你地主当然不知情啊，租土地。然后呢，我这就我一挂原料，来呢爱放咧食，然后要出口去越南，等等安尼，这是一招数啦，一招数，一讲法安尼先就对了哈，其实呢，物件就是安尼先，
欧贝丹、欧贝顿嘛，哈，啊，真好赚钱。啊，个只落单，落单的手法是安尼哈。伊呀，就亲像讲，我即马替你呀、啊，制作这废弃物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因为咱即马啥呢？咱即马政府规定你粪扫车吼，咱来甲你导 GPS， 就是咱有卫星定位的你的车顶，然后有上网申报。哦，啊伊个，甲只司机功夫嘛，有一个恶心的业者的司机啊。一再满这废弃物了，哦，伊会甲合法的处理的这个工厂啊，这个处理厂拢讲好啊。我车呢开到呢合法的处理厂啊，哦，你去了呢，哦，先设置人啊，鸡鸭你倒啊啦，哦，啊，工厂的电脑顶面呢，这车处理啊，哦，迄车处理啊，实际上车顶的粪扫根本就无落来。所以合法的厂商呢，伊无开机器哦，伊就踮遐咧，就趁钱啊，唔免叮当安尼趁钱啊。啊，司机呢，消完了，就将这个车直接开到呢，伊所指定迄个空地啊，迄个啥物去倒遐呢？是表面上完全合法的行程 SOP 行煞，但是有毒的粪扫，哦，啊就倒咧遐安尼是。啊，算读个真好啊！这害死人，看不是安尼啊。过来来讲诶，最近啊，这假毒开车出代志啊，非常之多哈。啊，有个无驾照咧，即马讲到这姓郭，叫做郭聪杰，咧台南咧因兜家己假毒。第二天呢，开车啊，因讲警方呢发觉到伊嘛哈，啊就甲追，啊伊就一路呢安尼哦，油门一直吹，红灯啊一直弄。就弄到人，弄到一条都歹啊！这位小姐载到伊的卫生啊，所以这两个受重伤。结果呢，伊就一定走嘛，因为伊食毒啊。哦，我下死也要走，阿别当然杀起来了。即卖呢，伊食毒驾驶，危险驾驶，出代志个走三条罪个判嘛，六年两个月。啊，即卖呢，某一寡呢，立委咧提案哈。假毒，哦，假毒出代志，应该安怎呢？你弄死人啊，爱判死刑，啊，某这款的提案咧出来安尼先哈。后来咱先甲大家提醒一下，即个天气真热哈，天气真热呢。哎呦，哦，迄个所谓啊，啊，敢那开出现。其实咧，阮电台边啊哈，我捌讲过喎，哦，前一段时间就是迄个溜啊，嘛只看了几下只，其实呢，迄阵啊哈。隔壁我们电台隔壁那时候要去大楼的时候，隔壁大楼去的时候呢，哦，规定溜呢，因为他那边还有一条那个像狗啦，啊狗啊，啊是不是狗啊边啦，草坡啊边啊那些，啊因为要去家了嘛，所以那就饿嘛，这饿呢，哦，这样几个吃，哦，可能人他本来是住在那里，这样，哦，好啦，现在天气比较热，天气比较热，有一些地区啊，啊，可能较会安尼是吼，啊，所以呢，发觉到呢，有这蛇的情形呢，较增加。咱苗栗消防局是咧讲吼，用啊，其实这两三年来讲，通报的这蛇的总数为2800多尾，增加到呢3000尾，安尼是吼。其中呢，36%是眼镜蛇，眼镜蛇有毒，大家知影。好，啊，请问咱苗栗。啊，斯坦乡家，家呢所在也宽，啊人也少，啊老大人也多。好，哦，咱斯坦乡家呢，老大人呢超过30%。哦，当蛇拢会出入。哦，所以乡公所呢就想一个办法哈，这个蛇哈，咱当然一挖来，咱呢袂当该挖嘛哈，哎，所以咱即马一发什么，发夹蛇，啊发1000只。哦，好，咱随时会当做一个应变安尼先哈。当然啦，咱苗栗家呢，苗栗家呢，伊讲啊，咱环境呢真单纯嘛，啊，拢有一挂宗教灵书啊，来咱家呢放生，好放鸟啊啦，放鱼啊啦，有无吼？真侪放生哈，啊，有的人会放蛇，啊，所以这代表咧讲，伊讲啊，像两年前，大当时遐，哦，就放生的团体，一地一地拢蛇啦。哦，然后呢，啊，在位山区啊，讲放生啊，那是，阮当地十几户，
嘛看咧目镜蛇眼镜蛇安尼啊，人心惶惶。哦啊，但是某一个声音讲无影啦，即马放心啦，这放蛇真少啊啦。哦啊，到底最少，这甲天气当然有关系啦。不过，哦，较内行啊，像台中市的野生动物协会，这组长咧讲，伊讲啊，每一年即马较热嘛，较热呢，当然啦，这溜，哦，这蛇呢，伊当然咧较，因为蛇是属于变温动物嘛。气温回升啊，啊，伊就较活跳嘛，新陈代谢个活动力就大幅提升啊嘛。哦，伊讲其实呢，大家无了解这个蛇，用大多数的蛇呢，也是安怎是较害羞的。哦，一般来讲会主动去甲咱攻击。哦，所以你若拄到蛇呢，你记得保持距离啊。你闪到边啊，安尼先就好哈、哦。当然啦、啊，这是专家咧讲的哈。恁是专家，那一般人看到蛇，哈、哦，已经定睛，已经我讲呢，拢会惊啦哈。哦

啊，地方新闻呢，咱来讲到敬老卡。啊，老大人呢，拢有敬老卡。啊，敬老卡呢，真方便嘛，吼，当互你啊用这啦、坐车啦，有无啥物样的信号？好啦，咱即马讲诶，就是讲像新德关，新德关呢，昨昏宣布十月开始，新德关的敬老卡呢，每个月点数为500点呢，增加一倍。哦，安尼1000点咯，那1000点就甲台中共款咯。台中嘛1000点哦，就比如说全台湾上盖馆呢，爱使用的范围嘛扩大。所以阿尼斯以新德观来讲吼，一几年呢，这个经费要到8亿5000万。阿尼斯啊，新德市去年十一月就已经从敬老卡啦、爱心卡啦，每个月点数呢提悬到800点。哦，这钱都要增加了哈！啊，但是敬老卡，噶每啊每节屋里上、屋巴上拢有咧用吗？嘛不一定咧，嘛不一定咧哈！当然有人较知影讲用咧多位，其实有真侪我甲问起来呢，伊嘛搞不大懂呢。啊，有坐啊坐公车，哦啊坐客运车，啊嘛补助我最安的心。实际上较详细，他也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但这是算一笔钱，你要编出来啊。哦，像讲台中市的敬老卡，啊、哦，这市长卢秀燕呢，2019年迄阵啊，哈、哦，伊讲啊，一年的医生呢，大约是5亿嘛，啊、哦，坐巴士啦，坐客运车啦，包括医疗方面那些哈，哎、哦，讲啊，即卖呢，使用的人数增加，以今年来讲，台中呢，可能这方面来变10亿以上哦，吼、哦。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维他干，三秋盖好，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吼，去炖一个做一片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食三椒，较主要就针对着讲啊，骨质较怕嘛，老豆椒嘛，啊，对着神经嘛，吼、哦，等等。实际上呢，对喙齿来讲啊，啊，伊重要性无输对骨头方面。啊，你食三椒呢，咱本身呢，喙齿骨头。当然拢是会顾会着啊！哦，咱中医的讲法，哦，咱的齿者骨之余，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喙齿啊，甲骨头是相连带，所以你看你的喙齿，就怎样怎样，你的骨头是什么款？哦，啊，喙齿呢，那家呢？哦，咱讲的哩哩啦啦，你的骨质嘛绝对不好。哦，啊、你即马食三椒，顾骨头的同时呢，当然买顾到你的喙齿。哦，啊，所以呢，较少去讲吃。好、哦、爱活动爱拍你头好不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没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两个话题，然后还要紧的就是讲，即马呢，真侪咱的长辈啊，年纪啊较有啊，啊嘛较有失智的现象。哦、啊，一个家庭呢，有人失智呢，当然咱那个照顾好，啊，要照顾失智的老大人很辛苦。啊，我相信啊，两个阮厝内啊，安尼照顾，真侪家庭呢。包括甲讲电话时嘛，讲到伊咧照顾因厝内老大人啊，失智的一个现象安尼是哈啊，规家伙啊都会很辛苦啦啊，大家啊共同啦斗三工啊来顾咱这个老大人安尼是哈、啊。好啦，第二点就是讲电哦，即卖呢台湾哇电子业这么进步，但是你那电无搞不行哦。哦，即卖回答的总部呢哦，嗰个呢台北市哦电呢一定要充足。好，咱两米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打专线零八。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先来讲到台湾呢，咱即马呢，哇 AI 呢，遮尼啊厉害哈、啊，你看呢，国企呀、啊，就今日国企有个乒乓球，啊，一日间呢，六月初。这电子展览啊，这进程应该，这国企拢呢，红彤彤啊，国企应该是前途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即马辉达，辉达呢，伊总部要踮咧台北市嘛，啊，辉达的头家呀，啊，这黄仁勋，提早就到咱台湾咯。到台湾呢，当然真要紧的台积电啦、啊、广达啦，吼，这真重要、真重要，配合的这厂商呢，拢也是设计的吧，哈，因为伊冇真强的对手啊，伊真强的对手嘛，走来台湾呐、嘛希望讲呢，会当锁定台湾的厂商，甲伊配合啊。好、哦，你要跟我抢啊，当然我们袂当输你咯啊。我啦，所以即嘛呢，咱台湾的未来一定要真多真多电，哦，用电呢，叫当。生产这么多东西嘛，齁，啊，那无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这是黄仁勋讲的哦。哦，所以行政院长呢，就咧昨咧立法院的时候呢，伊也挂保证，伊讲一直到2030年进程，今年是2026，啊，那2032年，伊讲啊，2032年进程，咱台湾的用电量呢，未不足。啊，大家放心哈、啊。所以这个 AI 呢，即马变讲全世界经济成长呢，你有夹到 AI 呢，你才有成长呢。你看澳洲，澳洲咧这段时间呢，真大多数啊，无夹到 AI 呢，经济拢无讲概率上呢。但是 AI 呢，相对的，伊用电量真大嘛。哦、啊，所以黄仁勋来，伊讲全世界市场。对台湾的晶片也好啦，对台湾的电脑设备的需求呢，是不断的增加。用哦，那咱可能下半年恁就接无用的啦。什么意思？订单满满啦，加班再加班哦，哦，接无用啊，那是啦吼。但是呢，啊，当然伊本身踮咧台北的迄个资料中心，啊，资料中心伊也是总部，海外总部啊，但是内面嘛资料中心。所以嘛，更加需要更加多电。啊，你台北 所以台北的电如果是什么款咯、好啦，所以包括讲啊，即嘛要选举啊，哈，台北市长的选举的话题嘛，牵涉到电。啊，卓荣泰咱的院长加经济部长，昨呢就回应了哈，2032年进程，咱的电有够哈。啊，其实本来咱拢讲2030年进程无问题，啊，后来呢，请台电这边呢。你掠较清楚，啊、哦，掠较清楚，看什么款啊、哦？结果呢？哎呦，本来是2030年，即马讲2032年，拢会当供应，无问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包括呢，咱的部长，昨咧电台节目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有够了，有够了哈。一些发电这边呢有够，但是又讲到了哈，就是讲咱台湾即马爱加强呢。我即马电发电，啊！我电我在电网，我要安怎真安全、真有效，将这個电呢送到用电的那边。哦，所以咱来电网韧性这方面呢，当然咱必须要能够做更加好安的事哈。我老婆部长是讲 OK 啦，2032年啊，这是部长哈。啊，院长怎样先来讲哈？因为咱政府推动离处的能源转型。就是希望呢，各行各业拢会当有够用，而且是用清洁的电。好、哦，咱即马为什么燃煤？哦，烧煤炭哇，还有空气安尼歹噶哈，所以咱即马用加速嘛，用天然气嘛，啊、哦，要有更加清洁安尼先啦哈。当然啦、啊，即马咱嘛针对这核能发电，核能发电一定嘛讲到，用咱核能发电的管理法，咱修法了。哦，传统的核能电厂，咱即马嘛咧做新渣嘛，哦，新渣啦，各方面啦条件 OK， 那嘛是一个哦，搁在用嘛，就是多元的咱拢爱用，不哩无够啦，讲实在哈，啊，所以讲啊，即马咧一直加啊，2030年来讲，经济部补充讲的哈，就是讲首先到今年底，到今年底呢，台中新达电厂有4台大型的。啊，这是燃气机组，这边呢有到520万瓦，
啊，520万瓦哈。啊，那一旦讲为2027年，就是明年，一直到2031年，啊，咱那够一个通宵大拿台中第二期的啊民营的国光麦寮家，才陆续完成嘛。哦，啊，说加上多一，加上多一，加上多一啊，啊，所以是予咱了解讲，这袂去欠到电安的先哈。啊，那2032年了呢？当然啊，在规划当中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湿地，最近呢，因为马英九前总统哦，到底伊啊有湿地啊，无湿地啦，哦，引起了一挂风波。啊，咱早有讲到迄条新闻。那么讲呢，那阿内斯身故边的人，即马以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了代志。咱只讲说呢，啊，代志来啊，代志啊，怎讲呢？大家哦出来，哦，哎有提钱，啊，甲什么人提钱呢？啊，甲大商提钱。啊，提钱呢，讲是要啊，和这个马英九总统呢，哦，啊那呢，马英九总统接到这笔钱，就是你的收入嘛，哦，人政务还是安怎，嘛应该有一个什么款的登记，敢不是，还是申报敢免？哦，啊讲呢，啊，确实讲那是送予恁基金会，啊，基金会更改会计制度啊，这条钱你买应该到位啊，等等啊那是啊，啊那后来这条钱呢，变作是咧发起的年底奖金呢？哦，啊，这校方呢，干阿嘛拢无登记，哦，阿、啊、要来查，阿、啊、要来查，当然唔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啦，你这钱项呢，较无清楚呢，要罚钱啊，基金会这方面，哦，啊你来讲是，哦，马总统诶，马总统呢交出来啊，基金会来运用，啊，这嘛赠予干部，哦，所以等于讲，要你去查，啊，你去查，哪个查较清楚的呢？这条钱，这大商的钱，还是虾米人的钱？哦，咱讲话政治现金，哦，选举我买当捐钱啊，政治现金啊，哎，嘛有一些管理办法，敢不是呢？啊，这条钱那是啊，台湾哦，家己安怎？或者是讲这条钱后边面哦，有牵涉到呢中国去并无，因为台商嘛，好、哦、啊，是不是更加复杂？哦，所以要搞部落去呢，恐惊代志会更加大条哈啊。不过是安尼，大家即马愈来愈好奇啊。敢袂？不过咱昨昏是伊讲啊，马英九前总统因厝内人将对马英九的这种啊疼惜啦，哦，几岁啊？要80岁啊嘛，哦，敢着个母子出这大出安尼先哈。不过是安尼，伊来播这个萧旭晨，伊是对马英九对相当的时间啊嘛，哦啊，结果呢，这萧旭晨呢，伊即马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所以国民党啊，这主席呢，哦，去中国呢，访问啊，跟中国的习大大个见面，哦，照理讲过去拢是马英九是这个角色，敢是呢？哦，你过去对马英九做这个代志，你即马呢变作国民党的副主席，嘛嘛，让我看到即马主席啊，来个对话呢，有这方面呢交流好啦，咱讲交流啦哈，嗯，安尼敢那怪怪呢？你是我下面的人，以前我栽培你，啊，我咧做这代志。你即卖咧去甲迄边，哦，做迄边的副主席，看到迄边的头家，哦，另外迄个角色，系干那呢？安尼怪怪呢？啊，这一点，啊，第二点呢，这基金会即卖，啊，这个萧先生嘛是伊咧发怒啦，哈，即卖当然无伊发怒啦，哈，啊，本来嘛伊咧发怒。伊咧烦恼呢，因为基金会爱钱啦，基金会干那员工哦，薪水、奖金、活动嘛需要钱呢。啊，所以主要钱呢，即嘛就是讲，你做总统，做总统呢，当然国家会甲你要一个礼遇，啊，礼遇呢一段时间会结束嘛。所以这条呢，大商提钱公司啊，这个总统的礼遇都要结束啊，哦，等于讲这钱呢。啊，是咩啊？啊，这个跟他讲，关乎马英九前总统阿尼斯啦，哈啊，所以表示讲，这基金会每一年嘛是相当的开销，噶唔是呢？好啦，相当的开销呢，一定讲就无收入呢。啊，唔是讲像外界讲啊，这基金会唔知内面好偌侪钱，可能也无。哦，所以唔知讲咩啊呢？嘛提出来发这个员工的年底奖金嘛。哦，当然这是内部讲的安尼先啦，哈。但是你国讲的内部呢，钱还较无够，
刷到呢，即马租的这大楼呢，啊，这办公室无，都卖租啊吧。哦，甚至呢有风声讲，无你马英九就退落来呢，卖做这个基金会董事长，哦，做呢荣誉董事长。这可能呢，都较敏感哦。对呀，哦，我本来是这个基金会董事长，你即马连我呢办公室讲呢。啊，嘛卖租，甚至伊个停车位啊，卖开钱租呢，啊无嘛卖租。哦，然后呢，你搁去甲国民党做党诶副主席，搁带了即卖主席呢去甲中国咧做交流。啊，我唔着呢，逐项拢无啊。啊，所以呢，马英九即个甲伊个好朋友金普聪讲呢，即个人呢，我一手甲因栽培。啊，结果因呢，干呐假欺负啦，啊假欺负哈，这用欺负这能力啊，这真少用到，尤其一个查甫人，可是过去的总统，哦，一讲到那种欺负欺骗，这真的是比较少了哈、啊。好啦，这今嘛呢，外面呢，大家比作将这件代志，干呐是安怎呢？茶余饭后提出来咧开讲话题，啊，真正是情何以堪呐、啊！好，情何以堪。好，另外咱来讲诶，讲到等下失地，好、哦，这个要紧啊。为什么李波咧讲吼？伊讲咱台湾失地人口呢，可能啊会挖来40万啊。咱65岁以上，咱的长辈呢，差不多每12个就一个失地。啊，那10年后，用10年后，哦，到民国124年的时候呢，咱台湾失地的人口呢，会超过58万人。这58万人。表示超过50万的家庭哦，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调查里位拢提出到咱实地情一个基本法啊，草案啦，草案啊，拢总四个版本。刷到明仔日，要立法院这边来要来审查，好、哦，大家是主张讲行政院只要喊到一个专门负责委员会，负责人应该行政院长你来做。哦，啊，民众当时认为讲，啊，该拨100亿来做这方面呢，哦，失智症推广的照护基金，安尼是哈。我院长长是安尼讲哈，用当年针对这愈来愈多失智症的现象，咱安怎来防治？啊，咱做必要医疗的准备这种爱。但是咧，刚才讲啊，失智的人愈来愈多，这个现象，咱就来成立一条基本的法案。咁安尼就符合社会需要，哦，这咱呢一当来讨论安尼先哈。不过包括因家己党内李伟是安尼讲了哈，用你卖单间的失地哈，已经是干那失智海啸啊。然后呢，你才赶紧呢，干那洪台来啊，哦，哎，惊淹水，才讲沙包赶紧提来，唔通安尼先。哦，意思讲，早呢，咱就准备头前，当然那么赞成，哎，早，因为一个人失地啊，一家伙啊，开始卡波拢诶。拢卖讲卖讲乱呐，哈、哦！你脚步拢爱调整，我相信讲这句话，大家真侪拢有经验啦，拢有体验嘛，那是哈。所以呢，包括讲啊，失地真侪种呢。初期开始迄种记忆愈来愈歹，迄无算失地哦。哦，然后开始认知方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迄是渐渐进入哦。过来则是初期的，则是中期的。这是长期的安尼是哦，哦，所以失智症不是一个干那讲我照顾的种问题要处理尔尔，你要跨期、早期的诊断、社区的照顾、家庭的支持，对不对啊？哦，你爱呢什么款的一个监护，包括伊的过程当中，伊财产的安全，好、哦，伊就业的合作，初期的失智症是会当来社会服务的哦。包括对于人权的保护感面，啊，尤其咱头拄啊讲的财产的安全，啊，所以为什么头拄啊讲遐侪马英九的代志，是不是啊？哈，各方面哈、啊，这拢是呢，然后一个专门的法律来给保障，应该是有需要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喂，阿亮哎呀。
0: 嘿、hey, ，你好。
4: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4: 我系卡达乌吼。
0: 系。
4: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请讲来。
4: 因为我脚头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4: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4: 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4: 哦，感觉这两天脚头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个积个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髓粘度的促进，一件的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4: 我今麦就是在问你哈，我们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系
4: 瓦骨，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4: 瓦骨哈，得力叫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4: 对吧哈，骨是个香菇精啦，
0: 是。
4: 哦，因为我们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4: 伊讲，甲你食。食真久啊！
0: 是
4: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才有信心嘛？
4: 伊啊，
0: 嘿，
4: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
0: 唔
4: 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个脚头乌，进前拢袂苦啦，
0: 吼。是
4: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个药啊，吼，
0: 食
4: 你个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4: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进前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甲20000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抄你个电台，伊甲我讲食瓦棍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4: 啊，一个三椒嘛，
0: 对
4: 无，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4: 对，
0: 嘿，
4: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骨三椒灵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4: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正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4: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
4: 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你好。
0: 喂，我阿亮啊。
5: 嘿，阿舅问你哈。
0: 哦。
5: 因为我鼻啊鼻窦老。
0: 是。
5: 啊，痰哦，拢食袂好，药啊拢食无好。
0: 去买诺诺来食。
5: 啊，细胞有痰。
0: 嘿，对。
5: 不过一片都老食，伊敢唔好？
0: 我跟你讲，你食一两罐啊吼，迄情形就无去啊。
5: 是
0: 哦。嘿，咱有就司机吼，跟你同款，甚至食面吼，食面迄个，
5: 哎，痰拢
0: 鼻水吼，
5: 会滴
0: 个面嘿。哎呀，诺诺食两罐拢好去啊。
5: 是
0: 啊。嘿，
5: 你诺诺这罐是偌济啊？
0: 一罐1500块。你讲我阿亮啊介绍的勇气抵少散呐。
5: 哦。
0: 嘿，啊一般人讲诺诺有帮啊怎样？
5: 哦，
0: 但是你若讲全名吼，勇气抵少山，
5: 嗯哼，
0: 好唔好？
5: 好啊，我来动态睇睇。
0: 啊好，没问题哈。
5: 啊，拜拜，
0: 再见。喂，你好，阿亮啊。
6: 老师好。
0: 嗨。
6: 我叫什么名？
0: 好。
6: 我叫啥来着？
0: 有啊，伊唔是写一张单，教你安怎吃吗？
6: 看我。你安尼看我啊？
0: 你即马有一罐迄个中药药粉的，迄叫做诺诺哈。
6: 嗯。
0: 迄三顿食一顿两颗尖尖，哈。
6: 嗯。
0: 配温烧滚水食，哈。嗯。啊，这项食半点钟后，哈。另外迄两项呢，再斗阵食。 饭后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他拄下讲的迄少油啊、糯糯嘿哈，
7: 嗯，
0: 甲另外迄两项半开半点钟食就好哈。
7: 嗯呀、啊，
0: 很好。
7: 嗯，谢谢。
0: 会记得哦哈，好好。
7: 嗯，谢谢
0: 谢。嘿，安尼知影吼。
7: 谢谢谢啦。
0: 诶，温烧滚水冲落辣辣的来吃，安尼较好哈。
7: 哎呀、
0: 啊。嘿嘿嘿。
7: 嗯，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7: 嗯，谢谢。
0: 啊，真侪人啊，伊本身就感觉一点痰啊，痰呢，哎呀，你脑头啊那是哈，唔是干那讲啊，秋天、寒天是一年四季啊，一年四季，什么原因呢？咱这痰吼，细胞内底污染啊，有的较大粒，有的较油，哦、啊，较油的呢，咱细胞会产生水分啊，然后干那溶掉，迄款的处理方式。啊，那是较大粒一寡呢，咱本身会甲背背背，啊，甲背出来安尼是。但你即马咧背袂起来呀、啊，啊，背袂起来呀、啊。哦，咱空气呢入去咱的细胞，哦，咱空气入去细胞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有纤毛哦，哦，这纤毛就是会当将咱头拄啊讲的，迄物件甲背咧背咧背咧，然后咧痰吐解出来，啊，这是清洗的动作。但是靠年纪的老大人呢，哇，迄种功能呢，它退化去啊。啊，那食薰的人呢，迄细菌呢，互你啊伤着啊，细菌它打去啊。所以他都要讲，迄个机能呢，哇，做未出来，做未出来，就敢那永远背未起来嘛，永远背未起来，永远在你遐呢，你个你啊高高甜，你永远就感觉真艰苦。啊，要出来个吸出来，吸未出来，气气不足，嘛，我先讲孬孬。将咱的细胞过气足，啊，将这内面的污染好归出来安尼是，啊，讲个真侪听讲嘛，啊，有咧讲夹头毛的迄、那个这发型设计师的头家娘嘛，啊，将咱老老弹出来，啊，个头毛虎哦，哦，去做妆容去头家，啊，伊做妆容做目工啊，嘛是安尼，一点弹爱个食薰呢，更加嗨，啊，结果将老老弹出来呢。痰顶面够茶壶嘞，所以遐物件若无出来，你看会发生虾米代志？你的细胞会生歹物啊！好，你要了解这严重性，好，所以清洗呢是咱食糯糯会产生的真好一个作用哈。痰出来是好代志，啊，较少去讲食，啊，水分来加啉一挂，阿咪食薰啊啦。好，三顿食一顿两块的糯糯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甲伊朗的谈判呢，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即马呢，当然也无结论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咧25迄一天表示啊，哈，美国的军队呢咧25啊，咧伊朗南部发动了呢啊，一个攻击，伊讲是自卫的攻击，自卫打击呀、啊。爱保护自己啊！哦，所以我要把它攻击哈、哦。目标呢，包括呢飞弹发射的设施啊，以及呢伊朗这边有真侪迄种快艇哈，会、当呢咧水上来布置这水雷的哈、哦，这种的船只啊，需要甲拍掉哈、哦。这咱来先讲到一寡其他的一寡因素哦，因为呢美国甲伊朗。又停歇一点啊时间嘛，哈，差不多几啊礼拜啦。啊，几啊礼拜呢？即嘛伊人，伊嘛真厉害呢。哦，伊本身呢，当然增加呢是，但是这停歇大约是五六礼拜。伊人的一寡呢，军事力量恢复，哦，迄、那个速度呢非常的快速啊。哦，所以伊人真侪飞弹的阵地，包括一寡呢情报资料哈、哦，发觉就讲。伊朗这边的飞弹发射器也好啦，地下设施也好啦，拢已经呢重新启用呢。包括讲伊的一个飞弹啦，什么哈，拢会当飞有高呢超七成呢。啊，伊原有超七成机动会当飞弹的发射器。啊，包括伊会当讲飞弹的库存呐，嘛登高超战争前迄个库存。啊，这飞弹包括呢弹道飞弹哦，包括巡弋飞弹哦，这些东西厉害的飞弹呢。啊，另外你讲啊，水雷啊，咱本身的这水雷，你海峡这边啊，咱船只要经过，伊个你啊，顶面个你压水雷，你都唔敢行。啊，你伊朗呢革命卫队家，像这种会当爆水雷的，就是碎架无该大只快艇啦哈、啊，差不多几啊百只。所以这呢是你美国的军舰在那里，航空母舰在那里，所以美国为什么说我是自卫打击，我不跟他这霸掉，他如果用那个飞弹打我的航空母舰，如果打我的军舰，你们怎么用的、哦、所以我必须要出手，我没打不用的，为了要保卫我自己、哦啊、如果这样谈判要说也不用说，继续在说哦，所以伊朗指控的是，你美国讲要停火，你就无照起工啊！所以我一定要甲你报复啊！哦啊，但是冲突是冲突，外交这边的谈判呢，依然在进行当中啊。伊朗谈判的代表呢，马阿古咧卡达，哈、哦，进行这个会谈。其实呢，你怕，就阿古会当讲啦。哎，听起来怪怪，好、哦、啊，其实无奇怪，哦。你有条件，我有条件，坐落来讲。啊，若一边倒啊，就免讲了嘛，那就谈判，你就输去啊，我就来收啊。好、啊，所以起码就是这种状况安尼是哈。因为呢，美国是25迄一天啊，你倒位呢？你靠我伊朗的阿巴斯港加附近。阿巴斯港就是伊朗，伊本身的石油啦，伊出口啦，什么拢爱靠家嘛。我美国在边啊，给你拆咧。哦，好，你呢袂当出力呗？哦，所以伊人他个听呢，物件出去啊，趁钱啊！你甲冻掉诶，我无阿多呢，撑卡撑手啊！哦啊，但是伊人这边会有七成诶飞弹诶库存啊呢，好、哦，包括呢啊发射器，好、哦，所以美国嘛都要注意啊，万一伊来甲你拍出来，你变怎？啊，所以《纽约时报》呢啊有下到一个报告，好、哦，下到讲伊人呢地对空诶飞弹。啊，威胁到呢将近20多只，部署呢阿曼湾加阿拉伯海美国的海军的一个军舰，啊，包括两只航空母舰，包括航空母舰边啊护卫舰，哦，所以伊人呢飞弹呢是踩在遐是威胁性的哦，哦，所以有一个美国的官员甲《华尔街日报》安尼讲吼，伊讲那25迄一天的交火当中，美国呢拍沉了两只。对方的船只，啊，这船只呢，当时就是要点啊海峡这呢，要来压水雷啊。
啊，而且伊朗嘛用迄地对空的飞弹，啊来拍着美军的战斗机。啊，所以美军这边呢，只好将你的飞弹、你的阵地拢给你拍掉。哦，所以因讲我是注意呢，我是保护家己呢，啊，无伊咧甲我拍呢，哇，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呢可能短时间内对嘛无法度有一个真紧真紧的一个结论啦。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讲啊，无唔对，即马就互相阿个是安尼是，但是阮美国甲伊朗依然呢有可能达成协议，双方面呢阿个咧讲，哦，啊谈判可能过来几工啊。啊，这会当明显安尼是哈，已经几工啊，各几工安尼是哈。不过卢比奥是强调啦，就这海峡和母子海峡，这海峡呢必须要开放，无论用什么方式，哦，伊拢一定要开放安尼是哈。所以美国呢来加嘛一段时间啊吧，就干那乌克兰跟俄罗斯，俄罗斯就出兵了，啊，起码够后悔啊呢，因为调的嘛，啊调的了呢。战争咧拍拢是钱呢，拢是钱呢啊！哦啊，所以呢，俄罗斯这边嘛真太个听啊，美国这边呢，针对啊战争需要开销，也可能压力较袂遐尼大啦啊，因为啊，波斯湾边啊，真侪国家拢真好业，即好业国家提钱出来，啊来赞助美国，啊来拍伊朗啊，好、啊，所以可能美国咧这方面。压力会较少啦，哦，但钱是一回事，有钱当然真好，但你炮弹啪啪啪，你也袂好做啊，哦，所以即马美国嘛是烦恼讲，哇，到时呢炮弹也无够，唔则讲呢一寡呢，物件要卖人诶，不止卖咱台湾的啦，啊，有一寡武器要卖别人诶，嘛讲呢较慢呢，啊较慢呢安尼是好。另外咱来讲的是北韩，大家拢未记得北韩啊吗？哦，北韩呢新的武器，即马已经咧试弹，韩联社写诶哈，这是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就咧涨，涨下晡一点咪表示讲，因为呢侦测去到吼，北韩呢向着黄海地区哈、哦、发射了几多粒哦近程的弹道飞弹，而且是同时发射。哦，同时发射呢多管火箭，所以南韩这边是咧怀疑讲呢，是不是对方动用到自杀式的无人机？哦，南韩这边是讲，那是这种近程弹道飞弹，伊的飞行呢未介远啦，差不多是80公里。啊，同时嘛发射这个多管火箭呢，所以呢，因咧讲啊，是不是北韩即嘛呢？为什么咧做这种操作？现在全世界齁都在看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包括我要买什么武器，像我们台湾啊，我们现在买什么武器，要发展什么武器，都以乌克兰这场战争做参考，所以北韩这个动作没什么太奇怪，你看到什么，包括伊朗哦，包括伊朗呢，针对波湾地区边的国家，他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无人机配合飞弹，上盖有效，国升级。哦，所以即马北韩呢，伊用即个近程的弹道飞弹，即袂介远啦哈。然后也当咧同时发射呢多管火箭，所以外界就咧分析啊，北韩嘛参考哦，参考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照着这种啊混合式的 hybrid 混合式的发射。会当突破你的防空网哦，尤其这无人机，你看乌克兰的无人机偌厉害，会当飞到呢俄罗斯的内地去，飞到内地厉害遐，还有够远的呢，也奇怪。啊，你俄罗斯遐尼厉害的国家，你的雷达、你的防空啊，迄、那个防空网，迄人飞入来你都唔知影，佮飞遐尼远，飞到遐内底。所以连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今晚嘛较无咧出面啦，危险危险哦，敢是安尼啊？所以呢，啊个一点，北韩是有派兵呢去乌克兰呢帮助俄罗斯战争的哦。啊，今晚呢去战争的有真侪登到北韩了，遐拢做教官。为什么这种教官战争啊，什么人上厉害？把政界上厉害啦。
哦，你嘛讲半工诶，迄拢无效啦。你真正咧，真正咧战场啊，迄感觉完全无同款，因为你随时拢会无性命。所以，种实际经验呢，才是上重要的经验。哦，所以回来以后呢，北韩的安排，回来以后呢，当作教官派出去。啊，和其他的阿兵哥知影讲啊，真正战争迄种啊，规定是虾米款，安尼是吼。所以这边的南韩的军方不排除北韩呢，在这边发射当中，嘛配合着自杀式的无人机，无那可能同时安尼哦，一条遐侪遐侪发射，会安尼是吼。啊，南韩呢，南韩嘛是啊，啊，真大家听，嘛是有一个派出兵嘛，有一个北韩安尼是吼。所以南韩的总统26迄一天呢。也是国务会议啊，伊表示啊，咱南韩嘛都要快速建立着现代化的这个军队，要来引进的核动力潜艇。核动力潜艇啊，本来呢，澳洲要甲欧洲的法国买唱水舰嘛，要甲买真侪只啊。美国这边讲，免啦，你免买起啦。啊，我这核动力潜艇呢？我提一只给你用，和澳洲欢喜个呢。啊，结果澳洲那边的订单就那个取消掉，啊，法国就那俩讲嘛，哇，大家记得这代志啊。好，所以这核动力潜艇呢，这是真厉害。啊，伊冇甲美国开嘴啊，韩国冇甲美国开嘴啊，啊，美国冇答应啊，所以韩国表示安怎呢？咱家己做。哦，跟咱台湾咱唱水感，咱家己做哈、哦。所以韩国呢，头一只核潜艇呢，是要家己做哟、哦。而且韩国目标2030年代呢，啊，特别呢会当下水，安尼是哈。韩、哦、国造船呢，本来都是真强的，本来真强哈、哦。但是你核动力呢，啊，嘛是跟美国讲啦，哈、哦，啊，美国这边呢，可能啊有什么款呢，跟韩国的一寡默契吧。所以韩国总统才有可能宣布嘛，宣布咱家己要做，然后呢，当时咱的核动力潜艇啊、哦、就要下水服役啊。哦，所以靠这个啦，靠那个啦，其实呢，还是要靠家己较稳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
4: 多吼，
5: 三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呢，一盒是1500块，啊，内底有90粒。咱一般人吃饭呢，早起2粒，暗时2粒，食饭前、食饭饱拢无要紧。吼，啊，那阿公阿嬷老大人，还是讲检查呢，骨质较歹啊，较无够啊，咱就三顿食。哦，尤其呢，咱啊靠年纪啊，喙齿都无介理想诶，你嘛是爱三顿食，一顿两粒诶三椒。哦，啊，咱大组诶，大组诶，咱是八八节啊。哦，所以你即卖呢是药房呢，即间门无大组，迄间门无大组，你加问两件啊。哦，啊，那拢门无，你则找我，我则替你来问者安尼先。哦，啊，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啊，然后呢是3000块，哦，这是三椒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时间啊要结束进程啊，诈骗的新闻啊，咱大家拢在报哈。啊，伊即马呢有一挂咱来立钱，啊立钱啊，然后呢伊就一挂新的教授呢，你甲咱骗。还有昨呢，够接到听众朋友咧讲到的，啊，伊个是安怎呢？伊个是停车单，啊，停车单呢，啊，叫你立，叫你什么，安尼伊嘛被骗，哈、啊，所以呢，教授实在有够多多啊，你先哈，这诈骗呢，刚才永远抓未完，所以咱提醒大家哈、啊，这个要特别小心，这诈骗啊，你先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景。雪利旺有三招，有得力瓦骨，瓦骨广告利号是10812001号 ，NONO 广告利号是10809100009号，维他干广告利号是1080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 海洋广播电台 FM 89.1。

姐妹大，哎，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咱拜个拜啦，伫咱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波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街喝酱子料理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0: 好啊，这几天吼，拢天气无稳定啊，哈。
1: 六月。
0: 奇怪嘞，啊，你拢华东地区啦，啊，咱这个北部地区拢已经有落寡雨嘞，啊，就敢那咱南部地区，佮真的是有啦，我那有落寡雨，但是吼，伊都这几天有落，但是伊拢落袂大哩，嘿啊，落这呢无得无散吼。啊，但是其他地区雨是我那都袂少啊吼，尤其是明仔载，可能就是华东北部地区可能雨会下得大一点啦吼。啊，搁再来是咱乡亲都比较爱注意的是有一个风台。咱看到这个消息是咧讲，这个风台叫做名真好听哦，这个风台的名真好听哦，叫啥？叫强蜜。蔷薇的蔷，蜂蜜的蜜，叫蔷蜜哈。有一个风台，预计伫24点钟来会形成哈。那即摆气象局是咧讲，后礼就是后礼拜日、拜一最靠近台湾啦。啊，那强度愈来愈强，有可能还会上看到中台啦。会看到中台去就对，我那中台特别细个安尼，真歹个嘞吼。好，那到底即马即个风台所了解的吼，所了解的是它已经就是在这个强度有机会就到达中台嘛吼，那未来向台湾东部甲琉球方面移动，诶，即几路管到即个琉球群岛的附近，会转向。向这个东北方向进行的对了哈，所以后礼拜拜一离咱台湾是上近。那即马伊的这实际路线就是一件路线，强度也毋是讲足确定，算讲要离咱那个一段迄个路途的就对了哈。所以不确定性还蛮高的啊，但是一定会形成的对了，形成诶迄个几率真大啦。啊，到底伊。伊行的路怎么那行？有当时啊，不确定性还是有的哈。啊，若讲搁较明，算讲伊迄个行的方向哦，搁较清楚的时阵咧，念念再去甲咱乡亲咧做报告啦。啊，不离个的时候，咱知影讲，就讲出门好么好耍爱咋啦哈。山区一定会看到落雨，咱就是要出入来较细致安尼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是 B B 小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呢。

0: 一个朋友叫阿明咧拍七啦，啊，你落拍袂得的原因就是头壳无好。哦，你拍你唔当当作拍七啦，唔是干那讲好你一个诶吹笑就好啊咧，哈。油嘴滑舌比较容易把到妹啦齁，咱是良心讲真正啦，较好讲话查甫囡啦，拍七啦齁，拍到七啦几率一定较悬的啦齁。啊，你若一支嘴干一支嘴的查甫囡啦齁，当然你一个要拍到七啦几率也较低啦啊。所以你唔通讲啥物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啦，其实会要会讲袂讲，我来吵出嘴齁。好啦，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这个七啦是真聪明啦齁。阿拉讲咧，伊讲你要拍我会使啊，考考你嘛，你读壳若无好，你也免想要拍我嘛，过者读壳歹，读壳歹安吼，即、这个啥额度几率悬嘛哈？现在 女孩子不一定说哦，你就是一定要有厝，要有车。哎，看来你读较好啊，迈哦，有智慧的男人成功率也比较高一点。我感觉这个左立来评估的也还不错哈。我就让左立底加个客气的好了哈。哦，这个左立来就讲，我考考你哦，你如果你哪答得出来，我就你拍。你讲好啊好啊 ，OK OK 的啊嘞哈。这左立出什么问题呢？一共二十四，这咪啊，迄个十二生肖啦哈，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那个第几的生肖是没有尾巴的？哪个生肖是没有尾巴的？来猜猜看，收到未？十二生肖，第几的生肖是没有尾巴的？我讲这题也考到，我是绝对一定是考不到的。想想我已经迄个发低工的年纪啊，头壳还算袂歹的，万代不是拢笑老的头壳无成功啦哈。啊，来我看老的无点哈。来，一秒钟，两秒钟，十二生肖，倒一个生肖，无尾流的，没有尾巴的。啊，哪一个生肖没有尾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哎，辛苦啊，走，你讲，来，哪一个生肖？兔子啊、喔，错。虽然兔子的尾巴不长，嘛是有尾巴。你把兔啊抓来看麦，检查一下，它还是有尾巴啊。兔子也是有尾巴啊。错，想无哈？来。我公布答案，特别听歌哈，卖浪费时间了哈。答案是龙啦。阮素贞姐要卡起来讲的，讲素贞姐，素贞姐，你是又得几个生肖？哈？
1: 喂，
0: 你又得几个生肖啊？
1: 阿君哦，
0: 还有啦。
1: 龟啦，龟无尾巴啦。
0: 龟哦，你个穿越尾流，黑无尾巴。嘿，不是鸡毛，也不是，嘛是尾巴啊。有啦，鸡嘛是有毛啦，伊尾流黑，嘿尾流黑，嘿不是尾巴，无是啥啦，嘿啦。
1: 雄
0: 鸡。没，嘛鸡嘛是有尾巴哦，哈，对。我都在要公布答案啦，伊都伊卡呀，所以无听到。后来我公布答案啦，不是，十二生肖没有尾巴的，是龙啦。为什么？一句话讲了好，神龙见首不见尾 ，you know？ 对吧？一句话讲神龙见首不见尾嘛，见首不见尾嘛，哦，神龙见首不见尾，我感觉我读得袂歹的，哈哈哈哈哈！家己报个袂超出好唔好啊？这我死得干嘛个？哟哦！大姑你很厉害嘞，这题哦，很多人都考倒的嘞。我讲你们这些年轻人，每次考的都嘛是脑筋急转弯，对不对？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我十二生肖龙没有尾巴 ，OK？ 来听歌，来听这一首歌，什么歌嘞？张武人点歌呀？小巴掌听起来嘞？有啊，有人点歌，无啊嘿，吼啊，无人点歌来，今天就由我来安排了哈，来安排着这首，好，黄莺莺唱这首歌好听，哎，足久无听咧，相思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0: 真感谢啦！昨哦，阮带家己秀美啊啦，安秀美哦，昨昏甲我传一个简讯，嘿，伊讲啊啦，好，甲我传一个简讯啦，伊讲家己管事处，拢是你的忠实听众，嘛是你的爱用者。
1: 喂，
0: 啊，管事处只的，捌字的。讲叫秀美啊，转达一下，转达讲因大概拢开50,000+，买我的产品，是迄落那当着阿君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呢，啊做活动的时阵，咧做正常的时阵，恁拢常常拢50,000咧开哦。哈，安尼可能顶一波咱无亲真哦，恁哥真可能买袂少咧哦，哈，哦。哎、欸，那管事处的人不是一个尔呢，是足济人诶呢，对不对哈？嘿，啊都个即个收票转达者讲，他们每次都花50,000+，但是哈，歹势上线，想要起来跟我讲，佮歹势上线。哎、欸，逐工伫个即个园林咧做事是拢逐工听得对啊。嘿，啊你那转较大声诶啦，啊你听较清楚啊。啊，我恁伫园咧咧做工课，会刷来刷去啊，移动啊，哎呀、啊，啊所以爱转较大声。啊，那无吼，小可较远一出来，都无听到我咧讲啥。安管事处的这马子的这乡亲呐，谢谢你们呢。啊，这听起来那热吼，忙热着。啊，恁在那迄个母亲节遐，那有拢有学啊吼，会记得啦。啊，那老泡泡的吼，啊，并诶，无要紧啊，你都，咱迄个过要困进前，你都个拉拉泡泡的。啊，来冰个冰箱啊，啊，出门的时候，咱水都甲倒好好啊。啊，来海来远啉对不对？嘿啊！哦，这个天哦，零五种安尼啉哦，较尾要憋着热着啦。趁钱有数，我那性命爱顾哈。哎，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哦，知不知道哈？啊，迄、那个玉花啦哈，詹辰玉花，廖詹秀英啊，这就是咱管事处的两位调解听众，加休一下，恁两个做代表哈。谢谢你们，感谢恁支持阿君、心灵阿君哈，身体加顾阿君来六条继续加对，安尼好唔好哈？啊，那食好，以后到时报，做你家己外面拍摄。哎呀，安得是安怎好的，安那个报，好阿来报给大家，大家知，这个嘴暖功德啦，是不是哈？啊，所以不然吃好药，看人家吃啥当个情灾哈，来这些嘴暖功德，安尼好不好？谢谢，感谢。啊，咱其他乡亲都不要讲，对咱产品有任何不清楚，别问拢会当吼。咱的这电话你就加记好清楚。其实我讲的电话吼，唔免安怎，我出来个记啦，就好记的。0800279279，到迄279就当作对阿妹个记较好记啦。对啦，279啊，嗯啊，对啊，对啊，哈，279，好，啊，搁一遍啊，搁一遍，我先把这个，迄个是电话，迄个铃声响，该关起来。279卡两遍啦，嘿啦，279啦，嘿，279卡两遍，0800279279。0800279279，哦，无论你是要来分享到咱即食辣条的心得，还是讲咱即回咧，咧即个卖肉粽，哦，我食到你肉粽偌好食，吼，你嘛当起来分享哦，哈。啊，化产品你若讲买伫手，恁咧食法无清楚，啊，有啥物其他的问题要做询问，啊，阮拢真正非常欢迎恁哈，拢是个卡机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谢谢大家。

0: 天啊，我伫个网络哈，来电话拢承接哈。然后我伫网络哈，有听一个网红讲一段话啦。这段话，你们听听看，他问你们认不认同啦哈？伊讲吼，对食无计较的人啦，会使会当吼，大胆的去跟他相处啊。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这方面很舍得啦，啊，来甘吃啦，这种人伊袂去算计啦，啊，袂较袂去比较啦，所以这种人吼，你得会当大胆的跟他相处啦。啊，那呢？
1: 点歌，
0: 我要点歌，啊，点歌你先得来搞来啦，真的，那个，来，这其实伊讲这段我有认同啦，因为你甘吃的人吼，较袂去算啦。哎，为为着借咧五，哎，一角、两角、五角、十块，算个十层啦，吼，算个十层，较袂去算算这个，就是较袂晓去算这个小数点的啦。哟、啊，这种人，比较较袂计较，我觉得是有他的逻辑哈。哎，当然交朋友，我是我也认同啦。好，我为了算个十整，意思这个网友说算个十整的人，你说他不会计较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好啊，你看像这种的，都吃的较甘吃，未去算算遐有诶无诶哈？算个小钱的人，其实是比较大啦啦的人呐哈。所以这种人是比较也没有什么心机的，你可以去跟他做朋友了哈。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点，这一讲这句我是有点不认同的哈。但是伊讲。但是啊，伊讲那是一个连食拢唔甘食的人吼，迄种人一定是小气的人呐、啊。伊讲连食也唔甘食啊，迄种人一定是小气的人呐、啊。伊讲你也想看嘛，伊在咧讲连食都计较的人，伊讲伫内心吼，伫内心应该全是算计啦，全是心机啦。您感觉咧？那我们刚才讲那种人会就是比较会算计、会计较嘛，所以呢，内心里面哈，应该也全是算计啦，也应该是比较有心机的人啦。啊，所以讲哈，这种人要交往就小心一点啦。你说你认同吗？这个我就不认同啦。为什么阿哥你不认同？你不能讲说人家舍不得吃的人就是有心机吧，就是会算计有心机吧？我觉得讲的有点过了啦。哦，公了，讲怎么过火了？有点过了。应该讲，你像阿婆啊，因演的，迄大家是安尼欠长内多过日子的，所以因一定较高兴的。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说这样子就是满腹心机。满腹算计，没有这么解释的，应该是不然该哎，所以恁家阿爸阿母啊，其实都足善良的啦，唔是什么心机唔心机，哎害人没害人啦，是算计，讲的有点太严重了啦。好，但是我该说唔是心机啦，舍不得吃的人，应该会当给阿公的啦。人不是心机，你跋心机的人是足巧的人，唔在跋心机。像咱这调皮到要死的人，哪有可能去想想迄外国人去娶你的代志啦？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应该是我讲讲，那欠舍不得吃的人，或许他是小气也没有错，但是不是心机啦，应该是讲应该是可以算是傻子啊，就是阿公的啦，一个未晓连食都唔敢食。唔知道要对家己好的人，你甲我讲，迄人唔是戆人，无变那解释，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比较容易接受啦。
1: 喂，你好。
0: 啊，你讲你从少年欠长内刀，你用欠惯是欠短呀。来到这个会，有你嘛爱甲家己讲，讲我个不爱过迄个日子呀。个食无偌久啊，哟！我个欠家呢，连要五块、十块、几块银啊、几角银啊，你都底下算个十整，我无爱个做工人啊！我讲我爱讲这，唔是在骗想的。你爱甲我讲这话记起来，算上这无哈？欠底车，哎， 甲家己讲，阿公讲有道理，我无爱去做戆人啊啦，我无爱去做戆人啊啦，我欠欠一世人啊，我搁进啊，搁唔甘对家己较好，连食都唔甘食，搁会当搁食偌久？对嘛，阿公讲，讲这搿是阿公的，对，我唔爱去做戆人啊。安尼你人生也无相像哦。我来讲，你食我这话，你甲去看看，你以后你过的日子，伫你开钱的当下，你讲开钱真爽啦。我还讲我这，我讲我家己咧，我较早嘛欠底咧，我有当时吼，为着要欠一袋便当吼，迄阵胖较俗，迄像我咱厂啊胖一袋五块呢，我甘愿一袋胖，厂啊胖吼安尼食食的就好啊咧，我唔过唔敢去买便当的咧，嘿啊，安尼看我偌欠，是不是啊？衫一百块一领的啦，出门的衫啦，我无骗你，同事拢甲我笑啦。啊，我看你大家今日出去佚佗，还是你出门食食物件，你永远拢穿迄领啦。啊，我出门的衫就干那一领尔。大家知我欠到要死的。啊，我就感觉讲，我无定咧出门啊，我干嘛一直买那些衣服？我觉得最近就很好看了，穿着很好看了啊。啊，所以定和平讲，啊，你看咱一百块一领，但他穿出门就较穿了一领，我就一领上好看呀。安尼我有欠无？真正足欠。但后来我咧开钱的时阵，发现讲，我为什么要过迄种日子呀、啊？我安尼遵照你加开过，我看到我嘛无删掉的店，啊，为什么过迄种日子呀、啊？我觉得那个是折磨自己啦，不要讲你开钱拢会去删掉啦。咱若不是乌白开，无拢无爽开啊啦，对不对？嘿呀、啊。咱开始嘛是咧准则嘞，只是讲不要连食即块，你都只克制家己啦，唔通去做迄落戆代志啊，对家己较好诶。有时候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感觉心情足好诶。那个时候花钱，你会觉得花得好值得，花得好高兴。相公开始一定是面有面夹的呀，对不对啊？相公是一定要拍二十四个夹的呀。爱晓开啦，咱唔是浪费就好，爱晓开。那食诶吼，唔通几块银啊，伫算到十钟，唔通做迄落代志哦。哎，只样笑，只样笑讲拄好尔哦。我讲咁对，要好听歌。嘛，肉粽，我真咧甲你讲话吼，算想讲我山卡已经电话是接走袂离啊。好在咱有助理咧，甲我斗接电话，无我根本连算想甲你做接要讲啥物话题，根本都无法度。因为你人电话入来，你无接袂使呢，对不对？那好，讲生理来啊，甲提掉的咧。哦，好来，听歌啦。啊，你若要订账的，赶紧的电话就甲卡啦，电话就甲卡啦。啊，有一个观念啦。现在吃的齁没俗的了啦，真的啦，吃的东西没有便宜的了啦，啊，吃的东西会，当然吃的东西没便宜，但是一起就是都五块十，五块五块五块五块在那里去，给你分几串去啦，啊，但是就是小号不堪吃这个，他跳跳跳跳跳到尾就是会感觉东西越来越贵，所以不可能起起来不可能再倒回去了啦，嘿啦，回不去了啦，只会越来越贵啦。长哦，我那个客户，米客户，行政的哈，节目部啦，好，节目部，节目部遐个同事甲我讲一句话，讲安怎？伊讲阿姊，你敢知影？你咧节目当中讲物件，食物件无俗个啊啦，卖讲啥物吼，去菜市啊啦，后尾一副行李啦，啊买啥物猪肉大起有诶无？长甲我讲安怎讲？嘿，规群咧伫遐咧讲，哦。干那便当哦，三月跟五月就给我们涨两次的好不好？那我哎，给他过来讲，嘿，你知不知道三月份便当也跟我们涨一次啦？现在五月份跟我们涨一次的，三月份五月份跟我们涨两次，现在买一个便当也很贵了，好吗？真的好吗？佮讲你真啦，哪有物件无贵无起的啦，对不对？拢有这个观念啊啦，没办法啦，你家己心内得爱有数啊啦，是不是？物价，伊个不是跟咱台湾俩，全世界都一样。现在物价都一直涨涨涨涨涨哈，跟那迄个，跟那迄个，这回我厝哈，是不是有迄个洗衣机，对不对哈？你敢知影？迄个。我阿姑唔在咧听无，应该是我阿姑啊。你爱怎吼？迄落梯啊哦，因为我那迄落老尾顶有砍梯厝嘛， 其他拢去啦，逐项去啦，无一项无去的啦，哼啦。干那所了解哈，看剔除就好啊啦哈。迄只啦，伫我十几当前，十几当前我看迄只啦会剔除就对啦，免个十万块的啦。人迄一家看个看个拢到看个那一一落迄落拢贵个。哦，除了除了不定拢砍拢砍甲贵个，就是盖满的这个，嘛卡一个加十万尔啦，歹势即回砍一半尔呢，十几万呢，真正的呢，啊哪个砍甲头嘞，二十几万跑不掉 ，double， 哦，吓死，你唔知进原物料，逐行拢气你啦，你还佫想要共砍伊了？会吃十万的规间砍透透的会剔除啊？无啊啦，买着行情啊啦，只系拢同款啦，安尼知无哈？德力公司一向就是动涨动涨再动涨，动到不过多行动才涨上去的。啊啦，公关价个动涨动涨动不住涨上去的，外面唔知安怎去的呀？恁带有这个想法才好，好不好？德力公司一向来当动涨，阮就动涨，动到袂当动，阮靠去的。但是你还佫想倒转来，那阿公阿姐佫起价，外面唔免讲，那唔知安怎去的呀？真的啊，哦，安尼了解无？听歌啦，听歌啦，这是一个观念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啦，嘿啦，为阿佫吼啊啊起价啦，我老了唔惊无去的嘞，对不对？我嘛唔是迄个源头呢，是不是？源头是别人呢，那源头要去，我嘛是得去呢，只是咱面太阔嘞。手把压落去，我唔好管去，手上当时拢汗嘞汗嘞，我都要气甲堆去啊！我来讲真正哈，好来，听歌哈，要听什么歌？来，咱来听许志豪所演唱的《流浪的恋情》。来。

阮秀美啊，真吼，甲我来两张相片来。秀美啊，你这卡，这卡应该内底底是刺瓜啊吧？哦啊，这卡那内底底应该是，哎，这是刺瓜啊，啊，这是小黄瓜，啊，这是刺瓜啊，啊，这是菜瓜吗？啊，刺瓜我看我知影，刺瓜这我看有啊，啊这啥？欸，这应该嘛叫做菜瓜哦。啊，小妹啊，你知道？好、哦、花瓜哦，对啦，细条的散散啊，这哪这刺瓜啊？我看有啦。哦，啊，迄、那个另外迄哪叫花瓜哦？花瓜哦，花瓜台语是叫，台语要怎讲啊？水果花瓜哦，吼，之前是叫做水果花瓜哦，为啥叫水果花瓜？这口最歌迷你啊！啊，对啊，小黄瓜啦，嘿啦，刺瓜啊啦，甲小黄瓜啦，来这两拿好啊。我讲哦，我吼，刺瓜啊吼，我甲会煮刺瓜啊吼，诶，甲下刺瓜啊，其实吼，阿免得下皮啦，洗洗的吼，啊，你甲伊切丝啦。卖切甲伤油啊吼，啊切丝安尼啦，啊然后迄落咸菜无吼，咸菜嘛是切丝啦，啊咱咧迄个肉丝吧吼，嘛是切丝啦，啊肉丝吧小块裂一个啦，啊嘿啦小块裂一个，啊无你肉丝吧吼，你安尼炒吼，等下定壳壳啊，裂一个裂一个伊落油的甲粉的安尼就好啊啦，嘿啦，安尼灼灼的安尼，你个炒炒咧，啊挂迄落啥挂。一个刺瓜啊啦吼，啊加啊，因为小黄瓜较快烂，所以我拢刺瓜啊。啊加这个咸菜无吼，安尼这会冲落去，啊咱咧蒜头吼，蒜头较济咧，啊搁再迄个番辣椒啦，因为我食咸啦，番辣椒咧，加炒炒拌拌咧吼，啊加淋一挂阮的火汤头吼，晓啦，淋一挂火汤头啦，要是滚烂咧，迄个来吐。啊！你说明淋咸汫啦，咸汫家己淋啦。迄我无家咧，咸汫话淋要食较咸，无食较正，迄你家己淋。啊，是我拢有淋，我拢一定洗阮兜的火汤头。啊，淋寡盐一撮，因为我食较重咸。好、哦，火汤头我得个洗一洗，爱淋一寡盐。啊，迄、那个我无咧用味素啦，吼，用一寡种迄个干贝粉嘿。啊，小花吼，安尼个炒炒咧，吼、哦，大锅改炒炒，大锅快手炒炒，要求骨咧。干那迄个配饭吼，都足赞的呀！因为只要有够咸淡，有够够够咸吼，哦，啊，食得个咧，无个小可切切，拱拱拱拱，啊，各位这地方吼，啊，你软球，那个口感很有层次呢。啊，干那迄个配饭的配骨啦，脆啊，会搞对不对？吼，啊，你也要去食较胖的，你买蛋改水豆油啦。啊，我是拢无啦，我是。迄个火汤头啊，加一挂盐啊，一挂迄个干贝素啊，诶，干贝粉安尼，炒炒安尼喂，得解喝解，这个很下饭哦，真的很下饭哦。哎呀，我就是很爱吃啊，很爱吃就会想要去，得爱去变价，爱价人会变价啦，这是一定的啦哈。好，啊迄、那个，好啦，阿姑来个进阶广告哦，肉粽吼，要安怎杀，嘛足简单嘞，唔足简单。哦，即马啦，像你讲，你买阮兜的肉粽就是冻起来呀嘛。啊，你冻起来，你拄着要食的时阵，你就是用冷水来甲杀嘛。哦，用冷水来甲杀，诶，挂冷水哦，唔是水铺滚起来，你再来铺哦，唔是，是挂冷水落去甲铺。哦，啊铺起来啊，冒泡泡的时阵，你转小火，转小火的时阵，你再去甲你落铺十五分钟，关起来，好、哦、关起来啊，吸着就好啊，得当出啊。啊，厝通常我是爱讲，恁个好，迄个好起来了后吼，放个盘好冷一下较正。吼、哦，迄反正唔只会 Q， 唔只好食，咱包装趣味伫遮啊，晓啊？啊要食袂啊？啊袂晓食，来问我。

0: 来进攻格啊呢。哦，我你现在来看个搞阮手尾啊，有样人去冇加工要安怎用？好啊，阮姑娘啊拄只吼，你看我咧讲遐人伊就原来来又来甲我讲，讲伊就伊甲我同款嘛是欠底啦，唔过人伊讲伊即马改啊，伊知影即马爱善待自己啦，安尼是拢有咧进步啦，赞啦！哦，人欠甲十层啦，对家己较好诶，甲食啦，食啦。安民以食为天呢，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啊呢，民以食为天呢，是毋是食上大？对不对？啊，所以有当时你看咱即马物价拢，咱诶即马物价拢起嘛，逐当起，逐或者两三个月起一遍，两三个月改调整一遍，对不对？是啊，啊这拢免不了诶，啊你们讲啊人起我都毋食，我嘛袂安尼呢，真正我嘛袂。哇，盖不伊起了起了，你莫后背搞我起了，其实我的范围来，我也当接受，我嘛是个借啦，我就是吃啊，我就是要吃你，不行你呢？我的，大家都叫我，唔知道我心情都做好诶，所以人讲美食诶疗愈是安尼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啊我你着肉粽这大家嘛食粽，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对不对？哎呀，应景的呀，家家户户拢嘛肉粽，怕拢嘛食粽，我若食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啊，我阿爸阿母就最爱食粽，啊哎呦，啊唔过吼，佫无啥敢食，安怎啦？你唔知啊，阮阿有迄粽粽煮面做，迄拢食到一吃酸啦，啊无吐掉诶。啊，你看唔参考我卖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咧，食我肉粽咪吐掉诶啦，袂啦。虽然我那是迄落咸迄落煮面，但是阮咸煮啦。啊，所以讲阮咧迄个，阮咧咧晒过程哦，你袂了解啦，得米心一定要头啦。嘿啦，阿伯那啥个吼，个翻球啦，哦，阿迄个阿会好食啦，因为阮是夹心肉嘛，啊夹心肉佫是用卤的呢，有的人诶，迄内底迄块肉是炒炒的，配豆油欠芳尔呢，阮是过卤的，所以讲卤起来迄块肉是芳开，可能无相像诶，吼红葱头溜，红葱头溜啊，佮咸鸭两仁，吼阿个咧规咩规排的，呾大粒。是阮北港的土豆呢，迄个特粒较大粒的土豆，松松松，绵绵绵，一食起来吼，迄粒粽哦，是有层次感的呢 ，QQQ 好食到嘿。啊，我乡亲，迄个阿母阿妈讲，奇怪呢，我着食粽拢会吐掉的吼，啊，而且那才奇怪呢，食阿公那因豆粽，搁袂呢，嘿嘿嘿，就是安尼，唔知咧稀罕对不对？算唔知搁袂，好来，所以咱啊乡亲，比如要订粽，赶紧来食哈，咱无粽就时间啦。南部粽就是较清淡、较绵密啦。哦，南部粽是用水撒过的啦，就是迄米是青米来撒的，吼、哦。啊，北部粽是用来吹，啊吹的较大撒的吼，会较绵密，较淡，较就是讲比较有水分，吼、哦，比较有水分，嘿，啊所以较绵密、较 Q， 嘿，较清淡的对啊，啊的甜。你南北部人嘛，最爱食咱南部粽哦。迄干那即回黄仁勋无？黄仁勋来咱台湾呐、啊，哦，伊来香港飞来咱台湾，古市拢会起足奇怪的，你较接来咱台湾的好啦哈。迄黄仁勋哦，这个头家介奇怪呢，吼、哦，伊这世界足有名的好野人，嗯，迄毋是五百大的呢，吼、哦，真上红的啊啦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这个大头家吼、哦。伊若八顿的时阵，其实是私人聚会哈。有当时我大头家要坐食饭吼，可能会食较青草啦吼，可能包伊个包鱼鱼翅是免不了。但是呢，伊家己私人的 schedule 吼，伊行程伊不爱食这个，伊拢爱食咱台湾的小吃呢。迄天我看蔡英夫人吼，有翻吸到吧？去一间迄店头吼，食西食虎城肉粽啦。府城府城就是讲台南啦，就是南部站的意思啦。伊全部去食肉粽诶，啊，有黄仁勋南，伊个台南人啊，嘿啊，甲我同款，我嘛台南人啊，嘿。府城应该伊就是台南人，所以伊对南部的物件吼，有较情有独钟嘛，对不对？啊，所以伊也白白食粽，伊嘛是要食南部粽。啊，阮南部人会食水沙，食这个水沙的肉粽，阮食习惯了嘛，对不对哈？所以难忘故乡的滋味，对不对？难忘故乡的滋味，伊揣摸来台湾嘛是食。府城肉粽、南部粽啦哈，啊，咱台北的乡亲啦，新北市乡亲啦，食歹的南部粽，唔捌食过哦， 妈你讲啦，然后我都要食过八宝粽嘞，对不对？价格再是阮家迄个啥油饭啦，啊，所以啦，来食些南宝粽诶，试一下买诶，什么是南部粽，这么的好吃啦！
1: 安尼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哦，
1: 那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咧，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长板的，直接水准级。
2: 足好食。
0: 贝粉安怎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熬白无熬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粉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啊，所以今年要沙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贝粉安怎好食？
3: 好食。
1: 你今天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但是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催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
1: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
0: 这是白菜泥，这一张一张白菜泥啊。这家己食的，家己本身食粽拄着的人，来订两罐40粒，拢家己食的哦，家己食的哦。伊毋是歹食肉粽，是惊拄着的，所以讲一个咱食咱的肉粽，无种拄着情形，40粒拢家己食去，好吃嘞！啊，阮够咸蛋嘞，肉粽当然咸蛋吼，就好食啦。啊，你当吼，买包包遐有诶无诶啦？其实粽吼，古早的肉粽，你像阮老爸倒好，阮老爸粽，你甲包包一寡有诶无，伊拢讲歹食。伊讲，迄无成长啦，伊只拢伊咧讲个做老婆者，迄无成长啦，迄毋是叫做长啦，嘿啦。伊讲个就是正讲，个伊讲叫三长，有香菇，有土豆，有咸鸭卵仁，有葱头，就是当古早人安怎咧包粽，安尼包得着，即卖人拢改变规变改变一大堆，讲迄种长根真正无好食，迄款爸唔改偏方咧，真正伊要食着种古早味个咧，真个。好啊，所以来，迄、那个咱个咸蛋有够，你特别讲哦，这边什么滚豆油啦，啊，特别的豆油哥啦，吼，啊，无的什么什么甜辣酱啦，吼，唔免，迄食遐咸对咱身体几歹，吼，就安尼吹吹，透气个。加落去，你就知讲哦，真正有咸蛋，好食好食哦。啊，迄阿卡哈胖，伊有较新卖诶魅力，伊是用卤诶，伊毋是用炒诶，安尼知影吼，好吃得不得了咧。咱咧一罐20粒，一罐是20粒，1200块，1200块。来，咱乡亲老表，咱这一个订两罐40粒，安尼个食完，一个人了，恁到几个？订两罐，2400，我搁送你红泽猪脚，好不好？哦，我的猪脚好吃呢，卤到外面味的呢。看要甲伊微波一下，还是这个天热热，退冰得个偷来个吃。哦，来，一包160块送你，好唔好？大行贵个行，伫阮这有价有量，对不对啊？阿咪赶紧，咱来涨吼，两罐，一罐是1200，两罐2400，再上红泽猪脚。啊，那是讲咱迄个。头水较少的吼，你要订一罐也可以，但你爱加无？你若敢那唔加，加要一罐，你运费250，你家己出咯，我无要家己出咯。嘿，啊你若讲啊，我又去夹其他，怎哦？为着要夹遐时间拢趁去，我甲恁斗好啊，我斗两组互恁哈，一组叫做勇健组的哈，一组拄啊好1800块爸爸哈，肉粽一罐啦，鸡腿，吼，就是鸡腿一包啦，甜鱼啊一包啦。加食了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吼，我账倒起来都要1800块爸爸啦，我送你红泽猪脚啦，好啦，啊，佫一组是发财组的啦，发财组的吼，就是肉粽落去倒鸡腿一支啦，哦啊，甜鱼啊一包啦，啊食了一包啦，鸡肝一包啦，安尼倒起来都要1880块啦，安尼我送你红泽猪脚啦。啊，看你是要迄个勇健组的吼，啊1800，啊是要发财组1880的安尼，哦，无怎干啦，甲恁到家到家拢时间拢趁去吼，迄后壁电话拢塞车，来勇健组约，迄个发财组约，吼安尼，阮就甲你马上甲你抄电话，吼、哦、你接电话就速度紧啦，安尼知吼，啊，我要勇健组的好安排，我要发财组的好安排，
1: 我就说、啊、哎呦要怎倒啦，软肝脏啊，那长得好吃软肝啊，这样又再上红枣地卡，这样知不知道？对啊，要拜拜顶软肝啦，我就说别说拜拜啦，我就顶软肝放的行啊，透风落雨的时阵，人拢去咧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火腿。阮就是三百粽咧食啦，对啦。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正确的啦，聪明啦，吼！来，一、那个两关，赶紧的哈，上红枣底卡。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来来听故事咧，听故事。我嘛爱听故事，好，咱来讲吼，这是较早吼，古早的时阵啊，有一个关老爷，伊就渡江啦，坐船渡江，啊，船啊顶吼，拄啊好伊拄到一个青梅，会算命先的啦。啊，即马这个关老爷吼，伊就问这个算命先的，伊讲吼，啊你以算命为生啦，啊。敢若凭人的生辰日月，你得当断人一生，富贵善家，你安尼敢会？哎，他讲较粗嘴，我骗食开讲吼，啊，慢慢讲较粗嘴，那个，你这敢会是骗食骗家哈？假鬼假怪骗食骗家哈？怎么讲那么直接啦？你要在。迄个船仔顶的人吼，哦，大家拢点字字呢，咧看这个算命先呢，安怎来回这关老爷的话呢？啊，因为关老爷读册人啊，伊本地就是看不起这江湖术士啊、江湖术士啊，哈，因拢感觉因就是咧骗人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话就足直白的，足直接的，挑干要给这个算命先的难堪的就对了哈。好，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个算命先呢，真淡定呢。因为好咧，讲个足清楚。虽然讲我风声好海用的声，但是伊的声音讲个清清楚楚，每一个人拢有听到哦。伊讲，大人为官，即将是一贯的法度。啊，那小的咧，目睭青眉，只解人心迷茫。你讲我骗食，我无想要辩解。只是大人啊，你敢有想过，这个世间真正敢有八字注定一世人的代志吗？人听起奇怪，你啊无你即摆是咧算安怎，对不对？到迄个八字注定一世人的代志嘛，啊无，那么安尼你这个算命是要哪？诶，要哪生活，对不对？晓，其实良心讲来，后边讲的才是真正最道理的啦，哈。伊讲安怎？伊讲吼，一个当年、当月、当日、当时出世的人，哦，就是当年、当月、当日、当时出世的人，天下的会当讲是不计其数啊。所以有的人出世伫帝王之家，有的人死伫个寒冬路边。有的人一世人安稳顺利，有人也是半生颠沛流离。所以若是敢若单单凭这个生辰日月就会当定一世人的终身，那这个天下过了就太过简单了。所以这个关老爷听到这样，面色很沉重，但是他没打断他的话，他继续说，这个算命先生说怎么呢？我算命将来不是真正会当看透未来，我算的呢是一个人心中的恐惧，含心中的愿望啊。所以那是困苦的人来问我，我就赞你一句：来日方长啊！伊喙齿紧咬咧，就会当度过一段日子啊。啊，若是野人来问我。我就有一句时来运转送伊啊，啊，伊就勇气重新搁再站起来啊。啊，若是心乱意乱的人啊，吼，心妄意乱的人来问我，我就靠劝伊一句安分守己啊，伊就会当减行一条歪路啊。所以大人啊，我这支嘴吼讲的是命，但是道的是心呢。听得真有道理，对，讲的是命，但道的是人心呐、啊，人心呐、啊，人心呐、啊，哈。所以，一、那个，你看伊安尼真正仙风道骨吼，徛伊个即个船头哈，啊，迄个江风吹动伊个即个衫旗尾，哦，安尼吹咧吹咧，真正有仙风道骨的气质啦。讲到这来，淡薄啊有迄个味啊，吼。啊，所以来，即、這个算命先生又去讲啊。伊讲大人，你坐官船，
穿官服，掌声杀大官，你今仔地位真正是八亿带来的吗？是你十年的寒窗苦读啊，是你为官尽心骨力啊，是你一步一脚印行出来啦。所以，那论真讲要信命，啊，不如信家己的双手，信家己脚底行出来的路啦。这样子的回答 ，O 不 OK？ 真正 OK。所以你看这个大人啊，听到这主本的面相也是无介好，我听到这大人面相变个足柔和的，哎，这是表示伊听有听有感觉，这个算命师咧讲的有道理嘛，对不对？最后啊，这个算命师咧啊，佮这个大人讲啊，伊讲我是一个青梅，看袂到前路，只会当靠一支嘴。一个专家啊，你也当靠自己找专家，但是我从来唔捌骗人啊，我唔骗人啊。大富大贵，我也无叫人讲，得去讲骗讲怪啊。好啊，有人心中苦楚，无所在行好去讨的时阵，有人惊到惊，即个走投无路去自杀，来到我家一句安慰的话了后，因就会当等于好啊过日子啊。所以大人啊，我算的不是天命啦，我算的是让人活下去的一点的愿望啦，不是天命吼，对啊，伊算的是让活下去的愿望。咱人拢是，咱人拢是抱着希望咧活的呢，对不对？是啊，啊，只是每个人的希望不一样啊。啊，你也无抱着希望咧活，迄人就行尸走肉啊，唔含穷死同款吗？对不对？讲的真正做道理吼。哦，所以大人啊，主本是讲你若敢要好啊，心内 OS 啦，是讲你若要跟我好啊用吼，我特别跟你合啦，是不是要定你的罪啦？哎、欸，不过这些讲到大人啊，听讲嘛啪啪啪的，嘿啊，大人向向明白一件代志啊，这世间事真侪看书买神的物件，根源不在鬼神啊，是在人心啊。哦，真的真的哈、哦，所以真正当决定人一生的将来，不是迄个八字啦。是咱人家己啦，安怎行，安怎算，甚至是安怎打，迄拢是你家己啦。所以即句与其性命哦，若要性命，不如信家己的双手，信家己脚底行出来咯。即句是对的啦。我一直都觉得啦，我家己感觉的啦，这跟这个故事无关系。我曾经有感觉，为什么一个即、這个人啊出事？拢是哇哇叫，拢是哭的，无一个笑的吼，系啊。啊，所以都人讲，咱那边的先，就是本地就是苦字啊，苦啦。刚好你讲你出世伫即个帝王之家、好养之家，你还是有苦嘛。靠得一个无苦的，所以食苦是应该的嘛。只是即个出世的时阵，我感觉每一个人诶命运拢无相像，虽然讲有背义，但是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太一样啦。就像有些说明先讲，讲迄时间生，讲迄日，讲迄年过，讲迄个时吼生足济，但是命运都无相像啊。所以表示讲每一个人来出世一个阳世间，是不是拢扎一本剧本来的？每个人都带了一本剧本呢。拢带一个剧本，但只是感觉讲吼，你也要相信讲有这个鬼神论的人，可是迄个本剧本你在转世来人间吼，一本的剧本可能给你写一半啦，有人替你写好一半，这就叫做咱讲老头背几面啦，对不对？有人来写好一半，所以有的人的一出世的善家家庭，有人一出世的互人疼痛的家庭，有人一出世的好嘅家庭，甚至就是有权有势家庭的。啊，遐就是落土八字命，可能这一半剧本是人无形的手已经早就帮你写好啊，写好啊。但是遐是一半剧本呢，所以咱人分上半场跟下半场啊。即个赶快一场比赛也有分上半场跟下半场啊，对不对？所以上半场或许真的是有人甲你过甲你写好啊，但是后半场一半的剧本是空白，那是空白的，所以这个空白的剧本就靠你自己去写，没人会当帮你啊。所以后边这下半场这半本吼，阿个阿未写这一转的空白的剧本是家己写出来的，
真的是靠自己写出来的。所以叫那个很趣味的，就是说你看那个出世在三家要给贵了，他三屁屁的人，他竟然今天可以成为一个大企业大企业家，甚至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个剧本就是他写出来的。但是也有一手好牌打到烂戏的呢，对不对？如果出世在好野人家，有的很富足的家庭，不用那个烦恼家烦恼情烦恼安较不排练，但是好一手牌打到烂戏的，到尾金甲动散的也是很多啊。盛宣怀一口唔食，惊咱较早看清朝时代，迄盛宣怀迄敢无伫清朝时代，但讲是足好嘢啊！你啊，迄真正是用富可敌国呢，迄个个真正咱未晓讲个下落呢，会好嘢呢？竟然人讲三代了，就一代开讲无吧，讲个摆三代个摆掉，一代都摆掉摆掉啊！因家都个摆了了啊，四个伫个迄个茶房边啊，哦可怜无，是不是？所以我讲。迄、那个趣味嘛是伫遮啦，咱人吼活着安尼，我感觉讲活一世人活几代唔知，但是趣味嘛是伫遮啦，哦，你看有人就是一手的乱牌，逆风而行，来拍出的人生的精彩，无那一手好牌拍到乱去。所以什么叫命？什么叫命？真的是在于心呐、啊，是不是啊、哦？所以真正救人的啊、哦，就是咱咧讲。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同理心去度他人的心，吼、哦，去度他人的心。其实我是觉得吼，当下这故事后边这种这话，我拢感觉，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理解这些人好好的故事，干嘛又讲又后面给他搞得这么复杂哈？但是我是感觉讲，咱。修一个好命吼，就是讲咱人要当一个文好命，可能所讲的话，咱的为人处事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啦。所以咱呐，一句温暖的话，一份同理心哦，去度他人的心哦，那我是觉得比任何大道理都还更有用了哈。所以人那是的，伫这个坎坎的时阵，就是低谷的时候，咬牙好，咱最近加嘞。好，咱聊聊呗。你讲你跌到谷底，你最近加嘞，你聊到扛扛扛扛扛，你买单扛起你啊，是不是？是时间的问题呢？你啊，卖干嘛讲？我无法度啊，啊，就干嘛帮我死啊？帮我死啊？替帮我拖安尼唔好啦。真的是可以逆风，人真正会当靠咱家己的心去扭转咱的命运呐、啊，逆天改命呐、啊。啊，唔当当不当的，不行啊！我被打败啊！那呢，你家己都看不起家己，你都未进步，就先导航啊！那你要安那？迄个，这个，当我讲逆风而行，那不可能，是不是？哎，都真正完全无可能，你自己都放弃了，还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啦，卖性命啦！我感觉讲爱信自己能不能行呐、啊，好不好？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下半场，但那个本要怎么写啊？自己想一想啊。那剧本也是靠你写，我是能够阿君姐姐当讲你啊，我嘛我都替你写啊。但是真正当写后半那个后半本那个本，真正是你家己啦，相信自己就对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天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我拄只拢看到阮姑娘甲我来呢。但是我老扎手机啊，我得加加嘛甲恁看吼。啊，我不扎手机啊，我是无多看来哦。嘿，我咧收尾也得甲我无扎手机来，迄代我阁无甲看吼。我都未敢无查手，我无一定手机扎条条啊，所以伊赶紧嘞，甲我关紧嘞，我唔惊死我。拄只第一个话，咱第一话题啦。固定个就是讲你请工人，就是这工人问题啦。哦，对啊，伊讲即摆头家足歹做的啦，工人足歹请的啦，连迄个园林的石头，你连田里的外佣，伊讲连田里的外佣工人哦，都拢会刁难这农民呢，有当啊就地涨价呢，就地涨价呢，介绍工人来伊来讲，唔做要来讲的，爱个气呢，哦，对啦，啊个来，哦啊这即摆第二话题哈，哦，这个故事哈。
古早这个故事，我古人个古毛道理来讲，爱有家己的信心啦，相信家己对啦，安尼就对啦，相信自己就对了啦哈。好，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这部是咪咪阿姐广播吧，他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来，阿姊妈咧报歌哈，哈咪进。空档紧嘞，卡一摆甲定啊哈，来看麦讲哦，二七九，二七九。

0: 喂喂，你好，来，喂，你好，嘿，来要几罐啊？嘿，要几罐？
1: 两罐，
0: 好，两罐来三刷，要两罐。歹势哈，即拢塞车，规个拢塞，所以安那，哦，规个拢塞咯。你那较耐心啊，甲卡一定会去买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罐？嘿喂，
1: 两
0: 罐，你等我哈，来一扇一扇要两罐。一扇。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L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进广告。喂，你好，喂，迄、那个文宇，
1: 哎、
0: 欸，阿、欸、文、啊、你咧，你要迄落长呢，还要几关啊？
1: 我一关啦。
0: 你等我好来。
2: 星期岁寒。
0: 你若要一关吼，发财做爱甲勇敢做听好清楚哦，欸、应该甲好啊，哦，唔免你去淡薄斗啊哈，安尼咱接线的速度会较紧啊。我去讲一遍吼，来进广告哈。勇敢做是清白，嘟嘟啊好，长一关，鸡腿一支，就是一包。咱那是大鸡太感染，鸡腿多一包，哦，长一关，鸡腿一包，猪耳啊一包，鸡翅啊一包，安尼倒起来多清白。这组吼，这组的组合叫做勇敢组的哈，清白安尼多爸爸。啊，发财组的，长一关，鸡腿一包，猪耳一包，鸭翅啊一包，鸡胗一包，1880。这组的组合叫做发财组的。无论你是勇敢组的、发财组的，拢是有送红折底卡，安尼知吼？好来，看吧，看2799以上广告，我叫。来，永康，我叫你买，你买几关？好两关，大家吼，我讲来来买着，拢讲阿君啊，人兜的粽啦，安尼真正是俗啦，俗好食啦，真正俗好食啦，进外面一粒拢65啊啦，对啦，真的啦，无怪人爱讲安尼拢阿君啊，因兜的粽安尼还阁算俗的啦，俗啦俗啦俗啦，阁有送嘞，对不对？恁外口买粽人啥物送？有送啥？你甲我讲哈。连送一包乖乖人都不爱送你，去送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挂落去啊吼，对不起啊，来顶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啊，过来电话接好机，2799卡两边哈，空八空空2799，啊，款款起来，唔通啊，第惊四房惊八，啊，头只挑人的头，一世人欠的都古早人都讲的有影，对不对？啊，你顶个一关，食无几工就完啊。啊！你敢要想讲啊？来，即马吼，风台原来放出风台旗嘛，啊、哦，是不是？三工两工还是坐风台的，不管有去无去来，雨落到多啊，无多去买菜，也无多行去创个面花啊。安得吼，长个傻傻嘞，了煮一下豆腐汤嘛是咧配，对不对？啊，若唔配汤诶，讲我着冷辣辣的冷锅蒸淋淋的安尼，对啊，嘛是有人安尼对啊。阿袂多啊，啊足好食，咸蛋拢有够啊，阿免在遐运东运东运西啊，吼、哦、是毋是啊？啊无听讲啊，我有买种白白蛋，食够糖够奶啦，小咸要袂食者，啊多多啊好啊，即、這个粽来，咸蛋多来食多啊好，免得去运，有听有诶无？继续迄落啦，继续养生诶啦，真正诶啦吼。好啊，来赶紧诶哈，一罐20粒，1200块，两罐做伙还较贵气啦。有啦，啊得2000是送你红折低卡啦，安尼了解不了解啦？好啦好啦，当然咱来为着人诶迄落。小口的迄啦吼，我头嘴也无啊济，好啊，你头嘴无济，咱嘛爱顾虑着头嘴无济，要定一关的，看你是要勇敢做诶，也发财做诶，阿咪赶紧诶，你来较好啊，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歹势哈，进电话拢满线，较骨力卡嘿，来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加油加油诶，嘿，好天春头来牛，嘎嘎。加买一罐，阿骨爱会当冻偌久啊？佮冻到过年嘛，听佮摕出来吹，嘿啦，冻个冻裤就好啊啦！来，一个喂你好，我阿骨来坐，你好 ，Hello，
3: 喂阿骨，
0: 嘿是你好，
3: 嘿，你也是你比较
0: 巧，对，我阿骨对来，你要几罐？
3: 阿骨你好，
0: 好，
3: 阿骨你下拄啊讲诶1880是什么？
0: 发财做诶，发财做诶，
3: 安尼哦，阿骨知道话哦。
0: 你要你给谁啦？
3: 你是阿西啦？
0: 有阿西啦？
3: 阿西啦？
0: 嗯，
3: 阿个鸡胗，
0: 个鸡胗对，
3: 阿个啥？
0: 阿个鸡腿，
3: 吼，
0: 猪耳啊，安尼，
3: 吼，
0: 嘿，阿个长一瓜呢？
3: 吼，阿个上
0: 诶猪脚嘛？要，
3: 哦，好啊，
0: 好，你等我来，你刷干干干，好嘞。听不清楚，咱来问麻紧哈。 即个天界一路咯，长水出来，咱唔免他妈为着要做顿煮诶煮一顿子啊吼，啊得要留寡淡滴啦，嘿啦，哟，啊迄落煮只笋仔汤诶吼，排骨笋啊我要食诶，啊无话讲米素汤吼，一干豆腐吼，白菜啊你来煮只米素汤，嗯，嘛好食个，配食得上下味诶，下酥诶吼。啊，讲无啊，无煮汤。哎、欸，恁两个钟，还是你来来泡泡的？我那个煮汤甲配嘛，无要紧嘞。啊，可以呀、啊，嘿呀、啊，虾米虾米？哦，迄、那个，这种贵子限定哦。阿爸，等下订这肉粽子，我能配合你俩哈。啊，所以你平常时讲食汤好在，怎要甲我订上？我无啊多行个，为着你来帮啊。来，要赶紧订讲，空吧空空，279279，一年卖一摆呢。来，空吧空空，279279，谢谢阿列董。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来，文英，我文英，来大了，文英，你要几几关？
4: 我要188。
0: 好，来再换好来，李爽。欢迎美女，外面那一条站无七十里，我食袂到啊，因为伊迄拢。拢伊落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一定爱去的。啊，有去到人要挂到这个日节啦，伊就怎啊顺利的就去去了。真的，反正明年你一日怎么七餐食袂得啦。那我这吼真正咱讲肉粽，我这是大坑的哦哈。肉粽，当然你袂当像咱头遐大粒啦。所以咱这是我那乌鸡的赛事的哈。进外面一日拢爱卖65啊，七十啊。你说你来我家买相对是俗的，我阁送你红枣猪脚，所以来赶紧，大家拢在抢在喝，你唔通算到十层，说说阁买无，开来占卡地，我一年买一摆呢，做你占，好来，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哈咪哦，进来喝哦，迄落来喝喝的吼，你点无掉就点无掉啊哈，嘿嘿嘿，迄个占卡地嘛，你的代志啊哈，好来，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啊，我来整个卫生，你客第一站吼，我得给你包装较好些好些，只看到你的，你就讲，哎，真正好食款的，真的啊，哦，来，你赶紧点讲，看吧，看看，279279，哦，咱这是拢迄、那个，咱讲讲，迄、那个中央厨房啊，就是咱讲爱配合着咱这个国家合格的迄个厂商来做的就对啦。哦，咱这也不是私人包的啦，哦，咱这是工厂，大型工厂，一切的设备都是要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才当来迄落的，好，所以来，赶紧要甲咱定岗的乡亲代表电话紧卡哈，来美良，美良，美良，你要几关？
5: 哎，嘿，我要好，188，
0: 好，你来，188来，发财组的啦，那188你是发财组的啦。
2: 小马掌，小马掌，喂，小马掌。
0: 但你的底卡是160的，好啊，你也想运费赶紧收。啊，那掌，赚你偌济？这拢吼真正讲礼拜交钱的啦，得过百掌一台欢喜就好啦。啊，咱外面拢65啊，啊，我这只得80，你要得甲我随即个介绍啊。莫怪咱来，莫怪咱迄落台北部乡亲变变叫哦，哪呢？阮就已经足济当前都毋捌食到60块粽啊，所以人因会定啊，人感觉讲真正这个价钱差足多个啊，啊佫好食啊，啊人无粽只食了来惯习人讲，哇，真的爽口啊，伊较袂就大啦，嘿啦，啊最足适合老人家食啦，啊好消化哦。来，看嘛看看，279279位，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嘿？
6: 1800。
0: 好，来，你说。

啊，来，咱过来给他安排着这歌曲哈。嗯，要听倒一首歌呢？电话甲卡哈，咱的助理即摆拢安尼直接哈。啊，你若卡袂入来，嘟嘟嘟，迄个人占线哈，占线伫咧顶，三线先接开啦，嘿，三线。就是咱即摆占线咧顶，啊，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入来哈。来，迄、那个。你接几线啊？我讲楼卡混，楼卡接，你一线甲接，一线来我来接，我来接。哦，电话有够准。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喂，来要几关？你等我，来一线。来，咱老订好的吼，来听歌哈。啊，未订的吼，等你听歌的空档，喊你电话甲卡入来，助理会接你线，他甲咱做登记嘿。来，月娘接到的所在。阿君的电话阁报一遍好啦，新朋友就较无熟悉嘛哈。来，咱迄个阿君的电话照记的279卡两遍，嘿，空八空空279，嘿，阁279，空八空空279，晓。啊，迄个咱金门的乡亲要订，也是爱卡一支来订哦，知影吼？嘿，平湖乡亲也是同款，拢卡这来订哦。咱的小琉球嘛是拢卡来，拢卡这来订哦。哎呀，对啦，唔过过咸水的吼，爱订购满3000块，得免运费，安尼知道哈。好，来，那要订购，看嘛，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

0: 孙奶奶啊哈，这个高雄卫生局啦，哦，高雄的卫生局啦哈，23号公布到新增，就是等今年的哦，今年的哦，哦，全国本土首例登革热的确诊案例啦，这是真定的个案。所以卫生局第一时间就启动疫调，前镇区的个案哈，卫生局的第一时间启动疫调时，去用急转。啊，而且呢，你敢知影？落尾手进一步调查，才知影讲，这个人啊，吼，就是感染的这个人，他竟然啊，伊竟然病重就轻。就是讲啊，你有去倒活动，吼，你既然感染着，你到倒一家，你的足迹、你的行踪爱交代清楚啊，是不是？伊竟然暗藏呢，啊无就是轻描淡写讲无，我都去倒安尼尔尔。所以陆续上呢，伊才坦白讲，伊有伫个林务大厦、新兴林阿区、甲屏东吼、屏东关倒一个所在有活动足迹，所以讲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卫生局。咱的卫生单位要安怎去厘清到这個感染源？啊，就讲你可能你伫对，你若卖爬遮快，可能范围缩小哈，范围缩小，可能就会知道你这个感染源是哪里引起的。一叫爬遮快啊，所以就是大幅增加社区的传染潜在风险呐、啊。这些是讲起来真无受用，你知影无哈？是，所以卫生局就表示说，针对上述这个个案的行为，卫生局呢已经第24号认定已经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哈第43条两项的规定，好，就是依同法第67条的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从重裁罚。就是要该罚足重的啦，偌济啊，18万。啊，你要违反了当掉，就是从重裁罚18万，那你有当无？所以说，说谎的代价，咱乡亲呢，比如这无人爱，哈，你讲感染无人爱，但是你袂当隐瞒疫情嘛，哈，这点拢会做一意调的。你得坦白讲得，你得要讲白贼，讲白贼的代价就是安尼啦，知不知道？所以呼吁市民哈，就是切勿以身试法啦，哈。那这个卫生局有讲啦，为防堵，你看台北鼠疫啦，哦，北部进。了起来，鼠疫真正有够恐怖！我刚看到迄影片，我讲我总去胳膊飞起来，嘿呀、啊！啊，南部真爱设计的是登革热，来把你注意，了起南部注意帮啊！哈、哦，来，所以拢爱注意哈、哦。好，来，那卫生局指出了哈，就是讲为防堵这个登革热疫情在社区蔓延嘛哈，又传出来，那市政府呢？这个团队第一时间马上启动着跨局处的紧急防疫机制了哈，所以讲持续针对着个案居住地甲这个工作细节为展开的这个资深员清除跟化学防治作业。哦，这人伊住伫对，伊工作伫对，拢伫遐附近，拢开始做这一挂工课啊，然后就是这个清除跟化学防治作业。截至到今日为止，已经针对个案活动足迹周边扩大裁剪，完了有接触到的人吼，拢完了爱来做一个这个裁剪的对哈，大概。有120个左右的哦，按理说伊接受到的人嘛袂少嘿啊，啊，落一一裁剪呐哈。好，那这个此外呢，卫生局防疫人员昨天也在个案的周边进行社区巡检跟这个资深员的查找时，嘛发现多处脏乱点跟金水容器，所以很肯定咱这乡亲都比如主动防疫的这个意识还是无够的哈，所以将严重影响化学防治成效。今麦来咱乡亲都比如听个家，废话不多说，赶快卷起衣袖哈，因为迄个手啊，甲闭起来，裤脚甲闭起来，赶紧的哦，咱这个卫生局有提醒哦，也不是只有提醒啦，刚才咱的市长小麦麦无啦，那对粪扫车开始今嘛拢在宣导着这个登革热啊，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卫生局就提醒民众、市民朋友，就是务必提高警觉哈，落实循道清刷，顺啦、得啦、清啦、撸啦。好，所以主动检视咱的住家，内外的环境是不是有一挂积的积水容器哈？咱就是爱清清露露、洗洗、拍拍好打， 你在惭愧，爱开始做啊。哎，怎样了？那么检查作业呢？我刀干那迄两一个两脚，迄个诶，迄脚是靠水尔的，人的讲叫我爱迄落安尼。哎，真正是防疫单位来哦，所以你要赶紧清清哟。啊，你啊讲伊第一遍，改讲你个话，伊个来检查，那赶快你个安尼伊就发来嘞，真的好来。所以说来，你若是讲有出现的发烧啦、头痛啦、目睭眼啊疼、目睭眼啊，就是咱的眼窝，咱的目睭眼会疼、肌肉酸疼、关节或者是有出疹，诶，这个。情形，这个就有点类似像感染到登革热的症状了。咱得赶紧的去就医，甲咱的医生确确实实哈报告点咱近期的活动时，安尼我来有你这个病因因素，会当及早诊断，甲通报安尼，好不好哈？这种用大家爱智慧来做的对啦。再来了，这群人到底是在想啥货了？我感觉这群人真正是有病，你敢知道？真的是有病哈！来，今麦哈，我想讲今麦那一寡咱迄个宗教团体哈，各去鼓励人放生啦哈，放生嘛，应该是放生啊，放生。对，我知嘛，懂大华语话，不要放生，我不要讲哈。华语的就简单，今麦人讲放生对不对？放生哈，放生。我想讲吼，即马放生这个问题吼，应该是较少有人宗教团体在冲啊嘛，对不对哈？没想到还是有呢，这有毛病呢，真的是有毛病呢。来，即马个人打着放生功德的名号，一口气朝海里就是整整到了45万45万粒的蛤吗？45万粒的蛤吗？来，这代志发生哈，代志的发生是伫个嘉义，有一个宗教团体，日前呢，几群人吼气势袂歹，浩浩荡荡的就跑到那个金门的烈屿乡，金门的历史啦，哈，去历史遐，有一个叫做西山湖公园，去遐从虾米回来嘞，去遐放生啊，放生了放生，等下千里迢迢来爬远个，你也想。因讲哈，因都去登，伊拄着啥物？拄着这个文殊菩萨的圣诞呐，所以为着要广结善缘呐，迄、那个福慧增长啊，决定要来办一场盛大的放生活动啊。安尼就真正盛大，因若讲盛大，一定是盛大。我讲准备要办一场盛大的放生活动。来，排场真的很大呢，不是要几桶啊河流落去放放的呢？啊无嘞？哦，这正常一斤吼，关骨啦，关骨啦，骨啦下体的塑胶肉啊，吼，塑胶肉啊。啊人吼呢，行到这个海边啊，吼沙滩，一阵狂倒，哦，都安尼。到底是倒的，应该是半倒半仰的动作就对了吼。吼，就是一阵狂倒猛撒哦。拢总45万粒的蛤蟆，就安尼伴随着看似虔诚的信念，全部被带入去茫茫大海啊！吼，茫茫大海，因这群人可能想讲。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我的手机古人真的是安尼想，我只要改放行一朵海，从此他们就会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我真正就是，我刚才在讲，如果如干嘛我直接阿好笑阿好气啦，起码有意思的哈是安怎呢？活动都结束，马上就有来行的。我讲你丢我捡嘛，你丢我捡嘛，你那也那等，脚床一路做尾后哦，脚床尾后，你敢知当地乡亲骑着水桶走来？阿伯冲啊，叫蛤蟆阿伯嘞！啊，恁都既然讲是菩萨祝福的，啊，阮都无客气啊，哦，诶，直接就伫个迄个吼，大家看汤啊嘞，去沙滩，哦，开始捡吼，讲伊今仔日吼，迄个暗顿吼，要加菜啦哈， 啊，恁都要给钱，要搞阮加菜，阮都无客气啊！真的，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一边接遐倒，那后边人咧扣，是不是？所以，红食了多，佫算运气好；，啊，若无食了多，曝尸荒野啦！食了多不，食了多较好；，啊，若无是曝尸荒野哦，那不能曝尸荒野啊，无咧。你来知影吼，有专家真正走去看，因为当地有关注的这些潮间带生态专家就跑去一看哈，差一点嘛昏昏的。安那讲咧，一共整个海岸线哈都是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死掉的乌，黑的蛤蟆，龟白哦，海岸线龟白，也应该一起来嘛，啊都掉在沙滩嘛，啊拍嘛，日头一拍，一定死的啊，一定翘的。所以整个海岸线，吼，密密麻麻拢是死去的蛤蟆啦。今麦来，你看，你过来拍，金门的结果个歹，吼，今麦来拍落去到底，臭咪毛，真正臭到要死哦，真正。所以讲，这根本不是放生呐、啊，哦，这咪放生，这应该是要讲集体放死吧，放死吧，什么放生嘞，什么放生嘞，我放死吧，哈、哦。所以专家就直接点破了，讲，这种高密度单一物种的大量投放、哦、根本的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嘛。所以你看，那个大家想看嘛，40万颗、45万颗呢，45万粒，拢是人工饲的蛤蟆啊，蛤蟆主食的主食，等于讲，伊是蛤蟆进来时阵，都是人饲的嘛。所以海水盐的迄个变化是瞬间的哦。好，所以温度伊伫个伊的变化，就是温度一变化是足剧烈，瞬间波动的。再加上溶氧量又不稳定，好不稳定，一定爱死的啊！哦，一定爱死的。所以蛤蟆要公开是温室里的花朵呢，你真正直接从那个倒来海里面死啊，奇怪哈！上可怕的就是安那，来，你来听。你饲蛤蟆的人，饲蛤蟆哈，心想。就是讲，这个蛤蟆本身啦吼，因为蛤蟆本身都是养殖的，拢饲的嘛吼，所以饲的蛤蟆身上拢有带一挂寄生诶寄生虫，甲细菌的病毒。这45万粒一次性倒到那个海里面去，等同的是病原体核弹级的大扩散。倒霉是啥？倒霉个不是蛤蟆，倒霉是金门哈，这个潮间带原生的野生贝类。对的是，对的感染，你真正话袂话咧，你话这真正话要受苦的咧。我这真正要讲下，恁咧放生，迄侥幸感失掉哦，放生。更夸张的人咧，曝光这团体已经是第一摆这么干了。根据着这新闻的报道，因去年同一时间嘛来放生，好，而且去年的数量更加恐怖，高达128万粒，今年个45万粒，去年是128万粒。所以两年下来，170万条小生命，就是莫名其妙被强迫去超度安尼，就对啦。所以你看，家己的功德建立在这生态浩劫上，这年，你看这泥头哈，造业的方式还真是千奇百怪。你要讲讲这到底是谁做功德，谁来造业吧？来，那永清的，比如你们觉得嘞？那我的看法是造业啦，这不是做功德啦，是不是？你看，那菩萨呐，看到这几个。沙个诶海滩，拢是蛤蟆丝，加些臭鱼。你家己讲，菩萨咧，家己讲你是福慧增长，还是互恁安尼不？互恁只心肠不干啦？迄、那个血压飙高，气甲血压怎啊清管无啊？哈！我被放生啦！你也亲像吼，这是我想到一个笑话啦。小明啊啦，饲一只鱼啊啦，一只金鱼，你笑啥？阿伯哥你在笑，我昨天笑啥？阿伯哥在笑，有这样笑吧？饲只金鱼啊，你嘛好课业重啊，有当时别记饲惊会死啊，从阿二阿母就出来放生啦，好阿哥哥就坐喺海边啊。你嘛就个放鱼了，迄只鱼啊个收顿啊，伊感动到要死，伊想讲你饲了久吼，有感情啊。拄啊，伊个满心欢喜，所以只金鱼就跳起来，就开始哭啦。要小心呢，哈！你唔知啊，这海水是咸的呢啊！你是要搞海死啊？哈！你爸母死嘛？你害海死？这咸水的，咸瓜不是咸水鱼？你搞起来咸水放生，要小心啊！你要小心过来。 你看我有玩笑哦。三零八啊嘞，真叫呀！你把它搅三零八啊！我加水鱼啊，你给我起来咸水啊，放生！你这是在搞放生放生，要受骨你袂好哩。嗯，有影，都大概是这样嘛。哦，所以你根本那么也没事哦，你娃娃出事啊，真正是有影。那个做伊个代志啊，什么放生呐、啊？啊，早我叫我来这个，有一个嘛是在死什么搞啊，真正讲要一条河流要放生，我就在笑起来要死啊！讲你蛮唔通做伊个，就是有时候觉得他们那个。想法跟你的动作，我嘛唔知要哪解释呢？你得干嘛讲？看到你哭笑得对啊？那有人头壳真正这简单呢？那是拢在想啥货？迄种卡头乌想嘛，怎讲？迄有够幼稚、够好笑的，一个想法。啊，你也想？拄则讲啊，你看蛤蟆呢？你也了，人就随做不了一笑。就像像迄种拢买贵的无，出个鸟啊无，买贵人的。整容都出个焦啊！你看，你伫个搬运的当中，小客就客客死啊！好，来，你即马出个焦啊，搁个放生的时阵的娘娘，即马人就做尾开始了啊！因为了了过来卖人啊，是不是啊？系啊，所以你讲你放生，其实也无真正去生啊，嘛是各方男士方行了了做焦啊把握了，了了过来卖人啊呢，是啊。这不能做的代志啦，迄不是做功德啦，嘿，知影无？迄个作业，迄功德，想好，唔能够做的戆代志啊！哈，谢谢，感谢，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气公满舒瑞，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1: 像呀，昨晚恁懂 game， 恁懂。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来哦！
1: 欢迎收听《今天 B 的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福利演出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咱属属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今天527吼，527五月吼，其实啊五月份吼，这个今年五月份都已经吼，这个吼，好温度气温已经哦这个飙高温啦吼，飙高温来，尤其是吼像今天，底下个条件边又报告哦，今天吼是黑到发紫吼，这种程度哦吼，黑到发紫。是紫到发黑才对啊，那黑到发紫啦，乌青啊就对啦吼。摊开今天台湾的温度地图哈，惊死人，整个西半部哈，台湾西半部整个都是哈，真正是黑到发紫，紫到发黑。今天

0: 温度破40度甚至更高
1: 所以大概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啦。水分多补充一点哦。出去外靠哈，这里防晒有七级嘞。然后太阳底下哈，你要工作的话，墨镜戴一下啦，就讲帽子戴一下，啊，无你晒一下当昏昏起来就麻烦。
0: 阳光紫外线很强，
1: 没有错啦，
0: 这保护你自己的眼睛。其实啊，戴这个夏天戴墨镜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保护眼睛哦，那个要不然这阳光紫外线很长，很强，很伤眼睛。来，第二的是说，其实你戴上墨镜之后呢，稍微提那个心理的温度啦，心理的心理温度感受真的可以降个几度哦，这没骗你。你目镜乌林的挂落去就变乌阴天啊，虽然是其实是足热，但是你家己迄个感觉、心理感觉啊，你就讲，你会看到天空是乌阴乌阴，你会家己会感觉讲，哦，安尼有影咧，乌林的挂落去敢那较凉，心凉啦。

0: 我知道下晡的时阵去高雄一个传统市场吼，去食物件啊。但是我要食迄间这个店吼，阿未开。在刚好附近有一个在修这个脚指甲，哦，修指甲店啊。我多阿好，我这个脚指甲吼，最近吼有点人穿不太好，自己修。我得去我这个这个指甲店去帮忙去修剪这样子。这个吼，因为迄间个修指甲店底下开就过啊，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新住民同胞，其实过来台湾嘛真久啊，伊在底下咧做。这个修指甲这个工课，伊就讲吼，我甲你开讲修指甲是阮甲你开讲，伊就讲其实伫这个吼五六七吼，一共因是五六七是他们的小月，小月我讲想到五六七是小月，因为天气热，五六七八啦，五六七八是小月，天气很热，包括因这个修指甲的生意，还是讲这个企业内底咧，大家人咧买物件、食物件，通常五六七是小月啊，所以哦，伊就讲哇，天气热，真正有差，大家吼，其他虽然我们在来，但是高雄地区，大家下午天气热或比较热的话，他就比较不出门哦。我想今天的天气热到快37、8度的话，大家出门的意愿哈。又更减低
1: 了、欸啊、不过该出门的还是会出门啦、啊、
0: 所以那个生他在一起里打滚很久、哦、观察真的很准、哦、对你来说那就是一个大数据嘛，不管你做什么、这个人客当时来、啊、人客当时坐当时坐、欸、其实、哦、这个市井小民其实是最清楚的，不然大家每天摆摊做生意啊，看他化无行李底下坐吼嘛，真艰苦，真的是，
1: 嗯。哦，不过今仔日那有足侪人讲，哎呦，在家里就看看股票吼就好了吼。今天的股票呢又大涨吼，今天的台股呢一开盘就开高吼，哇，惊死人吼！这个指数呢吼，指数大起轻一点吼，现在台股指数最高点来到44,600点吼，已经是再创新高纪录啊吼，44,600点。
0: 所以差协同理论嘛。上来修指甲时，连这个修指甲这个新住民姐姐哦，伊嘛咧讲 coffee， 哎，大家拢会去参与一脚、啊啊啊
1: 啊。如果大家都想要这个往股市哈、嗯，那的就代表这股市的是
0: 就过热啦，
1: 就已经很夯很夯，
0: 对，
1: 好，
0: 但崩下来也会蛮，就是要那个取决啦哈、所以你那个打刚喝嘛未歹啊，但是那就刚下来时阵，
1: 所以自己被投资的人哦，那自己还是要那个嘛。
0: 所以看市井小民最准啦、啊。其实因的讲吼，台湾的经济吼，你记得姐姐讲，其实因的传统市场感受到了，其实没有那么好。一般人没有那么好。这个是大实话，这个是大实话、哦、好只是好，差不多前20%的人啊。但是台湾其实是100%的人组成、啊、
1: 好，来。有两个国家吼，咱这个我们这个外交部已经对这两个国家呢发出呢这个旅游警示讯号，登为红色哈，红色旅游警讯啊警示信号登的掉哈，两个国家啊就是。刚果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好，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这两个国家呢，是非洲国家最近能爆发的这伊波拉病毒，伊波拉病毒感染这个疫情，所以在外交部特别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旅游警讯警告啦，没事不要去，不过说实在，这两个国家一般呢也很少去啦，好。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在非洲的确有最近有叹气的感觉啊，但是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伊的这个分析啦吼，伊讲这种伊波拉病毒不容易造成全球的大范围这个传染吼，所以也请大家不必太过度恐慌吼。啊，除非就是讲你在那个非洲那个地区啦，好，其他的国家你说造成哦这个大范围的传感染，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啊呢，哈。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它是怎么来的？其实这种病毒，伊是一种人甲精神哈，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哈。目前科学界认为讲哦，这个果蝠哈，果蝠是伊波拉病毒主要的天然的宿主哈，天然的宿主就是会寄宿在这种果蝠哈，这种病毒会寄宿在果蝠的身上哈、嗯，
1: 蝙蝠啦，
0: 哎、欸、就是蝙蝠的这果蝠哈。啊，另外呢，成功人类或者是灵长类的动物，通常是透过接触受的感染，好受的有感染的动物的体液。嗯体液身体的体液、嗯、还在是肉类肉类、嗯、那么造成的这个染病、啊、然后这个透过人跟人的体液的接触、啊、在社区里面蔓延、哦、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哦、主要的、啊、这个来源就是我们说的、哦、果蝠、哦、果蝠就是被认为伊波拉病毒的最最最最主要的天然的、哦、这个宿主哈，这是病毒的主因呐、啊、哈。
2: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0: 好啊，人是安怎会去可以感染到哈？通常就是讲，人类通常因为在热带雨林，哈，你咧处理，还就是讲你处理，或者是你吃到这种有感染的动物，哈，感染的动物，譬如什么猩猩、猴子，哈，或者是咱讲的果蝠，哈，这个的尸体。好，我处理。好，你有在处理，好或者食用这种已经有受感染这个病毒的，好这种动物的尸体，例如猩猩、猴子、果蝠，然后就会感染人。如果这样子就会感染，那人在传人，这个定义是次发性的传播。病毒一旦呢进入人体里后，便会透过人跟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传播，爱有直接接触传播。传播的途径包括。包括你去接触到已经有感染人的这个人，他的血液、汗液、流汗、唾液、嘴液，或者是尿液，或者是呕吐物，来这样子你就会人传人。另外就是说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这样也会造成感染。再来受污染的衣物或者是环境也会造成对人的传染哈。以上这就是伊波拉病毒啊。病毒上早是伫1976年的时阵被发现，当时伫非洲的中部发生两宗大规模的爆发的疫情，分别就是伫即卖刚果民主共和国靠近伊波拉河这个所在，所以这个病毒的名称才会啊，这个取名叫伊波拉病毒。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苏丹比较偏远的地带哈啊，就是也曾经爆发过这种伊波拉病毒。好，最早是1976年哈。
2: 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不过在我们国内哦，我感觉哦，最近咱较爱担心的，真正就是迄个啊，做啥啊？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哈，这个毒品哦，哇！我今天看到嘞。咱之前哦，在网络上你看到那个报道，那种什么吸食芬太尼啊，变成芬太尼折叠人，有没有？嗯，好，起码这种经营在咱台湾的街头已经有撸来。最近哦，大家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最近特别哈，特别有发现哈，特别呢，最近呢这一两个月那个毒驾哦，对，吸毒啊，这个酒毒驾的哦，这种诶啊出车祸这个例子最近也特别多，甚至一天内底哈，好，这个中南北哈，这个中部、北部、南部加起来，一天内底同时间就有三个发生车祸都是毒驾哈。而且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影片，真的看起来有一点自己，觉得真的是会担心哈。 这个影片是在咱台湾街头拍到的，嗯，也有在搭火车的，也有在骑车在半路的啊，也有坐在坐在一个好像是餐厅还是什么的空间的，有男有女啊，大部分都年轻人哈，因为迄个叫做啥？迄、那个迄、那个伊托米子的是迄个丧尸烟弹吼，他们吸食那个丧尸烟弹吼，发作哎，发作的情形都有人把它拍起来啊，有一个甚至伫路边啊，你啊，伫路边啊，跟他们看，看跟他们挖去看机车啊，结果呢是，结果不是我仔细看哦，伊是跟他存。你徛袂在啊，安尼，啊徛袂在，一直要偏去，人安尼一直要偏，啊，转咧去行行啦，行落都歪七扭八，啊，转咧偏位迄个机车呀，吼，伊一看就有人就把它录影，吼，这好几个例子，吼，都是这样录影集结成一个影片，吼，一共这些都是发生最近年，拢近期年年发生在台湾街头，台湾的街啊咯，所以提醒大家，吼，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对台湾年轻人的毒害开始已经在我们的街头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是令人忧心忡忡啊！不只是毒驾，甚至就是已经毒瘾底下咧夹起来安尼吼，哎，干那存迄个，吼，迄个美国迄个做啥？美国迄咱讲迄芬太尼也是折叠人，吼，而且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种伊托米子吼，这种毒品你发作的时阵会什么样子哈？
1: 会怎样？
0: 可能你伫日常生活当中，你注意，有时候可能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好。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哦，这个西施依托迷值哦，就是咱今嘛讲的丧失烟弹的人哦，好，伊哪里发作的时阵哦，来注意。听众朋友，可能你有当时啊，你伫你周边或者是在外面马路街道，你都会发现，因为我今天看的那个一系列有人拍到、录影到的那个影片哦，哇，真的，真的都是拢这个经验。就跟他存的当机的起档啊呢，
1: 嗯，
0: 简单讲哈，这种毒品哈，一旦他吸食的，好发作的时阵，就跟他存的当机，我当机要起档的是安怎？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当机要起档无？人敢存？哇哇哇！规个人抓咧，一直准安尼，啊，跟他跟他徛袂在安尼吼，很好辨认，很好辨认吼。好，所以你看有的人伫咧坐捷运的时阵，或者是在搭公车的时候，当场底下起档，
1: 嘿，
0: 就起档起来吼。来啊，所以讲哦，如果你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多伫迄个附近，伫伊个附近，你要赶快戴口罩哦，你要赶快戴口罩吼。为什么？因为避免吸入毒。烟中毒哈，毒烟中毒哈，最好赶快下车哈，避免有时候这种吸食的人他会，大规模的哈，大规模的哈，这个杀人哦，杀人，我当然唔知呀哈，好那个毒一发作的话哈，就跟他存钱咧。起档安尼啦，哎，档机咧起档啊，啊人安尼歪七扭八，其实也是有一点像丧尸啦，吼，对，就是恐尸，咱等下咧看，
1: 卡袂掉啊，
0: 所以才叫丧尸烟弹嘛，
1: 对啊，那就站不太稳啊，
0: 啊卡袂掉，一直喷，啊一直喷，
1: 刚刚我开始跟他啉酒醉，赶快，
0: 啊喷咧，所以我唔知道，我看其中一个影片，一直喷去弄位边啊的迄落啊，这啥机车嘛。哎呀、啊，路边的停的机车，我叫是要看机车，结果不是个骗过来，一个骗去啊呢。
1: 所以你看这样抽那丧尸烟弹毒驾的人，相当于国家的，其实你得当成另类的酒驾。
0: 哎哎哎，
1: 不管因的开车该怎啊，哦，开车唔知啊，家己开偌紧，还是骑偌紧，还是讲方向感完全都没有。其实多啊开始。一哈，这类吸食丧尸烟弹刚开始的作用，真的就很像这类喝啉酒醉咁快。卡袂在啦，卡袂在啦。啊，你我导游都知啉酒醉啦，我要讲话啊，是要卡嘞，然后天旋地转、嗯。所以一拿起准，他在开车直接卡起来时，就恐怖了。
0: 哎、
1: 很可怕、啊，
0: 真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哦。所以个条件，比如讲，你注意看哦，应该哈，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为什么人家可以拍到那么多这样发作的影片？代表，所以就我有人在网络提醒哦，伊讲哦，最近哈，所以那最近哈，特别就有发现到在街头这种丧尸烟弹发作的情形哈，所以。才会被拍成影片啊！这吸食者也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哈镇定症状，行为模式真正跟电影内底的那个僵尸的同款的对啊啦，身体会出现颤抖，手部哈，我看一个查某囡啊，漂漂亮亮的坐伫个那火车顶哈，啊提一杯饮料。啊，他本来就看起来很镇定，提一杯饮料在那啉，结果一看啊吼。可见会甲录影、会甲翕起来的人，伊本来都有感知影怪怪吼，所以有些人还真蛮内行。一看啊，我看这查某囡仔就安怎，一支手开始咧抓一手，然后伊就甲手咧提饮料，拿饮料的那一只手把饮料交到另外一只手，另外那一只手呢？啊，佮一款啊嘛咧抓吼，本来是抓一手，到尾啊两手一直抓，所以吼。第一出现全身颤抖，第二手部抖动，或者是会有一种叫做肌肉症哈，肌肉症的是讲肌肉不自主的抽动，而且如果你若站咧，你就无法都站稳，好走路就会东倒西歪，接下来就会产生严重幻觉，然后语无伦次哈，啊情绪就会易怒。啊，行为混乱哈，吸食者完全会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哈，严重的时阵会导致呼吸衰竭、呼吸终止，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 一般来讲哦，吸食了之后30秒钟，你若吃这个毒品，吃了30秒钟，你就开始失控啊。三十秒就失控了哈。所以啊，现在台湾呢，越来越多这种吸食丧失烟弹所造成的脱序行为啊，交通事故，好，包括拖行警察、噶警察哦，这個、警察要跟你出题时，你该哦，你就拖着警察这样走，造成警察的殉职啊，不得。撞击哈，当诶，这个什么，一个撞击，人诶咧单车环岛诶，专去讲弄哈，哦，弄死这个学生哈，这种悲剧也最近好多，越来越多。其实这几年就有了，但是有人感觉讲最近越来越多。底下被提醒听众朋友哈，就有一个名嘴底咧讲提醒大家，丧尸烟弹这种东西，这个毒品，这种毒品，全世界不管你哪个国家是在哪个国家，它的原料它最多最多的生产制造原料的地方，绝对都是来自一个国家，叫做 China， 叫做 China， 叫做中国。不论你是在哪个国家的这些毒品啊，芬太尼啊，丧尸烟弹，绝对哈，绝对原料成分哦，都是来自一个叫做 China。中国这个国家，所以呢，有人说为什么最近觉得我们台湾这种丧尸烟弹越来越多，一定就是有人夹进来嘛，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检调各方面，还有这个海关，一定要严格把关掉这个稽查或者是抽查，就是有人带进来啊，咱今嘛，咱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是很方便哈，好进出也很方便哦，所以哦，这种毒品越夹带越多哈，好像所以讲，南公这个毒品这个是好，这超现象的战争呢，哦，超现象，我们用炸弹，我们用啥？那无人机拢也不一定啊，就这什么这个你讲哦，各国进步的无人部队哈，无人载。巨部队，我用毒品先给你毒到恁家一挂少年人，大家拢吼歪哥起出来拢恐吓桥啊吼，我太得真，这叫做超现象战争哦，吼用棒毒给你毒恁的人，特别吼都是针对年轻人吼，真的很可怕了，真的很可怕，所以吼要提防，要特别注意吼。阿丹所有的朋友真的绝对不要去碰，好奇心什么心都不要有，吼这种哦那边吸食的啊的哦，而且一寡吼，这成分不明诶，吼，啊是讲跟你接触吼，啊一寡不是很清楚的人哦，你尽量都不要去接受哦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吸食的东西啦，哈，
1: 对啦，源头就是要防止啊，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啊，对啊，但是起码。年轻人这么自我，对不对啊？老师嘛就拍嘎。
0: 你看看那些影片，吸食料在发作那个影，啊，你看看，
1: 啊，会看的都不会是年轻人呐，啊，算抽的都年轻人呐，啊，
0: 很糟糕呢，很糟糕。
1: 对了，
0: 你看，而且我笑呢，啊，这男男露露哦，弄
1: 啊，你干嘛这吸烟啊，流行啊，他们你不这样子。同侪之间，你没办法去混乱。
0: 好，来进攻格啊，哦，进攻格，进广告。好嘞，今天有。
1: 这个月哈，再过几天就结束啦，27、28、29、30、31，
0: 哎，
1: 最后五天，
0: 哎呦 ，final 哈，最后最后五天啊，哈，最后五天，哈，咱为今天开始神哈，咱的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
1: 苏鹏，
0: 这四大产品哈，这四大产品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顶级全球顶级的哈啊。精品级的保健品，一个是补钙，一个为日本来的得力酸乳钙粉，一个是抢救关节、抢救咱的关节，填补咱的软骨旁，美国来的叫做
1: 钙油哈，
0: 得力钙油哦，啊，再来一个，一个就是好咱远离。安眠药不要被安眠药搞到背啊，哇转的吃太久吃太多了，这个失智造成失智，还是说精神各方面的损害，吃个梦游梦游，大家不要把梦游想得太那个，所以说 远离安眠药，但是又要有好的睡眠品质，啊，个兼中年保养、更年保健，这都是来自美国的
1: 护理元素。
0: 嗯，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买的时阵一定爱讲护理元素，要讲对哈，不要哈自己哈回回的结果买回来买错了哈。护理元素哈，叫做护理元素，这是美国进口的哈。姐姐妹妹吃个睡起来，心情好起来，睡眠也变好。哦，本来啊，两蕊目睭啊，逐天啊，看到你拢安尼，哦，安尼，蒙恩散步，安尼啊，无得是浮浮静静哦，哦，就是没有睡好啊，情绪也不好，嘴巴开口讲话，味道也不好，什么都不好哈。哦，来，这种啊，你也给你护理元素爱加啊哈。啊，过来男性朋友哈，男性朋友特别中年的时阵哈，爱特别注意哈，就是。哦，这个尿的问题啦，吼，尿的问题。欸，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咱台湾吼，台湾的这种射护腺的吼这种问题吼，尤其那到尾啊，最后的那个啊不好啊，已经吼这样不好要开刀的吼，这种情况竟然是国外的好几倍呢，吼，几啊倍呢，咱台湾较严重。为什么这样？大家比较没有这一方面，尤其男性，那要比起来对保健身体。保健身体，我还讲女性绝对都是比男性更能知道怎么去保养，更愿意花钱去做保养，所以为什么会男性的这种问题，就是尿尿的问题，到尾恶化到以后到最后的那个最后那个阶段，一定要去开刀，就是说你没有提早做保养，没有错，那是男人的宿命，但是也是可以提早做保健的。好，来，这就是苏鹏。好，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0: 嘿，苏鹏啦，钙油啦，钙粉啦，护理元素，这就是咱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哈。好来，咱今天5月27号整个优惠组优惠活动到531，大家拢来抢讲得力，算了钙粉，算了钙油，护理元素跟苏鹏。
2: 别去嘛，先给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过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4: 医生要甲我开刀，我等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跟钙油哦，结果。不用换，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会头硬啦。我著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5: 今麦食二代吼，欸，我倒下是一个就困去啊。
6: 舒鹏吼，三二元素真诶，往时啊一盖，往时啊拢无到天光啊。
7: 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8: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台，
9: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8: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台到5月31，
9: 5月31，等我0800777。999。
0: 来，最后五天哦，吼！你最后这个刚列记得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规组安尼买，哈。好，一组里面都是两盒，然后多增加了半盒，啊，包装为一组安尼，两盒半包装这几组，所以一组两盒上半盒，买两组就是4盒上一盒5盒，嘿。
1: 对，5月30日哦，5月30日全部结束，彻底不在。今日几点个晚会？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
0: 每问几点有房嘛？是卡0800777599。谢谢。

0: 好嘞，川普昨天呢完成伊吼这个年度的健康检查了，表示讲检查的结果一切完美，吼、哦。一切完美，好，这是白宫发布的啦，哈。川普的六月十四号，下个月六月十四号，伊特别过八十岁生日啊，哈。是目前啊，美国史上上任的时阵最年长的总统，哈。不过伊的健康状况也持续受得外界关注，哈。我讲川普他真的啦，哈，他很多敌人啦，不喜欢他的人也真的很多。所以有人就对他的这个健康质疑，说你为什么、哎、美国总统的健康通常都是要公开的 啊你去哪里检查，哪个医院检查、哦、也应该是由、哦、医生、啊、来报告啊什么啊，你白宫说了、哎、对白宫他们就觉得有一点不敢信任，甚至呢说为什么川普在短短的一年多、哦、做了三次的健康检查、哦、为什么为什么、哦、其实他是不是有隐瞒他的健康状况啊？不过这个也有医师出来讲了，伊讲川普虽然是将迈进八十岁的人，但是诶，讲也体力哈，说他的体力还很好，他的心脏呢，大概就是八十岁减到十四岁多少啊啊，六十六岁，伊讲哦，伊的心脏虽然八十岁，但是跟他从六十六岁人安尼，而且他的头脑还反应很好，哦，讲伊的大脑反应还很机灵，然后体力还是很。充沛可以应付强大的哦，这个国事家事天下事啊，呢哈，嗯，
1: 民主国家要做的是制度啦，
0: 哎呀，
1: 即便哦，公啊拜天啊，然后川普今那天啊，讲突然有一个健康问题啊，突然啊无去，啊人翁先去，马上这个副总统就接任上来啦，对不？所以。对啊，这不是讲全部像哇，像咧这专制国家哇，这
0: 独裁国家、
1: 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你看
0: 身体有病都不能让人家知道。
1: 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普遍的健康状况和
0: 谁敢泄露？你都无命吼，
1: 对啊，啊，说实在的，川普假设啦，一步他不想讲哈，他真的有问题的话，我紧的，你要在翁先，赶快把翁先给拦回去，而且被暗杀了，马上他的副总统就接上了，美国就继续运转，不会民主国家好说是不会少了谁，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不可能了，哎。
0: 好，所以哈，川普哈，伊的这类
1: 啊，但是伊这个一定要维持伊这个哈，那个真的有问题。我相信伊川普这个这么这么坚强的个性哦，伊嘛别个对外讲嘛，哦，他不能够人家质疑他的那个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啊，小毛病啊，看起来重点是伊呈现出来这个活力哈，这个比较重要啦。哎，阿伯，你看我因为什么？专制国家的领导者就像皇帝一样，皇帝的健康状况哦，这会根据下面的接班人会斗来斗去啊。那美国拿什么接班人？他往生掉，副总统就接上来了。
0: 像从伊进前要去中国的时阵呢，他就留了一封哦类似遗书啊，那就对了哈。伊藏在迄个啊白宫的这个啊这个椭圆形办公桌哈。啊，那一出国的时阵，那就是副总统万斯哈代替嘛哈。哦，就代替这个工作这个职务哈，
1: 你的北当你的正副总统就不能一起出去嘛？
0: 对啊，万斯其实伊嘛是去代班了啦，简单用简单公公去代班了，他才发现这一封书啊，这一封信哈啊，所以伊事后一共啊，一共他看到总统留给他在这个椭圆形办公桌的抽屉里面那一封信，有一点类似跟他存那个遗书哈，一共万一如果哈里面简单讲来的一下公，万一他死掉了哦。一个已经变去中国，其实看得出来川普这一次去中国，看起来整体行程，你看那民拢严肃严肃吼，他又很怕，这个时候又中东伊朗战争啊，伊朗跟中国又有密切关系啊，去中国不晓得会不会啊，之前已经被暗杀那么多次哈，前几天马克几遍嘛，对吧？白宫外面就有持枪的人要闯进白宫要暗杀啊，就是开枪嘛都已经开枪了哈，但是。 就在外面开枪而已，就被抓到，就被击毙了哈。所以川普意思说，如果他去这一趟去啊中国，万一他死掉了哈，他当然不讲说哦，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被暗杀或者是被下毒，被谁我们就不用讲了哈。反正说他如果死掉的话，伊的高代万斯公，那记得那就是世界末日了哈。好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末日特别值得哈。他最大的怀疑还是伊朗，他认为还是伊朗，就是伊朗的世界末日了哈。啊，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哈。好，一定就是要把伊朗大残掉哈。
1: 你看我反而吼，你看民主国家好处的制度嘛，公开白天呐，公简单给简单，川普一这空军一号去哪一个国家被哪一个敌对国吼把它击落之后，第一时间耶副总统范斯就变成总统嘛，就马上可以对这个攻击的国家做反击。好，咱换一个角度来讲，简单点哦，那习近平如果去飞去敌对国家还是怎么样，好，然后就把假设他要去飞去这个俄罗斯，叫普丁把习近平打下来的话，中国谁要做这个反击？没有人，大家听过没有人哦？二把手是像中国二把手，基本上是像没有人，习近平下面就没有人。对吧？你看这个专制独裁，对吧？你拿起 Vigo 的话，范斯第一时间说啊，确定敌人是谁？好，假设伊朗、俄罗斯啦，或者是中国，马上宣战嘛，然后反击。可是中国没有。啊，然后普丁哪公飞出去，然后被他打下，说不定他们国家还高声欢呼嘞。对，真的，强人政治跟民主国家就是不一样。
0: 听说习近平今嘛暗地里也是有在安排。接班
1: 他信得过谁啦？
0: 他信得过
1: 没有吗？他信得过谁？因为每一个他过去相信的提拔人，像前一阵子那个军头嘛，那个军头是圣爷长辈，而且对习近平
0: 什么侠一类，
1: 哎，对，还有反正习近平来对啦，
0: 已经嘛，不是那个各部门的那个是真正哈，他的接班。
1: 我觉得习近平晚上真的是睡不着了。
0: 人工哈，
1: 对啊，
0: 伊不是最近要去北韩嘛，还没去嘛哈？
1: 对啊，
0: 他大概最近会去。北韩，我老公其实他去北韩是要去向金正恩请教如何把自己的权力、权势、地位转移给自己的女儿。好，而且听说，金正恩大概在嘛，这几年你看，还足重大哈，足重大重要的场合，拢带他女儿，好，什么都带他女儿，他个女儿才十几岁，十二三岁，娘嘞，金正恩的尊拢咧个做，拢咧个栽培啊，吼，都是拢咧个出来安尼哦，和恁大家知影讲，吼，伊都是我的分身，吼，他会是，如果万一有一天，哦，他怎么怎样，他就是他的接班人呐，已经都是安尼啊，足明显嘞，十几。会因啊你啊吼，你看这种独裁者哦，权力地位哦，一定都是无咩哦，不可能被让哦落入别人之手。习近平今嘛嘛是安尼，人这是人咧讲啊吼，这个当然有很多观察的猜测啦吼。因其实习近平他有一个女儿，大家知道吼，比较知道的吼，好像他只有这个女儿，还没有别的吼。他听来听去都是拢记得叫习明哲嘛，对吧？叫习明哲，听讲习明哲今嘛拢已经伫中南海的。底下咧上班啊，吼，中南海就是这个国领导吼，国家领导上班的地方，中南海啊，其实人讲习近平现在都已经吼跟在中南海上班了哦，习近平有意吼。好，有意就是安尼，要个安排家的仔仔作为接班人哈。所以我感觉独裁者吼，要依持家己的吼，迄个权势地位吼，真的吼永不退休啊，永不让位吼，真的是用心良苦，最后却成空哈。开始拢咧，我是咧安排家的囡仔接班呐吼，很可怕呢吼。
1: 因为只有他信得过，除非啦，就因为你这个翁先去，阿伯伊拿公被抵以生前他就下台，他一定要一个可以他信得过的人，那信得过人他谁信得过？因为你这个中国这个官场里面，他曾经深信的人全部被他清算，起码伊深信的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起来。 不会清算习近平嘛？哎，公安卖掉，你要坐这个位坐个足在。得罪偌济人吼，然后扫荡多少？很多的时候都说啊，为了什么哦，反贪呐，啥啥啥啥啥啊，其实嘛是权力斗争呐。啊，今天只要他不在权力的一天之上，除非接班的人是他的有跟他有血缘的关系。
0: 所以啊，民主国家的啊，
1: 没有，所以我就说
0: 干不好，人民就用选票就把你给
1: 害了。所以我说习近平晚上他真的不好睡啦，
0: 他一定不好睡啊，还想活150岁。哎呦，这些人啊，
1: 对啊，
0: 川普丁啊，
1: 你看那个民主国家，
0: 普丁啊，赶快呢，
1: 民主国家，你看川普吹偌久啊，偌把阿把，嗯，我讲一见那
0: 时间到，你该下台你就下台了，
1: 是吧？一见那没水，万事都起来啊，再过个一个月两个人，
0: 哪有这样子？
1: 人家就
0: 哦，人家搞好个囝，
1: 人家就忘记川普，他可以，川普可以交给自己儿子担心。他也要从基层开始用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嘛，
0: 不能直接这样子说了。
1: 对啊，
0: 所以今嘛，那个习近平一赶早干已经带到身边，就是要好这家的人，大家知道，你知吼？您在哈，就是要让他亮相，让他去参与，让他开始有权力哈啊，有影响力这样子哈，所以啊，独裁就是这样哈，很可怕的哈，进攻过来，哦，进广告啦哈，用心良苦却成空啊，哦，不要到最后这样子哈。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朱鹏阿哥护理元素公告。
0: 好嘞。今天是5月27号吼，来，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有一个大哥啊，下节目了卡电话我吼，卡电话伊讲啊，喏，你讲小军，哦，我大刚拢听你的节目，哦，我大刚听你的节目，我咧感觉你拢足有精神的吼，哦，我听了感觉足好听的，足爽快吼，哦，啊，你大刚那也拢精神真好哈，你是有食迄个蛮牛，我听一个爱笑甲要死的，伊唔是讲你有食蛮牛，伊甲讲。你都唔免食蛮牛咧，伊讲哦，你拢精神足好，唔免食蛮牛。我讲无啦，我咧无咧食，无咧食迄啊。伊讲啊，伊就讲，伊要甲我问讲，你奈大概会当精神较好啊？你是安怎？诶，你有食啥？伊要甲我问者、這、吼、個。我讲其实无咧，我都大概吼三顿正常食哦，啊困哦，困眠困到够吼，安尼哦啊专注在工作哈啊，那唯一有吃的保健品就是咱家爹，我家爹目前来讲，我的。有食钙粉啊，有食护理元素啊，有食钙油，好安尼，好就这样。目前我家己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保养就是这样。嗯、我讲我家己的产品就足好啊，我都哦，伊就讲哦，你食这個，我特别甲你问讲，看你是有食啥啊？才会当达工精神较好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你就知影啦。你干那一个酸哦，钙粉食了，你就精神奕奕啊，然后哦，活力充沛哦，啊，迄个吼脑筋拢动足紧的，当当当当当。好，你那钙质不高，你的吼吨吨退化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钙一定要吃，钙很重要，钙太重要了，规身躯拢需要钙吼。
1: 对啊，食钙补钙吼，就是咱即款日本进口得力酸哦钙粉，
0: 全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吼，好来。该要定的，该定该要弄的爱弄，全部拢是爱改吼。啥物爱定骨头爱定啊，喙齿爱定啊，对不对？该弄的啥物爱弄，然后筋络爱弄啊，对不对？血管络爱弄啊，吼。该弄的爱弄，该定的爱定，安在吼，迄都是拢一定爱改粉。该弄的不弄吼，定翘翘哇，劈一下就登去啊。该定的不定，啪啪啪，我安尼嘛惨嘛吼。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吃钙？钙是最重要，也最最最最咱人体最最。最好的、最最需要的一个保健品，
1: 对啊，嗯，
0: 珊瑚钙
1: 就是钙嘛，
0: 一罐100%的酸乳钙，你莫凊彩买哦，你爱指名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哦，咱单买一罐2000块，5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咱特别推出优惠哈，优惠你得爱贵州贵州买才有优惠，一组来2罐啊，你要买你上少买一罐，啊，你著规期买一组，买2罐加一罐的钱尔，你等于买2罐就加上半罐啊，一组的2罐。上半罐买两组，就4罐，加一罐5罐，
1: 安
0: 尼无足会好。安尼你甲算算的，是不是价格吼？单罐的计小变作原价8折尔。
1: 对啊，吼，不会这个计小，今年一摆机会啊，那你钙粉、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2正半4正1。 到5月31号，
0: 最后五天呐、啊，
1: 五月三十一号最后五天哦。
0: 麦克逊五月三十一号足久的哦，最后五天尔，甲这个礼拜一，就结束了。
1: 对啊，卡叔哥吹一个吼，要点讲的啦，还是从最后一批你要算的吼、欸。今仔这两天紧跌掉，卡电话甲药房点讲，还是甲咱公司这个0800-7755-99的电话来点讲都可以。有时候咱讲啊，我跟五月底无法都收回，六月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先在5月31号进行甲药房，还是甲咱公司订好产品，这个动作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
0: 无得讲你这句讲啊，对我无用，你无法度赶5月31号进行去采购个别，你得用叫的，无要紧，先叫起来注文起来。啊，是你那伫药房，你甲药房讲，卡一个电话甲指定药房讲讲，你那要结束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犹太活动要结束啊吼，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爱加老几组，你家己算好，你甲药房讲哦，你爱甲叫起来哦，药房伊那无先叫回起来吼。你即马甲咱讲加老几组哈，安尼嘛无效。药房伊嘛赶快，伊要进货叫货嘛，最后最上久上久，可以到5月31号去讲，好最后的五天叫货进货哦。所以你若有改注文，伊就扩大也算好，伊的按算好，改最后要一批叫货，要去叫偌济起来哈。
1: 对啊，你嘛药房这个有一个时间缓冲去做些代志哈。
0: 对，
1: 所以卖即个5月31号最后一天哈，这两天你得紧定定的。那钙粉、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哎，好、哦，谢谢喽，谢谢电话叫上，好来0800-7755-99，问指定药房，马是卡，马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大家中央就爱去日本佚佗，尤其咱台湾人去日本啊，买哈，这个已经是台湾人去日本的日常哦。我刚才就比如讲哦，在今年的十一月初一哈，新年的十一月初一，日本的退税制度要大改变的哦，就是十一月一号开始哈，你即马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哈，完全改变哦。咱今嘛去日本买物件退税，安怎退？我相信做着朋友，听众朋友已经去日本知有买过嘛？直接哈哦，有一个普通的柜台，还有一个 tax refund 免税免税柜台。你若要退税人哈，你得把你的物件哈，摕去迄个退税柜台哈，啊好 passport 都摕出来哦，然后伊个个写写，个打开哩，然后个你买物件消费品哦，就是包括可能药妆啊什么什么用起。抓透明的塑胶袋，给它装起，给它封起来。好，可能是今嘛这批哦，原价是11000块嘛，11000块。但是啊，一万块的东西，最后它退10%的这个消费税，所以你只要花9000块，9000块里边，你就可以买到这一袋的东西，就是什么直接退税。哦，你买的时阵一直把钱现金直接退给你，你就直接买到9折的价格。但是你今年的11月初一开始哦。日本的退税完全都不一样咯，怎么不一样呢？条件没有爱特别注意哦。用一句话做结论啊，先做重点，先讲结论。现在今年的11月初一开始，日本的退税就跟欧洲一样，先付后退。哦，先付后退。你不管你买物件啊，不管药妆啦，哈啊衣服啦，甚至是高价的名牌包、手表等等哦，你要先付原价。啊，什么时候退税呢？哦，现场他没有办法给你打折，你要人要出境之后，尤其啥高单价的物件，什么叫高单价物件？日本政府嘛写啊真清楚，超过100万日票的物件，东西要随身携带哦，就跟欧洲一样，在欧洲，不管去意大利、法国，你出境的时候，你买了那些 LV 啦、哈、罗莱克斯啦、哈、Prada 啦，你爱和海关哈检查讲，你这物件是否真的有随身带出境之后呢？出去之后，他才退税给你。你不马上赶快，今马上要比照欧洲这种退税方式，人爱物件爱炸嘞，离境之后才能在离境的这个外面有柜台去做一个退税的动作。哇，我相信就是当听到这类消息，
1: 麻烦的少买一点的哦，会这样。
0: 听的欧洲啊，大家讲你本不来的时候，这观光哦人很多嘛，要出入境的人很多，尤其出境的时候人很多。今嘛你那个出境个要退税，我来讲白家吼天昏地暗，卡扎是为着方便嘛。日本政府相信人性嘛。

0: 咱前几天有讲嘛吼，讲迄个事啊，形容未出来，吼、嗯，明明就要讲两字尔尔，啊，你都爱阁用一大堆字去甲形容，啊，干那迄两字讲未出来，诶、欸，譬如讲校对，咱讲校对吼，啊，校对伊讲未出来，伊就讲啊，得人写好了，人写一篇了，啊，咱爱一字一字去甲伊对对对，看有对唔对，啊，迄个校对。啊！你这世人，你咧做工课，你得做校对工课。啊！你啥也袂晓讲，你得阁讲个一堆。爱甲纯音啊，都爱甲你讲一堆，你才听有安尼哦。好、哦，这个就是好、哦、语言功能开始失常。好、哦，来你好，
1: 尿尿尿。
2: 我来请问哈、哦，不连数一罐偌济？
0: 好，来公哥哈，单那咱那单买就不连数一盒2000，好、
2: 哦，
0: 哎、欸。
2: 哦好，
0: 哎、
2: 欸、
0: 好。
2: 爱、啊、加。
0: 苏鹏千倍，苏鹏加千倍啊！咱这嘛犹太州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哦，所以你得买两盒的钱，买两盒的钱，两盒啊，就加送你半盒。
1: 两盒买拢同款的物件，一组来这全部拢同款的物件。
2: 你买卡当分配，
1: 来刷卡帮你数。
0: 啊，来刷卡吼，来吼，咱吼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拢，你这嘛吼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你拢规组规组买哈。哦，买一盒你就买好啊，一盒无正常，一组才有正常，一组就是买两盒尔，简单讲，一组你就是买两盒，两盒都送半盒啊，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啊，看你是要款半年分啊，一年分，你家己安尼款吼，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哈。最后五天，最后五天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hey ，
3: 喂，
0: 嘿、hey ，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无啦，
2: 你
0: 来请讲嘿，
2: 盖混咯，
0: 嘿，请讲安娜嘿。

好，来谢谢哈，来断线的朋友，断线的朋友重打哈。要卡电的机牌，要讲，要问，要分享，要注文，拢空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吼，嘿，讲话那咧天天套套，啊，心内都知道要讲要讲啥，啊，但是讲未出来迄种诶，吼，这讲话的功能开始吼，这个。混乱退步这个会表现在失智症的前期症兆。再来，咱今天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走路所以你注意一个人若在走路你该注意看，尤其那是讲长辈啦你看伊即马咧行路，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嗨，
2: 你咧戒烟食偌济？
0: 来刷卡甲你讲

0: 哎，你好，淑君扑克。
1: 我咪想咪，我迄落钙粉也咪钙迄落骨架，迄落骨头就是。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刷卡，来刷卡。

来谢谢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好来最后五天呐哈。手爱买，卡速骨爱吹咧咧吼。虽然天气热咧，都阿咱张先生讲啊吼，大粒干细粒干嘛是去解汗骨也干断来吼。哎，对啊，所以就是安尼哦，迄真正会好呢吼。你个想看卖？如果你呐，你拄只去买呐，买三万呐吼，你买三万吼，买三万，安尼你就赚偌济啊？吼，就赚6000啊？吼，吼。就赚了6000了齁，所以这会好呢，等于八折嘛，八折价齁，八折价齁，齁，所以咱听众朋友齁，卡手买一个哦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优待做咱最后五天啊，齁，我今仔日27到31号都最后五天齁，啊，别别的优待做，伊结束进前救回起来齁，甲回救起来，安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

0: Hello， 来你好，你好
1: ，Hello，
2: 我顶。
0: 盖混
2: 一万
0: 块，好，笑刷卡吼，来一线哦，来雪滚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
2: 这个，
0: 这个
2: 月吼，
0: 嘿，
2: 是雪滚加泡芙给是接，啊，个听友拢皆大欢喜啦，
0: 嗯，
2: 大家皆大欢喜，
0: 哦，皆大欢喜啦，皆大欢喜，
2: 你的节目嘛，大家欢喜
0: 个，嗯，好，是，
2: 谢谢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啦，好，谢谢，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2: 嗨，
0: 大
2: 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啊，借问一下吼，
0: 哎，
2: 咱。你的盖油盖粉，那两
0: 组安尼偌济？
2: 两组
0: 哦，来我算卡甲你讲哈。

0: 快紧讲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军啊，
0: 嘿，是，嘿，嘿，你好，
1: 我要线下好吗？
0: 好，来线下，请说，来。

来谢谢来0800-775599齁，来个再提醒齁，提醒再提醒公哥齁。咱听众朋友你今嘛齁，你讲啊我可能我这两天无法度齁，啊是讲到月底我无法度的时阵，你爱先注文哦，你爱先注文，你有

0: 帮你那关系的有帮进出，你个有帮讲哦。哦，像拄只一个讲啊，阿迄啰，阿、你爱经伊讲伊要去有帮买啊，但是伊可能这两天阿无法度吼、哦。那你爱个有帮讲有帮，才有法度在咱结束进程叫回起来。有帮要甲公司叫回，要甲得力公司叫回起来，伊要叫起来，要甲回叫起来，伊嘛是爱31号以前爱叫啊。哦，你唔通讲个31号过啊？你才讲哦，我要过爱个药房，讲我要几组啥几组啥，安尼药房伊讲哈，啊是讲有当啊药房伊叫的会，伊都啊卖到尾啊，一两工伊都啊卖完，伊就不爱个叫啊吼、哦。所以你爱好伊伫31号进前会当个甲叫会安尼吼，安尼伊才会当甲你捞起来吼、哦，对不？哦，所以听众朋友，恁家己这动作爱做哦，谢谢0800775599英雄。好，来以上广告哈、哦，来谢谢来。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谢谢啦，你好。
1: 喂，
0: hey, 你好，淑君破解的你好，喂 ，Hello， 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好来线下，好来你好，淑君破解，嘿，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被，哎，
0: 李李生，你讲咩种啊？
1: 爱苏婆。
0: 哦，算卡吼，算卡吼，点杠，算卡二线哦。好来谢谢。咱桃园中立，桃园中立陈小姐秋娥，陈秋娥。你电话喂一声都无吼，拢无个出声吼。好来call in电话吼，你若个慢个卡手，卡手混沌，你会唱无混哦吼，真正哦。迄过就过啊吼，咱正常过就过啊，结束就结束啊吼。药房伊若你若你讲无要紧，我来药房买。药房你若无，互伊叫回起来，你嘛是买无啦吼。伊嘛是伫最后药房的叫回，嘛是共阮最慢31号以前一定爱个叫回起来，无伊我乃无啦吼。所以讲吼，咱不管你要直接去药房买，当然是即马随去药房。买上好啦，啊！若万不哩有帮会不足，你爱甲讲，你讲我要爱啥贵州贵州，你紧甲叫会活动啊，够最后五天吼，拜托有帮紧叫会安尼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哎，你好，我线下，我要问产品。
0: 啊好，线下哈，好来，谢谢，来一线，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Hello，Hello， 嗯
3: ，Hello，
0: 请说
3: ，Hello， 哎呀，简单，
0: 嘿，请讲，嘿，
3: 啊，小军兄哦，
0: 哎，对啦，你要创啊，嘿，
3: 你家庭是做，
0: 嘿。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空电话是0800-7755-99。
1: 咱讲吼，人哪咧开始慢慢被失智吼，迄走路吼，第一是讲话都会开始怪怪啊，第二是走路吼。来，你好 ，Hello， 嘿、hey ，喂，嘿，对，嘿，
2: 哎妈，你个，
1: 要点讲，好好来算卡，好算卡，对。好来吼，电话要点讲，要注文，要问啊吼，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家，你好，嘿。
2: 大哥，请请导演，请导演。
1: 好好，刷卡，嘿，要点钢啥？

包丢的好，谢谢好，来了，好谢谢，电话要入来0800-77-55-99哈，唔通卡手混蹲抢无混哦哈，哦火车若过，分比啊过则，用心肝断卡地。

0: 走路的时阵，当头壳勒勒，一直看涂骹啦。我跟你讲吼，走路老是头低低，一直看着地板吼，来，这代表你的平衡感跟空间的判断开始变差吼，失智的前兆吼。哎，要注意啊哈！你看，头壳勒勒，走路头壳勒勒，看涂骹的。为什么？就是他的空间的判断跟平衡感的变坏啊！吼，第二，你转弯的时阵，咱咧转弯是不是？那少年咧转弯，咚一下就甲转过对无？啊，你也慢慢咧退化的人吼，迄个要转弯吼，爱加行足侪步的。较早就感觉讲安尼转弯，等咧转一下就甲转过，即马敢那爱行几下步才转会过哦。你家己注意哦，还是你家己的家里长辈你家注意哈、哦。好，来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我要接门迄个成功药房的电话。
1: 好，来上
0: 卡，甲你讲哈。什么转弯的时阵，爱搁加行几啊步才会当转过吼？这就是代表大脑对方向的切换的反应变慢啦。吼，转身的动作本来转身，较早少年是一个动作的转身啊，今嘛爱分解成好几个小步，吼，是几个小步骤才能够完成。吼，大家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也较早较少年时啊，瞪一下就瞪过啊，吼！好来，这就是大脑对方向切换的反应变慢了，吼！好来，第三就是你若一边行路一边咧讲话，就足够跋倒。哎，这你得注意哈，好、嗯，这你唔能讲，哎呀，我都无注意，我都无小心，这都是退化啦，吼，卖假啊啦，吼，哦，卖呀，你要一边走路一边讲话，所以为什么有些长辈常常会跌倒？可能伊一边咧讲话无专注咧行路，年纪呐大咧退化的时阵，你较无法度。同时哈，一心两用哦，真的真的真的哈，少年的时阵无差个一心三用四用哈，拢不要紧，阿哥眼到手到脚也到哈，啊，上了年纪开始咧退化咧老化，失智前兆的时阵就会这样子哈，好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年长者为什么常常会跌倒？可能就是一心多用就跌倒，要不然的话就是以。关节吼骨头不好，原来会吼，啊！就有当惊咯，哎呦，哦，哎呦，这个脚呢，吼压未关，啊是这个脚很会疼，推推荡荡啊就跌倒啊，吼，哎，这好吼，这个都是啊，过来，这点吼爱注意，走路的步伐越来越小，哎呦，啊，这人哪呢？啊，这人较早行路都安尼哦，来一阵风，啊，摔一下都无影无踪。啊，今麦来看咧行路，敢那演歌戏，哎呦，小段咧行路安尼小碎步安尼吼，好、哦，走路变成步伐越来越小啊，越走越慢。好来，这也是哈、哦，好来，真的是感觉好像那个哦熟不熟悉环境迄个感觉哈、哦，这个就是安尼。好、哦，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喂，有。
1: 哟，嗨嗨嗨，听讲吼，
0: 请说。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0: 请说，好来刷卡吼。哎、欸，谢谢，来那边卡电话吧吼，0800-7055-99，0800-7755-99吼。好来，点讲主文分享吼，还是要询问拢卡0800-7055-99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次电话
2: 因为屏幕还没来嘛，弄这种电视管好了，去办一下。
1: 这样子我帮你服务好，这样就可以。
0: 你讲要来等我上卡给你看。

0: 谢谢。看看唔收势吼，加码吼，个加码吼，来你好嘿。
1: 哎，朱莉小姐你好。
0: 是。
1: 那请问一下，你的节目中点爱讲脆，那个是什么
0: 脆？脆是一个迄落。脆就是定义嘛，是一个村，类似一个社群网站呐、啊，嘿、啊，社群网站，
1: 社群网站啊，就另外形容词，而且
2: 一社群哦，不是社情哦，
0: 社群，
2: 跟那脸书赶快的名字啦，
0: 那就是的，有的人哦，平赖啦，脸书啦，哦 ，IG 啦，赶快，它是脆，是另外一种，嘿，
1: 好，还有我要订购
0: 啊，你要订购哈，来线下哈。

0: Hello， 嘿，你好。
1: 你好，嘿。你的频道哦，拢一直红占线呢。我都
2: 来，你听哪一个频道？你线下帮你处理哦。来，
0: 哦，线下，嘿，线下哦。

0: 好来哈。这人特别失智吼，你这个走路吼，咱都阿讲的吼，走路有五种现象吼，这也是一种失智的前兆吼。刚刚我们都讲咱有讲四样啊吼，现在第五样就是讲，你走路的时阵手臂的摆动不对称，好，这嘛是一种失智之前的前兆吼。手臂摆动不对称，不对称下，比如你讲咯，一只手咧还一只拢无叮当，嘿，安尼可能就是啊，这单侧神经传导出问题，好，就是安尼哈，单侧神经的传导出问题，安尼，好，这所以咧讲咯是，就是感觉我奇怪，啊，这人咧讲咯，那一只手叮当，啊，一只拢无叮当，好。嘿，就是，真的就慢慢再有问题了哈。啊，走路的步伐越走越小，越走越慢哈。这个都是一边走路一边讲话，就很容易跌倒。好，过来就是讲，你转弯的时阵，感觉讲无法度接着转过，啊，加行几啊步叫我都转过安尼哈。啊，过来走路的时阵，拢会定定安尼看涂骹。好，来，以上五种走路的现象代表失智前兆，退化、老化。好，来，你好，嘿。Hello，
1: 我要订，我问一下，只卡在位。
0: 好，算卡，算卡来哈，算卡来哈。后来，小军拨给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你好。
2: 先二公升，诶，先到药局买两包钙粉跟钙油。
0: 嘿，
2: 那我今晚。

0: 来，我知我知，你劳动的嘛吼。好好好，你先挂掉啊，我知啊，我甲你登记落啊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卡个0800775599。输人有输阵的，输阵就歹看面的吼。哎，大粒干细粒干嘛是爱个海龟干吼。好来吼，这大的犹太一年一届吼，错过不在吼，真正吼，这会养省的爱养低，唔通个人加减爱养乘除吼，对不？会赚钱的人就是安尼，跟你讲会赚钱、会俭、会囤钱的人就是拢安尼吼，加减乘除都会。啊，有犹太的时阵拢会养，这嘛赚瓜，也嘛赚瓜，这嘛献瓜，也嘛献瓜吼，未歹，安尼好，嘿，你好，嗯，
1: 是
0: 徐
1: 光小姐啊？
0: 嘿，对，嘿，你好，嘿，
1: 我要那个叫那个，
0: 好，要叫，好，线下，好，线下来吼。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嗨，你好。
2: 我来讲
1: 哦，
2: 我来作文。
0: 好，要作文来算，好，算卡一线哦。好，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小军扑给你好。
3: 喂，
0: 嘿，请讲，嘿，
3: 我要加油，要出门哦，我有买书包哦，
0: 嘿嘿，
3: 还是要

0: 耶。
1: 好，好，谢谢。好，来断线重打哦，咱台北大安区的，好，台北大安区林小姐，你断线哈，断线搁顶卡哈，登记单固登线的哈，大安区林小姐哈。好，来空八空空，咱可以电话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嘿，叔公福建嘿。
1: 要在你个那个学长有去买了啊，买了去搬下来无？
0: 哦，算卡好一线好来，叔公福建你好嘿，阿罗嘿。叔
2: 公小姐，听姐姐。
0: 嘿，我就是来遮讲嘿。
2: 啊啊，哎，我顶个买两盒拢。

0: 送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你讲哪下午下午啊？
0: 傍晚傍晚。
1: 哦，我改备注啦，啊，一个跟你联络的是你再去讲，好不好？哈，嘿。
0: OK OK。
1: 好，谢谢，好，谢谢。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哦，客气来要订购要助文，食了要分享的哈，或者是有话要讲的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小姐，
2: 谢谢，
1: 小姐，
0: 哈，
1: 这边要去对药房的，
0: 啊好，刷卡，刷卡，刷卡，好来一线一线的，好你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主持人，
0: 哎，是你好，嘿，嘿，
3: 咱就问吼，
0: 嘿，
3: 你俩做苏鹏，干没？

好，不会，好，谢谢你哦。阿罗断线了哈，洪山等伤久啊哈，洪山啊，秦哦，姓秦的哈，好来好，你好嘿，来你好嘿，好来，咱罗东的听众你好嘿，哈喽，哈，什么？罗东的听众嘿，罗东的，罗东安哪？你讲安哪？你讲安哪？

0: 哟嘿。
1: Hello， 这厉害，知影讲什么区的？你听众打电话去，你为什么知影讲什么区啊？什么小姐？那有来电显示吗？
2: 有啊，
0: 对啊，来电显示啊。温家一那是有、有叫贵物件，温家上面电脑都显示。
2: 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就有。
0: 哎，对
1: 哦哦，所以那个是
0: 哈。哎哎，对对，
1: 在家厉害。
0: 哎呀，我这搞
2: 科技就厉害了，科技。
0: 哎，对啊，对啊，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3: Please wait。
0: 啊 ，Please wait 哈，你当的你免个卡啦，你当的我来跟你讲安尼啊。你都在订诶，下晡阮客服小姐会敲电话给你，你什么时阵会到？阮小姐会跟你讲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咱这是
0: 雪滚扑克。
4: 哦，诶、欸，啊，要甲你订。
0: 好，刷卡吼，订号来一线吼，好来雪滚扑克你好，嘿。

0: 欸，春天缩短，今年的春天有缩短了，春天就已经很热了。来，你好，你好，
1: 我早上好，我们线下，
0: 好，线下来请说。嘿，
1: 我头都有听，
0: 好，来，好，线下你二线你来看，好，来，好，你来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要。

0: 哎，你好，嘿，
1: 我要叫货。
0: 哦，你要叫货哈，来你。

0: 谢谢，多谢陈先生，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嘞，call in电话哈，换气一下，我换气一下哈。call in 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还不会绑架哦，今嘛大家拢咧还不会绑架，
1: 对啊对啊，来得及，
0: 不会绑架呐，还对吼，都哦中华裔耶，
1: 大家吼，车票怕嘞吼，不会绑架吼，一个还发车中吼，发车 ing 随便跟丢吼，不是像江南港这个高铁咁款，哇，你要去高雄，要去台北，这腾坐飞机吼，哇，这没有这个。直达车啦，哦，阿你的会花姨啊，
0: 啊，各位人客，咱这班吼五月份的吼优惠活动买班车最后五天啊，
1: 对啊，哦，大家吼卖不要落队了哦，
0: 最后五天呐，吼，
1: 啊无你个看人哦，你个过时阵哦，那看人咧吼啊，咧开始咧一使用产品啊，搁只八折的介绍，就只等心肝，趁慢买吼，趁慢买，
0: 加钱，你也无比人较少钱，咩咩啊，搁卖输人，
1: 没错。
0: 哎呀，在那安尼那好意思呢？嗯、
1: 对啊对啊，
0: 唔好意思啊，汉人咧讲唔好意思啊，无、嗯、好意思啦吼、嗯嗯哦，不要亏待自己啦吼、
1: yes.
0: 哦，有好康诶，就是要把握吼，来保暗把暗吼，加减有插掉就好啊，有插掉就好啊，卖讲拢无插掉。
1: 啊，咱的口音就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李小姐，李先生，李小姐。
1: 我上课，他去也做大安加好印啊。
0: 哦，加印啊，加注文啊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叫伊留啊。
0: 嗯，啊，你啊，佮叫伊，佮你佮。
1: 我你哦，得要教啊。
0: 你要教就无法度啊呢，你因为伊还佮叫话呢吼。
1: 啊！
0: 药房最近，
1: 我都叫伊讲留意。
0: 要叫的是爱家你的婚爱先算落吼，好，好，
1: 好，
2: 好，好，
1: 已经进前就去买4万外转来
0: 啊。哦，啊，今嘛你昨个改印就对啦，昨个个改注文就对啦，吼。哦，讲你最后要结婚时，爱甲我爱约，爱搁算一个哦，吼。
1: 啊，人迄个店长含好，我都写个啊。
0: 哦哦哦。
1: 上天拢我改变恁
0: 爹，
1: 我。
0: 哦，谢谢。哦，什么伊安住西哦，吼，汉人嘞，吼，来哦，来你好，嘿，嘿，嘿。
3: 喂喂。
0: 嘿，你好。嘿，请讲。
3: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秦先生，哦，你这个姓较无人有呢吼，秦始皇甲秦始皇有关系哦，秦先生吼，嘿来请说，嘿安那，
3: 我订一桌啊，
0: 哦要订一桌吼，好来刷卡吼，请三线，不是我存心故意，是因无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手刀快闪哈，诶，听众朋友吼，真正输人唔输阵的，输阵是歹看面的吼，哦，买袂着种眼药的吼。

0: 哎，
1: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无要紧，嘿，对对，谢谢哈，
1: 对不对？
0: 两遍哈，谢谢哈，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加一下啦，
0: 嘿，哎，你好，嘿，
2: 各位爱看的苏鹏嘛，
0: 哎，稍等你，稍等你哈。

0: 谢谢哈，
1: 好，
0: 好，好，好，感谢哈，哈，同老乡，老乡，哈，啊，这个啥，老乡，老乡，安怎？嘿，有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什么？好好，哎喽，忘记了，一句话讲老乡，老乡，嘿。好，安诺，
2: 老乡，老乡啊，嗯，怎么老乡见哪异乡见老乡啦，两、欸、眼泪汪汪。
0: 一共万里嘛，都在那一共万里。好，来谢谢啦，0800775599，
2: 空空空七七五五。

0: 老乡见老乡啦齁，然后有正向的版本是两眼泪汪汪了，或是老乡见老乡了，背后开枪的也有。
1: 啊，对了，我准备攻击了，背后开枪了。我想问讲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背后开
0: 枪。
2: 哎，来，
1: 哎，哦，你要叫回，
2: 好，我卡卡没动。
1: 你讲啥？好，算卡算卡算卡哈。
0: 你要叫啥来？
1: 好，来算卡哦，来你好，小军伯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1: 哎。
3: 苏鹏诶，
1: 你要叫伊啊？嘿，哦，你要叫吼。

0: 你好。
1: 我知，
0: 有你教生的，我知。好，谢谢。有，我们家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有我就袂阁甲你问吼。该爱问我就会问，这恁拢唔免烦恼。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
2: Hello， 我吃菜吃几杯啦？你可以吃吗？
0: 可以哦，当然可以啊。
2: 好，可以
0: ，Very good 啦，非常好的啦，嘿，吼。
2: 好，好，
0: 谢谢啦，祝福你啦，祝福你吼。后来咱听众朋友，我甲你讲吼，这部结束了，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规工卡拢无要紧，我无接客服人员。我来给你接哈，好来0800775599，谢谢。咱这部有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连锁提供。徐坤
3: ，OK， 祝福大家哈，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要给你叫那个痔疮拔管，还有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嘿。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
1: 你好，
0: 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哦，
0: 嘿，
1: 哪管，
0: 嘿，来，你等下嘿。

0: 来客，喂，嘿，你好，
1: 小姐，哎、欸，今麦的母亲节活动刚够，
0: 还有要赶快哦，嘿，
1: 哎、欸，我要两瓶那个日霜啊，还有粉霜两瓶，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好姐姐，
1: 哎、欸，安尼多少？
0: 啊，你等你，你等你哈。

0: 啊，感谢啦，阿伯讲哦，啊，你早早甲我报告，足欢喜的，免客气啦吼，啊，的歌啦有的，甲你做安排吼，啊，阿伯咱尽量莫逐工点哦，莫逐工点共一首歌吼，本应的歌我那改一首啦吼，啊，但是可能迄几首较经典的，大家较耳熟能详嘛吼，好来感谢哈，好，那现场的可以转送电话拢家己的随时甲卡哦，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好，最后一波要把握最后三天，真的呢，今天礼拜四呢，四五六最后三天是啦吼，因为我礼拜天无现场的节目嘛吼，所以听众朋友吼，咱来报亲节感恩回馈的活动，最近吼，迄个新朋友啊，迄个。收水起来，唱水鼻起来哈，这样是对的，要赶快潜水上来哈。定好离手啊，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哎，来，我听见吗？喂，哎，哎，来，大姐你好，
1: 防晒加日霜，
0: 你买这两种就好啊，是不是？
1: 我习惯的叫啥包，来啦。
0: 你该想好你买啥无？你先跟我讲你买啥。
1: 我咧加先加用。
0: 是双加防晒
1: 的，好
0: 啊，简单啦，安尼就是两罐啊，就有啊。
1: 好，两罐。
0: 来，妈妈说，好你听吼。
1: 好。
0: 防晒两条是2700，好啊，这双两罐你拢有用过嘛？哈。
1: 我无用嘞。
0: 你拢无用过吼？拢无用过啊？你
1: 用白白，我用白白啦。
0: 我知啦，我的意思是讲，啊无，你干那啊？你有在用化妆水的物件无？无
1: 咧。
0: 无要用看卖无？来，妈妈跟你讲，你唔爱用过吼。你即马叫，今拜四嘛，再拜五就收着吼。我给你配安尼好不好？防晒两条吼，啊，迄个日霜一罐的，阮的入门款的意思来讲，你先来试看嘛。佮加一罐化妆水，因为阮的化妆水吼，伊迄补水袂歹，抹落去较滋润，爱佮无酒精的物件。就是讲咱面洗清洁了，化妆水佮拍拍来话吼，啊，面霜就是像咱较早咧抹面油乳液安尼佮挲挲咧，啊，防晒擦起哩，啊，暗时啊若要困的，免抹防晒。对，这么简单啊！你干那3000块呢，好不好？
1: 好啦，
0: 先开3000，啊，你也介意我哈？哎，干嘛？哎，面霜未歹哇，啊，你这个来买啊，因为这关系我无通抹个一年啦，那有可能对吧？哈，好不？
1: 好，
0: 啊，恭喜你的资料哈。8354这个嘛哈，
1: 哎，
0: 咱中华嘛哈。
1: 啊，你下到时要再来。
0: 好，无我帮你做员工中到家的处，好不好？
1: 好。
0: 好，啊，明仔收到你付3000嘿。
1: 好。
0: 啊，紧抹抹抹抹，老介意拜那个下趟过来一定六月这个客安尼。
1: 好，
0: 那得3000块哦，嘿，好，谢谢你哈，再见哈。我们的入门款真的，你那款贵哈，你得讲哇，真正是赞的哈，啊，嘿呀，得说我自己有十足的信心，感谢你哈，谢谢你。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赞。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咧哦，哦，天冷就变色，白天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哦，对安尼，都对了抹咧，水发侪吼，抹皮抹袂了，皮肤给我水润。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连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双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止是多。阿面盲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嘛几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6: 来赶紧来看哈。喂，你好啊，莹莹。
7: 哎，莹莹啊，
6: 哎，是，
7: 哎，要来迄个化妆水两罐啦吼。
6: 哎哎，
7: 啊，体质霜加晚霜都一种较适合较好。
6: 化妆水两罐了，啊，你讲日霜加晚霜，啊，看你的，你皮肤会干吗？会不？会不？
7: 皮肤是不会。我
6: 顶多
7: 较惊油。
6: 啊，无你就买日霜，你若较惊油，你就买日霜，因为晚霜较滋润啊，嘿。
7: 哦。
6: 嘿，无你就买日霜啊，嘿啊。
7: 啊，我这个老倌拢足惊，迄个化妆的，
6: 足惊的。来，妈妈跟你讲吼，我这是保养品半边，伊唔是化妆的，伊唔是迄个化保，迄个唔化妆品，唔是彩妆。对，我这无，这唔是彩妆哦。我这纯粹就是抹皮肤。啊，我跟你讲，你讲老倌不要紧啊，老倌你就是就体质吧，吼。啊，那你像热人的时阵，可能较熬老嘛，吼。
7: 对对。
6: 系啊，啊就体质无法度啊，啊你就是电风爱吹。
7: 我是讲买的吼是较冬天的时阵来抹安尼。
6: 妈妈跟你讲，其实夏天的话吼，你也白天有抹，有就是讲，咱若无创伤的时候哇吼，来伫厝里啊老倌面啊，搁好好洗洗，你就搁甲保洁，你听有吼？
7: 哦哦。
6: 嘿，有保拢有差，啊，你就抹薄薄啊，就好啊，你听有吼？
7: 啊，无安尼，嘿，那个化妆水跟那个是防晒啦。
6: 嗯，甲防晒哈。
7: 嘿。
6: 啊，面日霜嘞，加一罐。
7: 日霜买嘞。
6: 日霜买哦。
7: 嗯。
6: 看你啊，我是感觉面霜有必要不？因为面霜是伫咧保湿吼，那咱嘞。去的防晒是跟那红基里头胖，
7: 嗯，
6: 嘿，是这样子，你拢没用过吗？
7: 有啦，我有跟你买过迄个化妆水，啊，个防晒
6: 啊，哎，两种拢袂歹用嘛，吼，
7: 嗯，
6: 嘿，还不错，对不对？啊，你就加一罐面霜，我看卖啊，你也当暗时啊，你最近我白天很容易流汗有无吼？你有早时起去盖抹起来抹嘞，啊，你点到暗时在困有无？咱那热咱买吹冷气吹电风嘛对无吼？所以暗时啊点到你爱抹，你听有吼？晚上、
7: 啊、
6: 对，晚上你可以在晚上不会流汗，但是因为晚上空气又比较干燥嘛。
7: 啊，日霜跟晚霜拢讲迄个分子哟，拢讲关迄个。
6: 来，我跟你讲吼，伊成分无相讲，好，但是美白日霜一种是紧致晚霜安尼。
7: 哦，
6: 它是不一样的。那冬天如果你皮肤会比较干，你当然擦晚霜会更滋润啊，你听我哈。
7: 对对。
6: 啊，你夏天那夏天你也当白天晚上都擦日霜啊。
7: 哦，
6: 嘿，因为晚霜比较贵，晚霜是1800，啊，日霜是1500这样子。
7: 嗯、
6: 嘿，啊，你得免防晒，不要坐掉啊，因为防晒嘛做有起来嘛，吼。
7: 哎，防晒有起来。
6: 我外建议是安尼，嘿，看看你家己个人的想法这样子啦，嘿。
7: 好，啊，我跟你讲两罐那个化妆水啊，啊，迄、那个也是防晒啊，吼，一罐，啊那日霜安尼偌济？
6: 防晒，防晒你要两条吗？
7: 防晒对，两条。那个防晒一条啦，日霜两罐化妆水啦。
6: 防晒一条哈，你等下哈。两罐日霜呀。
7: 嗯。
6: 好，来我下去哈。
7: 不是日霜，没两罐啦。
6: 几罐？
7: 化妆水两罐。这上面防晒几条？
6: 你安尼无够五千啊？
7: 啊，无够。
6: 对啊，你看你不够五千啊！
7: 哦，我防晒的防晒管
6: 啊，不，你就是爱化妆水，搁加一管啊。嘿，我跟你讲，伊你爱五千就要折扣啦，你要自己想好啦，嘿。
7: 好，化妆水的
6: 那你自己决定。
7: 三管那个什么，那个化妆水两管防晒两管，
6: 嗯，
7: 安尼偌济。
6: 化妆水两罐千，但防晒两条两千七，这样子已经四千三了。
7: 四千三，搁加一个迄个
6: 日霜吗？
7: 日霜
6: 啊，
7: 你话在
6: 一千五啊，来再加一千五，就是五千八。
7: 好的，五千八了。
6: 对对，一点都会痛了，嘿，因为你今麦皮是较贵的啊，你听有吼？
7: 嗯
6: 哼。嘿，不，你也不爱痛啊，这里就是化妆水减一罐的五千啊，嘿呀。
7: 哦，
6: 对呀，对呀，是这样子呀，对不对？
7: 那个化妆水吼，较一般使用化妆水用较香，
6: 用较香香吼。袂啊，阮化妆水真袂歹用啊，对无吼？
7: 好用，
6: 系啊，好用啦吼。
7: 期限袂讲足短啦吼。
6: 来，侬无咧听我节目咧，大姐，
7: 阮
6: 的化妆水甲洗面乳去配拢是甲2029年，
7: 你
6: 上新旧诶，甲2029，你袂记阮之前有一寡较迄个。这个东西，这个卖完了，这批拢新叫回啦。今年都这批拢新叫回，你无可能是该买八罐七罐的有无？
7: 哦，对对对。
6: 对啊，对啊，嘿，这是最新下期的啦，嘿。
7: 好，所以你两罐两瓶啊，那个防晒。
6: 嘿，你应该经过定了，无安尼在后边人在咧等啦，吼。
7: 你要
6: 买你较歹势吼，你家己爱算好，无因为这你即马讲过，这拢算外广告时间的，你知无？
7: 有。
6: 嘿啊，对啊，吼，安尼我跟你讲，这五千八减两千是三千八。
7: 好。
6: 嘿，能管不不跟你离婚啦？你真正家己爱想一下哈，因为这个折扣是很划算。你点完2236这支哈，
7: 0925 8，
6: 你等嘞。

那来以上广告哈，听朋友拍摄哈，真的你们要自己算好，不，这东西占掉咱算上广告时间嘞，你知道不？我错了蛋嘞，那个广告时间是很吓人的哈。我未使广告超过哈，所以请大家谅解啦哈。哎，啊啦，迄个人这侪新朋友那么这些派，大家听听听，别爱上上尊尊，好，好不好哈？啊，无就加趁时间咧，年年后别人就等个很着急哈。来，最后三天的哈，华西站的这波最后三天哈，最后三天预购在六月，我弄个你老好不好哈？好，谢谢大家，22602233等为东中个卡通，好来听这首先后零星客家的，好，阿你嘛是阿个你生而好，安尼卡别一趁着时间啦哈，拍摄哦哈，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欸，
1: 你好。
0: 哎、
1: 欸，
0: 你好。
1: 啊，嘿。你那个房子在顶？
0: 外地啊。
1: 啊，外地了。
0: 是咯。
1: 哎、欸，啊，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来，最后三天，黄金八，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谢谢，喂。

0: 定好你手刀手术都要很快的哦，赶快哈、哦，这啊三天最后三天二加一哈，二加一三二一，我今天今天是拜四了呢哈，民国1825年西元2026年5月28日，古历是4月12日礼拜四哈，你当适合的是木叶宝蝶吉芒哈，今日多点子卖去探病哦，好今日多点子卖探病，喜神加南灾神加南刷白哦，长寿高一再一回，不适合是这。暑季后，或是先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因暗的7点到明仔透早一点，这拢好时，其他中啊，无好时的下晡3点到尾暗5点哈，下晡3点到尾暗5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嘿，你好啊！
1: 我要跟你叫后滩婆一组，跟你师哥一组。
0: 各一啦，哈。来，大哥电话0921一机嘛，哈。
1: 对，我系惊收腰。
0: 好，我知你拢惊所谓哈。
1: 好，阿边个在到位嘛？
0: 会啊会啊，后滩跟牙膏哈，所谓代收，谢谢你哈。
1: 好，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聊天电话接来，喂，你好，喂。
2: 今年拍
0: 戏。嗨嘿。
2: 日霜不是一瓶1500吗？
0: 对啊，一瓶1500，你等一下。

0: 来哈鲁米哈，我是男主汉哦。来，拄只电话无听到，拍摄你啊卡片哦，谢谢26022233的定位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林林哦，
0: 哎，有，嘿，
1: 我要四罐的日霜，
0: 嘿。

0: 来，喂，段姐，我是莹莹，喂，嘿，有听到吗？
1: 喂，
0: 嘿，我莹莹啊，嘿嘿，我听到吗？嘿，
1: 我，嘿嘿，我要那个一瓶暖霜，
0: 嘿，
1: 一瓶日霜，
0: 嗯嗯，
1: 一瓶防晒，
0: 嘿，
1: 一瓶化妆水。
0: 日霜，我先写好，日霜、晚霜，哈、啊哦，等一下，啊，姐姐都没用过哈、
1: 哦，没有，
0: 都没用过哈，新朋友的店，
1: 没有，先这样看看。
0: 哦，阿弟连防晒都没用过哦，
1: 没有，
0: 哦，没有，好，没关系，就是体验一下哈、哦，因为保我们这个是很简单，就是保湿防晒哈，立、哦、功化妆水对吧哈、哦，来我写一下，
1: 对，
0: 我帮姐姐加一下哈，
1: 哎、哦嗯、好。
0: 试试看，伊最熬啊啦！我跟你讲吼，你今麦叫明仔再收掉有没有哈？明仔收掉，
1: 我要礼拜六，
0: 你要礼拜六啊？没关系，来，我跟你说，你礼拜六收到之后有没有？如果感觉不错，可以赶快打电话来预购六月，因为这个一罐洗发波锦衣粉呢哈。那你六月再来订就没有折扣了哦，你知道吼？六月就没有了，因为活动只到月底，所以你一定要到五月，在五月三十号，因为三十一号我没有现场节目哈，六月三十一号卡来个搞温读书共哈，啊，看你欠偌济，五千一样，五千折两千，一万折四千，但是六月一号要来叫的时阵啊，拍摄物件拢有。啊，你怎么折扣啊？你买五千九，我来送你去哪里？日霜只管千公哈，晚霜只管千倍，防晒13500，然后化妆水800。来，姐姐你的部分是5450，对不对哈？五四五零我们就现折2000块哦，所以你只要给公司3450就好了。好，3750我这里给黑猫
1: 用看看，
0: 对，用看看啊。公司有您的资料吗？
1: 有，我有买过。
0: 有，你比较求你的资料吗？哈。
1: 有
0: 买过牙膏哦，安尼的来0963286，哎没哎哎不对哎那无去啊，0963430啊，三毛钱，
1: 记一点哈，
0: 对，
1: 我要礼拜六下午哦，
0: 啊你等我一下哈，0963430的点位哈，来姐姐你等一下哈。

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哦！来，我给你听电话哈。来，喂，你好，哇，拍摄哈，咱爱较有耐心的吼，控我的。空空的朋友零五是婚龄这边嘛齁，你这个卡起来齁，拍摄哈 ,22602233, 顶位龙卡卡好通，那这都是最新校期的齁，saving 化妆最明松暗松龙卡 ,2029 年齁，面膜的 camp 回来个6月5号，所以东西雄心雄心的雄滚滚的齁，防晒到2028 6月以上跟大家报告咯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阿叔，十公个卡电咧，来无人
0: 接。哦，无啦，阿得另外一线。你讲我甲你休，你个我要接起，你就登去啊。
1: 嘿，
0: 另外一线人咧接回。啊，无阿多，所以你唔好挂掉，你听无？你卡通，你就是爱接唔上。哦。我别人能够卡起来，我得个听把线机啊，对吧？
1: 啊。
0: 嘿，是安尼，嘿，嗯。
1: 啊，两罐防晒啦，
0: 哈。嘿嘿。
1: 啊，两罐化妆水。
0: 两罐防晒。
1: 一罐洗面的，安尼话
0: 对。来，我查一下哈。两罐，来我跟妈妈讲下，两罐防晒2700，一罐洗面七百，一罐化妆水800，你安尼无够啊，无你得化妆水搁加一罐。
1: 无啦，两罐化妆水啦。
0: 哦哦，安尼就有啊，来我防晒两条嘛吼，两罐安尼多5000嘞，哪搞？
1: 啊我星期六才有你出呢。
0: 啊，无要紧啊，隔一下星期六啊，这活动的最后一天，一礼拜咱无咧
1: 散会。
0: 无
1: 我
0: 日照无你出
1: 啊。
0: 哦，我知哦，恁去日照吼。
1: 系啊。
0: 你礼拜六没？你那边礼拜六嘛爱去哈？
1: 无，礼拜六
0: 伫厝。礼拜六歇困啦，你去拜一个拜五哟。
1: 嘿嘿。
0: 哦，好好，安尼妈妈安尼多好，3000块5000个。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快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姐哈，你站姐。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喂，嘿，大姐，
15: 嗯。
0: 来，你今麦要看啥会哈？对我拄啊在报一个音，你要看啥会？
15: 啊，我都甲你讲面膜啊。
0: 面膜几片？
15: 啊，你讲面膜。
0: 你一百片是5000啊，你若要单独买，就是5000啊，安尼啊。啊，你若要搁倒化妆水有无？因为面膜即麦是上新的做的好的。你若5000，我甲你讲，你化妆水，因为你搁差4000嘛，对吧？
15: 嗯。
0: 啊，你看你要搁配啥？因为拄只吼，人有一个。爱看你家己爱的物件啦，啊无你着面膜加买嘛，无要紧啊，你听无？
15: 嘛，按我面膜就好。
0: 要全部面膜，好，啊无着全部面膜，因为你搁加化妆水嘞，我甲你讲吼，你
15: 搁加。化妆水我
0: 迄边
15: 换，家己买
0: 较济，
15: 你
0: 买。啊有买，啊那有买着无要紧啊，我甲你讲，因为是安尼吼，咱即摆即批化妆水是甲2029新的啊。全部上新的，
15: 你听。啊，我上次嘛，甲你买真多。
0: 我知啦，所以我意思是讲，你卖蹲较侪，你听无？你家己看你欠偌济，啊无你就直接买一百滴面膜就好啊。
15: 嘿啦。
0: 好，一百第三，来一百第3500，哈。
15: 3500无？
0: 2000，甲你扣掉，嘿。
15: 是啊，是，我就新的，一小行业
0: 是。好，马进来，我甲你写六月仔。我看嘛，6月11啦，6月11，还是要12收，看你啊。
15: 都好啦，
0: 无12啦，你11才有套路，你啊钱12收，敢好？
15: 好啦。
0: 哦，6月，然后跟你讲，6月12是礼拜五。
15: 好啦，袂要紧啦，拜几就袂要紧。
0: 六月12，你的机会伫到11钱，你白啊12，你就当付钱啊，好吧？好，啊你着，啊你赶快要约伫迄楼骹遐客吼。
15: 是啊。
0: 是啦，伊拢知吧？我拢有记录啊，吼。
15: 嗯。
0: 金楼遐客。
15: 你哪有可能去楼顶？
0: 我知啦，啊，这种要固定要底下，敢不是金楼边啊？客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5: 贵收嘛，拢在那。当然我无底下，你才上来，讲不然你就麻烦。
0: 啊，无啦，啊，今麦是安喏，啊，今麦有拄好无？
15: 啊，就是拢贵是，一波是哦，3-4点4个。
0: 啊，你今麦是要约在时啊？一波啦。
15: 伊来下到时来，我拢是的。
0: 哦，安尼真麻烦，无我先讲你中昼叫伫厝啦，好不好？
15: 好啊！
0: 哦，你尽量啦，嘿，吼，啊，你改，后改你也拄着乌领，非得弄这些物件。
15: 你大家哪敢讲啊？弄跟我销量，我全买差，我嘛全买买。真是的呀！
0: 啊，跟我公司无关系啦。
15: 买啊，我全嘛买差，又嘛买改讲。
0: 好啦，好啦，再见啦，再见啦，再见。
15: 我是跟哪敢讲啊？你当客家鬼。
0: 几块堆，好啦，阿姨
15: 买一扛过。我若来药房买，我唔自由自在。我若
0: 来药房买，当然药房有，你会使去药房买。啊，若无你就爱按阮只叫啊，你听无？
15: 是
0: 啊，无彩你甲我支持。好啦，安尼中头只厝，我帮你写来，6月12号3500哈。好，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妈妈，
1: 我用过晚霜，
0: 现在用的感觉怎么样？分享一下，宫格子
1: 还不错了，
0: 还不错，有滋润度有高哈，
1: 有，
0: 一个日霜比日霜你不用过了哈，
1: 日霜哟，还没有，
0: 哦，我跟你讲，日霜也更加嫩啊，晚霜是较滋润安尼，哦，因为一个
1: 那我要比较滋润的啦，
0: 哦，滋润就晚霜啊，我可以带几罐日霜有看吗？你现在夏天开始流汗嘛哈。哎，你擦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就皮肤干的时候，我们就以晚霜为主哈。啊，那看不利的不要日霜啊，哈，也解析紧致晚霜，解析美白日霜啊，呢，好不好？啊，你也可以两种混在一起用，毛巾。我姐妈妈做高追，一共能用胶这会用，伊干嘛不料好个嘛，真好，所以才让介意哦，哈。好，那我帮您写起来哈。晚上两罐3600，啊，个几罐日霜1500多，然后5100，扣2000就是3100块。啊，我那防晒六有对吧？
1: 那我礼拜六。早上早班的，
0: 好啊，我就帮你写礼拜六的早班哈，5月30号是礼拜六哦哈，
1: 那
0: 你点我写2312这个是吧？
1: 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嘛，
0: 对啊，没错啊，就5月30没哈，
1: 好，
0: 啊你点我2312这支队哈，
1: 对，
0: 好，OK， 谢谢你哦哈，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喂，你好，拍谁哈？喂，
2: 拍谁？
0: 和你点阿姑嘿，拍
2: 谁？
0: 嘿，拍谁？
2: 无听阿姐，唔知你讲话，
0: 嘿，没关系，没关系，
2: 嘿，拍谁？那个日霜2瓶，
0: 嗨，
2: 一罐那个这边的，
0: 一罐这边的哈，
2: 大概差偌济？
0: 安尼才3700呢，阿个差，阿无你要防晒不？
2: 啊，防晒我搁有一罐两罐差不多。
0: 啊不，妈甲你讲，你面霜加买一罐啦，你较会好。面霜，
2: 安尼我要爱迄个面膜。
0: 面膜。
2: 面膜安尼加偌济？
0: 来，日霜两罐3000，洗面的七八3700。3700，你面膜，你还阁差1300，你面膜爱买30瓶才有够，30瓶是16500哈，总共5350，安尼刚好。面膜都要买30瓶，
2: 面膜20片，搁一罐洗面的，安尼会使无？
0: 会算你啊，可以啊，来我算来听，洗面的两罐，洗面的两罐面膜20片，你上好爱家己加一个哦，你听无？
2: 我当然有加啦，
0: 啊，当然有加，你爱家己决定啊，无吼，这就是来我搁算来听，来大姐，日霜两罐3000哈，洗面的两罐1400，啊，你有用过化妆水无？
2: 化妆水
0: 无啦，敢要用一罐看卖，差100块尔尔，机会爱用捌用过化妆水补水，伊是真好哦、喔。
2: 面膜几片啊？
0: 来面膜20片，1000啊，安尼5500啊，对，啊你啊你啊洗面乳换一罐化妆水就变成5600，伊差100块尔，嘿，看袂无？还是要叫你安尼？你决定。
2: 那我问你那个。

0: 来拍摄哈，来听证明哈，电话拢随时来看哈，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来看，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这个最后了，要把握最后最后三天，好，你免个丢毒，免个怀疑，就是最后三天把握 Lesto 的好机会哈，因为一旦六月一号，我要跟你讲白一点，六月一号来物件拢有啦。但是五千就是五千啦，一万就是一万啦，万五就是万五。你莫傻傻讲人，人的预购是讲预求面膜都无货啊，一定爱六月才做回客，安尼了解无？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 云林
0: 哦，是，嘿，
1: 哎，我要日霜八瓶，
0: 日霜要八罐吓，
1: 嘿，
0: 八罐是一万两千，
1: 嘿，后尾面膜六十。六十片，
0: 哦，你看这安尼叫，你又怎专业，你知无吼？哦，我上爱恁安尼，因为吼，卖像咱都食咧，这也无，那也无，哇，大家伫边上听这着急的
1: 哦。
0: 对啊，对啊，吼，较袂趁着迄个霜上的时间无，后边人等个喇喇转。来，姐姐，你要备罐日霜啊，面膜咧。
1: 面膜六十片啊，
0: 六十片吼，来，超级，我拄只够体雄，拍谁啊？来，面膜六十片，主要是要甲你加奖一个，讲啊，安尼就对啊，优良示范吼，来，迄个八罐日霜我拄只讲啊，吼，咱是一万二嘛，吼，对不对？那六十片面膜，就在这一点拢省过来三千三，你看安尼一万五千三吧，靠我这，靠六千哎，吼，减六千哦。六七你点保养品，大概买几套啊？你听不听哈？啊，那唇膏千三两两
1: 哈，
0: 九千三我给你下来。啊，对，六月五号可以吗？
1: 好，可以，
0: 可以哈。好，我下来哈。六月五号礼拜五，哎，啊，姐姐，一盖叫八罐，这是真的啦哈。有人讲拜托，是叫真的给给我这，我讲我哪有人看见
1: 哈？
0: 我给你简单分享姐姐姐来公格姐，你日霜包料敢不敢装？
1: 因为我去年是买一罐的
0: 啊，啊，买一罐哦，
1: 啊，我抹了感觉袂歹，
0: 袂歹，
1: 嘿，啊，因为我旧有诶有一挂白种诶，啊，搁有，所以我即个我就买八罐，
0: 啊哈，啊哈，啊，抹了一罐，诶，讲真诶，姐姐。物件有好抹无好抹，水抹就水有感觉啦，
1: 对
0: 不？
1: 对啊，
0: 对啊，
1: 就像那个防晒的也是很好，
0: 很好用，对不对？
1: 哎呀，防晒我还有细表的
0: 呀。有啊，所以咱得每个叫啊，对不对？
1: 哦，
0: 本来就是这样子，都物件卖囤济，因为个贵机吼，咱得较无好，对不对？
1: 哈，
0: 嘿啊，然后就是说，当然有优待，一定爱加买，好啊。比如讲，你的防晒存一条，你当然爱进来买啊。
1: 对啊，对啊，无搞一条无搞啊。
0: 对啊，或者是说，哎，你的化妆水公斤的啦。关姐姐，像你安尼在，伊有人甲我问讲，哦，我咧抹较香咧，我真歹甲你讲一个准则，
1: 抹偌久咧？
0: 嘿，抹偌久吼？你讲要抹一个月是也无够啦，
1: 无，
0: 对不对？
1: 哈，
0: 对呀，人爱清水，我妈妈讲。哎，伊真正款三万，搁三万，伊款要十万啊嘞吼！当然有一罐是甲帮别边又倒叫的啦吼。啊，他自己他就说一个月上无买两罐。啊，你爱奢啊？因为公斤的，因为我们的墨数没有很大，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嘿，啊，但是你莫唔敢抹，因为你抹少抹多，嘿，真正有差，
1: 嗯，
0: 对不对？抹无够，伊就是安尼，有好跟他无好。
1: 对啊，对啊，好个没出来啊。
0: 对啦，啊，就是有维持啊，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更好一点，对不对？哦，嘿，因为短 T 都还好，我你讲光 T 皮肤就见真章。
1: 对，
0: 嘿，无抹袂使骗人的啦。
1: 对，
0: 你做得安尼平平艰苦啦，啊无就是安怎，对不对？哎呀，都袂筋骨啊！啊，你照镜，你都家己看不下去。我不知道，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啦，真的就有差跟没有差保养很多。对，
1: 不保养啊，吼，你的面就是安尼，你不要讲啊，你有保养啊，你面洗好，你家己看，你的面足。
0: 没错，就是容光焕发，有没有？
1: 对对对，
0: 人家讲使用前跟使用后有没有，就真的有差。你自己照镜子看的都会舒服，有没有？
1: 对啊，
0: 你自己就会微笑哦。阿伯，你也去的，有时阵咱唔敢照镜，做者妈妈不爱照镜咧，你自己都看不下去。我们要说实话，对不对？哈，哎呀，所以我一直在讲，干到病多还无办法攻击你
1: 啦。
0: 因为你都没有差，你也会习惯。
1: 靠保养。
0: 没错，你都没有差，你也会习惯的哦，对不对？
1: 啊，啊
0: 你就习惯都啊，那拜拜拜拜。
1: 对啊，你的保养品也是很好啊，那个吃的我们都有吃啊。
0: 感谢哈，那你来分享一下面膜，你觉得有的人觉得这搞干哎，抹洗干大面膜，其实那是借口，对不对？那也抹洗干。
1: 对的，那哎。
0: 你同小龙什么时阵大面膜嘞？
1: 啊，到暗时看电视的时，你就个洗好的，就个。 大嘞，大嘞哈！看电视啊，
0: 对
1: 不？
0: 我讲，我讲，哎、欸，妈妈，你两点，
1: 啊、时间、啊、
0: 对，我讲，你两点钟底下看长寿剧，你跟我讲你无时间保养，好的趣味哦。啊，讲甲厝内底人惊着，我讲有啥物好惊？这么少年啊，这么少年啊，拢啊面无大嘞，高落惊对不对？對啊、我咧惊你，啊，那那等等讲，哦，我那母啊，未歹呢吼，个会栽汤爱水嘞，对不？哈，就是现在这个都很普遍，很多男生也在贴面膜嘞。
1: 对啊。
0: 对呀、啊，保养是不分男女哦，公鸡的，
1: 对啊，对啊，对不对？你今麦太阳惊死人，
0: 没错。在这里讲到一个重点，迄像我这种卖奶泡的，吼，会加人嘞，迄真正会加人嘞。啊，你啊，脱很皮红红吼，就料你迄、那个，哎，赶快。红的时候就是已经晒伤了啦。
1: 对啊，
0: 对
1: 啊，你刚不出，哎，
0: 个你个吼固在一起拢无参与的六婆呀，啊六婆的假蛋啦，对，因为现在就是怕说吼皮肤的病变，说真的，皮肤病变哦，吼这是重点。你看我的刚在这是啪嘎啪嘎那那回揪来有无？哦，那个真的对皮肤，嗯，
1: 会出问题呢。
0: 对，就很伤皮肤。一个哦，黑油油，哦，有黑油黑亮啊嘞，哦，跟他做做 man 呢，做健康其实不好。那个，你看我今麦出去看做这些爸爸啊，哦，哎，我笑面嘞，波浪啊刮我吼，哦，我波啊低哦，真正爱保护皮肤啦哈。啊，妈妈呢，我就帮你写九千三，然后你的电话是7691，咱秀最基本哈。
1: 对对对，我讲讲，
0: 我在讲故乡哎呀，对吧哈？7691基金，我给你下来啊！6月5号礼拜五当贼休啊，得高情商哈！感谢分享哦，谢谢，好，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以上广告，谢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嘿！最熬啥刚，最后三天哦，要买要快哦，要预购当然是逮就不会哦。

来拍摄哈，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哦，台中的哈，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啊，安尼白五班啦吼，啊免着急，因为我想到最后三二一的截止吼，因为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所以原则上呢，老公最后三天吼，最后三天，因为算上花大家的拢会紧卡起来嘛吼。那礼拜天没有节目，我怕你要困过头了忘记去啊吼，安尼就无再去啊吼，赶紧来赶紧来，预购在六月都是待救补的哦，但是六月一号你要再来预购，排 C 啊魔法出的哈，魔法出的呵，与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就。圆满截止哦。好，来关心脸书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66年的今日五月二八，台湾北部环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和北横。那1989年的今日，国内人主力研发哈 IDF 金国号的战机哦，完成着头一摆的试飞。2008年的今日，尼泊尔制宪议会标决通过着废除240年历史的君主制啊，改行。永和将给国王哈贾南德拉噶王室一切的特权的款哈噶 over 哈。那2018年的经历，世界国父纪念馆的国宝级建筑师哈王大宏贵姓享松寿101岁哈。这是历史上今天你无同款的年代，五月28号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讲干劲十足呵呵 ，energy 满满哈。哎，处女座在温坡东，天秤座这者机会，天蝎座东输凶州了哈。因为现在都是 teamwork 嘛哈，不是那种单打独斗的时代哈。大家这回来干巴得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转线电话哦。好，来0987的好朋友，你赶紧这个卡起来哈。你哪看到226开头了？我真的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看到226开头的是银这边给你回电话啦。啊，看到空起来，哎，点不是拢爱吼，可以出来复习起来哈，可以出来复习起来哈，review 起来哈。那个07的嘞，来，哦，怎样？07的，阮总公司的怎样不？好，啊，阮的客服小天使拢会讲啊哈。啊，喂，你好，我 BBH 的莹莹家哈，我莹莹助理，啊，阮迄、那个。这个田玉贵耳蛙听讲哦，做礼貌呢。当然啦、啊，我们都是客户至上，对吧？人客拢是阮的 VIP， 好、哦、排第一的哦。感谢你哈，我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这部台当姑姑等等，永远空中做伴哈，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再一次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你好，哟，
1: 嗯，
0: 嘿，来，你好啊，
1: 嘿，我迄个，买了，
0: 嘿，买安那，买看一个吗？
1: 日霜一罐，
0: 日霜一罐，
1: 买了，两罐水，两罐水，两罐。
0: 大姐，你用讲未出来？化妆水两罐哈，
1: 来化妆水两罐，啊，洗面的两罐。
0: 等等哈，化妆水两罐，洗面的两罐。
1: 啊，面膜一包。
0: 洗面两罐，面膜十片。
1: 啊，面膜一包，十片。
0: 嗯，防晒够无哈？
1: 啊？
0: 防晒够无哈？面膜十片，好来。
1: 恁拄啊好。
0: 来，多喝下来，我跟他姐哈，再当老朋友来。日霜1500哈，化妆水1600，洗面乳1400，面膜十片550，嘿，哎，安尼
1: 50 50 50 50
0: 啦，靠冷清的3050哈，
1: 哦，
0: 3050，
1: 嗯，
0: 来啊，安尼就是拜迄个雨面膜，爱到6月5号哦，好。
1: Hello， 6号早上，
0: 6月6号哈，来6月6号礼拜六哦，嘿哈。3050哦，好，好，谢谢大姐哦，嘿，哈，
1: 何
0: 必也嘛，哈，我知哈，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再见。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欸，是啊。
1: 哎、欸，你好，你好，我要订货。
0: 哎、欸，你要订什么东西？
1: 我要那个日霜一瓶，
0: 日霜一瓶，
1: 好、哦，然后化妆水一瓶，
0: 化妆水一瓶，
1: 啊，然后就50片那个面膜。那、啊、你帮我能不能帮我下午收货好吗？
0: 好啊，可以啊，写下午班。
1: 哎、欸，对，啊，你帮我寄彰化那个地址。
0: 寄彰化哦，你有不同的地址哈、
1: 欸？
0: 你先，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先等我一下哈。
1: 哎、欸，啊，下午收，哎、欸。

来，真感谢哈，新朋友要买要快哦，你还来得及体验，对不对？今天礼拜四哈，你今麦叫明仔礼拜五收掉，啊，我会讲我礼拜六休息，才有办法收，没关系 ，Let's go。你买房车，啊个赶 F， 赶紧来得掉哈，试试看哦。你得讲哦，真的树很不错呢哈，不是很不错，是很赞的，很赞的哈。我们这么甜甜的价格，刚才在 BBI 求价五哈，你笑眯眯哈，你哎当那哇那水啦哈，感谢你。好来，刚说过数天下数，咱数数当这这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你们知大家都很爱知今天联合国头版来说就18项的战略赖清德总统说估计2770万人出社会从补助式升级公共支持式的育儿3800也来救这个少子化少子化来这个赖清德总统长宣布近乎因应少子化跟人口结构挑战的18项战略新建前已估计今年增加2051的医生连同既有的少子化政策总共将投资这个3800亿各项优惠措施叠加了后估计2770万人出受惠行政院将成立人口对策新建的执行小组由着行政院长戴英台担任召集人追踪政策执行的这个进度好那总统说力道跟这个韩国差不多了这个是台湾迈向公共化关键的一步关键的一步要把育儿的当当这个按个人的经验提醒对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来支持工作跟家庭不是跟他单选题台湾按补助式的育儿全面升级这公共支持式的育儿来得跟韩国差不多啦差不多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讲到这个我先来讲到安心生养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啦那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等这些面向安心生养的工联会跟18岁行政顶贴就是儿少发展账户人工生殖的补助生育给付补足10万这个成长津贴每一人每个月5000联会跟6岁在前面那这个近乎1:1提半靠折每个月定额存款在这个弱势儿少的发展账户当中那未满40岁前三摆要生囡仔啦人工生殖给你补助15万那另外是劳保国保农保军公教拢适用这个生育给付补足10万块钱安尼这是安心生养安心生安心到期的对啦那强化托育的是讲0岁到2岁的育儿津贴叠加伫主抓啦。公托啦，准公托都有补助。那两会跟两会哈，评价教保跟津贴，各级的幼儿园，1000开始，每给一天减1000块。那儿童医疗保健扩大，就是新生儿，新生儿有22项体检拢免钱，点点哈。好，那扩大评价幼保的量能呢，就是持续公布推动各级的幼园设置。那企业的托育租税优惠的讲，提供托育服务的企业一旦减读200%的这个税压保分。那还有教育加码的讲，学贷利息。在调降，这个降一趴，还款等应该2年的时间，那高中大学的就学补助呢，国教免学费，私立大专院校有补助等等，再来说到友善职场的部分，就是说你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有14天，那产假增加到12礼拜，那双亲育儿留停6+3个月，各6+39个月，你要摸到各位顶贴掉，一旦搁在今年三个月的掉哈，那育婴假升级育儿假，好等于讲育婴假啊，连回加三回，起码变成儿啊哈，小儿嘛哈，扣大加6回，那另外是弹性减工时不减薪哈，减工时啊连回加三回扣。多加12回，无减薪水。那企业职代跟这个职替的补助呢？企业所需要短期的代理，每一个人每工是
波800块。好，那居住减压呢？哈，买不起厝呢？啊，买安那才好，啊，囡仔饲袂饱。好，婚育家庭的减税，就是说租入哈免税加条款，房屋税的地价税也减免哈。那社会主推40%这婚育宅，那新婚能力呢，还是讲有未成年租入哈，会当优先点点哈做这个婚育宅的部分啦哈。好，那你讲啊，3800也医生按对来哈，近乎公一点公布医生为主哦，这个地方是说每在地方来买单的哈。好，那这个部分先给大家来这几个 bug 哈，这几个 bug 哈，就是育儿假双亲合计，好阿爸母啊，加起来有120天的这个时间，好啊，学贷的这个利息再降1%，好1%，好，来听众朋友这节长课了解哦。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阿面膜一百片偌济？
0: 来，你等我一下。来，最后三天哦，买买爱紧哈，最后三天2602333三卡代理，控诉2266023333号，喂嘿。

0: 好，我是莹莹，嗨，哎，来，我听见广播，听见吗？有啊有啊，没有有。
1: 都睡下吗？哎，王姐。
0: 哦，安尼就有啊，来摸摸。

0: 少年的我，来喂妈妈，来咱搁较甜姐，你即摆今日哦，你拢有买啊？今日嘛是想想嘛，还搁炖一个吼。
1: 嘿，我想日常买一个啦，啊，我无，嗯，我想若有买茶罐啊，啊，搁加一个迄个化妆水，安尼就差不多。
0: 好啊，系啊，安尼拄好，迄个来日常茶罐4500，化妆水800，安尼拄好5300，5300啊，你扣2000，你存了公司3300尔，
1: 好。好啦，好啦，
0: 你电话2560几几啦，哈。
1: 哎，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
1: 好好好，再见。
0: 迄个马仔的收哦，马仔加班哈，好，感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哦，
0: 有，哎，有妈妈，
1: 哎，你买那个晚霜是安那做较白色呢？
0: 晚霜做较白色。
1: 哎呀、
0: 啊，我也别开呢，我嘛唔知呢。
1: 我这边给你买迄五罐，我今仔日开一罐
0: 来开，
1: 开像乳霜的色。啊，今麦我想讲，敢咪迄罐底，我搁开一罐，再甲开拢同款呢。
0: 安尼可能厂商即批做的迄个就是安尼啦，我也没开嘞呢。我今仔爱的是晚霜的，是晚霜，无唔对，你别烦恼，你听无？嘿，有时阵搭配做迄个物件，就像好汤头哦吼。好正常，有的人会感觉较咸，有的人较袂咸，还是色较迄个红花，有的较浅，你听有吼？就像水果，水
1: 果。茶碗霜的色差足
0: 多。嘿，无要紧，我等伊才开，我来看卖啊。我爸未开咧，嘿。
1: 安尼哦。
0: 我才开看卖，好吧？
1: 哎呀，
0: 无听人讲咧。
1: 袂啦，感觉佫开一罐的，
0: 拢同款。啊，你莫问哦，
1: 嘿。无啦，无、啊、啦，我是先看卖咧。
0: 看卖尔，啊，佮风风好哦，嘿。
1: 对啊，对啊。
0: 好啦，我再看卖，拢无人欢迎咧。
1: 哎，我都摆在遐，比较有名。
0: 好啦，啊，抹落去敢有差无差啦？可能是做的关系啦，原料关系，你听无？好、原料关系。我因为我感觉像防晒一串嘛，无一定逐届拢共迄个。迄、那个色你听有吼，你可能较敏感啦，你可能较敏感。我等一下看卖哈，啊无听人讲咧吼，但是你放心啦，晚霜就是晚霜，你听有吼，免紧张哈，吼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嗨，有，嘿，
2: 嗨，哦，叫两届啊，我阁听你叫嘛，懵来叫啦，
0: 叫两届，欸我跟你讲，妈妈，你拢叫一罐两罐，那有够我无半年嘞，你知无？是嘞，这工资
2: 啊，但是我一叫，咱嘛拢叫
0: 哦。系啊，加赚我票。哎、欸，你甲姚妈妈讲番高水，姚妈妈想想讲，哎呀，我办买啊，无过来叫一下吼，无菜啦，无去炖一下好啊啦。哈哈哈哈哈。哎，晚上
2: 两罐，啊，日中一罐，安尼多少5000元
0: 吼、哦？你看，即马大家拢愈来愈巧，做老买呢。来，我写了姚妈妈两罐晚霜，吼、哦，啊，搁一罐日霜，是不是？我直接写吼。安尼5100啦，5100到2000，剩3100哦，实在太划算了，对无吼？
2: 有啦有啦，安尼搞起来。
0: 好，来我写咧0988这个，你莫挂，莫报出来。
2: 哎，我查
0: 0988-6911的哦吼。好，
2: 我再我抄起来。
0: 好，啊，感谢你安尼3100，啊，迄个明仔载就搞可以吗？
2: 好，可以
0: 啦，好，好，感谢你哈，哈，好，谢谢，好好，再见，拜拜。来，拍摄哦，主角用拢蛮爽。个个卡，恁家个卡起来嘞，我一摆甲咱听一串嘞，咱等下拢长话短说开始拍吼，0912的啦，2567的啦吼，你们自己打电话进来拍摄哈，谢谢大家哦。最后来，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要买要快，贝贝爱紧哦，最后三天吼、哦。

0: 喂，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小姐，
0: 嘿，安娜，
1: 我迄个面膜要一百片，
0: 嘿，面膜一百片呀，好啊，
1: 嘿，啊，今仔搁到好一万块呢，
0: 嗯，你是本来有叫面膜一百片呀，
1: 嘿，
0: 安尼我唔得甲你写阶段吼，来，你等下我写阶段，
1: 无啦，我无叫啦，
0: 哦，无叫。哦，你要搁倒得对啦吼！我歹势，我叫是有人前摆要改单有无吼？买晒来。
1: 我即卖拄啊开始叫
0: 诶。哦好 ，OK， 来妈妈给我一百片诶面膜，阿哥啥？
1: 嘿，阿哥迄种诶，洗面诶化妆水。
0: 诶，化妆水要几罐？
1: 化妆水啊，你得反正化妆水啊，看要倒。
0: 来妈妈，我你讲吼，你倒哦，你这就是个倒一万，很靠四千啦，你给做会好诶，好吧？
1: 我知影，
0: 四千
1: 要倒一万。
0: 来，我跟你讲吼，化妆水你想要几罐？
1: 现在反正你按哪倒拢无要紧，倒。
0: 啊是你后来我你讲啊，你保养品拢有用过吗？防晒啥拢
1: 有
0: 用过吗？
1: 有啦，我拢用过啊。
0: 哦，安尼吼。
1: 防晒就是，剩咧拢还佫有啊，但是剩咧你按哪倒无要紧。
0: 防晒先卖买，来我看卖吼，化妆水八百，啊佫迄个日霜千五，我是加看卖啦吼。哦，安尼吼，妈妈甲你讲吼。你今麦化妆水那是一罐，我算给你听哈，五千五一罐化妆水八百，一罐日霜千五，一罐晚霜千八有无哈？安尼高清的，啊高清的，高清的，看你有要加洗面的无？洗面一罐七百，啊是你要个通路少，你就是面膜个买十片，个买十片吼，五啊五，安尼多啊一万一百五，看你要配啥？啊是洗面买用过的洗看卖啊呢？
1: 这边的有啦，
0: 有了、哦。
1: 我晚上我等其他多好叫，叫晚上加这边的安尼到五千块。
0: 我知，安尼妈妈吼，今麦就是化妆水一罐啦吼。来，我送给你听哦，面膜一百片五千块，化妆水一罐八百。
1: 化妆水两加两罐三罐拢无要紧啦。
0: 哦，你要较侪罐的就对啦。啊，你面霜要日霜啊，晚霜加一个安尼抹一个。卡保湿卡，有你要日霜。
1: 晚霜我都多叫来。
0: 啊，
1: 我
0: 的加日霜，好来，我跟你讲，安尼简单，五千五个加一千五哈。七千，啊，迄个差三千块有无吼？一罐八百，八四。后来化妆水四罐，我送你听吼，安尼通知爹爹。化妆水四罐，啊，迄个日霜一罐吼，来我送你听吼嘿。恁尽量家己省较紧，来我跟你讲吼，十片面膜五千块啦吼，化妆水四罐八四三千二，啊，搁一罐日霜千五，安尼多一万两百，一万两百靠四千存六千二，好吧？
1: 好，
0: 好啦吼，安尼吼。
1: 你面膜是一百，
0: 一百片对，无错吼。啊，当这件啊，六五。
1: 伊种诶，这是啥？
0: 化妆水四罐，化妆水四罐，啊，面霜日霜一罐，安尼伊六杯晚霜啊嘛吼，加一罐日霜，好不好？好。
1: 你讲日霜四罐，
0: 好记啊，你等。化妆水四罐呐，你打屁屁拢无注意听，你等。

0: 迄个小姑娘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四罐防晒，
0: 四罐防晒哦，都全部拢防晒就好哈。
1: 等到六月底才退无。
0: 是会使啦，无要紧啦。你若要六月底，我就给你写六月底啊。
1: 6月28，6月28
0: 哈，拍摄6月27好不好？6月28礼欧娘没上回呢，好不好？6月27礼拜六可以吗？
1: 好啊，
0: 好啦。
1: 6月27，
0: 对啊，6月28，我这今麦看形式，6月28礼拜天欧娘没上回啊。
1: 那6月26，
0: 那6月26礼拜五好不好？哈，很拍摄欧娘礼拜天都没上回啊哈。那我不帮姐姐改6月26哈，礼拜五啦哈。拜个啊，四条防晒就存三千四哦。好啊，你电话就即马即支2273的吼。
1: 对，
0: 好啊，抄起来，你莫抄出来吼。22，啊，你个记时间哦，因为我无个电话通知啊哦。好，2273吼，552号我抄起来哈。好，来，四条防晒三千四哈，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大姐，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有，嘿。
2: 我要那个防晒。
0: 嘿。几条？
2: 两条，
0: 嘿，
2: 啊，洗面乳，
0: 嘿，
2: 两条，
0: 嘿，两罐的哦，嘿，我们两条诶，两罐的，嘿，
2: 哦，两罐嘿，啊面，十片，
0: 嘿，
2: 那是不是有缺？
0: 面膜要十片吼。
2: 20片，
0: 来，我加一个，我先加一个哈。好，来防晒，我送你听，防晒两条2000，这边两罐1400，安尼4100，来面膜要20片才有哈。十片不够哦，面膜的20片，两包的意思哈，可以哈，就这三种嘛哈，好，那加20片是1100，来姐姐你总共5200扣2000的小公司3000哦，
2: OK，
0: 好啊，那个面膜6月5号哦，可以吗？
2: 好，
0: 好，阿弟电话哇，你电话是0935678这支哈，
2: 对，
0: 好 ，OK， 啊就6月5号，阿弟家己爱记时间，我每个通知哦哈。
2: 好，
0: 我们就约6月5号礼拜五的早班哈，3200这样子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哦。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要不跟你问讲黄赛期限个档期？
0: 到2028啊。
1: 2028。
0: 对啊，到2028了呀，跟两年了呀，嘿呀，吼。
1: 哎，几月？
0: 六月啊，到六月啊。可以吧？
1: 可以
0: 大姐，四条一年的，迄落爱看你安怎无啦，爱看你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尽量卖蹲坐啦，你听有
1: 无？无啦，我即满就伊遐有啦，还佫叫会惊啦。
0: 啊，你会当教一个吉他，所以我意思讲卖蹲坐啊，我嘛袂讲拢我个坐是无唔对，但是你卖蹲坐啊，伊无用完就无菜去啊。好、哦，嘿，啊，你有机会可以说像我们的面霜啦、面膜啦，我来做简单的，就是在化妆水洗面的咯，当参考看卖
1: 啊。诶，拢要有啊。
0: 好，拢要有哈，好啦，啊，要有咱得卖蹲坐啊哈，四条防晒哦哈。好，好，谢谢啊、哦，嘿哈，好，再见。我四条咧，哇，那我可能到2028，你唔知每年都无够用啊吼，所以我说这都是个人的使用方式哈。

0: 来真的。喂，
1: 阿伯，也可以用的袂哈？
0: 哎，你讲呐？
1: 点解防晒乳杯也可以用的袂？
0: 来，你莫问我点解，你爱看你有吃，你我唔知你点解是点事，你爱看你有超过保存期限无？
1: 那无
0: 超
1: 过，哎，都无去了啊！我家己买一只罐啊，拢无去了啊！
0: 啊，你看伊质地有白无？你爱家己看啊，你都有咧
1: 看。无啊，一个狗狗啊！
0: 啊，那无啊有个味有怪怪无？
1: 无呢，嘛是可以味呢。
0: 啊，无怪的，已经涩涩的啊！你点解是安怎旧年买的吗？
1: 对啊，都你一年一届都顶届啊！哦，安尼
0: 卖啦，你啊旧年买卖啦，旧年买卖啦，嘿，
1: 旧年买卖啦。哦，好啦，谢谢，我顶届你买食济啊。
0: 爱零斤半啦，莫迄落，啊你，好啦吼，先安尼嘿，对啊，这个炖啦吼。哎，有的人顶届是旧年哦，吼，旧年我大概知影，未过期。你，我跟你讲，你那进前的吼，我就不保证哦，你要自己看那个保存期限哦，好不好哈？我讲我硬讲哎，我排谁吼？有时候那东西的判断是安尼的哦，这样食细的上好判断呐。哎呦，生高你绝生毛变乌变紫，你绝对唔通食来对不？超生气你不个食，我食来胃疼怕白去，就是这样啊。这种东西也一样，看就知道质地如果变，我就建议你要丢掉，不要用，好不好？所以我拢甲大家讲，卖囤者，我个性是安尼吼。伊讲哦，我就是欣赏我营养安尼啦，别安尼也别消，我唔是安尼啦，我是讲像咱推荐的入门款，都是希望你用了介意，然后大家回购率都回头率都嘛很高，都直接再来榨再的进来啊，对不？哈，阿公好你家再有进来哈，感谢你哦，感谢大家信任。那好，谢谢。好，来，我来简单进广告哈。最后三天，最熬沙缸，最熬沙缸，最后三天要买要快哦。若英容黑雷的保养品，我们很简单，兰花系列洗面乳7-8元，兰花化妆水8-8元，兰花美白日霜5-5元，兰花紧致晚霜。1000-8元，吼，这面霜拢30毛，洗面的化妆水拢是150毛，吼。那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咱里面有熊果素，有尿囊素，有玻尿酸，吼，有多元五生态，哦，这听你就知影赞的啦，吼。10片500元，20片1000元，啊，因为这今年第三天就卖光光。大家吼，哦，真正拢做厉害啦吼，啊，所以今嘛爱个6月5号接单和你收啊，那这是上强棍雄心诶，雄心威吼。那防晒到2028年的6月保存期限，跟大家报告。那只要专播买满5000，现扣2000元的现金，1万扣4000，万5扣6000，2万现扣8000元。来，听众朋友。精算就是63折啦，百货公司那家伙95折的 side day 啊哈，赶紧来看，预定在六月拿都可以的哦，直接不一定拿贵了哈，2602233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中午见。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